0: 大王，九思城传来消息，发现哪吒的踪迹。
1: 哦，
0: 哪吒在九思城惹上了娘娘您的徒弟碧云和彩云。
2: 什么？他们二人在九思城寻找玉蝉，遇上哪吒未必是好事。大王，容我亲自去看看。
1: 此去九思城路途遥远，娘娘可不要空手而归呀。
2: 大王放心。
3: 一只翅膀。
4: 好像是
3: 玉蝉
4: 的
3: 翅
4: 膀。
5: 这里也有一只。让我闻闻。
6: 碧云彩云确实是从玉蝉上分离出来的。
7: 那现在怎么办？
6: 别急别急，让我想想怎么把它们变化回去。
3: 玉蝉。
6: 翅膀上还有妖气。
8: 不好，他们想利用玉蝉重生。
3: 小心。
0: 那是什么？
9: 别管了，哪吒的消息要是被人抢了先，咱们就领不到赏钱了。快走。

0: 他的他老妹，
1: 你压到我不
2: 我们在这儿。
0: 夜壶和贺童子呢？
3: 我们没事。是啊。
0: 绝不能让他们重生。
4: 哪吒，你拦不住我。

0: 妖王的追捕令果然一呼百应，
1: 先看看再说吧。哪吒神通广大，小心咱的小命。
2: 吃我一刀！
3: 怕你不成？周围的妖气越来越多了。
4: 别让妖怪偷袭哪吒！
3: 哼，让哪吒专心战斗，其他的交给我们。
5: 哼，我倒要看看谁敢出手。
2: 尝尝这个！

0: 合照，你怎么样？
1: 真是太可恶了，这家伙的速度和力量明显增强了。
2: 既然无法脱离玉蝉，那就占据他的力量。哪吒，你等着跪地求饶吧。
1: 不敢求饶的是你们。
2: 安宁歇息。

0: 家伙好厉害！
1: 看来哪吒坚持不了多久了。
2: 情况不妙，那家伙虚虚实实的，打不着啊！
3: 该结束了。
2: 哪吒，小心！

0: 只有更快的切入，才能斩断这虚实的变化。
1: 哪吒！哎呀！
2: 醒醒！
3: 谁敢靠前？
1: 哪吒，醒醒，醒醒啊！
4: 哪吒，你不会就这样倒下的。
5: 哼，小娃娃，这就是年轻气盛的代价。
6: 哪吒不行了，见者有份，我们是不是也能分点奖赏？
7: 拿下哪吒的朋友也是大功一件。
6: 你们上来试试。
0: 可童子，激动是吗？我就休息一下。我的法宝可不是用来看的。啊！抱歉，让你们担心了。我刚才思考了一个问题。你们也想尝尝火箭枪的滋味吗？
8: 我们
9: 快跑啊！
5: 命很大吧？
0: 你为了一己私欲，弄得民不聊生。我哪吒今天要替天行道，
5: 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哼！看穿你了，又是现在！给我破开！快，我更快！
6: 哪吒，你动了巫颜娘娘的徒弟，要大祸临头了！
1: 喂，别跑！
10: 丽姐，丽姐回来了！
11: 太好了，
10: 好轻松啊！
1: 一禅一禅，你是我的啦！
0: 别胡来！玉蟾这等神物，就是为了吸收人间的妖气而存在的。妖气减少，天地清明，只有放它自由，它才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1: 可惜了。
0: 玉蟾，务必小心一些啊！有事就来找我。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第35集，殷商大将。我早就看穿，那碧云彩云是玉蝉的翅膀修炼成的，已经被哪吒我打回原形，你们再也不用怕了。
1: 真是我们的大恩人，这次真是得亏了你们，大恩人。
2: 府内府外都找遍了，一点踪迹都没有。
0: 不谢不谢，小事儿一件。你看哪吒，正事不干，吹牛倒是生龙活虎。
2: 哪吒，谁呀？
0: 九四大王呢？
3: 某人光想着出风头，能找到吗？
4: 哪吒。
5: 哪吒小爷饶命啊，都是九四大王下的令，我们也是听命行事。
0: 啰嗦，我问你，那恶贼呢？
6: 大王，大王。那个恶贼带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跑了。
2: 跑了？
7: 这怎么回事？
8: 交出九四大王！
9: 交出九四大王！
10: 将军，人跑了。

0: 向本将军求援，结果却连半天都守不住，真是无能之辈！
1: 哪吒，哪吒！
2: 往哪儿跑了？
0: 说是有人要来接应他去都城朝歌，惊现财宝，寻求保护。
2: 这家伙！
3: 勾结妖怪，欺压百姓，还想逃跑？哪吒，我第一个不答应，你去把他抓回来。
4: 哪吒，我找到救死大王了！
2: 哎呀，太好了！
0: 好样的，电火，带路！
5: 哪吒，等等我！
6: 这家伙又不带上我。这家伙真会走这边？
7: 错不了，这是去朝歌的必经之路啊！那家伙害得大家抛弃良田，沦为山贼。
6: 今天一定要报仇！来了，老爷，走不动了，
8: 不能歇，被人追上来，咱们的荣华富贵就泡汤了。看起来像是普通的商队，
6: 试探一下再说。哎呦！
0: 有情况，拦住他们！小心，这是朝歌的影子密探，有黑烟幻化的。
2: 我管他是谁，砍枪！嘿，我在九思城见过这个人。
0: 我认得他，这家伙是纣王手下的恶来将军。
2: 往哪儿跑了？说是有人要来接应他去都城朝歌。啊，他一定是来这里接应九司大王的。咱们先帮哪吒解决掉影子密探，然后跟上他。
0: 好，
2: 太难缠了。来，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围，但很难击退。
1: 时间紧迫，看我的！变！哪吒，把他们打散！
2: 愁死了！
1: 哎，我吸！暂时困住他们了，快追着来！
3: 各位好汉，我们就是犯枣子的，你们看，都是枣子。
4: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5: 交点过路费就放你们走。
3: 多谢，多谢。
4: 等一下。这是什么？哇！
3: 这
5: 收起兵器。
4: 你是谁？这是谁？
5: 是你要前往朝歌进献财宝吗？
3: 是，正是。这群刁民想抢进贡的财宝。
5: 速速离开，饶你们一命。
4: 可恶，一起杀！
5: 不自量力。
2: 混天绫。
3: 哪吒，
2: 交出九司大王，立刻归。

0: 搬财物。
1: 影子招来。
2: 别叫了，都在我肚子里呢。
0: 既然不听劝，那就来吧。来。
1: 小子，我一根手指就能捏碎。
0: 吹吧你。
1: 没时间陪娃娃玩耍了。
3: 哪吒。
0: 何童子，看好百姓的财物。
4: 有点本事，力气真不小啊。
2: 坚持不住了。
3: 坚持不住就放弃吧，我会保护你的。
2: 才不会输给你们。
3: 想跑。
0: 空有一身蛮力。
4: 好重的兵器，
1: 玩腻了。
3: 哪吒，
1: 现在求饶还来得及。
4: 我是哪吒，绝不求饶。
3: 遇强则强，好样的，哪吒！
2: 别闹别闹！
3: 哪吒，小心！
4: 起！
1: 士可杀不可辱，
3: 这家伙挺有骨气的，
4: 是个汉子。既然如此，那你就……
5: 哪吒小英雄，我也是受了九色大王的蒙蔽蛊惑，饶命啊！完了，
4: 我就吓吓他。
6: 怂包，
7: 嘿，接下去怎么办？
5: 小英雄，我用陈塘关的情报换自己一条命行不？
2: 你干嘛？
0: 什么情报？说。说完就放了你，说话算话。当真？
5: 千真万确。

0: 第36集《天下大事》。
1: 站住！
2: 当真？
1: 千真万确！
2: 我绝不会让大家受到任何伤害。
3: 哪吒，发生什么事情了？
4: 你莽莽撞撞的要去哪儿？
2: 东海敖丙找不到我，竟然打算袭击城池。
3: 哪吒，先不说这消息是真是假，九思城的事情还没完呢。
4: 哈达和海妖妹还在九思城等我们，
2: 来不及了。
3: 哪吒，你什么时候才能成熟点？
1: 哪吒，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3: 对付恶来已经不易，纣王、西岐、妖族、东海，局势紧张。今天来个敖丙，明天来个李丙，你又要如何应对？
2: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3: 你好好想想。敖丙贵为东海太子，只为你一个人就去袭击城池，是不是太过儿戏了？纣王与天妖勾结，急需钱粮。而天庭为扩充人才，似乎也有所计划。西岐、东海的势力日渐庞大，又与你们是近邻，我倒是交通要道，勾连水路、陆路，又富有钱粮，是各方势力必争之地。
2: 那东海有天庭管辖，怎么敢做出头鸟？
3: 可能性太多了，但可以肯定，事情绝不单纯。
4: 哎呀，小溜。都给我老实点。
2: 纣王九思城。贺童子，你说的对，是我想简单了，你帮我再分析分析。至于他们，

0: 苍来神将容禀，东海龙王前来朝拜玉帝。
1: 卸下兵器，
2: 卸下兵器。去
0: 多谢上神，多谢上神。

间，只有龙族才流淌着黄的血液。玉帝老二，你凭什么？我才应该是这三界的王。待祖龙神器炼成，你就只有跪地求饶的份儿了。不错，能量更加凝实了。

0: 幺妹，我快被你晃晕了。
1: 哥，你说哪吒会不会又闯祸了？
0: 你闯祸的本事也不小。
1: 或者有什么好玩的，哪吒自己耍威风去了。
0: 你就不能想点好的吗？我们得对他有信心。
2: 快看，有人来了。来了，
3: 太好了，
1: 哪吒呢？
2: 对不起，
1: 真的姐。
4: 哎呦，
5: 太好了。
2: 是啊
3: 是啊，我们小主
2: 回来了。太好了。
1: 他们怎么回事？哪吒呢？嘿，哈达。这俩呀，哪吒用泥巴。
0: 这是通灵毒丹，吃下的人一动坏心思就得粉身碎骨。
4: 不敢，我不敢了。
0: 夜壶，把财宝运回九思城还给百姓，两个时辰后来这会合。
1: 交给我吧。你背这两个，你背这个。快点。
2: 这
0: 我们的货也分给百姓吧。
1: 哪吒可真会安排，之前还嚷嚷着要大卖特卖呢，结果全都白送了。
6: 这也没办法，敖丙有行动了。
1: 什么？

0: 哪吒，天地间高人辈出，强者无数，你身怀异宝，更应该好好运用。
1: 我明白，救命水火还需要身有余力。
0: 你的三昧真火属性暴烈，难以掌控。
1: 确实。
0: 但我有方法可以帮你，仙火强悍，而你的火尖枪也是火属性，为什么不把仙火附在上面增添威力呢？
1: 对啊，
2: 小小英雄小哪吒，小小身躯造神话，
1: 为了保护大家，我必须成功。呀，
2: 小小英雄小
1: 哪吒，
2: 小小身躯走
1: 呀，
2: 身边的天守护
1: 着。住住住，
3: 哪吒静心，
4: 可别忘了你们吞下的通灵毒丹。
5: 知道知道，邪念一动，粉身碎骨。
4: 要牢记我电狐大爷对你们的教诲。
6: 诸位，努力让自己强大起来，九思成会越来越好的。
4: 再会。
7: 再会。
4: 哪吒的三昧真火该练成了吧？
8: 又要出风度了。
0: 哪吒，欲速则不达，静心呐。
1: 啰嗦。
3: 哪吒，醒醒，醒醒啊，哪吒！
9: 你拦不住我的。
3: 哪吒，去除心中魔念。
1: 敖丙，呀！
3: 哪吒！
1: 呀！

0: 哪吒杂念太多，走火入魔了。
1: 哪吒，你给我冷静一点。
2: 哪吒，先冷静下来，我们需要你。
1: 那留给你的。
0: 哪吒，秉持耐心和冷静，你一定能点燃正念之光的。
3: 心中无念，忘我真火。
1: 谁能抵得过我这强大的法力？
4: 我们的哪吒又回来了，
1: 别骄傲哦。
5: 就是，你得吸取教训。
2: 柯童子，多谢。
0: 别客气，哪吒，我还有要事要办，没有办法跟你去救人，就此别过了。
6: 嘿，后会有期，
2: 我们也该上路了。马上出发。

0: 敖丙当真要袭击陈塘关吗？
1: 管他是真是假，我们赌不起。
2: 马儿，你怎么了？
3: 他赶了那么久的路，他累了，
0: 休息一下吧。
1: 还有一天的路要赶呢。

0: 在想哪吒了。
1: 没想到你的化形是个女孩。船队怎么样了？
0: 老白鹿模样是装出来的了，女孩子太容易被欺负了。不说这个了，船队平安，再有一个时辰就能回来了。
1: 做好接应准备。
2: 是
3: 是。
0: 喝杯茶吧，你有点太紧张了。
1: 我也不想的，可东海太过安静了。
4: 此趟出行多亏举灵相助了。
5: 啊，哪里哪里，略尽绵力。
4: 大家辛苦了，让我们满载钱粮回家团聚。
6: 好，今年大家都不愁过冬了，不知哪吒和哈大他们怎么样了？
4: 那几个小机灵鬼不用担心。
7: 哎，大家注意安全，我去前面探路。

0: 那父亲，
1: 哪吒做噩梦了？
0: 一炷香了，快起床！
2: 别急，我有个新想法。我们原本要从这儿再穿过这里，这里才能回家，最快还得一天多。但是，如果我们横穿十海，只需要6个时辰。
0: 啊，好想法！野狐，真有你的。
3: 可是我听阿爸说过，石海怪石灵力，还有个石矶娘娘，凶险非常。
2: 那就要看哪吒的啦。
0: 石矶娘娘驱逐百姓，独霸石海，确实是阻隔交通的一大障碍，打通了也好。
4: 我赞成。
0: 要是能好好商量，那就放他一马；商量不成，咱们就自己开路。
3: 算我一个。
2: 燕狐，我也不是吓大的。
5: 出发。

0: 首领，前方未发现异常。
1: 辛苦了。小心，水下有人。别慌，快护船。
2: 是水族。
1: 东海敖丙，
3: 是我。
4: 三太太威武，三太太威武。
1: 雪玲，快回去报信。
5: 明白，保重。
3: 想报信？龙鳞飞燕。可恶，统统拿下。
6: 自从哪吒灭了鳌霸，东海就销声匿迹了。
7: 早晚会寻仇。

0: 光天化日之下劫船，王法何在？
1: 我就是王法。
2: 小赵，
3: 首领，我没事。
0: 砍招！
1: 大胆！
4: 族长，
1: 你们现在是我的俘虏了，还有哪吒的账，全部都要清算。

0: 快起船！
1: 请神器助我开启城防大阵。
2: 城主，开启守护之力需要损耗神魂意志，对付鳌霸时你已经开启过一次，短时间内再次开启必有损伤。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快！

0: 哎呦！大阵起！
1: 糟糕，还需要更多的意念力量。
0: 助我！
1: 看我查灵的！哎！
2: 城里的人听好了，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警告，我要你们3日之内交出哪吒，归附东海，别让我失望了。

0: 怕阴森的。
1: 怕了？
0: 我才没怕呢。
1: 哪吒，拿出你的看家本事，开出路来。嘿，
2: 交给我。嘿，
3: 娘娘，
4: 您可回来了。
5: 碧云，彩云，我可怜的徒儿。
3: 不好了，娘娘，哪吒来了。
5: 来得正好。
3: 他说要劈了尸骸。
5: 呸！大言不惭，我要你血债血偿。

0: 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妈，
1: 妈不治，别慌，你儿子。
2: 哎呀，妈，
0: 老人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1: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3: 成功
4: 啊，乖乖呀，来
2: 妈您看，
3: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5: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6: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1: 我们掌柜啊，那个
2: 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照单去做，快去。
1: 是
2: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来。
3: 好说好说哈，干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2: 是。
0: 这是茶吗？
2: 好茶，绝对好茶。
0: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2: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0: 是吗？
2: 是啊。
0: 那你就先尝尝吧。
2: 你这朋友怎么如此无礼啊？
3: 好了好了，那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火气大。
2: 是，
0: 快！
2: 娘子，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4: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2: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我，
5: 去，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4: 快去呀、啊！
2: 好，快去！
4: 怎么了，
2: 娘子？我跟你说啊，那婆娘带刀，非匪即盗，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

0: 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
1: 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0: 怎么样？
1: 哎，就咋样？
0: 相公，你真行啊！
1: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等我。
0: 哎，去吧。
1: 嗯。
0: 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
1: 二位，猪头好了，满用吧？
2: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1: 哎呀，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3: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1: 哎，正是，正是。
2: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1: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2: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1: 这
3: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1: 是是是，二位慢用。
0: 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
3: 好了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
2: 哟，力拔千斤啊，
0: 哼，小意思。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
3: 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坐坐坐，来吃吃，哎，来坐，来吃啊。
1: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2: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给我。
1: 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
3: 给，够不够？
1: 小二，带二位楼上都是热水伺候。快去。
4: 好好嘞，二位请跟我走。
5: 娘子，
0: 银子，银子，
5: 哎呦，就知道吃啊。哎呀，
0: 妥了
5: 妥了，妥妥的，保准万无一失。
0: 哎，相公，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
5: 哎呦，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0: 信信，
5: 绝对不会失手的。
0: 相公啊，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5: 对，看看去。
4: 二位，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3: 走吧，走吧，走吧。
4: 哎，好好。二位啊，
1: 嗯，
4: 晚上门可要关好，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2: 关，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4: 哎呀，那好那好，你们休息，我走了。
3: 我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2: 兵来将挡，谁来土也，管他们搞什么鬼。哎，时候不早了，睡吧。
1: 嗯，
0: 相公，睡了吗？
1: 睡了。

0: 万一他们……哎，
1: 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弓吧！啊，
0: 娘子，我这手抖，
1: 我能飞，闪开！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1: 哎，
0: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
1: 走。
2: 妈，
1: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3: 好。
0: 饶命啊！小的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3: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4: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菜园子张青。
0: 大侠，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
3: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2: 说。
4: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得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2: 说下去啊，后来呢？
4: 后来
0: 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3: 嗯，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4: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2: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事儿你干得好。
4: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0: 我们真没伤过人。
4: 是
2: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4: 是是是。
2: 起来吧，起来吧。
4: 谢谢大侠。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0: 相公。
2: 来。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十字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0: 谢大侠，
4: 谢
0: 大
4: 侠，
0: 谢
4: 谢大
0: 侠，
4: 谢谢大侠，
0: 谢
4: 谢。
2: 好了好了好了，走吧。
0: 走。
4: Ha ha ha ha ha!

0: 哎，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哎，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
1: 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0: 哎，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啊？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1: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
0: 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不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1: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0: 嗯，我大和尚。
2: 行走大江南北，我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0: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2: 好了，狗三儿吵吵嚷嚷的。
1: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着不走。
2: 哦，
0: 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2: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0: 既然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在师傅是个出家人，到厨房做碗素面去。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爷爷我有的是银子。<笑>
2: 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系，酒呢可以给您上点。 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0: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2: 狗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嗯

0: 小二，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
1: 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0: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
1: 得得得得，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慢用啊。
0: 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呢？哎，店家，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
2: 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带做的。
3: 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1: 是是是，我这就去。哼，
4: 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
1: 贼和尚，有两下子，有本事咱们出去练练。外边宽敞，走啊！

0: 呀他呀他
1: 啊呀少爷全都给我上
2: 本将让你尝尝爷爷的拳头怕你经不起
3: 贼和尚算你有本事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爷走哎慢用啊
2: 老九

0: 闹闹哄哄的，在干什么？
1: 咱们二爷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赖，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2: 做缸？
1: 哎，做什么缸？哎，
3: 这是咱们爷爷石道人的手段，那就是
1: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哎，师爷，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在赶紧走了。
0: 好，
1: 前面还等着呢。
0: 哎，走走。
1: 做缸和尚，
0: 放开我！老实点，你放开！快走，走！走！住手！公明哥哥，兄弟，怎么是你呀？哥哥。 兄弟，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哥哥也想你呀！哥哥，走！哎，哎呀，兄弟啊，你这身行者打扮，义兄真的认不出来了。来，快走，快走！
4: 哥哥。
0: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哎，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缸？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1: 不是，师傅，是他先。
0: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1: 不是，师傅，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啊。
5: <笑>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在下武松。武松，
4: 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
5: 哎呀，武二哥，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笑>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
4: 兄弟，快快请进。
0: 哎，贤弟啊，哎，这是愚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4: 怎么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识之处啊。
1: 二哥在上。

0: 小弟嘴拙，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
1: 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的们，备酒给我二哥接风。
2: 好嘞，
0: 兄弟，请，哥哥请。
3: 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0: 干干干干！
3: 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
0: 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的干上一场。
4: 老二，
0: 就凭您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5: 师傅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照我看啊，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
0: 对，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4: 老二。 这杀人是好玩的吗？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
6: 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你以前不是告诉过我？
7: 晁盖朝廷王他们，效聚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啊，
6: 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
4: 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武二兄弟要起来造反。
0: 你们意下如何呀？哥哥，你们这是……哎呀，师傅，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武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
6: 嗯，
0: 武二哥啊，那既然师傅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傅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伙。
6: 公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凶，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愚兄照顾得不周啊。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 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的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唉，如今奸臣当道，晨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啸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反了，要做。
7: 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6: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兄弟本想和哥哥上梁山，但此前我和张清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杨志共聚大义。
7: 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
6: 好，
7: 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兄弟，请。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愚兄捎个信。
6: 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嗯，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7: 兄弟，一路保重。

0: 小二，
1: 来，
0: 跟上。
2: 好嘞，客官，您慢走。
3: 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4: 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哎，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不待，跑这儿来干嘛呀？
3: 哎呀，姐姐，你这是折煞小弟呀！哎，坐坐坐坐。哎呀，自从你和五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十字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瓦砾，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4: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
3: 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把我气的。
4: 哦，宋江。破了高唐州
3: 啊！
4: 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3: 是啊，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
4: 哦，
3: 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险在高唐州啊？
4: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赐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
3: 哎呀，二娘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儿。你说啊，识人运气背不背啊？
4: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3: 哎呦，嘿，嘿，来来来，喝酒，二娘姐姐。哎呀，哎，哎，来，
4: 来，来先干了。哎，
3: 嗯，
4: 沈兄弟啊，
3: 哎，
4: 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五二兄弟的消息啊？
3: 哦，五二哥过了蜈蚣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李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五二哥，只得到了一封头陀的书信。
4: 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5: 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6: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5: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6: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

0: 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2: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2: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亲临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清明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殷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亲临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

0: 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评判着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2: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6: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5: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7: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5: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跪下，跪下，跪下！
4: 下面可是武松。

0: 正是，大胆配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姐，给我从实招来？
1: 我已经托金眼镖施恩兄弟照顾他了。你们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到茂州城去看看我那五二兄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哎，
1: 嗯，
0: 申兄弟啊，
2: 哎，
0: 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啊，可有我五二兄弟的消息啊？
2: 哦，五二哥过了吴公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李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五二哥，只得到了一封头陀的书信。
0: 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2: 追什么追呀？我施恩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
0: 哼，二弟他能什么好事？
2: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蜈蚣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蜈蚣镇的五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0: 什么？乘龙快婿？
2: 啊？
0: 那怎么可能？不行，我去追他去。
3: 哎，二娘姐姐。
2: 哎呀，哎，小二，
3: 哎哎哎，来了来了，二娘姐姐，等等我，错了，搞错了。
4: 大侠，
5: 大侠，保重。
6: 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

0: 有人吗？谁啊？你是店家？
1: 嗯。
0: 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啊？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1: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爷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一股子哈喇味，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0: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1: 哟，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都担待。
0: 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次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1: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0: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1: 得，就依你。这是自酿的村酒，您先喝着，我给您点两俩菜啊。
0: 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1: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0: 哦，去访友。
1: 访友？
0: 是。嗯。
1: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0: 那倒不是，那是……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1: 好，哥，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2: 当家的，啥人？
1: 是个头陀，看这样来路不正。怎么说？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他的朋友不是何天龙是谁？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1: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
2: 你是说
1: 李二头陀？
2: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1: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嘿，嗯，那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

0: 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
1: 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十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
0: 有劳店家了。
1: 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0: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1: 好，你慢用。

0: 客官，客官，客官，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真委屈吧你！
1: 当家的，办妥了，妥了，赶紧生火开水。行，得嘞，走。哎呀，嘿嘿，哎，今天算上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
2: 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常言说得好啊，一口猪也是杆，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嘿。哎哎哎，
3: 不好了，火了！哎呀，
2: 当家的，怎么回事？
3: 那是火了，
2: 小子们，抄家伙，赶紧上啊！
3: 赶紧上啊！
4: 哎呀！哎呀！住手！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
2: 这位同伙是
4: 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

0: 面反倒不认识了、嗯、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五二兄弟啊。
1: 打虎的英雄武松武二郎，
0: 看你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我看哪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1: 哎呀兄弟，失敬失敬。
2: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0: 阿弟啊，他姓曹名正，平生以屠宰为业，杀得一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操刀鬼，他还是东京800,000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2: 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1: 吴兄弟，
3: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五花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嗯，
1: 都是自家兄弟，在外边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
0: 走
3: 走
1: 走走走走走，
3: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0: 我说曹兄弟啊，今天呢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哀刀鬼了。
1: 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何天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要来战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
0: 你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
1: 那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4: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
1: 呦，来来，是是是，尝尝尝尝。来
2: 大哥，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1: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
2: 那就快说来听听啊。
1: 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
0: 鲁达兄弟。
5: 哎哎，武松兄弟啊。
2: 大哥，
5: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哎，真是的，你看看。
0: 随便随便吧，
5: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啊。
2: 好好好。嗯，大哥
5: 啊，
2: 你到二龙山也有半年多了，
5: 哦，
2: 怎么还在这山下呀？
0: 哎呦，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5: 那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哎，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得罪了高俅那次，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这二龙山早就是让何天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山上聚了300-500喽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初上山的时候那厮晓得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哎，
2: 喝啊喝。
5: 哎，喝梁山坡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
2: 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这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
5: 我想他他也配？哼，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头玩也不会想起他。有一天呢，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低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是一堆粪土。嗨，那厮看洒家生气了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那厮找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
6: 来给你买上。
5: 来
6: 来
5: 来，干干
6: 啊，干。来，
5: 好酒。
6: 喝
5: 啊。

0: 怎么样？好酒，好酒，好酒！等洒家醒了的时候啊，就躺在这儿数星星了。那大哥，你没伤着吧？
1: 嗨，和田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没想到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哎，你们看，你们看。 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笑>
2: 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
1: 哎，要是和田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 这厮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后来啊，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笑>
3: 后来杨体下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和田龙那厮。
1: 大哥啊，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提辖，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4: 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1: 啊，走，吃酒去。
5: 走。

0: 杨提辖，杨提辖，
1: 曹兄弟，你怎么来了？
2: 老鲁大哥让我来喊你，
1: 喊我干什么？到我客栈里吃酒啊？这个山头就不守了。
2: 啊，你去就知道了。咱们走吧。
1: 好吧，走
0: 走
1: 走。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哥哥哥，
0: 来，
2: 嗯，
1: 哪来？
2: 今天要这么多好兄弟在。
3: 害怕和田龙来撕啊！来，今儿吃饱喝足了，明儿跟洒家一起攻打二龙山，管教的汤婆老鼠一锅端。鲁大兄弟，你呀就别吹了，那二龙山呐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你呢刚耗了半年，好不容易上趟山，还让人家给扔下来了。哼，就你那能耐啊，连老娘我都瞧不起你。
2: 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3: 洒家这辈子就是跟婆娘犯冲，你说什么呢？
4: 你看，好了好了，算我怕你，行了吧？
2: 行了吧？哎，张青兄弟啊，你上辈子是不是造了很大的孽呀？啊，怎么今生娶了这么厉害一个婆娘？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
3: 呸！你这花和尚，是你自己没福气吧？这辈子做和尚，下辈子再惩罚你做和尚。
2: 对，还做和尚。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光只顾着笑了。大家还是想一想，咱们到底要怎么去攻打二龙山吧。若是把这个二龙山给夺了过来，那咱们就有了安身之处了。
2: 哎，想什么想啊？咱们这么多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手段了得，明天我们枪红山一起夹着打，不怕和田龙那厮死亡吧不出头。哎，
5: 鲁大哥就是直性子，打仗得有个打仗的法子，不能一味用强没个了局。

0: 我看，咱们还是智取的好。哎哎哎，智取智取！你倒是给洒家想出个智来，洒家就依着你们。哎，曹大哥，我来的时候，你把我错认成李二头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是这么档的事儿，前一阵子和这个鲁大哥一起去攻打和田龙那厮的关口，和田龙在关上夸下海口。
2: 说他有一个兄弟叫这个飞天蜈蚣，说过两天要派李二头陀来。来，这鲁大哥，这不就拿你当李二头陀了吗？
3: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二哥，你去蜈蚣岭灭了吴谦，杀了李二头陀。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就随便搜了点东西，结果发现一封信，跟二龙山有关。我就把它带过来了。
2: 哦，信在哪里？写了些什么？
3: 啊，信啊。 是吴谦写给何天龙的，说是要派李二头陀来帮助二龙山。
2: 兄弟啊，你真是有心人呐！你看我，当时就没把这封信当回事。哎，不如这样，我装扮成李二头陀，上二龙山去会会何天龙那厮。
3: 办法倒是不错，只是不知何天龙那厮认不认识李二头陀。
2: 啊，信上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 是我乃结拜之兄弟，是一口双刀，天下寒风敌手，实是那鲁智深花和尚的对手。从信里面看，好像这个何天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啊。
4: 哎，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你说，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哼，那老娘我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的啊！
5: 吴松兄弟是你的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
6: 就是啊，
5: 啊，
6: 那要不这样吧，阿爹，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哎，
7: 你添什么乱呢？
5: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跟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哎，
6: 我看啊，二娘去得
5: 哦，不光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 和师恩兄弟也一样去的，大家想想，李二头陀从蜈蚣岭来，身边有几个喽啰也不为过。如果只身一人，反而让那厮起疑心呢？
6: 哎，对，这话对。
5: 不过二娘去，最好是扮成男装，免得让何田龙那厮看出破绽。
6: 嗯，
8: 没问题。
5: 我看呐，这婆娘就是不穿男装，也像个男的。
9: 你这个花和尚，你再怎么打扮也是偷野驴。
5: 好了，那我们几个就都按刚刚讲的，就这么办吧。好，
6: 干干，
5: 我干干。
6: 来
5: 来，
6: 啊，打起来了，大王，打起来了。
9: 谁和谁打起来了？
10: 和尚和和尚打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小子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
9: 山下来了个头陀，跟花和尚鲁智深打起来了。
10: 头陀？哦，前些时候我给我大哥飞天蜈蚣急信求救，他告诉我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八成是我大哥派李二头陀来救咱们。走。 带我去看看。是。楼下英雄可是打我吴妾大哥那儿来？
11: 对，正是李二当家的，
10: 奉大寨主之命前来相助。好汉不可恋战，杀这和尚不争一时半会儿，不如先上山来吧。
11: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了之后，再上来吃酒。
10: 呀！
11: 迎李二当家进寨，放箭挡住那和尚。死亡吧，贺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坑里有什么屁用？有种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来来来！
10: 各位好汉远道而来，合谋敬大家。
12: 大寨主，请。
10: 干！哎，不是我英雄气短，说出来不怕各位。

0: 见笑。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也怪我当初太心慈手软了。
1: 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那厮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
2: 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
0: 哎，不急不急，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3: 来
4: 来
3: 来
4: 来来来来，
5: 大王大王，报告大王。
0: 混账东西，什么事情大惊小怪？
5: 那个花和尚又在关前叫阵，那个青脸的也来了。
0: 娘的，知道老子我来了救兵还敢来叫阵？二当家的你也看到，不是咱催战，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
2: 好，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来
0: 来，
2: 喝了这碗酒干。
0: 灵儿当家，你这是干啥？
2: 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李二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0: 那你是谁？
2: 我就是武松
0: 啊。
2: 别来，

0: 那边坐。
1: 河大王八，滚出来！河大王八，
2: 鲁大兄弟。

0: 呀！去！哈！啊！好啊，再跑！哈哈哈哈哈！来，把何天龙给洒家留着，洒家熟悉这地形，你们去帮二娘他们。
1: 好，
0: 啊，
1: 去吧。
0: 哎，何天龙，往哪里跑？

0: 这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 恢复原价399.8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 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 骨架承重3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 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 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 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
5: 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着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
6: 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

0: 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

0: 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即止。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 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

0: 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

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即止。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反手。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3: 年年今夜，
2: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展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5: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6: 还不是因为那奖杯神吧？
7: 老马家那个店不是便宜卖给他了吗？他还想干什么？
6: 这蒋门神他就是一只饿狼啊，一家店铺怎么能把他喂饱啊？
8: 对啊对啊，这喂不饱啊。
9: 3天以后你立即走人，这里换招牌，换主人，重新开张。
7: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9: 你要是不答应，好啊，
4: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市里远近一体

0: 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谈，和田龙已经被我杀死了。这二龙山已经是我的了，还不快跪下！
1: 跪下！
2: 放下刀！
0: 跪下！
1: 跪下！
0: 跪下！这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
3: 同生共死。
0: 还有，干！
3: 干！
2: 干！
0: 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五二兄弟在，就是没有五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
4: 哎，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回来的？
5: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4: 来，贤弟，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
5: 五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梁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尽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中了那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小弟走投无路，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贵，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
4: 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在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朱大哥，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
2: 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
6: 军旅战阵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已派细作打探清楚，现在的青州守将乃是呼延灼。
4: 呼延灼就是号称双边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6: 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

0: 据说征讨梁山被那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1: 他娘的，这厮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哼，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0: 哎，大哥，稍安勿躁，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显呼延灼的悍勇，

0: 大家分配一下吧。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1: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呢，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沙子了。<笑>
0: 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
2: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郡，向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
0: 嗯，
2: 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
3: 哎，对了，公亮兄弟，你和公明头领又有救，我看这样，我们先派大军前往青州。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4: 好，
3: 大家看如何？
5: 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门志向。
3: 我看不如这样吧，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
0: 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6: 嗯，
0: 二，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3: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
5: 是，
0: 对，上梁山，去大义。
3: 好。
0: 嗯。
5: 哎，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0: 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
5: 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胡宝义，孝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
7: 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8: 你这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7: 哎，使鞭的孙子，死王八，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三百回合，你这贼和尚！ 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好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9: 嗨，慕容老儿，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也饶你不死。
7: 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
9: 胡说！
7: 饶你们不死，
8: 你少废话。
9: 傅彦将军，这二龙山草寇。 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大人言之有理。
7: 喂，
9: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
7: 心烦
9: 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
7: 来呀，还不出来？呀，
10: 大哥，
7: 啊，
10: 这
7: 放箭，放箭。
0: 有种别他娘放箭，来，真刀真枪的打，他娘的！
7: 哎呀，哎，娘的，娘，哎，
0: 哥哥，
9: 青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0: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儿，我再给你最后一碗，
7: 走，撤吧，走。
5: 哼，今天让那厮
0: 多活几天。嗨，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三百禅杖。哼，嗯，
11: 真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三头六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到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12: 是啊，他要是龟缩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13: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一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11: 哎，二娘，那可不成。
9: 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一年半载，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3: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10万8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笑>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9: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
9: 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0: 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3: 哎，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他们现在该到了。
14: 是啊，该到了。
9: 哎，大哥，你来了！
0: 啊，武松兄弟和二娘夫。

0: 其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1: 大哥，他们去办大事了。嗯，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
0: 是啊，这几天竟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嗯。
1: 哎呀，
0: 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
1: 进青州城？哎，你他娘的！
0: 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哎，
1: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咱们去青州城吧。
0: 哎，
1: 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2: 哎，跟洒家聊聊。

0: 这，你呀，大哥，前慢！现在城内情况不明，贸然行事是要吃亏的。杨志兄弟，这就是你的什么鸟计策啊？等你情况明了，武松兄弟早被人剁成肉馅、包成包子了。你，
1: 大哥，你听我说，
0: 你呀，你呀。
2: 武松兄弟，走！哎，兄弟啊，刚才我还跟杨志兄弟讲，如果看不到你啊，这满城的人都别想活了。
3: 我说大哥，冤有头债有主，切不可滥杀无辜。嗯，还是武松兄弟心地善良啊，走走走。
4: 大人，看来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
5: 将军，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没办法，赶紧护送大人出城，
4: 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我的青州城啊，我不走啊，青州城！
5: 叔叔，这回多亏了五阿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啊！
4: 多谢五兄弟。
5: 多谢众家兄弟，老人家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为您效劳是晚辈应该做的。
6: 五兄弟，
4: 仗义呀！
5: 来，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兄弟们，大家收拾好东西，咱们就上梁山吧。好。
7: 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
5: 兄弟们，公明哥哥过来了，来啊！兄弟啊，公明哥哥，兄弟，小弟我想死你了。
7: 哥哥也想你啊。
5: 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
7: 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
8: 罗汉在世啊，
7: 宋大哥，洒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胡宝义、宋公明如何如何，那个也说孝义黑三郎如何如何，洒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笑>
8: 你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7: 这有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笑>比洒家也强不了多少嘛。<笑>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的人，洒家就是认。 宋大哥，洒家认你。
5: 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快吃。

0: 一醉方休。
1: 好，好，
2: 来来喝
3: 喝酒，
4: 来来来
5: 来，
3: 高兴高兴。
0: 哎呀，
2: 好兄弟们呀，是兄弟们，
6: 来来来，
7: 不行不行不行，
0: 来，兄弟们，兄弟们进一进，咱们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8: 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今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
1: 干！
9: 干！
1: 干！
8: 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大家请便吧。
1: 好，
3: 好，来，到
7: 来来来
5: 来来，
1: 来，来，干！
8: 兄弟们呐，今天在这儿良辰美景，众兄弟欢聚一堂，共聚忠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从今以后，我们要广招贤能，招兵买马，要让贪官污吏听到我们梁山水泊的名字都要发抖。
1: 好，
9: 好，
1: 好，
9: 好，
10: 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举大事。
8: 哦，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10: 正是。史进吆喝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8: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11: 大哥，洒家跟史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8: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个。
11: 大哥放心。
8: 好，兄弟们喝酒。
1: 来来来
5: 来
7: 来
5: 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
8: 二位兄弟啊，你们这一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
10: 哥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8: 鲁大师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10: 哥哥，我知道了。
11: 哎，公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他能打死老虎吗？
10: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
8: 一路平安，
12: 一路平安。
11: 告辞了。
10: 告辞，哥哥。
8: 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
10: 哥哥，知道了，保重。
11: 走，走。
12: 哥哥请放心，二郎和鲁大师这次一去，定能令梁山天丁进口，壮大声势。
8: 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人人声望，个个平安。
10: 哎，大哥
11: 啊，
10: 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很快就可以见到史进兄弟了。
11: 哎，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10: 走。
11: 哎，

0: 站住！
1: 哎，兄弟啊，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2: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你们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
3: 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4: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
1: 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拍成肉酱。
4: 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3: 好嘞。呀
0: 兄弟，点子扎手，快撤！
4: 撤！
2: 走！
1: 哎，跑！
2: 哎，大哥啊，不要再追了，当心埋伏。哎，大哥，小心！
1: 哎，站住！哎，跑哪儿去了？
5: 大和尚，且留步。尊驾，可是花和尚鲁大师啊！
1: 哎，谁喊洒家名字？洒家打仗的时候，别跟洒家提人。
2: 大哥，先不要动手，听听他们怎么说。
5: 在下山东武二，请问姓甚名谁啊？
6: 可是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
2: 正是在下。
6: 哎呀，我的天哪！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在下朱武，
2: 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1: 什么猪肚子羊肚的，洒家不认识啊！
2: 来，快请起吧。哎呀，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我告诉你，这是朱武朱大哥呀。
1: 原来是你们呐！为什么不早点说？上山，
4: 哎，走，上山。
6: 请请，哎，多亏史进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所以认得，要不然这次的事儿啊，那真是要闹大了。哎呀，啊，
2: 我们俩也太莽撞了，如果这时问清楚就没事了。
1: 哎，今天这么热闹，怎么不见史进兄弟出来接我呀？
6: 这事儿啊，真是一言难尽呐。
1: 有话你就直说呀。
2: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6: 是二弟，说话注意分寸。
1: 哎呀，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照直说，快说呀！
6: 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干回大的，我们就对化州打起了主意。
7: 我想打化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伙儿，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
8: 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6: 我也久闻及时雨宋江豪侠仗义，遍教天下英雄。我们要是去了，他断无拒绝之理。只是，
7: 哎呀，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化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才有面子。
6: 是啊。不过这化州城毕竟是益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
7: 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化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化州城，不成问题。
6: 哎，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
1: 走，哥，快点。
2: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

0: 哎，大哥，你要去哪里啊？我要去化州，救史进兄弟。
1: 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0: 哼，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哼。
2: 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3: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
2: 不哥，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伙带上梁山。既然我没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
3: 来人，在！多派人手潜入化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4: 是，
3: 去吧。

0: 乡亲们的脖子，哎，来看看，来。
1: 哎，这个包子怎么卖的？
0: 这位师傅，鲁大师。
1: 哎，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
2: 主人最喜不识出家人，主人让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1: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2: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酒楼。
1: 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可是吃酒吃肉的。
2: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
1: 哎，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2: 请。大师请。

干斋的来了，施主还不露面吗？哎，人呢？

0: 上！
1: 六！
2: 你们先忙了。

0: 青天白日的，拿人要给个说法，洒家没犯罪，
1: 拿的就是你鲁达。
2: 鲁达，难道你不认识本官了？
0: 洒家并不认识你。
2: 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呀、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

0: 包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 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

0: 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

0: 包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 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

0: 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凡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6: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7: 前两天啊，他带着人要强夺小弟的那个快活春酒楼，我就找他理论，双方言语不合就打起来了。
8: 哼，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明天你就带我去，我倒想看看那个蒋门神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9: 原来你就是蒋门神啊，你在快活林欺压良善，欺行霸市，夺人酒馆，还出手伤人。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4: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15: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4: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点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10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要那就要拿掉了。
15: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4: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觉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

0: 现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0: 难道你不认识本官了？
1: 洒家并不认识您。
0: 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啊。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
1: 你呀！来，起来，起来，给我上！别动！
0: 带走！

0: 我赵凯啊，
1: 二哥，我是朱子啊。
0: 朱兆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这大半夜的，怎么跑到大牢里来了？
1: 我是来救花和上中之身的。
0: 哎，全场是关进了一个胖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1: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
0: 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久的，好歹。
1: 这也是化州大牢啊！
2: 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1: 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0: 好吧？就这么办吧。
1: 哎，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哪儿僻静。
0: 好，二位保重，明天见。
1: 二哥，多加小心。
0: 嗯，好，保重，
1: 明天见。
3: 这不是赵爷住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4: 小二，有没有清静的地儿啊？
5: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3: 好嘞，
4: 小二，来，真会说话，真是给你的赏钱。
3: 好嘞，
5: 好酒好菜招呼着。
4: 好，谢谢啊。来，里边请。
3: 好嘞，
4: 好嘞。
5: 老赵，我爷爷眼睛伺候着。
3: 来，
4: 二哥，
3: 二哥，
5: 赵凯，你可想死我们了？
3: 二哥，
5: 二哥，
4: 我也好想你啊。
3: 二哥也想你们呢。
4: 这几年来。
5: 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呐！
3: 二哥，
5: 快别站着说话了，快坐下。
3: 对，坐下，坐下，坐。哎，坐。伙计，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省啊！哎，
4: 好嘞。
3: 兄弟，你们是怎么到化州来的？
4: 哎呀，二哥，就用你的话来说，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5: 哎呀，二哥，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被仇家所害，
3: 是谁？
5: 还不就是那杨谷县一直跟在西门庆屁股后面溜须拍马的英伯爵？
3: 哎，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二哥，这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英伯爵为人奸诈狡猾，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事先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5: 这不，跑回咱杨谷县当县官去了。
3: 而且啊，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他一坐上公堂。
5: 就想方设法的找了一个茬，把我们兄弟两个发派到这化州来了。
3: 可不是啊，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
5: 对呀，而且，哥，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他把你哥的那个，
3: 朱子，坐下。
5: 赵哥，为什么不让我说？
3: 坐下。
5: 到底什么事啊？
3: 你说呀！
5: 哎呀。
6: 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扒了。他把哥哥的坟给扒了，王八蛋！此仇不报，我吾儿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
5: 哎呀，二哥，
6: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哎，热情，起来，坐。那我哥的遗骨呢？
3: 二哥呀，咱们兄弟正夜把大哥的遗骨收了，现在交在何九叔那儿，暂时保管。
6: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等我这边收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3: 即便是这样。
6: 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化州来的？
3: 是啊，
6: 如何又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儿？
3: 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5: 啊，水泊梁山？
6: 是。
3: 啊，
5: 二哥，这个我知道。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椅？
6: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争名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化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3: 公明哥哥？
6: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化州知府。
5: 是时候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3: 什么时候给我们兄弟俩引荐引荐公明哥哥？
5: 哎呀，我朱能就说白了，干脆拉我们哥俩入伙吧。
3: 哎，先别说这个，二哥，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6: 那他关在哪里了？
3: 贺若弼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换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6: 要送到京师去。
0: 那麻烦可就大了。嗯，这么着，我先回少华山，约齐几个兄弟，然后只等功名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大哥。好，二哥，就这么定了。等事成之后，我朱囊就上梁山落草去。
1: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2: 三天后正午，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
0: 好，
1: 那就这么着。
3: 把好门，
0: 别让他偷走。
1: 二哥，我去看看。
0: 赵哥，我去看看。给我抓！
1: 哎呀，不好了，走了，疯了。
0: 二哥，挖人在此，莫怕。赵哥，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雷帮人过来了。
1: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硬拼。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4: 不要，那你们俩。
1: 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0: 对，好，那三天后见。
4: 好，快，
0: 看他往哪里跑，不能让他跑出去。
1: 怂到了有赏，快点！
0: 哎呀，我说朱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
5: 人呢？哪儿去了？呀，
0: 这不是秦大哥吗？
5: 嘿，
0: 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5: 别跟我装蒜，武松。哪个武松啊？少
0: 废话，你说哪个武松？
5: 景阳冈打虎的那个。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
0: 可是秦大哥，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华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4: 是啊，
0: 你小子跟我装什么？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的。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4: 姓秦的，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

就是。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

0: 是啊，
1: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0: 对呀，
1: 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哼，得了，我说秦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这儿坐。
0: 来来来坐。
1: 来来来来，坐坐坐，兄弟们坐。来
0: 来来坐坐，一会儿再喝茶。
1: 哎，小二，上几个好菜，快点快点啊！
2: 好嘞，
3: 小二快点，都等急了，
2: 马上。啊，
4: 我们不是不拦着他们，想必二位也清楚，这花和尚鲁大哥要干的事，你是想拦也拦不住啊。这不，五二哥紧跟着就去了，现在已经过了两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
5: 报！大灯家长，五二哥回来了。啊？
4: 哎呀，五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啊？
6: 哎，戴大哥、石大哥，你们也来了。
7: 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这不，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哈，
3: 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6: 鲁大哥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6: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化州城，我也没追上他。我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化州城，我就看见鲁大哥让一伙做工的五花大绑给绑走了。
4: 啊，绑走啊？这，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8: 大哥，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5: 是啊，大哥，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
4: 是啊，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人肯定是要救的，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贸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鲁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7: 不行，我马上回梁山通知公明哥哥。
6: 那行，戴大哥，你就赶快回去吧。我估计一时半刻，鲁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化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人，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就对鲁大哥怎么样的。
7: 那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好，告辞了。
5: 走。
9: 这前几日抓了个九纹龙，却引来了花和尚。昨天夜里，那武松又一次大闹化州的大牢。我这化州城啊，可要热闹了。
10: 大人，一杯只砍，只要咱们死死地扣住这九纹龙和花和尚，就会引来更多的贼人。大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牢笼捉虎豹，安排香饵吊金鳌了。哼，
9: 我这香饵是到了，可是牢笼不坚固啊。我的小小化州城才3000兵马，万一……
10: 大人，过虑了。量那区区的少华山也就300草寇，化州的兵马要对付他们足够了。
9: 哼，你呀、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光盯着少华山。像那和尚鲁智深是怎么来的？前些日子，朝廷底报上说，花和尚和那武松率二龙山一带的群寇打了青州城，后来上了梁山。这花和尚和武松倒也没什么可怕，可是他们背后勾着梁山呢。像那青州城和大名府，坚城大邑都被他们攻下来了，我们这小小的化州城岂不……
10: 大人，您的意思是
9: 多拿些贼寇，可以向朝廷论功行赏，可过犹不及呀、啊。 万一画蛇添足，画虎不成。

0: 反类犬，到时候就乐极生悲了。
1: 大人说的不无道理，
2: 那您看，
0: 还是把这件事早些了断。这么着，尽快把花和尚和九纹龙给我杀掉，也好断了奸人贼子的那份念想。
1: 杀这两个人倒是好办，可这样我们跟梁山可就结下死仇了。
0: 哼，这个不要紧，反而这个时候可以向朝廷要求增兵加饷，一来可以增加外面的防御，二来咱们也扩充了华州的实力，又加强了防卫，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1: 大人高明啊。
3: 哥，你哥怎么了？肚子
4: 大事不好了。
3: 哎，有什么事慢慢说，别急啊。哎，别急。哎，
4: 那个贺太守放出话来了，明天午时三刻要处斩陆大哥还有九纹龙史大哥。
3: 啥？你听谁说的？
4: 我听那个衙门的师爷，他今天找我们伙房的老毕，说明天要做顿好吃的，这不是明摆着要送断头饭吗？
3: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要坏菜了。哎呦，坏了坏了，怎么办？
4: 哎呀，赵哥，你别瞎转悠，我头都晕了。
3: 哎，
4: 你想想办法呀。
3: 哎呀，别催我，让我想想。朱大
4: 啊，
3: 明天正午时分才是我们跟武都头见面的时候，这样一来一往这也来不及啊。
4: 哎，哥，我看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豁出去了，把那个鲁大哥还有史大哥给放出来。
3: 哎呀，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这贺如弼明天早上要杀人，今天晚上大牢之内还不得多加几个人手啊。哎，
4: 那你说怎么办？
3: 哎，让我再想想。
4: 让你想想又想。哎呀，这贺如弼是抽了什么风啊？这么着急杀人干什么？
3: 上少华山。
4: 上少华山？
3: 对。
4: 哥，这少华山来回1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
3: 盗马闯关。
4: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3: 这华州府内谁都知道你我关系最好。
4: 嗯，
3: 如果盗马闯关，这事情必将败露，那么留下的一个人肯定会暴露。听哥的，你上少华山，我留下。
4: 万一少华山的人马赶不上时辰，你留在这儿，那不不不不，哥，你去报信，我竹子留在这儿。
3: 哎呀，好了，竹子，我是当哥的，听我的。
4: 哥，
3: 哎呀，好了，别咯咯咯咯的，没时间了，赶不及了，快，我送你走，快点走了，快。
5: 哎呀，哎呀，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多吃一。
6: 哎，老王，
5: 啊，
6: 忙着呢。
5: 哎呀，原来是你们俩呀。哎呦，天都这么晚了，到我这来做什么呀？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
6: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啊。
5: 对。哎呀，
6: 老王，借匹马骑骑。
5: 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着个好屁，骑马干啥呀？
6: 我们这儿有趟急差，要出城去趟魏州。
4: 对呀，
5: 那行，排票呢？
6: 这么晚了，我上哪儿给你弄排票去啊？
5: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排票呢？
4: 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为了一个牌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6: 是啊，
5: 别和我套近乎啊。别的是好说，这公事可含糊不得啊。前些日子那何人吩咐过了，咱们这儿的马没他亲自签发的牌票一匹也不让发。
6: 老王，来，我跟你说啊。
5: 啊，
6: 哎，这

0: 啊，衙门的人，办他公差。
1: 啊，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了？
0: 哎呀，这能有事？

0: 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排票吗？
0: 哎，排票啊。朱大，赶紧走。
2: 好。
0: 朱大，赶紧，
2: 已经露馅了，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
0: 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不行啊，
0: 快呀，走，走啊，
3: 别让他们跑了。

0: 啊，胆儿挺肥的，半夜三更敢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
1: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武二哥。
2: 站住！
3: 走！
2: 早啊！
0: 报！报！报武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4: 人呢？
1: 二哥，二哥，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5: 兄弟啊，怎么会是你？
4: 来，赶快起来吧，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1: 二哥，今日午时三刻，华州城要出斩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4: 赵凯呢？
1: 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
4: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0: 是，请。
4: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化州城。
6: 你一个人去化州，能管什么事啊？
0: 是啊，
4: 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要上千里，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也来不及了。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了。
6: 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4: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这样吧，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化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
6: 那好，就这么办。
7: 完蛋个妈！二十年后又是条英雄好汉。

0: 什么人？
1: 山东武二。
0: 武松，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救人。兄弟，
0: 救人。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华州城不是那景阳冈，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华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1: 纵使武松战死这华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
0: 你，来人，给我上！
2: 是，
3: 上！
2: 上！

0: 的贼人来了！
1: 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的尔等片甲不留。
2: 坐。
3: 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4: 刘大哥，你没事吧？
3: 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石进兄弟，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儿。多谢五兄弟出手相救，
4: 都是四家人，你就不要太客气了。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
6: 冲！
7: 快！
6: 快！
0: 上！
6: 看！

0: 二哥，不好了，后门被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
1: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2: 哎，不大哥，你先不要着急。

0: 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 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

0: 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即止。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免费

0: 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

0: 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即止。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机长，我妈她
2: 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1: 妈，
3: 妈不治，别换那个药姐。
1: 哎呀，妈，
2: 停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1: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4: 啊，代缴成功。
5: 啊，乖乖呀，来。
1: 妈，您看。
6: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7: 如果蒋文神败了，那他这个牌子就倒了，这武馆他就开不成了。
8: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
7: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
9: 今天是咱家开武馆摆擂的最后一天，没想到那个武松他来搅局了，
10: 给搅黄了。
11: 哎，你们输给他了啊？
10: 那倒没有，
9: 我们就没跟他交手。可
11: 他怎么了？
9: 他把咱家的擂台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

0: 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二哥，二哥，不好了，后边被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啊！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哎，武大哥，你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这，二哥，都住手！
1: 武松，你有何话要讲？
2: 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劫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3: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一事三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何太守。
3: 你就放了我的兄弟，我武松留下了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笑>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做三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给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笑>眼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笑>
2: 姓贺的，你也未免太有自信了吧！
3: 我明白地告诉你，虽然你这化州城城高墙厚的，但要是我武松使开了性子，我照样可以来去自如。武松，你也太猖狂了吧！
4: 报，
5: 大人，梁山贼寇从东面杀进来了！啊！
4: 武松哥哥，铁牛帮你杀贼！呀！
2: 兄弟们辛苦了，
6: 大哥辛苦了，
2: 你们没伤着吧？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五柱大哥，
6: 见过公明哥哥。 打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马首是瞻。
7: 马首是瞻，
2: 起来，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
4: 哎，哥哥。

0: 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九纹龙史进。史进见过公明哥哥。
1: 史进兄弟，辛苦了，让你们受委屈了。哥哥，我来迟了，
0: 多谢哥哥惦记。史进，感激不尽。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史兄弟。
0: 哥哥，梁山离这里路途遥远，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得如此之快呢？
2: 二郎兄弟，你又怎么不吃？自从我和石谦兄弟下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背弃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时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了马先行赶来，化成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0: 哥哥，
3: 大哥，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多谢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4: 谢谢大哥。
0: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 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跟我上梁山！好，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5: 大哥，
0: 大哥，
6: 大哥，
7: 大哥，
0: 大哥，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
8: 兄弟，你这是
0: 大哥。 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小弟我想要回去，给我哥哥上上饭。
8: 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0: 大哥，不用了，就让张清夫妇还有施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8: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还是小心为妙啊。
6: 大哥，
0: 我记住了啊。还有，你们要早去早回，少生事端呢。
6: 知道了，
0: 替我给你家大哥多烧些纸钱。
9: 大哥，
0: 谢谢你的惦记啊。那，大哥，我们去了。兄弟们，一路保重。
10: 大哥，大哥，保重。

0: 阿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阿弟？
1: 哎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带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你们一起去。
2: 杜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化州城受了伤，身子不便呢。
1: 哎呀，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儿，洒家也不是纸糊的。
0: 哎，和尚，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惊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化州那么大的事儿吗？
1: 哎，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
2: 鲁大哥，那就这样吧，您就跟我们一起去。
1: 哎，好好好。
2: 哎，对了，鲁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
1: 哎，忘了。哎，
3: 二哥，前面就到西门了，这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
2: 嗯，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0: 好啊，
3: 好，
0: 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
2: 嗯，
0: 兄弟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
1: 好，
0: 走
2: 走吧，走
4: 走走走。
5: 三官庙，
3: 二哥，你们先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珠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2: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6: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儿啊？
2: 去吧。
3: 哎
6: 哎，走。嗯，
2: 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可是却……
0: 二弟啊，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
2: 就是再杀一千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我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
7: 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
2: 哎，是运哥吗？
7: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
0: 哟，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7: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0: 小屁孩，真是把眼睛给糊了。
2: 云哥，是我呀。
7: 你是？
2: 二叔啊。
7: 你是二叔？
2: 是啊。
7: 你是五二叔？
2: 是啊。
7: 二叔，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
2: 孩子别哭，别哭啊。
7: 二叔啊。
2: 哎哎，不要哭了。
7: 嗯，二叔，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可得给运哥我报仇啊。
2: 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
7: 殷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咱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东摸西混点吃喝。二叔，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你是不知道，殷伯爵那厮一来阳谷县， 咱阳谷县的百姓吃了多少苦。那厮简直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一个畜生。
4: 都头，吴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
2: 二叔，二叔，请坐。
4: 都头，您不知道啊，自从英伯爵那厮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呐、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凯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华州去了。我这倒好，他们可能看我老了，没派我出去。你知道他派我什么差吗？
2: 什么差？
8: 那厮专门把黄二叔派去打扫衙门里的茅房。
4: 我快60的人了，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差，也不敢说绝对的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混到给人家扫茅房了。哎呀，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
2: 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那管大爷呢？
4: 管大爷算他有福，走了。
2: 什么？
4: 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有您照应着，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派，可殷伯爵那厮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呀。60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死了呀。
2: 殷伯爵。

0: 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咱就动手。
1: 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呐，都恨得殷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

0: 老爷，您歇了吗？
1: 谁呀？
0: 是我，老顾。
1: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0: 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
1: 好，稍等啊。进来吧。
0: 老爷，
2: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0: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
2: 嗯，
0: 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
2: 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
0: 还有，
2: 还有什么事儿？说。
0: 啊，您看看这个。
2: 什么呀？
0: 底报。
2: 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可是十万八千里呢。
0: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2: 先是贼酋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华州。
3: 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
0: 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2: 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0: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2: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0: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2: 是又怎么了？
0: 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2: 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
0: 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哎，你还怕他什么呢？
2: 哎，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0: 明儿一早啊，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呢，再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就说这梁山的军队啊，要打到阳谷县了。
2: 嗯，这个办法好，就按你的办。
0: 啊，老爷，那西大街征地的事？
2: 征啊，照征啊。
0: 啊，
2: 这帮穷酸骨头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0: 那是那是。
2: 还有事吗？
0: 没了。
2: 下去吧。
0: 是。

0: 谁让你进来的啊？有没有规矩？
1: 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
0: 说，
1: 老爷，小的们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0: 嗯，什么动静？
1: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收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2: 这是蹊跷了。
0: 哎，有没有看清是谁？
1: 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
2: 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英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鱼肉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先坐下。
1: 虽然说这个英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3: 二娘姐姐说的对啊。
0: 嗯。
4: 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1: 好，
4: 让那个撮鸟的多活一晚上。
1: 二哥，
4: 走，快走啊！
0: 兄弟，怎么了？
2: 哎呀，二哥，丁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是啊，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朝这边来呢。
4: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这个徐留城河。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
1: 官兵还有多远？
0: 马上就到了，
1: 走，走，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0: 伯爵说的没错，我们走，
3: 走，
0: 走。

0: 我们来了。
1: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皇上说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0: 殷伯爵那厮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了，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
2: 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呢。
1: 好，那我们就……
3: 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0: 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3: 好，走走走。
4: 前面什么人？给我站住！
5: 哟，原来是皇二爷啊！失敬，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
0: 我还想问你们呢。
5: 我们？还用问吗？大爷正带人查夜呢。
0: 嗨，都他娘吃的一碗辛苦饭呢。啊！殷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夜了？
5: 就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加派人手也不知会一声。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0: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5: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0: 好
5: 了啊，告辞。嗯。

0: 这样吧，皇二叔您带着您的人，然后给二娘他们带路去大牢解救人犯，我和赵凯、朱能他们就直接去找英伯爵。
1: 阿弟，你那边人手少，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我们那儿用不着这么多人。
1: 那你要小心一点。
0: 放心吧，走，我们行动吧。
2: 好，走。
1: 走。
3: 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4: 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还有什么亲戚？
3: 听你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
4: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
3: 找我？
4: 是啊，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
3: 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

0: 活人的嘴呀，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
1: 哎，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0: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1: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
0: 现在还有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
1: 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0: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1: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
0: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和这个武松鱼死网破了。
1: 对呀。

0: 哎呀，
1: 志远，
2: 你们来干什么呢？
0: 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1: 赵哥，
0: 我们俩正好路过这
1: 儿。你们，
0: 我请你们喝。
3: 事都办妥了。
4: 嗯，我们还是逃吧。
0: 逃？
4: 往哪里逃？谁？三更半夜，竟敢闯入阳谷县的衙门？
5: 也正是。你杀不死的武松！
4: 武松！

0: 我是来看我兄弟。
1: 兄弟？什么兄弟？

0: 兄弟们别害怕，我们是过来救你们的，一起杀出衙门跟我们上梁山。
1: 好好好。

0: 英伯爵、恶贯满盈已经被我给杀了，你们没有必要再为他卖命了。
1: 吴都头，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
0: 没得说，我跟你干！
2: 吴都头，我跟你干！
3: 吴都头，我跟你干！
4: 吴都头，我跟你干！
5: 二哥，咱们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锦州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的路程。
6: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7: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6: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7: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6: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7: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6: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 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话，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7: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6: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7: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6: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

0: 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
1: 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平看着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

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敢为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4: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
1: 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二娘，这么着急要去干啥？
1: 我去啊，把那蒋门神给解决了。
2: 哎，二娘去。你去干嘛呀？这又不关你的事儿。
3: 哎，要不是他们诡计多端，使阴招，俺铁牛早砍了他了。
4: 好了好了，别说了，现在咱们被关在这里，说再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想想办法怎么出去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徐新虎。 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自然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在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 验光跟这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 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0: 吴都头，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没得说，我跟你干。
1: 吴都头，
2: 我跟你干，我跟你干，
1: 吴都头队长，
2: 我跟你干。
3: 哥，咱得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锦州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都不成。
4: 行，郑凯，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们马上就撤。
3: 好，朱导。
5: 吴都头，吴都头，
6: 吴都头啊，
5: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殷伯爵害苦了呀。
7: 吴都头，那殷伯爵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儿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4: 乡亲们真是受苦了，殷伯爵昨天就被我给杀了，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
5: 哎呀，太好了，干啥？哎，

0: 哎干啥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哥哥，哥哥。

哥哥，我要走了，等兄弟安顿好以后，再给你寻个好地方。哥哥，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

0: 走，这次杀了英伯爵，也算是出了一大害啊！是啊，跟你们在一块儿，为了救一条心愿的心。等等我们，等一等，等等我们。二叔，你想把我丢下就走啊？
1: 哎呀，云哥，二叔过的是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现在年纪还太小。
0: 不行，我要跟二叔上梁山，当好汉，杀富济贫。
2: 人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啊！你知道什么叫杀富济贫吗？
3: 咱们在阳谷县早就听运哥的当好汉了。哟，
0: 手下还有人了？甭管怎么说，你上哪儿，俺就跟你上哪儿。俺这臭狗皮膏药就贴上你了，你就甭想接下来。
2: 二哥，
0: 二哥，
2: 这官兵离这里只有七八里路了。
3: 好，那走吧。
0: 哎，阿弟，我决定带上这孩子，早晚他会成为一条好汉的。
3: 那好吧，跟我走。
0: 走啊！

0: 你是不是又想起当年的事儿了？
1: 是啊。
0: 我知道你在想谁。既然想了，那就去看一看。
1: 告诉前面的兄弟，我们绕一段路，去孟州看一看吧。

0: 运哥说的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我说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1: 好，
2: 公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0: 一个都不派。
2: 啊，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
0: 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3: 好，
0: 没问题。
2: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4: 啊，乱了辈分了啊，什么公明哥哥五二哥的，没大没小的。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旌旗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
0: 就此等怪事。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姬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梁山作怪？他爷不活毙了他。
4: 铁牛兄弟，不可鲁莽啊。
3: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0: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4: 好。
0: 爵士，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2: 看不清啊。
0: 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
2: 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
3: 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都装不完吗？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5: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0: 别胡说。
2: 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志，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
6: 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4: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快说呢？
6: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
0: 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6: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父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
0: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
6: 好。
7: 哎，这那你激动的小傻子，这眼睛看的真的不是一般人的样子。
3: 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
4: 兄弟，小声一点。

0: 老道，你到底认不认得呀？你要不认得，阿铁牛就义父在劈了你脑袋。
1: 铁牛，铁牛，我得问你，哎，把他弄出去，
2: 出去吧。
3: 我还又没大声说话，把自己走。这老道没劲告状，在这糊弄人呢。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4: 要喝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3: 啊，没这闲心。哼，
1: 你这铁牛，
3: 哈哈哈哈，贫道解开了。 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哦，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兴之点。快，法师所念。
1: 一记录
3: 是，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三十六员，天魁星忽保义宋江。哦，
5: 大哥，
3: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卢俊义，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5: 阿弥陀佛。
3: 天上星行者武松，
5: 兄弟，大姐，我也上应天星了。
6: 阿铁，你这么一个大英雄，你不上应天星，谁敢上应天星啊？
5: 对呀，是啊，天力星双枪将董平。什么老妖精？写字儿应该写上铁牛认识的字儿。
3: 嘿嘿嘿嘿嘿，你在这儿啊？
7: 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啊？
8: 您是天上的星宿，里面的道士说了，众头领啊都是个星宿。
7: 这石碑上写的？
8: 我听了清清楚楚。
7: 俺是个啥星宿啊？
8: 您就是个天，
7: 天你个鸟！
3: 大哥，碑上之字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号，请大德过目。
7: 哦，人家是六天，真是这么写的。
8: 天，这么写字。

0: 我宋江，从而小吏，莫面囚徒，因贪官相逼，铤而走险，蒙众兄弟抬举，扶上了头领之位。没曾想，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
1: 努力杀贼！好！
2: 哥哥，
3: 哥哥，
1: 俺铁牛是个啥星啊？
0: 李逵，你是天杀星。
4: 天杀星？
1: 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
0: 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俺还要杀，杀进了贪官污吏，我杀！
5: 好，兄弟们，
0: 大摆宴席。 共同祝贺！
6: 好，
7: 好，
8: 祝贺！
9: 好，
10: 哎，好，
11: 好，
12: 这得好。

0: 哥哥也爱起花来了，菊花又开了，这一年年过得真快呀。哥哥怎么感慨起来了？哎，宋江一介小吏，只是基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啊。 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
1: 哥哥不必难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抒胸臆。
0: 哎，咱们是结义兄弟。

0: 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但说无妨。
1: 谢哥哥，像这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历经百年。

0: 刘邦？
1: 不，先帝诧异，如今大宋民主圣贤，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我宋江一生忠义，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
0: 但凭哥哥将令。
2: 来来来，
3: 兄弟们敬一敬，敬一敬。我来说两句，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4: 好，
5: 好，
6: 啊，啥是词啊？
7: 哎呀，反正哥哥喝多了，念什么咱们也不懂。哎，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吧。
3: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仗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8: 二娘，这唱的是哪出啊？
9: 这还看不出来啊？不是盼招安吗？
8: 哼！
10: 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趁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不如现在就散伙了吧。
11: 招安，招安，招神鸟安，这鸟酒俺不喝了。弟兄们走。
12: 停，
3: 左右与我拖出去，把他斩了。
11: 斩就斩，你现在就斩。
13: 万万不可，李逵乃是酒后失狂。
14: 哥哥，
13: 请哥哥宽恕天哥。
14: 息怒啊
13: 哥哥，
14: 哥，息怒啊哥。
3: 好好好，既然众兄弟替你求情，那我就饶了你，先把他关起来，等会儿再罚。
11: 罚就罚，俺等着。
15: 铁牛，铁牛，
11: 来！
15: 哎呀，
11: 哎，铁牛，
14: 铁牛啊，铁牛，
16: 铁牛，
17: 别这样。
8: 坐。

我们都是为了救了他的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失狂，休要怪他。确实啊，我没有怪他。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噬，是他救了我。今天做满江红瓷。 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见救了他。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哥也知道吧，这满朝文武多是奸臣，蒙蔽圣聪。哥哥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2: 鲁达兄弟，
3: 哎呀，兄弟，
2: 鲁达兄弟，
4: 兄弟啊！
5: 像我梁山138个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过武松，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
6: 兄弟，
7: 兄弟，
8: 二哥，
9: 二哥，
10: 二哥，
11: 武松兄弟，
5: 我连冲堂堂80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得家破

0: 人亡，与大宋朝廷势不两立，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1: 对，
2: 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3: 我们与高俅不共戴天，
4: 不共戴天，
2: 不共戴天。
3: 你想招安是吧？嗯。走啊！
5: 二娘，
6: 二娘，
7: 弟兄们，
8: 弟兄们，
0: 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9: 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值得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有什么不好？今天的酒宴到此为止，
10: 哥哥，
9: 都散了吧。
11: 走吧，走吧，走吧。
12: 哥哥，今天的酒宴，
13: 就是不安，
14: 就是
15: 谁知道招安当真？哎呀，
16: 别当真，
17: 走走，快多好。
0: 我等受尽朝廷欺压，家破人亡，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去那昏君狗头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
18: 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13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
19: 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但看得出来，军师哥哥并不同意他的看法。
20: 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涂个风漆印子什么的，啊，也不是什么坏事。
3: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青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18: 哦，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19: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

0: 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曼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我岂能不知道？先生啊。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哥哥请讲。哎，你
0: 看，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几个兄弟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
1: 山寨的一切事物，全要拜托先生料理了。哥哥要去京城看灯，
0: 嗯，
1: 哥哥，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
0: 啊，不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才去看灯。
1: 哥哥。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1: 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2: 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刚撕球试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那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 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4: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 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饭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
5: 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之前这个智能
6: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7: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
2: 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7: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8: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

0: 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

0: 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

0: 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
4: 年年今夜，
3: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杯，狂热每一杯。
6: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7: 我刚才看到那武松打醉拳，可是正打得尽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8: 哎，等一下大姐。
9: 行了，阿弟，依我的意思啊，就把这个蒋门神干掉算了，干嘛拦着我？
8: 对啊，得饶人处且饶人，蒋门神已经答应要归还我们快活林，而且他也要滚出咱们孟州道了。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1: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哎，怎么这么
1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倒是没什么兴趣，可是我对京城的酒可是想得紧啊。
1: 啊，众位兄弟，请留步吧。我去不了多久，看完灯就回来。我走以后，山寨里的一切事务，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
2: 好，哥哥，要注意安全啊。
1: 先帝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
2: 那么好吧，哥哥，请放心前去。山寨的事，我会和公孙先生如员外打理，只愿哥哥早日回来，免我等牵挂。
1: 宋江，拜托众兄弟了。
2: 哥哥，一路平安。
1: 众兄弟，请回吧。
3: 军师，你为何要长叹呢？
2: 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
3: 怎么，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
2: 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做大宋朝的忠臣，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柴家和当今皇上有着极深的关系。
4: 先生言下之意，
2: 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话虽如此，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吴宋，你和鲁大师还有张青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万一有事就地接应。其他兄弟立刻发兵半路接应。
5: 是是，
6: 好。
1: 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
7: 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哥哥，此人就是东京上厅行首有名的歌妓李师师。
1: 我想跟李师师见上一面，你可深感婉曲入趣，我在此吃酒等你。
8: 哥哥是要做什么？
1: 你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
8: 是。
1: 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9: 官人如此破费，小女子岂敢就收？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1: 正是正是，小人听说姑娘与当今皇上颇有面缘，所以呢，想通过姑娘和皇上说一说，不知姑娘可否答应？
10: 你躲什么呀？爷爷吃了你不成？
8: 不不不不，
10: 过来，陪爷爷吃酒。
8: 啊，
10: 自己倒。
8: 啊，
10: 哎，这公明哥哥让俺陪他进京，自己却去逛灯去了，把俺撂在这个小破屋里，没劲。哎。喝呀！哎，晃什么呀？不许晃！哎，好了，问你，这公明哥哥和那柴进进城去哪玩了？怎么不带俺铁牛啊？
8: 我不敢说。
10: 啊，
8: 他们去了春香院。
10: 春香院在哪儿？干什么的？
8: 春风往左拐三个弯，再右拐。
10: 天也问你这楼是干什么的？
8: 妓院。
10: 妓院。
5: 好看看黑三郎，
10: 俺道他是个好人，却是个淫棍。但先砍了他，然后上梁山分行李散伙。
1: 姑娘，我替梁山兄弟敬你一杯，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
9: 好汉有一归正，正是朝廷之福，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
1: 多谢。
10: 宋三郎，
5: 口是心非的东西，
10: 去了。你敢滚出来！
5: 宋江，
10: 俺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你却是个淫棍。下来，吃俺梁府。
1: 怎么回事？
6: 哥哥不好，铁牛打进来了。
10: 宋江，
6: 走了个风声。哥哥快走！
10: 快下来！
1: 这个黑厮坏我大事。
6: 哥哥，官军一到，咱们再走，怕是要来不及了。
10: 宋江，
1: 姑娘。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
10: 了，
1: 在下告辞了。
10: 你不出来，你不出来吗？
5: 宋江，下来啊！
10: 你这个贼配军，贼配军！
6: 哥哥，
11: 铁牛，住手！铁牛，需要辅导。铁牛，
10: 去你的！
6: 铁牛，
11: 铁牛，
6: 住手！
11: 铁牛，住手！
10: 贼配军，
6: 铁牛，你
1: 回去再跟你理论。
6: 真是的，
10: 你这个贼配军，俺像好汉一样敬你。
6: 铁牛，
10: 你千里万里来这逛窑子，我看
6: 铁牛，
10: 铁牛，
6: 你闯了大祸了！官兵来了，马上走，快走啊！
11: 走啊！
10: 来了我也不怕的，
6: 走！
10: 逛窑子。
6: 快，
1: 铁牛，快，
6: 快点，铁牛，
1: 快走，
6: 快，快，快！
12: 追！
13: 开关城门，别放了梁山贼寇！
12: 是，
13: 快点，
12: 快，
13: 走，
12: 快点，快点，
13: 快点，
12: 快点，
13: 快关城门，关城门！快点，快点！
14: 梁山好汉在此，谁敢关门？
6: 快关门，
12: 快关门，
6: 快
12: 点！
9: 二弟，
15: 大姐，哥哥来，
9: 公明哥哥，哥哥快，
1: 兄弟们都来了，
15: 嗯，
14: 哥哥快走吧，
1: 好，
14: 快走，
6: 走走，
14: 快走。
6: 公明哥哥，公明哥哥，
1: 林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6: 军师放心不下，让我在此等候。
1: 走吧，
6: 哥哥，慢着，铁牛不见了。
1: 什么？
6: 啊？
1: 这黑厮竟惹祸，来不及了。万一官军追上来，那就危险了。武松兄弟，你辛苦一趟，回去找他。找到以后，马上回来。
6: 是，我这就去吧。
9: 二弟。
14: 啊，哥哥，俺也去。
1: 不不不，你不用去。武松兄弟为人机敏，保他无忧。咱们走。
6: 好。
14: 走，
10: 楼上那位听着，俺是你家爷爷，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有哪个不怕死的，下来与爷爷打声一架。
6: 你看这人，
15: 天君兄弟，公明哥哥咱们都走了，我们快走吧。
10: 俺不走，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
15: 走了。

0: 老弟，瞧把你吓的，他官兵咋没影了？哎呀，你干啥？你坐车。
1: 你敢骂我胆小鬼？你不是胆小鬼，你骑这么老快？
2: 我马骑得好。什么？
0: 你马骑得好？你本来就是个胆小鬼。
1: 你才胆小鬼！
0: 俺告诉你啊，你炫耀是俺生气。
1: 你敢？
0: 俺怎么不敢？
1: 我好心好意让你骑马，你竟然说我胆小鬼！
0: 我
1: 是吗？我？ 你才胆小鬼呢！
0: 你说什么？谁胆小鬼啊？
3: 天骄，兄弟怎么了？你们他？我还做事，俺不知道。他耍流氓！俺没耍流氓。
1: 你搂我？
0: 你个大老爷们，俺搂你做事？
1: 你就是搂我了。
0: 俺没有了。
3: 二位好汉，这儿也安全。告辞，且慢。 二位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敢问壮士尊姓大名？哼，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正是，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笑>好啊，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二位恩人。
0: 尊姓大名，
3: 在下方天命，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哼，这是女的。占便宜了，你高兴了？
1: 俺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俺李逵天不怕地不怕，
0: 俺怕女人。
1: 女人怎么了？女人。
3: 行了，这黑旋风兄弟啊，这是个直肠子，不要再欺负他啊。
1: 二位好汉，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可否随我一同前往，饮他一碗呢？
0: 正好，俺上了半日，口渴的紧，正要畅饮三碗。
1: 好，请。黑哥，离我近点，小妹我又不会吃了你。哎，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哎，黑哥。 你以前是砍柴的呀？
0: 俺以前当牢子的。
1: 你不是好人呐！
0: 俺咋不是好人？
1: 不是说机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吗？来，惩罚你喝酒。哎呀，喝呀！你喝不喝？
0: 喝！俺自个儿喝，自个儿喝。
1: 喝呀！
0: 自个儿喝。
1: 妹妹，
0: 俺不能再喝了，俺找武松哥哥。
1: 哎，你要去哪儿啊？
0: 你别再理睬俺铁牛，俺铁牛是烧高香了。
1: 那可不成，谁让你是大笨牛呢？哎，让我不捉弄你也行。你叫我姑奶奶。哎，姑奶奶。哎，
0: 小
3: 妹不得无礼啊！哥哥，来坐。看来我铁牛兄弟啊是个老实人呐。嗯，小妹休要再捉弄于他。
0: 铁牛兄弟，小妹淘气，我给你赔个礼，来。嗯，这一碗酒多谢壮士相助。哦，方壮士，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可俺今天是服了。奇了怪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咋武功这么厉害？哎呦，这小妹。
1: 嗯。
3: 姑奶奶，一个女流之辈，武艺也这么厉害。铁牛兄弟啊，你这是过奖了，我这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二位才是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人呐。
1: 方壮士，
3: 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
0: 偶遇而已。
3: 这次我跟小妹前来京城。 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赏完花灯，可没想到路遇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匹，便站住了吊桥。
0: 方壮士，俺有一句话想说，俺喜欢你这个兄弟，怎么样？ 咱们三人结为义兄兄弟如何？
3: 方丈神，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二位兄弟，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能与二位结拜，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看来我比二位年长，就当你们的哥哥吧。
0: 太好了，那铁牛又有一个哥哥了。
1: 我呢，我也要结拜。
0: 你是个女的啊？
1: 哎，女的怎么了？
0: 结拜结拜结拜，我的姑奶奶。
3: 关圣有灵，今天我方天命，我武松，
2: 我方天骄，
0: 阿立怀，
4: 四人情谊相投，自愿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违此事，天诛地灭。

0: 哎，兄弟，你为何不蒙事？
1: 俺说不来你们那文绉绉的话。啊，等你们说完了，俺再说。
2: 关爷爷，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如今，俺和武松哥哥、天命哥哥、天骄妹妹四人结为兄弟，同生共死。如果俺铁牛负了二位哥哥和妹子，就让枪捅死俺，刀砍死俺，过河水淹死俺，骑马摔死俺。
0: 哎，三弟，万万不可发此毒誓。
2: 俺这算诚心了吧？
0: 哎，诚心可见。
3: 诚心了。
0: 自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反了朝廷。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
4: 兄弟的身世还有大忠大义，愚兄也早有耳闻。如今这世道，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们梁山兄弟替天行道，要是哪一天打到京城，推翻的昏庸王朝才好啊。
2: 哥哥说得对，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哥哥，俺看你文武全才，还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俺保证，顾明哥哥肯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俺们兄弟一条心，杀上东京城，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怎样？
0: 你就跟我们去吧。
4: 二位兄弟，不瞒你们说，哥哥我也谋划着起义，目前人马都已经联络完毕，不日正好举事。我原本想劝你们二位兄弟随我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你们反倒劝我上梁山了。
2: 你们也要干大事？
4: 对。
2: 哥哥，既然都是要造反，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啊？
4: 二位贤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哥哥请讲。
4: 在愚兄看来，你们梁山兄弟108人，除宋江外，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2: 哥哥何出此言？
0: 哥哥，但说无妨。
4: 宋江、宋公明，仁义之名天下尽闻，但是在我看来，此人小吏出身，气量狭窄。
2: 哎，
4: 听哥哥把话说完。宋江当年起义，那是迫于无奈。我听说他一上梁山就改变旧制，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对吗？
0: 哥哥，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
4: 聚义者，那是要聚天下义士，替天行道，是要和朝廷势不两立；而把聚义改为忠义，那就是要告诉朝廷，我们起义实属无奈，那是安身立命，所以还是大宋的臣子。由此判断，宋江必定不能成大事。二位贤弟可知宋江此次进京为的是何事啊？
2: 公明哥哥这次进京好蹊跷啊，说是去看元宵花灯，却去嫖一个叫什么李师师的女人，后来把俺给惹急了，才拿着大斧杀将过去，闹出了大风波。
0: 铁牛啊，真有此事吗？
2: 俺铁牛从来不说瞎话，都是那燕青把公明哥哥带坏了。
4: 要说宋江此行是为了嫖一个李师师，那倒是冤枉他了。
5: 公明哥哥，他一向都是不近女色的，又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人千里进京之理啊？
2: 那是为什么？
4: 民间流传，李师师的坟头与当今皇上有染，而宋江此次拜会李师师，必定与当今皇上有关。由此推断，宋江一定不会反到底。二位贤弟，还不如趁此，你们随我们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如何？
5: 哥哥呀，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当初歃血为盟，同生共死，绝不背叛。再说，公明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4: 看来二位贤弟是不愿意。

0: 二位兄弟，此去梁山，这两匹马就留给你们做个念想吧。
1: 谢谢哥哥。
0: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二位贤弟，我就不再送你们了，告辞。
2: 哥哥保重。
3: 保重。
4: 哥哥保重，有机会上梁山，俺们一起玩。

0: 哥哥，你说这天命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1: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啊？
2: 俺也说不上来，反正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亲切，还有威严，有点像公明哥哥。
0: 可又比公明哥哥多了点什么？
1: 大气。
0: 是啊，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兄弟啊，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
1: 我一看到他，就好像很熟悉一样。
0: 俺也是，哥哥一走，俺心里好难受啊。他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上梁山啊？
1: 要不是我先认识并答应了公明哥哥的话，我还真想跟着那天命哥哥呢。
0: 嗯，
1: 好了，走吧，走吧，不要再想了。
0: 哎，奇怪，这贼人瞅了咱们一眼，不跟咱打招呼，都缩了回去，怕咱投诉不成？这小气家伙，惹急了俺，俺一斧子把他门给劈开了。
3: 哎，
1: 兄弟，你不要鲁莽了，或许是我们两个人长得过于凶恶，别人害怕。
3: 他怕俺，俺偏要在他家里过夜。
0: 哎，兄弟，不可鲁莽！
3: 屋里人听着，快给爷爷出来，再不出来！
0: 俺一把火点了你那鸟房子，
3: 出来！
0: 出！
3: 哎，
0: 二位好汉，有何要事啊？
1: 天快黑了，借你家院子歇一晚，明儿赶路。
0: 这，
1: 这有什么这？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不知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难不成你出门也背着你家破房子，不让人投诉不成？
0: 二位请不要误会，二位好汉，俺东家确实有不便之处啊。兄弟啊。
3: 我们是从东京而来的，错过了投宿，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可以多给你加些银子。这，
4: 俺家太公正烦恼着呢，二位还是去别处歇息吧。
3: 哎，这家主人是什么人家？过往客人投宿一宿有什么要紧的？说什么太公烦恼，太公烦恼，让太公出来，越说话。
4: 哎，啊，好汉，不要生气。 既然是从京城来投宿的，我就安排一宿便是了。
3: 哎，
4: 在厅外侧首二房内，安排这二位好汉歇下，
0: 是
4: 早些饭食，与他而为之。
0: 是，
1: 打扰了。
0: 来，二位好汉，
3: 哎，
1: 给俺的马儿加点草料。
0: 是。

0: 哥哥，怎么了？还没睡啊？
1: 哎呀，这东家也太小气了，连点酒也不给俺喝。俺不喝酒啊，睡不着觉。哎，睡吧。
2: 我可怜的女儿啊，我的心肝宝贝啊！你看怎么说的？哎。

0: 两位好汉，俺家太公说了，对我家二位了，你们还是走吧。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什么？昨天晚上酒也没有，今天早上又不管饭，你家什么人？哭了一晚上，害得爷爷睡不着。二位客人莫怪啊，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打扰。
1: 你们休息了，
2: 老人家，老夫人为何哭泣啊？哎，
1: 说来话长啊，我家有一个女儿，年方18，被强人抢夺去了，由此烦恼。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
2: 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
1: 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 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 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 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
2: 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 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 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

0: 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话，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 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奖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我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 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 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

0: 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6: 我是想把都头请到我府上，先做一个私人教习，平日无事教教家里的子弟武功，等三年刑期满了，都头脱去了有罪之身。
7: 你真的要去都监府啊？
8: 去啊，你看他们整天死缠烂打的也挺难受的，咱们就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二位客人莫怪啊，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打扰你们休息了。
1: 老人家，老夫人为何哭泣啊？哎，
0: 说来话长啊，我家有一个女儿，年方18，被强人抢夺去了，由此烦恼。
1: 何人抢你女儿？
0: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坡头领宋江。
1: 手下单是好汉，就有108位。那我问你，他们是一个人来，还是几个人来？前两日和一后生骑着马来的。你听见这老儿说的话没有？宋江口是心非，不是好人。哎，天津兄弟，你莫要造次。我想没有这回事情的，
2: 没这事儿。俺断定这事儿必定是真的。
0: 前几日他能去东京嫖什么李师师，来这儿他做不出来。
1: 老二，哎，
0: 你家可有些饭？套现给我们吃。
1: 实话对你说，俺就是梁山黑旋风李逵，这便是行者武松，即便是宋江夺你女儿，俺们回梁山讨来还你便是。啊，感谢好汉鼎力相助，若能救出我女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来，老人家，来，快快请起。来。
2: 老人家，你放心，若真的是宋江夺了你女儿的话，我们自有主张。谢二位大侠。哈！铁牛，不可莽撞！你不要管，俺要把这口是心非的耗子之徒劈成两段。宋三郎，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敢出来！
3: 还说什么替天行道？呀！啊，
4: 铁牛，你这是干啥？
5: 住手！宋三郎，拿命来！铁牛，铁牛，铁牛，
3: 冷静点！铁牛，铁牛，呀！
1: 让俺砍了这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3: 李逵，你这是干什么？我究竟犯了什么过失？你非要杀我？
1: 哎，铁牛。
2: 哥哥，我和铁牛兄弟从京城逃回来，路过四柳镇，当天晚上便到了刘太公的庄上投宿，只听到刘太公两口一夜啼哭。我前去问他，说是两天前梁山坡宋江和一名后生到刘太公庄上掳去他的女儿，所以铁牛才会这样。
3: 宋三郎，俺闲常把你当做好汉，你却是个畜生！
1: 你给我住嘴！
3: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2: 好，你听我说，我带两三千军马回来，若两匹马落鹿时，必须瞒得过众人，是不是？哼！我再抢个女人回来，那肯定在我房间里。你去查，看看究竟有没有。宋三郎，你少说这鸟闲话，满山寨都是你的人，向着你的人多，哪藏不了一个大活人？俺闲常把你当做不贪色欲的汉子，你却是个淫棍！你杀了阎婆惜是小事。
3: 东京嫖女人就是大事儿，你别耍了，赶紧把人家刘老汉的闺女还给人家，咱甘休。你若不还她，你早做我早杀了你，晚做晚砍了你。
1: 废话少说，那刘太公还在吗？满庄的人都在吗？我跟你同去，咱们面对面的对峙。若抢他女儿的是我，我在那里伸脑袋让你砍；如果不是我，
3: 你说，该当何罪？
2: 要是还拿你不住黑三郎，便把这颗项上人头与你。
3: 好，
1: 配选听令，
3: 在，
1: 写堵塞军令，
3: 是，
1: 我跟那个字画押，绝不反悔。
3: 还有，跟你同去的那个后生不是别人，就是那柴进。柴进也得去，
2: 我同去便是。
1: 不怕你不来，要是到时候你对峙对翻了。
6: 俺可不管你是什么柴大官人、米大官人，也得吃俺几副。
7: 这也无妨，你可先到刘太公庄上等候，以免说我们串通，又有蹊跷。
2: 武松哥哥，俺先去。

0: 要是他二人不来，说明他心虚，回来就干了他，大家散伙。哼！
1: 哎，哥哥，
2: 走。
3: 好汉，那件事办得怎么样？
0: 太公放心，如今的宋江自来叫你认他，你和太婆都看仔细了。如若是他，尽管实说，别怕，俺替你做主。
3: 是是是，
4: 不好了！太公不好了，庄外有数十人直奔我们庄上来了。
1: 太公，这是宋江他们来了。
0: 跟他们说，别人不许进来，只让那宋江和柴进进来。
4: 是是是。
1: 太公，你不要惊慌，我们进屋再说。
3: 好，好。
1: 请刘太公、太婆、庄客。太公、太婆、庄客，这两位是梁山的宋江和柴进。你们仔细看看，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

0: 养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啊？
1: 不是，李逵，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2: 这刘老儿惧怕你，便不敢说是。
0: 那好，把满庄的人都叫来认。
1: 啊，正要这样，来呀，把所有的庄客都叫来。
0: 大家不要怕。
3: 若是此人，把义斧子就劈了他。
0: 好，
3: 来，我问你们，你们说吧，抢你们小姐的，可是这两位啊？不是，不是。刘太公啊，我便是梁山坡的宋江，这位是柴进。
0: 你那个女儿肯定是被人假冒我
3: 的名字抢去，你打探出来，报上山寨，我替你做主。
0: 是是是，谢谢好汉，谢谢好汉。
3: 我们走。
0: 哥哥，
3: 这里不跟你说话，到了山寨再跟你算账。果然不是公明哥哥做的。 这次你真是太鲁莽了。

0: 哎，你干嘛？我宋哥哥，俺竟然和顾明哥哥打赌，这颗脑袋愿赌就得服输，你就让俺一斧子割下来，你献与哥哥就是了。
1: 兄弟，你无缘无故寻死做什么？好，我来教你一个办法，保你不死也好见面。
2: 什么办法？
3: 铁牛跟我赌的是他的脑袋，我看他怎么交差。
2: 哥哥，铁牛兄弟性如烈火，哥哥，他不会当真砍了自己的脑袋吧？
0: 你放心，铁牛是会割脑袋，但有武松在，他却割不了。不过这一次，脑袋割不掉，怕是他会臊得很呢。
2: 哎，铁牛回来了。
4: 请。
0: 哎呦！铁牛，你这是干什么？愿赌服输，负荆请罪，我就能饶你了。
5: 哥哥，这次是兄弟的不是了，你打俺铁牛几十大棍，出出去吧。
0: 打你几十大棍，我跟你赌的是砍头。你也是个不怕死的好汉，怎么这么没脸没皮的？快去自刎！
5: 哥哥。

0: 一时不肯饶俺，砍头就是了。铁牛慢着，哥哥，铁牛就是个小孩子脾气，兄弟之间打赌，如何能输了脑袋？这脑袋掉了，又如何能长得起来呢？看在他忠肝义胆的份上，哥哥你就饶他这一次吧。
1: 是啊，
2: 是啊，
3: 饶了他吧。
4: 是啊，哥哥，饶了他吧。
5: 是啊，
6: 是啊，
7: 你们都是这个意思。
8: 是啊，饶了他吧，饶了他吧，饶了他吧，饶了他吧。
7: 铁牛，看在仲兄弟的份上，我暂且饶你一命。不过你必须捉得贾宋江贾柴进来，讨得刘太公的女儿回来，我方可饶你。
8: 谢哥哥不杀，俺这就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7: 你是一个人，他们有两个人，你一个人去能行吗？武松兄弟，你陪他一块去。
9: 哥哥，我们这就先去。
7: 等等。

0: 去吧，
1: 谢谢哥哥。
2: 你小子，
3: 小娘子，吃饭吧。你已经是咱哥俩的人了。
4: 就是，
3: 我乃是天下闻名的及时雨宋公明，我弟弟便是风流柴进，我们俩这身份也不会辱没了你啊。吃了吃了吃了。
5: 不要不要，
3: 我一刀砍了你。哎，兄弟，休得动怒。小娘子这是害羞。来，小娘子，俺来给你更衣。
6: 你是刘太公的女儿吗？
5: 奴家正是。
1: 哥哥，哥哥，嘿，哥哥，
6: 怎么样？
1: 俺和武松哥哥把那假宋江和假柴进给劈了，怎么样，公明哥哥？俺这个黑头算是保住了吧？
6: 哎，天牛，那可不行，你要给我们讲好喽。你这厮以后还躲不躲啊？
1: 俺以后不和诸位哥哥躲，俺和那鸟皇帝躲。
6: 这黑厮。那坏人杀了，那刘太公的女儿讨回来没有？回哥哥的话，刘太公的女儿已经救起来了，也送回他们庄上去了。好，咱们兄弟108人替天行道，不抢占民女，不欺行霸市，不作践老百姓，要做一个仁义之师，忠义之师。怎么，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7: 哥哥，请恕我直言，若要讲一个义字，我们兄弟都当天下大义。若是要说个忠字的话，我就不喜欢听了。我们被那个狗朝廷害得家破人亡，却还要忠于那狗朝廷，如此下去的话，冷落我们兄弟们的心，泄了兄弟们的气。
6: 哎，武松兄弟说得好啊，洒家一生只知有义，不知有忠。要说起忠字，那就是推翻狗朝廷，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那就是大忠。
8: 对，没错，
1: 就是。
6: 兄弟们，忠孝仁义忠是第一位的。不瞒兄弟们，我们已经和朝廷接洽，朝廷对我们梁山招安在即，招安以后希望兄弟们以忠孝为念，尽心国事，博一个封妻印子，青史留名。
7: 哥哥，就要招安了吗？
6: 是啊。

0: 果然险要，难怪官兵多次征剿，也未能剿灭梁山贼寇，差点让宋江匪徒成了气候。哎，
1: 宋江108人，虽然骁勇善战，怎比得上太尉和蔡太师雷霆之位啊？哎，
0: 这不还不是乖乖的惠服其祥，只求得一命嘛。左耳小寇，岂能与天兵抗衡？
2: 若不是朝廷招安，你高某的脾气必犁庭扫穴，再给他个高汤泼鼠，让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3: 太尉，宋江一伙已接受招安，便是国家栋梁，岂能再以贼寇相称？这才方显朝廷招元扶强，求贤纳才的心胸啊！
0: 张太守，你太过分了。
4: 卑职不敢，卑职只是尽点逆耳忠言而已。
0: 你作为地方太守，多次剿贼不利，本太尉从未指责你。难道你想为梁山贼寇张目吗？
3: 不敢不敢，卑职只是提醒太尉。
0: 老夫虽然年岁大了，但是还轮不到你教训我。哼！

0: 在下宋江，恭迎大人。
1: 起来吧。梁山的众兄弟都在吗？
0: 大部都在。
1: 也罢，本太尉奉军令前来招安，给你们带来了诏书、美酒以及诸多的赏赐。我们去忠义堂听宣吧。
0: 谢太尉。太尉。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继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共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怠，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失暴虐，归顺之心已久。
2: 汝娘贼，你家爷也来了。
3: 这厮是何人，竟敢如此大胆？
2: 这诏书是谁说的话？
3: 皇上的圣旨。
2: 你那皇帝不知道梁山好汉众多，敢来招安？你那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
3: 李逵，
2: 你那皇帝当得了皇帝，俺家哥哥就当不了皇帝。
3: 快把他拖出去！
2: 你莫要惹恼了你黑爷爷，好歹把你的写诏的官一并砍了。你这老贼，
3: 走吧！
2: 别拦着我！你
1: 宋先锋，这该如何是好啊？
0: 太尉，李逵是个粗野之人，望太尉恕罪啊。
1: 罢了罢了，你们谢恩吧。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高俅老贼，还我娘子命来！
5: 走，
6: 师兄，
5: 师兄，师兄，
6: 哥哥，兄弟，我们奉公明哥哥将令，在此守卫，你不能出去，
3: 闪开！
6: 恕末将恕难从命，
3: 闪开！
6: 再不闪开，
3: 莫怪我无礼。
6: 哥哥，不要冲动啊！难道你也要招安？
7: 哥哥，招安大局已定，不容我们再反悔。要是你真的杀了他们的话，必会有一场火并，多年兄弟义气将会毁于一旦呢。
2: 哥哥，武松兄弟说的对啊，洒家也反对招安，跟着大宋朝廷不共戴天。可是我们总不能向自己的兄弟下手吧？
5: 师兄，我们都不愿意招安，不如现在先缓一缓，我们再做商量吧。
7: 娘子，
3: 高俅在此，我竟不能手刃。老天爷！

0: 二娘，我们不都跟兄弟们说好了吗？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这是干嘛呢？你，哎，说话呀！
1: 说话，说什么？你让我说什么？你张青能忘掉你张家的几十条冤魂，我孙二娘可是忘不了。要我投降赵家皇帝，要我放下刀，办不到。
0: 不是，二娘，这招不招安跟我们夫妻俩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这总比做强盗好吧？
1: 住口！我才不是强盗呢，那赵家皇帝他才是强盗呢。要做官，你自己去。
0: 是啊，二娘，那你呢？
1: 我找我五二兄弟去。
2: 哥哥，你被潘金莲和西门庆害死，小弟伸张正义，却被奸臣所害，才走投无路，上了二郎山，又入我梁山。我已杀尽贪官，推翻朝廷，可是却不料公明哥哥要招安。哥哥，天之灵竟指示我，我该怎么办？
1: 二弟，如今梁山已经招安，我和大宋有不共戴天之仇，誓不相送。我一回狮子坡，特来问你，你怎么打算？
2: 回狮子坡？那张青大哥，他怎么办？
1: 张青他早已忘了灭门之恨。
2: 不会的，他怎么会那么快就忘记灭门之恨呢？
1: 那你什么打算？
2: 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我从没想过上梁山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杀贪官，反朝廷，可最后却还是要在皇帝面前下跪。招安以后我还能怎么样？难不成去当官，去贪贿，去欺压百姓？我不干，我绝对不干。
1: 现在公明哥哥他是小聪明大糊涂，梁山现在真正的明白人就只有你、林冲、铁牛兄弟和花和尚。我们一旦招安，迟早要被官府赶尽杀绝的。二弟，你还是跟着我早点回狮子坡吧。
2: 回狮子坡？
1: 怎么了？
2: 我们已经招安了，如果我们走了就是叛臣，况且还要抛弃兄弟，那岂不是不忠不义？再说我们狮子坡怎么能抵挡那些官军，得保平安呢？
1: 那二弟，你是不想走了？
2: 想想看，我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我的兄弟们身负险地，我却自己逃离？大姐，你走吧。
1: 你不走，那我也不走。
2: 为什么？
3: 武松哥哥，武松哥哥，哎，二娘也在啊。
2: 啊，铁牛兄弟啊。
3: 俺只想活拼了那高俅，让他招安不成。可是公明哥哥铁了心要招安，俺这心里啊憋屈。哎，哥哥，你陪俺下山耍几天怎样？
2: 哥哥，我心里也闷得很呐。可是林冲哥哥那儿没人照顾我。
3: 林冲哥哥没事，有鲁大哥照顾着。
2: 行。

0: 那我们就走一趟。
1: 二娘怎么了？
0: 天君兄弟，这里就是寿张县了。虽然我们已被招安，但是我们的身份不能暴露。不管怎样，你不要惹是生非啊！
1: 明白，俺不惹事就是。不过进了城啊，哥哥得请俺吃酒。
0: 没问题，哥哥请你吃酒，你不要闹事就好了。
1: 走
0: 走。
1: 啊，这个。哎，
2: 好。
1: 哎，干！
0: 兄弟，过来！兄弟，兄弟，你不要胡闹了，很多人在看着呢。
1: 俺自个儿玩，他自己看，俺当然不看。
0: 哎，你听我说，要是被那做工的看到的话，那就麻烦了。天君兄弟，你不是要吃酒吗？哥哥请你吃酒去，怎么样？
1: 吃酒？俺正口渴呢，你走，
0: 走。
3: 哎，来了，二爷，里面请。
1: 有酒吗？
3: 哎，有有有有有。
1: 管够。
3: 哎，瞧这位爷说的，开店做生意的哪有酒不管够的呀？你呀，只要有银子，酒多少都有。
0: 店家，找个雅座，清静点的。我和兄弟要边喝酒边看风景。
3: 有有有，里面请。二位爷来点什么？
1: 哎呀，好酒好肉你只管上，爷爷不差你银子，嚷嚷什么？
4: 你们说没事
0: 啊？对不住啊，我这兄弟生性鲁莽，店家你千万不要介意啊。先给我们来坛好酒，两盘牛肉，两盘猪肉，有鸡鸭没有？
3: 哎，有有有有有。
0: 那就再给来两盘鸡鸭肉吧。
3: 要这么多，二位人少。
1: 哎呀，让你上你就上，磨磨唧唧。
3: 是是是是是是，
1: 快去。
0: 小妞啊，这次出来开心吧？
1: 那可不，俺在那山上都快憋死了。哎，哥哥，听顾明哥哥说，咱们马上要去那个京城，见那个什么鸟皇帝。京城，俺们好好逛，很热闹吧？
0: 当然了，我呀已经去京城好几次了，那里啊可热闹多了。
3: 酒菜来喽！哎，哎呀，二位爷，
5: 哎。兄弟们，
3: 请慢用。
5: 你们听说了没有啊？朝廷招安梁山好汉了。
6: 梁山好汉闹腾了这么多年，最后还不是让朝廷招安了？
7: 你要说这梁山好汉，其实都是被逼的。你想想看，这人要是不被逼的没有活路走，谁想上山当强盗啊？
5: 那是。不过朝廷招安梁山，他们可都是一些杀人放火的强盗啊，能当官吗？
6: 哼，也是。你说让这强盗判案，那多滑稽啊！
5: 不是滑不滑稽，他们会判案吗？
7: 哎，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兄弟们，咱们该走了。
5: 嗯嗯，小二，
3: 哎，
5: 结账。
3: 好嘞。三位爷，慢走啊。
1: 哎呦，哎呦，我肚子疼。
0: 怎么了，兄弟？
1: 哎，不行了，哥哥，俺得去趟茅房。
0: 去吧，去吧，去吧。

0: 升堂。
1: 威武。
2: 大胆刁民，竟敢冲撞县衙！
3: 你个杂种！
4: 爷爷是水泊梁山黑旋风李逵，狗官休走！
5: 李逵！哎呦我的妈呀！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7: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8: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

0: 精准的针对五脏，你像传泉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

0: 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梳 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巴顿顶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人名领衔主演，愿

0: 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升堂。
1: 威武。
2: 啊！大胆刁民，竟敢冲撞县衙！
3: 你个杂种！
4: 爷爷是水泊梁山黑旋风李逵。狗官休走！
5: 李逵！哎呦我的妈呀！
6: 小人首张县县令，不知统领的统领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统领饶命，饶命啊！
4: 起来！爷爷不杀你。
6: 谢统领不杀之恩。
4: 你可知不杀之恩乃是大恩呐？
6: 是。
4: 把椅子扶正。
3: 站好！
6: 快站好！
4: 你，还有你，都给我过来！
7: 这是
4: 你们几个鸟蛋，说什么梁山好汉不会当官审案？爷爷今天偏要审一审给你们看！回去站好！
7: 是。
4: 狗官，
6: 在。
4: 你看俺是否像县太爷？
6: 像。像
4: 像吗？
6: 不像吗？
4: 胡说！
6: 爷，你要我怎么说呀？
4: 什么像不像？啊，就是县太爷。
6: 对，爷您就是县太爷。
4: 把你的官服脱下来，给俺穿上。
6: 啊，这个
4: 啊，
6: 是。
0: 这铁牛怎么还不回来？
4: 小二，
8: 哎，客官要点什么？
0: 我问你，刚才那个黑大汉呢？到哪儿去了？
8: 啊，他出去了，和那几个喝醉的公差往衙门那边走了。
0: 往衙门那边走了。来，这个给你。我在那儿有个包裹，你好好帮我看着。我出去片刻，等会儿再回来拿。
8: 好的，谢谢这位爷。
4: 像不像？
6: 不是像，老爷就是县太爷。给老爷请安，请老爷升堂啊！
4: 一边去，爷爷我要升堂了。
6: 是谁？
4: 击鼓，升堂。
1: 威武，
4: 谁有冤情报上名来，本官给他做主。
9: 老爷升堂，谁有冤情速速报来，老爷审案喽。你有冤情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回庆殿大人，今天没有冤情。
1: 胡说！堂堂寿张县几万人口，哪儿不是冤情？
0: 你去找几个原告被告来，要是没人告状，我活剐了你们几个吃干饭的。
2: 是是是，老爷，今日十五报案，
1: 再说您这副模样，百姓们也不敢告案呢。
2: 嗯，爷爷我一做堂，天下就无冤案。不错，不错。不过，狗官，
3: 在。
2: 没人来告状，你这个县太爷当得也忒没劲了吧？
3: 是是。
2: 你去找几个人来告状。
3: 是是是。
2: 老爷，我们前来告状。哦，有何冤情？但说无妨。
3: 他打了小人，
2: 他骂了小人，小人才打了他。
3: 我是挨打的。
2: 哪个是打人的？他骂了小人，小人就打了他了。打人的是好汉，回家去吧。
3: 谢老爷。
2: 这怎么办呢？你这不长进的，怎地就让他打了你？
3: 来人，在！
2: 我处置示众。
3: 是，老爷，冤枉啊，老爷！
2: 托你处置示众，是让你长记性。你敢记住了，下次他再打你，你给老子也打他。
3: 冤枉！哎，老爷，哎，老爷！
2: 狗官，
3: 在。
2: 俺这个案子断的是否公正合理？
3: 老爷清正廉明，断的公正啊。
4: 放屁！爷爷，
5: 我哪
6: 是在断案，分明是闲着无聊，还与你们耍耍。嗯，爷爷走了。哎呀！梁山的人，赶紧出来几个！
5: 哎，怎么回事啊？
6: 你瞎了你啊？这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御酒。
7: 汤贼当初功劳来了，赏吃赏喝的，我跟你们一块当贼去吧。哈，我说你怎么说话的？吃大饭长大的？你
6: 可骂我，我不伺候你们了。
7: 哎，老大，老大，老大，跟他置什么气啊？办完了差事，完球才是正经。哎，大姐，别跟我们老大一般计较，他那个前弟弟啊，就死在你们梁山人的手里，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赶快召集人马，咱把那酒卸了啊！这可是皇上的差事，要是办砸了，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6: 就算是御酒，那也得验验啊！
5: 你说什么？你别胡来啊！
7: 别别别别别！
4: 哎，
7: 别别别！
4: 老娘我说话就是这口气，你想比试比试啊？
6: 大姐大姐，你别生气！
5: 你们梁山的这帮贱骨头就是这样，永远一帮养不活的白眼狼。
4: 上辈子贼，这辈子贼，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再骂一句试试看！
8: 大姐，大姐，
6: 我骂你怎么了？
8: 别生气啊！
6: 你能把我杀了？
4: 老娘我杀过的人成千上万！
6: 别生气，
4: 还在乎你那么一个吗？
8: 别生气！
4: 我就不信了，这是天子脚下，你
8: 生
4: 你
8: 了！
4: 啊啊！
8: 你妈，
4: 你再给我骂！
8: 真傻了！不得了了，梁山要造反了，梁山兵要造反了！岂有此理！ 之前赵安史那帮贼寇竟然羞辱老父，撕毁诏书，殴打钦差。前些日子，李逵竟强夺县衙，羞辱县令。今日孙二娘又擅杀我天兵，是可忍，孰不可忍？
9: 这个孙二娘可是我们的大仇人，太尉可记得？ 20年前，您和蔡太师把张家和孙家满门抄斩，这个孙二娘，就是当年孙家之小女儿，后来嫁给张清为妇，不知为何，她竟然死里逃生了。
8: 此事可当真？千真万确。如此，就更应该杀。我马上上奏朝廷，再派军马。 也要将梁山贼寇斩草除根。传令，京师禁军三大营火速赶往陈桥驿，包围梁山军。
4: 是。

0: 杀死了，谁干的？我干的。孙二娘，你，
1: 公明哥哥，那四探左一个梁山贼，右一个梁。大帅，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0: 你说什么？
1: 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0: 敢围咱大营，哥哥跟他们干吧。
1: 公明哥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连累弟兄们。
0: 好了，都给我住口！

0: 哥哥，哥哥，这狗娘养的官军要来干啥？咱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可胡来，把他给我绑了，拖下去。
2: 这是哥哥，这也值得绑？俺啥也没说呀！
0: 你们先退下。哥哥，这时候啊，咱们不能自乱了阵脚啊！小七，给我传令，全营兄弟不得擅自行动，违令者斩。
3: 是，哥哥。
0: 李逵，回你自己的营帐里面待着，别在这里添乱了。
4: 军师，
0: 我回去。
4: 早就走。
0: 哥哥，你这是要去哪儿？
4: 我去太尉府，负荆请罪。
0: 万万不可。别急，咱们先商量商量。
4: 来不及了，眼下大兵压境。
0: 兄弟们万一忍不住，就将酿成一场大战。如今我们不是在梁山，而是在人家眼皮子底下，稍有不慎，全军将遭灭顶之灾。哥哥，那我安排好以后，陪你一起去。
4: 不不，你留下，有你压阵，我还放心。
0: 我会安排好兄弟们弹压住各营兄弟，只要外面官军不动手，我们也不会动手。
4: 好，就按你说的做。记住，军师。 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切不可贸然行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一切以保全众兄弟为重。
0: 哥哥，请放心，我记住了。

0: 不要跟着我了，敢越过此门者就不是我的兄弟，军法从事。带我去见高太尉。
1: 嗯，带走。
2: 贼死鸟，哪个敢把我哥哥？
3: 铁牛，
0: 铁牛，听军师的话，要动手就不是我的兄弟。
2: 哥哥，哪个敢动你一根汗毛？俺铁牛定下的东京城墙剁成肉泥烂酱。
3: 铁牛，铁牛听令，公明哥哥有令，所有头领回营约束自己的兄弟，不得将令擅自行动者斩。怎么，没有听到公明哥哥的将令吗？
4: 得令。

0: 犯官宋江，
1: 见过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宋江等聚众削据水泊，罪在不赦，我朝廷宽大为怀，将其招安，但其部下仍匪性不改。之前李逵扯诏书闹公堂，殴钦差，今天孙二娘又

0: 杀害我官兵，图谋不轨，请皇上急下圣旨，将宋江斩首，并派兵围剿梁山贼寇，以绝后患。
1: 宋江，高太尉所言是否属实？
2: 梁山军自受皇上招安以来，无不感念皇恩浩大，个个心怀忠义，不敢再存他念。但梁山军上下十数万官兵，多年散漫山林，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个别人等劣性不改，在下愿承当管束不严之罪。但说微臣存有异心，图谋不轨，微臣实在不敢当，望皇上圣察。
3: 宋江，你还敢狡辩？你梁山贼人多年和你恩连义结，心中只有你宋江，何曾有皇上？谁人敢没有你的将令随便杀人？这分明是你对招安后皇上的封赏心怀不满，暗地里让手下给皇上施加压力。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2: 皇上，佟大人所言微臣不敢接受。
0: 皇上，眼下当务之急是将宋江立即斩首，并悬首军前，以灭贼兵军心志气，并火速发兵围剿梁山贼寇。东京城下不比他处，稍有迟疑，待贼兵事发，到时则祸不旋重啊。
2: 皇上，这万万不可呀。汴梁城外天子脚下望起刀兵，惊了圣驾不说，另万名横遭刀兵战火，则国家元气大伤。眼下外墙窥伺于外，草寇风起于内，若朝廷再起事端，将倒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4: 宋江，依你说，若朝廷治了梁山兵的罪，就将国将不国了？你这分明是要挟朝廷，还说什么外敌内寇。我大宋朝160多年基业，雄兵百万，岂能被你的区区梁山草寇所左右？宋江，你想清楚了，将你等招安，不是朝廷怕了你，实是吾皇陛下天性仁厚，以万众百姓生灵为念，你别错了念头。
2: 皇上，朝廷实在要治罪，还望只杀宋江一人，梁山上下个个都是心怀忠义，报效朝廷，望皇上网开一面，宽待则个。
0: 宋江，你梁山上下同为一体，如身使臂，如何分拆得开啊？
3: 皇上，此时切不可怀一念之人，养虎为患呐！
4: 当断不断，天下必乱，皇上不能犹豫了。
1: 传旨，将宋江推出午门。
5: 皇上，臣有本启奏。
1: 张爱卿，快快奏来。
5: 皇上，宋江等忠义双全，一心招安，只盼为国出力，效命疆场。如果招安之后再行屠戮，那朝廷何以立信于民？
0: 张太守，看样子你是反对喽。
5: 皇上，目前我大宋周边狼烟未息，西有辽蛮窥我边境，东有方腊攻城略陷，自立伪朝，而梁山好汉有忠义之心，孙二娘原是鲁莽之人，做出点鲁莽之事，与招安大计无涉，以臣余计可追究孙二娘一人杀官之罪，其余人等应免于追究，使其知皇上仁爱之心，尽力报国。
1: 张爱卿，你把话说完。
5: 孙二娘无故杀人，可判死罪，皇上可令宋江、卢俊义等严斥部下，送他们去浙江剿灭方腊，为国建功方为上策。
6: 这一招乃是以道治道之计，可令其自相残杀，削弱梁山匪众的势力。
1: 宋江，你可愿去浙江为国建功？
2: 臣愿意替国家出力。
1: 好，传旨，孙二娘烈性不改，擅杀官吏，即着死刑，明日赴辕门问斩。宋江等人即日开拔浙江，剿灭叛贼方腊。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你说就为我这点破事儿，还让你们俩兄弟在这凉风冷地里为我站岗？说实话呀，我真的是过意不去啊。要不这样吧，等我这个事情过后呢，我请你们俩喝酒怎么样？ 哎呦，打起点精神来好不好啊？拿出一点梁山好汉的气势来嘛！你说，我这个闯祸的都不怕，哎，你们两个怕个球啊？
8: 大姐，你的心可真够大的，你还瞧不出来啊？你这次闯下的娄子可不小，这不，宋大帅已经进宫面圣了，能不能出得来还说不定呢。你这顿酒啊，我倒是想喝，那可得看你的命啊，够不够硬了、
9: 啊。念他娘的什么骚啊！我看谁要动他国民哥哥一根汗毛，杀他娘个个把官兵，算他娘个球。大不了再返上梁山，过咱的快活日子，那也比在此受这份窝囊气强。
7: 哎，兄弟，你这话说的对我的路子了。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啊。掉个脑袋，只不过是碗大的疤。二十年后，我二娘照样是一条好汉。哎，你说，早先咱们在梁山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那个快活劲儿，他娘的招什么鸟啊！
10: 督导、哎，真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实在是军师下了命令，任何人不得上前与犯人说话。您还是先等等吧，要不您找军师下个军令，我们也不敢拦您啊。
2: 闪开了，不然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10: 督导，您这不是为难小的吗？
2: 孙二娘就算是个死罪，也没有不让人送的道理啊。慢说是军师下的命令，就算是天王老子的旨意，我武松也要犯他一份。
10: 哎，督导，您真不能过去。
2: 走开！住手！
11: 武松兄弟和其他人不同。兄弟啊，你进去吧。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二弟，你别担心了，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宋二娘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呀？ 你不用为我着急了，回头我还要跟你一起喝酒呢。你不是说过了吗？我们是一生一世的朋友，你还没走，我怎么舍得走啊？

0: 倒酒。
1: 郑爷，您别喝了。
0: 倒。
1: 您都醉了，别喝。

0: 我醉了吗？
1: 醉了。
0: 我像是醉了吗？我问你，二娘是谁？
1: 您夫人。
0: 不就是招安了吗？这招安怎么了？啊，那么多人都没办法，他犯什么傻呀他？
2: 好了，你下去吧。
1: 是。
2: 别喝了，拿刀跟我走吧。
0: 难不成咱们要反了公明哥哥？啊，要反了宋公明哥哥？
2: 他是你的媳妇儿，难道你不救他吗？
0: 我们俩是指腹为婚，兄弟。你走吧。
2: 不行，跟我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0: 走。

0: 二娘，
1: 我那老乡只是皇城禁军，进不得皇宫大殿。他也是听人说，那边大殿里吵吵的挺厉害。
2: 他有没有见到张叔夜进去了？
1: 他倒看见张叔夜的轿子进了午门，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他都没看见。
2: 你回去打探消息，有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1: 是。
2: 哎，等等。不过你知道的这些情况，不要告诉别人，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1: 知道了。
2: 去吧。
3: 军师，军师。
2: 武松兄弟，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为何而来。
3: 没错，孙二娘是我大姐，我不能见死不救。武松知道法度，我不敢求军师网开一面违法乱纪，我只求带孙二娘去死。
2: 不愧是侠义武二郎，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兄弟，就算你替孙二娘去死，也难化解眼前这场风波。
3: 军师，
2: 现在啊，已经不是孙二娘的生死问题了，而是我梁山十数万大军的生死大事。朝廷中间两派为我梁山招安之事势同水火，各执己见。就算是不出孙二娘之事，他们也会在别的地方找我们麻烦。
3: 军师，那咱们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等死不成吗？
2: 稍晚勿躁，一切等公明哥哥有了消息再说。
4: 军师，军师，听说那皇帝老儿把公明哥哥下了大牢，兄弟们有种的各案杀进东京城，救公明哥哥出来，顺势夺了那贼皇帝的鸟位，扶咱哥哥做皇帝。
5: 李逵，
2: 你忘了哥哥的将令了？你这么闹是想要哥哥的命吗？
5: 军师哥哥，不是俺看不起你们读书人，说实在的，你们读书人说话呀就是磨叽，以洒家的脾气，这招安本身就是多余的。你看到底出事了吧？干脆我们他娘的反了算了。
4: 对，
2: 放肆！军令在此，违抗军令者斩。
4: 去他娘的什么鸟军令吧！俺李逵自打闹江州上梁山，又从梁山到了东京汴梁，步步跟的是公明哥哥。有公明哥哥在就有军令，没公明哥哥在，什么他娘的鸟军令都不好使。有种的干杀进东京城，就公明哥哥再回梁山落草去。
5: 对，来人把他绑了，推出去斩了。
4: 去！你们两个砸碎一个拿你铁牛爷爷，你敢拦我？
3: 铁牛，听君师的话，你乱了法度啊！
4: 公明哥哥被陷牢里，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公明哥哥是你的哥哥，也是我武松的哥哥，更是咱全山兄弟的哥哥，救人要有个章程啊！
4: 俺不管什么鸟章程，有公明哥哥咱就有章程，没公明哥在，什么章程俺也不管。
3: 铁牛兄弟，我得罪了
4: 你，可他俺非把你剁成肉酱。
6: 住手！铁牛不得无礼。
3: 哥哥，
2: 哥哥，
6: 铁牛，我不在的时候又造反了，还不快给武松兄弟和军师赔礼道歉？
4: 只要哥哥能回来，俺铁牛给谁道歉都行。武松哥哥，军师哥哥，俺铁牛冒犯二位了，得空请二位吃酒，俺给你们作揖了，作揖了，咱不醉啊不算完。
6: 好了，三夫三妾，把他带下去，好好反省反省。
4: 哥哥让咱去哪儿，咱就去哪儿，咱没二话。嘿嘿，
2: 哥哥，怎么回事啊？
6: 多亏了张叔夜和李刚丞相据理力争，以官位相保，我才暂时活了下来。都散了吧。

0: 火松兄弟。
1: 哥哥。
0: 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单单把你留下来吗？孙儿娘怕是保不住了。来，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可是为了梁山108将，孙二娘巾帼英雄，在梁山跟我们南征北战，东荡西杀，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1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

0: 李三娇，
1: 双手托天李三娇。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

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重的原因。那么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旋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旋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 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人名，领衔主演。
2: 年年惊艳，
1: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0: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打你。
2: 是。
1: 那我打了。
2: 好。
3: 春兰，
4: 是
3: 你来替我打这个小浪蹄子，给我使劲打，要是打不疼他，我就让人打你。
4: 是太太，既然太太您吩咐了，那春兰哪敢不用力呀？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中式源头，赋能数字经济。
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孙二娘巾帼英雄，在梁山跟我们南征北战，东荡西杀，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他糊涂啊，
1: 哥哥，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0: 枢密院、太尉府、太师府几大衙门当着皇上的面逼急要杀孙二娘，如果我们自己不动手，就要把他交出去，由他们来动手。张叔也和我死说活说才把他留下来，由我们自家处置。
1: 哥哥，朝廷内部如此腐败，你却一直主张要招安，这就是招安的下场吗？
0: 兄弟啊，哥哥有满肚子的话无处可说呀。
1: 哥哥，满山的兄弟都是知心换命的，大家都把你当成哥哥来敬重。哥哥，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面说的？
0: 兄弟，不是哥哥我在背后有意褒贬众兄弟，满山的兄弟虽说个个豪情侠义、勇武过人，可是真正能用脑子想事情的怕是没有几个呀。贤弟啊，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想啊，坐在大哥这个位置上能不为兄弟们的前途考虑吗？众兄弟随我笑聚山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虽说一时痛快，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朝廷称我们为寇，百姓称我们为贼，贼寇，这不是什么好名声。人总是要死的，总会有后人来延续香火。我们这辈子做

0: 贼，那我们的后代怎么办？难道我们梁山好汉的后代辈辈做贼不成？兄弟啊，兄弟们敬重我，称我为哥哥，我能不为兄弟们的前程考虑吗？自古江湖事业无结果，虽然英雄也有起于草莽，例如汉高祖刘邦、后汉皇叔刘备等，可是要成就千秋伟业的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可眼下
1: 哥哥，我没读过书，也不明白成王霸业的大事，要论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也算都有了。看眼下大宋朝廷如此败坏，百姓民不聊生，内有四方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外有强敌窥伺，屡屡犯边，我看着赵家皇帝的宝座也坐不成了。
0: 兄弟非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宋江山
2: 160年了，
0: 虽一时败坏，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历代皇帝虽资质各有差异，可毕竟没有几近昏庸之处，百姓们心向太平，也不至于一时离心。就说现在的徽宗皇帝吧，虽待于逸乐丹青，受奸人蒙蔽，可就人而论，此君绝对是绝顶聪明之人，一朝明白过来，难说没有大的作为呀。还有最要紧的是外患，大宋西有西夏，北有大辽，一旦战事一起，无不是黎民百姓遭殃受难。如今朝廷晨昏主案，一旦我们闹起来，且不说江山是否得手，那外患肯定就会趁虚而入，天下定会大乱，百姓们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我们为一己成王霸业之欲望，置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我宋江就是千古的罪人呐，
1: 哥哥。
0: 兄弟啊，不是哥哥希图朝廷荣华富贵，贪图享乐，不是哥哥非要招安，非要受那帮狗官的窝囊气，哥哥实在是

0: 松兄弟，你要记住，兄弟之义是小义，国家民族之义是大义。
1: 哥哥，吾儿相信你，生死都跟着你。
0: 好兄弟，你明白就好。

0: 哎，二兄弟，你倒好兴致，听说马上就要杀二娘了，你还在这喝酒？哎呀，别喝了！二娘可是咱二龙山的人，别人不心疼她，你我总不能叫她什么鸟军令把二娘砍了脑袋吧？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说句话呀！
1: 鲁大哥，我问过公明哥哥和军师了，他们说二娘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她。

0: 混账话！哼，不就杀了一个鸟冠军吗？咱们梁山好汉哪个手里没有个几百条官军的狗命？杀他一个鸟冠军算得了什么？
1: 此一时，彼一时。
0: 赵安呢？哼，赵安，赵他的什么鸟安？啊！
1: 赵安就该收他娘的鸟气啊！俺算是看透了，这赤赤赫赫都是他娘的好兄弟，这要砍脑袋了，都他娘的躲起来了。好，你不去，俺去，俺可不能叫二娘这样被砍了脑袋。哼，
2: 大哥，你不能去，我也想救二娘，杀他个天翻地覆。可是，这是兴城，若稍有不慎的话。
1: 我们梁山兄弟十几万条性命都得死啊！呀，林冲，林冲哥哥的，怎么了？停下！ 停下，林大佬，来。

0: 干什么呢？
1: 走开！哎哎，外面何人击鼓？
2: 报！报太尉，梁山军步兵头领行者武松辕门击鼓。
1: 什么？你说是谁？

0: 行者武松，
1: 反了，
0: 反了！去，把武松带进来。
2: 是。
3: 在下梁山步军头领武松，拜见太尉。
1: 武松，你为何辕门击鼓？难道不知军纪吗？
3: 在下为孙二娘误杀军官之事前来顶罪。
1: 孙二娘行凶，与你武松何干？要你来顶罪啊？
3: 孙二娘是我步军所属，我武松身为步军的头领，自然要担御下不严之罪。孙二娘杀人，如同武松杀人，所以请太尉明察。
1: 早就听闻你武松是梁山第一悍勇贼首，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为孙二娘顶罪，难道就不怕死吗？哼，
3: 怕死我就不会来了。
1: 哦，武松，本帅惜你一表人才，有心想重用你，你意下如何呀？
3: 我武松生为梁山的人，死也要做梁山的鬼，请恕我不能从命。
1: 不识抬举的东西！来人，
2: 在
4: 在，
1: 把武松押入大牢，听候处置。
2: 是，
4: 是，
2: 走。哼，
1: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被敌所用，梁山贼寇顽固不化，杀一个少一个。
5: 太尉如果真是有心要收服武松，却也不难。
1: 师爷有何高见？
5: 以卑职所见，只要略施小计，不但能收服了武松，而且能让梁山大军土崩瓦解。
1: 师爷有妙计？
5: 让武松杀了孙二娘。
1: 去，这他肯干呐？
5: 哎，这肯干不肯干，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1: 啊？那说说，
5: 孙二娘的事，的确为我们辖制梁山军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武松这次自投罗网，又加重了我们手中的筹码。梁山贼人虽然十分悍勇，但据我所知，真正有头脑能想问题的却没有几个。我敢肯定，那智多星吴用现在正跺着脚着急呢。
6: 武松糊涂啊，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
7: 他跟谁也没说就走了，我们也是刚知道。
6: 你说这可如何是好？
8: 不行，我马上去见高太尉。
6: 哥哥，你还是不要去。武松就算是去了太尉府，我想他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好好谋划谋划，明天再去太尉府。
8: 你说他怎么想出这一招来呢？
5: 武松倘若不杀孙二娘，那便给了我们杀他，并进而制裁梁山军的借口。武松一旦杀了孙二娘，那他一定会心智大伤，也会在梁山贼寇中大失人心。梁山这帮贼寇虽然不懂礼法，但是却重情重义。他若亲自杀了自家兄弟，绝对为梁山信义所不容。到那时候，武松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这时候太尉再施之以恩惠，晓之以厉害，不怕武松他不入我们谷中。
1: 师爷高见。
5: 还有，梁山贼人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并非铁板一块，但以山头而论，就有十几个之多。平时喝喝酒、吃吃饭嘛，也没有什么。如果到了关键时刻，那就各怀心思了。比如说武松，他出自二龙山，和他一起的便有花和尚鲁智深、张青、孙二娘夫妇、金眼彪施恩，其他还有青面兽杨志那些人。这些个众喽喽和小头领都不算的话，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啊。

0: 如果我们抓住了武松，就等于拿住了二龙山的大旗。其余跟他们一起投梁山的桃花山、白虎山也一起受牵动。如此一来，梁山那个阵营便就会分崩离析，彻底的瓦解。到那个时候，太尉，哈哈，
1: 好啊，弑君之路，忠君之事，此事若成，你当即投功。哈，
0: 谢太尉恩典。
1: 吴英雄，这是怎么回事啊？混账东西，我让你们把吴英雄请来赴宴，怎么可以如此怠慢英雄啊？还不赶快去行啊？
2: 是。
1: 哎，吴英雄，不要客气，今天咱们算是家宴，所以不必拘于官场的礼数，请坐。
3: 哎，太尉，我武松只是个带罪之身，怎能与太尉平起平坐？
1: 哎，老夫赏识五头领人才难得呀，有心结交，请五头领不要客气，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哎，来，五头领。咱们先干了这杯。
3: 太尉请。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吗？老夫虽然高居庙堂，但是你武松武二郎的鼎鼎大名那可是早有所闻呐。想当年你在景阳冈连喝18碗烈酒，然后在景阳冈打死猛虎，此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啊，今天必须干了，干。不行，干了。这就对了嘛，这才是英雄本色呀。老夫这一辈子最爱英雄好汉，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却让武英雄这样的人才流失于草野，这也是老夫之过呀。不过老夫想将你收为帐下，你意下如何呀？
3: 太尉，我武松不过是个带罪之身，不值得太尉看重。
1: 哎，什么带罪不带罪的，那还不是老夫一句话的事吗？武英雄啊，不是老夫说你啊，凭你这身本事，这人品，那跟着宋江能有什么前途啊？不是老夫夸口，你随了老夫不出3年，我让你拜将封爵，封妻印子，绝非妄言。说句老实话，能让老夫赏识的人才还真没几个，但是你武松却排在头一位。
3: 哼，太尉错爱了，我武松只是一介粗人，不值得太尉如此抬爱。眼下我只想救下孙二娘，要不就让我替孙二娘去死吧。
1: 那孙二娘的生死也就在老夫一念之中，别说那孙二娘，就是你梁山10数万人马的身家性命，呵呵，也尽在老夫的掌握之中。
3: 太尉的确是夸口了，梁山上下全都是英雄好汉，你是不好摆布的，太尉也不要错了念头。
1: 武松，实话告诉你，你若顺了老夫，高官由你做，骏马由你骑；你若服了老夫的意愿，哼，我让你生由不得你，死也由不得你。
3: 我武松既然来到这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如何处置，悉听尊便。要我背叛梁山兄弟，背叛公明哥哥，绝无可能。
1: 哼，好，果然匪心不改。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好，我就派你个好差事。你既然自称孙二娘的行凶有失察之故，那好，老夫就让你去杀孙二娘。

0: 你若不杀孙二娘，便是你死；你若杀了孙二娘，您的宋江宋公明哥哥是否能保全你，哼，也很难说。
1: 告诉你，武松宁愿一死，也绝不会伤害自家兄弟。
0: 果然是个英雄好汉，那么老夫就成全你。来人，
2: 在。
0: 把武松押回大牢，听候裁决。
2: 是。
3: 哼，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哥哥，事情逼到这份上，光急也没有用。我好好想想，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高俅老贼得逞。
2: 不行，我马上去找张书义和李刚丞相，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3: 我想，难。
2: 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4: 军师，你找我。
3: 蔡青兄弟，
5: 在。
3: 你去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近。
5: 是。
3: 两位兄弟，咱们可说好，今天的谈话除了我们三人，不能让别人知道。
4: 那公明哥哥也不能知道吗？
3: 不能。
4: 行，军师，听您的。军师，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我这人狗脾气，你这一跟我正经起来，我全身不自在啊。
3: 石谦兄弟，要论偷东西，你可算是天下第一。
4: 嘿，这都是江湖朋友对我的抬举，不过也不是吹。但凡这世上有的东西，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没有咱石谦偷不来的。
3: 那偷人呢？
4: 偷人？
3: 嗯。
6: 军师既然来了，何不入内呢？
7: 道长真是神人也啊！
6: 军师谬讲了。
3: 你去外面看着，我和先生说话，任何人不得打搅。
4: 是，
6: 军师请坐。
3: 先生请。
6: 请。
3: 现在若杀了孙二娘，梁山上下定失人心。不杀，朝廷绝饶不了我们，两难呐。
6: 军师是想两全其美。
3: 白天公明哥哥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现在朝中一帮奸臣一向仇视我梁山，如此大好机会岂可轻易放过？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监斩。
6: 贫道想，军师定然已有对策。
3: 是有些想法，只是尚不周全，向先生来求教。
6: 明修栈道，理在桃江，
3: 所见略同，只是尚需天时相助。
6: 军师放心，贫道知晓了。
8: 时辰已到，带人犯。
9: 元帅府高太尉到，

0: 卑职拜见高太尉。高太尉，不是说张书夜来监刑吗？
1: 今天本官心情好，来看看杀人不行吗？
0: 且看，请。
1: 那就开始吧。

0: 师傅，你不能死，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哈尔郡听令，退下。
2: 兄弟们，你们别管我，跟着顾明哥哥去杀贼，替天行道。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要跟你们做兄弟，听到了吗？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做梁山好汉。你们回去吧，走啊！

0: 怎么是你啊？
1: 大姐，我是来送你走的。
0: 有二弟你为我送行，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高俅老贼，算你还了解老娘的心事，算你还做了一件好事。
2: 哼，宋二娘，你虽然是女流，但也算是个英雄。宋先锋，开始吧。
3: 慢住！
2: 宋先锋，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
4: 奶奶的，洒家偏要来送二娘一程，怎么，兄弟一场，难道临走连送行都不成吗？哼！二娘，洒家来送你了，这碗酒，你喝下吧。
0: 兄弟，你这碗酒，我喝。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6: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7: 对呀，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8: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7: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

0: 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

0: 形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

0: 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排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

0: 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输。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0: 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我可跟你说好了，到时候让那个武松离我远点，看见他我就心烦。这贼佩君一身牢房臭味。
7: 别，
6: 我看这玉兰姑娘啊，这样貌长得真是挺俊俏的。二弟啊，要你就答应了呗。
7: 大姐，这个……
6: 哎呦，别在这儿那的了。
8: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9: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10: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9: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10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10: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9: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1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宋先锋，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
1: 奶奶的，洒家偏要来送二娘一程，怎么，兄弟一场，难道临走连送行都不成吗？哼！
0: 二娘，洒家来送你了，这碗酒，你喝下吧。
1: 兄弟，你这碗酒，我喝了。 只可惜人没下辈子，如果有来生的话，咱们一定还做好兄弟。好，二娘，铁牛兄弟，
2: 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3: 二娘，
1: 谢谢兄弟。娘。

0: 你心疼我了，
1: 我的好儿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我对不住你，别这么说，
0: 儿娘，我心疼你。你别哭啊！死有什么好怕的？你张家，我孙家。 死了多少人，这天底下有死了多少人。你是我当家的，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活下去。你答应我，我死了以后，你把我拾掇好了，把我好好的埋了，我会等你，给我酒。
1: 二娘。

0: 当家的一定要活着。
1: 拿酒来。

丹姐，你放心，你死了以后，我武松一定会守着你的灵牌的。二娘，我有你这么一位好二弟，我真的死而无憾。给我救！

0: 来那么多穷规矩啊？没完没了的。宋先锋，开斩！
1: 开斩！

0: 御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我都瞒着？此时尚未离开险境，不便明言。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哥哥，请放心，吴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为他们的生命着想。这个我知道，可是。
1: 如此刑法能瞒过高俅，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岂肯罢休？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次高俅老贼受惊不浅，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也会让他大病一场。眼下大辽犯禁在即，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长期留在京城待圣旨一下？
2: 到那个时候，蛟龙入海，猛虎归山，看那高俅能奈我何？嗯，情况怎么样？哎，急火攻心，忧愤郁积，冲动了心脾，所以一时梗死。不过不妨事，稍加料理就能完全康复了。
0: 哦，那就赶紧用药吧。
2: 是。

0: 圣上已经下旨，调我们梁山军去江南征讨反贼方腊。现时开拔。
1: 哥哥，方腊雄居江南，自立为王，列地封官，自掌一统，已非一日。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再加上他尊贤重士，颇得民心，朝廷数次征剿都大败亏输，此次让我们征讨方腊，那是用心险恶。
0: 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就是大宋的臣子，君父有难，当臣子的理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
1: 话虽如此，可现在林教头重病未愈，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这如何是好啊？
2: 哼，都他娘赵安招的，想当年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如今招了安就受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3: 对，这狗娘养的高俅老贼再重新回梁山去。
2: 对，
4: 李逵，

0: 院士啊，我梁山108位兄弟，真的要就此分道扬镳了吗？
1: 各个修律，鲁智深、林冲、武松兄弟受贪官迫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也正常。但他们和我们兄弟同生共命，绝不会分道扬镳。但愿如此。
2: 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呀！太尉，您不必过分忧急啊！哎，保重身体要紧。再怎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条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辽人势大，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1: 哎呀，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疼啊！来，您喝点水，喝点水。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虽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3: 但要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等蒸辽建功。
1: 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说的有理。哎，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4: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还卧床不起。我们去看看。好。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不如。
5: 跟顾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0: 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6: 武松兄弟，
5: 哎，
0: 顾明哥哥来了。
5: 武松兄弟，
0: 哥哥，武松兄弟，好点了吗？兄弟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
6: 为兄这心里实在是……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让哥哥你操心了。兄弟，
0: 要不这样吧，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不，哥哥，武松就是死，也要和梁山兄弟死在一起。 好吧，就依你，兄弟。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
0: 别做梦啦！
2: 武松兄弟啊，哎呀，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
3: 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征辽大获得全胜，为梁山军在皇上面前争得了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
1: 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功越大祸也越大呀。
0: 武松兄弟，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
2: 军师啊，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
0: 是啊，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林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我想还是你去最合适。
2: 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
0: 五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2: 军师，你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

0: 店家，店家的，
1: 来喽！客官，您要点什么？
0: 给我来三碗素面。
1: 好嘞，客官您稍等啊。哎，你看，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6: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5: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7: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5: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7: 年年惊艳，
6: 日日都如此，多欢颜，都有我在。
5: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地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有机玉米汁，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2: 晚上好。受台风沙袋外围环流影响，未来3天时内有6到7级偏北阵风，公众出行注意避开广告牌、大树及临时搭建物，谨防坠物伤人。今晚到明天，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局地有阵雨。明天时内最高气温30到35度。明晚到后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鄂东南最高气温降至26到30度。武汉农业集团提醒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晴天有阵雨，28到32摄氏度；宜昌多云，22到34度；襄阳多云到晴，22到30度；恩施多云，23到36度；十堰多云到晴，21到34度；荆州多云到晴，25到32度；荆门多云到晴，24到30度；随州多云到晴，22到32度。孝感阴转多云，25到33度；咸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鄂州阵雨，25到33度；黄石阵雨，25到33度；黄冈阵雨，25到34度；天门阵雨转晴，25到32度；潜江阵雨转晴，25到32度；仙桃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神农架多云到晴，14到27度；新疆阿克苏晴见少云，21到35度；第一师阿拉尔市晴见少云，16到36度；西藏山南中雨转小雨，12到21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

0: 开车呀、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带来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减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1: 黄石大冶打造全省首个规范运行的县级企业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政务增值服务；
0: 一线调研旧城换新，走进宜昌当阳，看供销社如何将闲置资产变为文旅宝藏；
1: 长江访谈，对话康明斯公司副总裁赛俊峰，回顾康明斯与湖北携手创新的20年。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2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防汛减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支持抢险救灾工作。当前我省仍值主汛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旱江秋汛、山洪地质灾害防范等重点，持续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警，进一步做好应急力量、装备、物资等各方面准备，不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要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充分发挥专业技术力量优势和网格员、地灾监测员、生态护林员等基层哨点作用，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要持续抓好宣传、培训等工作，未雨绸缪，加强演练，切实提高群众防灾避险的意识和能力。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更好激发省属国有企业发展动力活力。要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健全完善国资国企监督体系，推动各类监督贯通融合、常态长效，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打造营商环境高地，县域层面如何破题？黄石大冶打造出全省首个规范运行的县级企业服务中心，把企业发展的高频难题打包解决，生成增值服务。企业进一扇门，就能解决从创办、成长到壮大的全周期事项。来看记者的调研。
3: 大冶政务服务中心的增值服务就藏在这张楼层分布图中。您看，除了常规的审批窗口，在二楼最核心的位置还设置了企业服务中心，金融、人才等7个工作室都集中在这里。
2: 增值化改革最核心的突破是彻底打破传统政务只管审批的服务边界，把原本分散在10余个部门的社企职能以嵌入式工作室的形式整体搬进政务大厅。企业从创办到成长壮大的各类需求都能在这里找到对应服务。在金融服务工作室，银行机构驻点办公，当地一家企业的300万元授信需求

0: 仅七个工作日就完成全部审批，顺利落地。
1: 我办完这个签约的事项，我觉得立马可以在同一个楼层办理税务的事项，很方便。
2: 我们安排了全市15家银行机构在这里值班，目前我们开展了30余场银期对接会。去年金融办全建制入驻以来，为全市156家企业提供授信176亿元，贷款周期压缩60%以上。
0: 在法治服务工作室，法院把企业重组服务中心设在了服务中心，让司法服务离企业更进一步，将风险化解在前头。
3: 以前企业遇到经营困难、债务风险，往往只能自己去找法院。现在呢，企业迈进企业服务中心这扇门，就能直接享受重组引导、融资对接等服务。
0: 日常办事靠集中服务一站解决，面对跨部门协调难度大的硬骨头问题，则依靠高位推动的兜底机制。
4: 今天正好是企业接待日，我手中的这份清单清楚地写着这一期企业的诉求涉及到了相关部门。会议室里呢，轮值的市领导已经带着相关的部门和企业面对面的沟通了，当面谈，现实办。
0: 大冶建立市领导轮值接访制度，每周开设一次企业接待日，市四大家领导、法检两长驻点办公，企业反映的问题能当场解决的现场拍板，需要多部门协同的当场明确责任主体，限时办结，全程跟踪督办，消耗管理。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解决土地产权归属、债务纠纷等各类疑难问题184个。
5: 今天呢，我们当地的镇政府来了，抵押房也来了，城建呢、市规局都来了，协调起来很快，搭建了政府与企业的一个面对面沟通的这么一个主动平台。
0: 从只办审批事项到包办发展难题，大冶的增值服务让进一扇门办所有事成为企业可感的日常，也为县域营商环境改革趟出了一条有效路径。
6: 因为原来更多的是以行政审批为主，企业啊和市场主体的这个需求为导向，就是由过去的单一便捷变成这个综合赋能，提升了这个企业的这个获得感、体验感。
7: 今天的学习笔记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专栏，聚焦一个内涵要义，高素质干部应当具备哪些核心素养。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要以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民族复兴不是口号，是一步一步干出来的。能扛起这份重任的干部，必须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扎实、敢打敢拼。第一，筑牢忠诚之魂，把准政治方向。对党忠诚是第一位的要求，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在风浪考验面前毫不畏惧。干部首先讲政治，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方向不偏，步子才稳。第二，砥砺担当之勇，扛起时代重任，复兴之路必有硬仗，敢担当、能担当、善担当才是真本事。面对改革攻坚、基层治理、风险防范，不能躲、不能推、不能拖，要敢接烫手山芋，敢啃硬骨头，在重大任务中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新时代不养躺平式干部，只重用实干家。第三，锤炼过硬本领，提升履职能力。担当需要勇气，更需要能力，要坚持学习，提升专业水平，懂政策、懂业务、懂群众工作。面对新形势、新问题，要会调查研究，会科学决策，会抓落实，做到心中有数、手上有招、遇事能办，努力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第四，守牢清廉底线，永葆公仆本色。权力越大，责任越重。

0: 坐着的是鼎龙半导体材料产业园的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8岁。跨城通勤是他们的日常。
1: 早上7点从公司出发，下午5点40会从仙桃园区出发回来武汉。
2: 有没有一种跨城上班的感觉？
1: 就是跨城上班，每个星期的日常。
0: 鼎龙仙桃产业园是全国半导体和面板显示关键材料的重要供应基地。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选择仙桃区位优势是基础，更重要的是这里能与武汉光芯频端网产业集群形成隔墙供应的生态，关键材料就地协同，上下游互为配套。
3: 我们可以和我们兄弟公司来共同的开发我们所需要的原材料。我们整个的规划就是研发在武汉，生产在仙桃，共同协同发展也是一个我们更加看重的一个方面。
0: 鼎龙的跨城布局并非个案，眼下仙桃正以研发在武汉、生产在仙桃的模式加速推进武仙产业合作区建设。目前仙桃已促成100余家企业与武汉科创资源精准结对，围绕技术攻关和工艺优化，仙桃还联动武汉高校专家、科技特派员等下沉企业一线，把治理资源精准导入中小企业，形成武汉出题、仙桃落地双向赋能的创新闭环。
4: 厂的话摸排企业技术需求，联动武汉高校专家、科技副总、博士服务团、科技特派员及时运营下沉，已经帮助中小企业破解66项技术难题，做强产业链条。
0: 从配套到共生，仙桃的产业融圈路径愈发清晰。围绕武汉光谷、车谷、药谷三大产业集群，仙桃正精准嵌入产业链分工。新能源汽车领域集聚六合、荣白等骨干企业，光电子领域引进鼎龙、宝宇激光等龙头项目，生物医药领域落地远大医药、科诺生物等重点企业，新能源超跑、玄武岩、无纺布等标志性成果接连涌现。今年上半年，仙桃签约来自武汉的产业项目45个，总投资额超过36亿元。
5: 我们紧扣武汉产业布局啊，这个聚焦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半导体配套材料、生物医药原料药、高端非制药部材料四大承接赛道，以梯度承接、互补共生的产业生态，实现了龙头牵引、集群发展、链式融圈。
6: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激活存量资源，盘活老旧厂房。在宜昌当阳，一批沉寂多年的供销社老仓库、老厂房悄然变身，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消费新空间。闲置的家底儿是如何被重新唤醒的？来看记者探访。
7: 大衣柜、缝纫机、黑白电视。在宜昌当阳草埠湖镇这家咖啡馆，600多件老物件复刻了建国初期供销生活场景，原汁原味的怀旧氛围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
8: 这间房子原来我经常在这里跑进跑出，你看现在喝咖啡啊、搞烧烤啊，这就不一样了，旧貌换新颜吧。
7: 草埠湖镇曾是有名的农垦文化小镇。上世纪有万名知识青年响应号召来到这里，围湖垦荒，建立了宜昌唯一一家国营农场。农垦路上的供销社、米面加工厂、榨油坊等国营门面，见证了一代农垦人的奋斗荣光。但在90年代开始走向沉寂、关门闲置，如何盘活这些沉睡的资产？经过多次调研，农场受到一些地方农文旅结合项目的启发，决定在怀旧风这个文旅新赛道上试试水。
9: 盘活了闲置的资源，例如米面加工厂、榨油厂、粮管所。
7: 彭淑婷就是这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身为第三代农垦人，他用了3年时间在这里建起了怀旧风的咖啡馆，结果不仅生意火爆，还成了网红打卡点。
10: 小时候记忆，这条街是非常红火的，尽量的就是传承我们当地的一些历史建筑，不大拆大建，然后保留它的原貌。
7: 有了这样的探索，当地放开手脚，决定将整个街区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开发。为了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当地统一修建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等，租赁手续由供销社统一协调办理，降低交易成本。 每位创业

0: 业者还能享受最高20000元的装修补贴。一系列举措鼓励之下，越来越多返乡创业者聚拢过来，手工皮具、陶艺体验、烘焙工坊等10余个特色项目相继入驻，其中13家已经开业，串起一条可玩可气的消费动线。
1: 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乡村的风景，一天游，就是把我们这里串联起来。
0: 如今农垦往市街区年均吸引游客20万人次，带动商户年综合营收超300万元。湖北省城市更新实务规划明确提出，要打造100个老旧街区厂区更新样板。蔡甸区供销社累计盘活闲置资产11处，价值7000余万元，让老仓库变身莲藕加工龙头企业的厂房。石首市供销社破解历史遗留问题，盘活10.3万平方米闲置资产。供销社系统正乘着城市更新实务规划的东风，加速腾龙换鸟。
2: 作为湖北地方戏曲艺术展演重点剧目，大型红色南剧《生命壮歌》昨晚登陆武汉中南剧场，为江城观众献上一场兼具传统韵味与红色温度的文艺盛宴。
3: 才要走这条路，苦难的人间做一点事。
0: 在武汉中南剧场，《生命壮歌》慷慨激昂的台词演绎让不少观众动容。剧目取材于1940年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恭伟烈士的革命事迹，融合南剧南北声腔与地方小调，既保留了传统戏曲的韵味，又增添了现代舞台的感染力。
4: 我在学这个戏的时候，我脚也受伤了。你想想，何恭伟烈士在那个狱中的时候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应该是一种什么状态？我尽量的去模仿。
5: 我的何恭伟的这种事迹以戏曲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能够让我们更加沉浸式的感受革命先烈做出的贡献和努力。
0: 南剧是湖北土家族地区代表性非遗剧种，唱念作打自带浓郁的鄂西地域气质，长久以来更多的活跃于恩施本地，较少走出大山。这次《生命壮歌》的创排是非遗南剧活化传承的一次重要探索，将于9月作为湖北省唯一代表剧目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因为我们南剧是属于恩施州的唯一的就是一个地方剧种嘛，全国也就只有我们咸丰、来凤2个团，非常荣幸能够进北京，想让它走向世界，这是我们后面的一个梦想嘛。
6: 日前，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在武汉开演，借助成熟的票根经济，武汉用一张张观演票串联起餐饮、住宿、文旅、零售多重消费场景，持续撬动城市全域消费。
0: 8月25号，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在武汉琴台大剧院开演。作为音乐剧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剧院魅影》将在武汉连演16场，持续至9月6号。首轮10场门票开售1小时，全网售出超1.5万张。
7: 这个剧我其实是耳闻很久了，今年在武汉买到这个票了，算是圆了我对这个剧的一个长久的期待。
0: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首轮演出外地观众占比超半数，按照16场演出预计超2.4万名观众测算，有上万名外地游客专程来到武汉。如何吸引这些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的观众延长停留时间，拓展消费场景？武汉的答案就藏在这张小小的票根里。
8: 这次整体的优惠呢，是由武商集团牵头，联动起了包括携程、城市风貌、高德打车等在内的多家企业，涵盖了餐饮、零售、出行打车、酒店住宿，甚至呢还有城市旅游等方方面面。也就是说，只要您因为《剧院魅影》来到武汉，那您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9: 武商集团准备的1000元大礼包，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鄂赣2省的武商购物中心都有经典面具《魅影小熊》的打卡点。
10: 我们是专门从上海过来，来看这场剧，正好待个2-3天，在武汉周边旅游一下。
2: 今天，全国唯一一所专注于网络安全领域的公办普通本科院校——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正式开学，学校迎来首批100名新生。

迎新现场，100名学生陆续抵达，依托刷脸系统完成入学核验，每个人报到流程不到2分钟。记者跟随新生走进宿舍区，看到崭新的双人间里

0: 与每一位新生合影留念，并逐一添加微信。在邹德清看来，首届学生也是学校的共建者，他们的意见需求都是新院校建设发展的重要养分。
1: 他们有意义可以随时跟我提他们的需要，不管是以后的话就创业和企业的这个实习，包括邀请更多专业来我们学校的这个讲授，我们都以他们的意见为主。100个孩子带头把王国的未来的话能够撑起来，
2: 距离感一下就没有了，就感觉很亲切。然后首届办学嘛，想听取一下我们的意见，然后的话去帮助我们学校更好的完善产教融合，我觉得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个点吧。
0: 武汉新欣28号发布10年战略蓝图星光计划，未来10年，公司将以光感互联、三维存算为战略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工艺晶圆制造和三维集成产业平台，力争实现产能翻两番，引育超10000名半导体高端人才。湖北省15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省残疾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超过96%，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超90%。广西平陆运河昨天顺利通过交工验收，载鄂央企中交二航局参与建设。该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连通江海的大型运河，将于9月通航。9月1号起，武汉新城快线列车将按照每日63列开行，每日新增武汉东至咸宁南方向列车2列。开学在即，滴滴出行联合武汉公交推出高校返校接驳巴士，3条线路覆盖汉口站、武汉站、武昌站，直达10个高校校区。大学生通过滴滴 APP 或小程序搜索站点巴士即可购票，票价仅需0.01元。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收看，再见。

0: 泛电气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

0: 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2: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4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4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4: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5: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 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

0: 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1: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2: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1: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3: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4: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1: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5: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1: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1: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

0: 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7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2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4: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5: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3: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3: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

0: 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2: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1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集货箱正气口服，耶、yeah! ！
1: 家中常备哦。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3: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是我的钱被偷了，我入住的时候我是有钱的。
5: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废话，要么给钱，要么给我去衙门。
4: 多谢大人出手相救，不知大人尊姓大名，我想给您立张字据，等日后好把钱还给您。
6: 你一路回来辛苦了。
7: 不不不，儿子不辛苦。
4: 夫君

0: 我相信我们这里马上就会有一张连中三元的登科小路。
1: 对，往者不可见，来者有可追。
0: 元儿，师兄知道你决定的事没人能够阻拦，我只怕仕途艰险，你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定要保护好自己。
2: 师兄放心，我定会保全自己，护好师兄们。
0: 行了，老师若在世见我们如此，又要说我们了，我们就听老师的。今日定要尽兴而归。

0: 过几日就是你母亲的忌日，记得去寺庙办一场法事。
1: 舅舅放心，外甥已早早备下了。
0: 那就好，可惜你母亲去世的早，没办法看到如今的一切，享受着荣华富贵。
1: 舅舅每年都记得母亲的忌日。
0: 我和你母亲是同胞姐弟，我们的生母去世的早，父亲也不待见我们，我俩从小就是相依为命的，长姐如母，这情分自然是不同的。
2: 侯爷，底下人来报，七姑娘好像出门了，就在附近。
3: 这伙计可真是黑心肠，原来就是想加工钱，扯一些有的没的，说屋子有问题。姑娘，你怎么就同意给他加钱了呢？
4: 若是再找人再动工，还得再。

0: 再花上些时日。六九九现在不得空，我也不能总是出来啊。这伙计虽然贪了些，但是我看他做工还算细致，万事不能全，就当花钱买了个安心吧。
1: 请。这是谁家的小娘子？让本公子好好看看。
2: 哪来的醉鬼？我们家姑娘不是你能随意欺辱的。
3: 我家郎君乃徐国公嫡子，你这小姑娘莫要口出狂言。
2: 走开你。
1: 这漂亮娘子身边还有个泼辣娘子，甚好。
0: 我警告你们，你们别再过来了，再过来我就不客气了。
1: 让本公子看看你怎么不客气。
0: 哎你吓死我你。
1: 将军，救我！救我！救我！
0: 走，
4: 这里。
0: 见过陆侯。
5: 徐公子，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也不知徐国公知不知道？
3: 我是无辜的呀，是这位小娘子无端将我踹下河，我这才要拿她试问。
5: 我怎么看着？像是你徐郎君孟浪在先呢。
3: 啊，陆侯爷，是我酒醉不懂事，冒犯了这位娘子，我给这位娘子赔礼道歉啊，道歉。快走走走走。
5: 季姑娘，你就是这样对待救命恩人的？
0: 盈盈多谢陆侯救命之恩，无以回报，只能心怀感念。陆侯想必还有很多事务要忙，盈盈先走一步。
5: 不忙，不如一起下一盘棋如何？
0: 我不会下棋。
5: 本侯可以教你。

0: 赛文燕，罗府大放异彩，陈道衍顺利脱困，你配合得不错。
1: 燕燕不明白陆侯在说什么，我只是一闺阁中女子，不明白陆侯那些大事，陆侯太抬举我了。
0: 你不明白？
1: 不明白。盈盈输了，陆侯棋艺高超。
0: 七姑娘方才还说不会下棋，看来七姑娘说的话确实不可信啊。
1: 盈盈怎么敢在陆侯面前撒谎？还是因为陆侯教的好。这天色不早了，棋也下完了，盈盈要先回府。
0: 若不放你走的话，你以为你能回到罗府？
1: 陆侯这样身份的人，何必要与我计较？岂不是和刚才吊水之人没什么不同？
0: 伶牙俐齿。要不这样，咱们来个赌局如何？
1: 我不想赌。
0: 那你就等着你的三哥来救你吧。
1: 陆侯赌艺高超，何必要明晃晃的欺负人？
0: 哦，看来七姑娘对我甚是了解啊。来，
1: 你玩了，你肯定出老千了。
0: 我眼睛都看不见，怎么出老千啊？
1: 那怎么可能？你每次都猜对。
0: 我说过，我天生就赌技高超。你不信我，那怎么办？当年我被人囚禁，故作好赌善赌，是要让那个人以为我意志已经消沉，对我放松警惕。但其实我一点也不好赌，更不善赌。唯有那艺人跟我玩骰子，屡试屡输。

0: 我以为我突击高潮，你到底是谁？
1: 七姑娘，罗依宁，在这个世上，只有一个人知道我善妒。妹妹，是你吗？陆浩说的梅梅，可是徐梅。你不是妹妹，但你知道她。说，她在哪儿？
2: 陆浩，先放开我。他死了。你说什么？是我亲手埋的。你埋的？你为何要埋他？
1: 他是从小陪我长到大的丫鬟。我们情同姐妹。有一日，他跟我说，他有了一个心仪的人，他愿意与他长相厮守，愿意等他，等多久都可以。
2: 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可是他死了，死在那个人手里。不可能，
1: 你胡说！当年我派人去查过，陆家别院的附近根本就没有罗府，你胡说！他是随我去白云观捡风筝的时候。 遇见你的，那时候你眼睛有疾，这之后，我每次去白云观，他都会恳求我，让我放他去看看你。后来，你被解救了，答应他只要你治好眼睛，就会回去接他。我也允了还他生气，可是当我再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却满身是血。
2: 奄奄一息地回来，他从山崖上掉下去，我找了城中所有大夫，城中没有一个大夫可以治好他。你知道他死前最后一句话说的什么吗？他说了什么？他说我信错人了。
1: 有一个白色的玉佩，上面写了一个“陆”字。我当时还在想，是什么人骗了他？原来就是陆侯宁啊！梅梅就是你害死的，你还装什么痴情？他什么都已经看不到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是在骗我，对不对？你在骗我。
2: 妹妹肯定还活着，一定还活着。你说你埋了她，那你把她埋在哪儿了？
1: 城郊西边桃园别院里，我没有立碑，就是希望她可以忘记妹妹这个身份。

0: 你就不想知道刚刚掉下去的那个女人是谁吗？
1: 我没必要知道。
0: 我告诉你，刚刚掉下去的就是你日思夜想的女人。

0: 的妹妹。
1: 宋子云，你是不是疯了？妹妹，
2: 侯爷，这么高，恐怕没希望了。
1: 爷爷，火要见人，死要见尸。
2: 不，他不会死的。
1: 快，快去救人！
2: 快，明白。

0: 和你玩了，你肯定出老千了。
1: 我眼睛都看不见，怎么出老千
0: 啊？那怎么可能？你每次都猜对。桃子玩不过你，还和你赌牌。不如我们比剪纸吧，我剪纸，你猜。
1: 剪纸，不如比弹琴如何？
0: 陆嘉轩，你耍赖，你精通音律，会赌棋，还会赌骰子，还会写字，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
1: 我什么都会。
0: 我才不信。你不会做摩诃勒？我最喜欢摩诃勒了。
1: 我说过我可以学的吗？
0: 摩诃勒可是很难做的。
1: 只要让我看一眼别人做的，我定会学会。林岩
2: 在，
1: 你去打探清楚这七姑娘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0: 你是谁？
1: 我，你三哥。
0: 开玩笑，我怎么不知道你是我三哥？
1: 你喝酒了？
0: 你们俩在那鬼鬼祟祟干嘛呢？
1: 二门落锁了，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0: 你管我！
1: 你先回去，我去看看他。
2: 好，
1: 在那待着。
2: 没什么事儿吧？
0: 没事儿。我还

0: 行，能喝能喝。干什么呀？
1: 我要上天，我要爬树，
0: 下来下来，
1: 爬到天上去。
0: 大晚上的，坐好了。
1: 你也坐好。

0: 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1: 谁敢欺负我？三哥，我今日总想起在别院的时候，在那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

0: 是真有人欺负我，你会替我报仇吗？
1: 真有人欺负你啊？
0: 谁敢欺负我？我多厉害啊！
1: 送你回去吧，好不好？
0: 我也回去了。

0: 南哥，我想我先让你永远陪着我。
1: 我当然会永远陪着你了，下辈子也会一直陪着你。
0: 下辈子也要。

0: 姑娘醒了。
1: 我昨天晚上是怎么回来的？啊，
0: 三公子送您回来的，就雪芝和我知道。姑娘大晚上出去，怎么也不让奴婢们跟着呀？
1: 这是什么？
0: 少安送过来的醒酒汤，说三公子觉得姑娘早上能用得着。都是奴婢的错，昨晚不应该让姑娘喝酒的，还把一整壶米酒全都喝完了。
1: 我以后不喝就是了。
0: 对了，姑娘，我之前找到一个从陈府离开的老婆子，我从她那儿打听到，当年请的厨子叫钱大年，是镇江阳中人，因为厨艺不错，后来就被陈老太爷留下了。可是没过多久，这个厨子便染病死了。
1: 死了？
0: 是。这下岂不是死无对证了吗？
2: 公子，喝茶。
3: 七姑娘昨日真没发生什么事情吗？
2: 青渠和雪芝都说七姑娘好好的。哦，不过青渠被郑掌柜看到在酒肆吃酒，和一个老婆子，还给了他钱，似乎在打听什么事儿。
3: 那老婆子是谁啊？
2: 我查过她的底细了，她是陈大娘子娘家曾用过的老奴，因为犯了点事儿，所以被赶出府。
3: 陈家，
2: 富贵。

0: 怪。一秀，
1: 我有东西没拿。
0: 一秀，
1: 我好像又拿了。
0: 一秀，

0: 送走了。
1: 送走了？送哪儿去了？
0: 不贵，他送去七姑娘那儿了。啊，
1: 原来是这样。你今天怎么感觉怪怪的，说话夹枪带棒的？
0: 我今天很不对劲吗？也是，我们这个六舅舅啊，从小就喜欢美人美景美物，我又胖又丑，可千万不能让他看到我。走走走，我不要让他看。
1: 哎，一秀，你怎么知道的？我跟我大姐说的话不是那个意思啊。
0: 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我管你什么意思，狸猫，你就是个口是心非、卑鄙无耻、表里不一的小人、坏蛋！我告诉你，我现在要出去玩了。我跟你说，你要解释是吧？我没有时间听你解释，我听不到，我不听，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你别解释了。

0: 杨姑娘。
1: 给罗大人请安。
0: 不用客气。你兄长的事情我已经在托人打听了，你放心吧，我会竭尽所能帮你找到家人的。
1: 罗大人对我一家简直是恩重如山，轻话无以回报，若是得幸与兄长团聚，定在家中为罗大人供奉长生牌位，愿您永世安康。
0: 你言重了，这只是我的举手之劳。还有啊，你以后真的不用再做女工来还情了。
1: 大人为何如此看着我？可是我今日有何不妥？
0: 不是，是我失礼了。我只是觉得你跟我的一位故人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1: 可是那天罗老夫人说的那位，
2: 我就知道这小蹄子找上门来定没安什么好心，也不知道老夫人是怎么想的，非要把这和顾大娘子长得像的女子留下来。现在这府里呀，都风言风语的，说
3: 是无礼，来者便是客，不要议论是非。走吧，一会儿还得带于秀去公主那儿做客呢。
4: 是，
3: 你去看看六姑娘装扮的如何了。
0: 不用客气，你就安心住下吧。
1: 多谢大人。

0: 这人怎么会如此像？
1: 阿弟，你觉得他像谁啊？
0: 像明兰。
1: 弟妹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没想到啊，你还能够依旧清楚地记得她的容貌。啊，二弟，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0: 啊。

0: 刚才说，我父亲、大伯父还有我母亲，都是一起长大的。
1: 哦，罗固两家是世交，两家老太爷在世的时候便时常往来。明兰是我看着她一小长大的，犹如我半个女儿。我就想，等她长大了，我一定让她做我的儿媳。
0: 那当时您怎么没有把我母亲？

0: 父啊，我说你今天怎么想起问这些事了？
1: 我就是好奇嘛，这杨姑娘与我母亲长得如此相似，每次看见她都会想起我母亲，那我就好奇母亲生前的事情。
0: 你大伯父的婚事啊，是你太太祖父在世时和翰林院大学士陈大人定下的，所以罗顾两家时常是有交往的，你的母亲就许配给了你父亲了。我说啊，那个女孩长得是挺像的，但毕竟不是同一个人，不要思虑太深了。嗯，
2: 姑娘，今日您是故意问老太太当年的事吗？
1: 我其实始终想不明白，为何大伯母要害我母亲。直到上次雪芝无意间说了一句，她说其实大伯父救杨姑娘是因为对杨姑娘动了恻隐之心。
2: 您是怀疑陈大娘子害顾大娘子是因为大爷？
3: 这是林大娘子差人送来的考试用的笔墨，给咱们轩哥准备的，我瞧着还挺全的，
2: 收下去吧。
3: 嗯，是。
2: 对了，轩哥今日用完膳了吗？
3: 嗯，没有，姑娘。
4: 你看看，这笔又花了。
3: 公子，
4: 这是什么？
3: 这是林大娘子差人送来的考试用的笔墨。
4: 我看看。
3: 哎。
4: 这笔不错啊。
3: 别动。
4: 怎么了？
3: 这可是林大娘子差人送来的，现下咱们正是关键时期，万事都须得小心，旁人送来的东西再好也不能用，你要用的东西姐姐都会给你准备好的。英儿，你去把我的笔拿过来，先给轩哥用。
5: 是。
3: 轩哥，不如先用了晚膳再去读书。
4: 吃什么吃啊，我现在读书都来不及，还吃饭呢，你们可别耽误我。
5: 姑娘，轩哥这不吃不喝的还整日整夜的念书，再这样下去这身子都要熬不住了呀。
3: 自从上次赛文宴之后，轩哥就变得有些古怪，前几日父亲叫他去考教课业，居然齐墨轩那位也去了，回来之后他就没有用晚膳，还把写的文章都给撕了，我问他怎么了，他也叫我别管。
5: 难道是二爷夸齐墨轩那位比轩哥功课好？
3: 我看齐墨轩那位也心机深沉，和罗依宁简直就是一丘之貉。
5: 这眼看就要考试了，万一轩哥他考的……
3: 轩哥自小就用功，况且他知道这次考试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怎么可能会考不好？
5: 奴婢的意思是轩哥肯定考得好，只是如果没有齐墨轩那位好，二爷更赏识齐墨轩那位，这可怎么办？小娘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3: 拿过来我瞧瞧。
5: 是。

0: 林海如给二房所有的郎君准备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1: 是的，姑娘。姑娘，这万一被发现了，这可是不得了的呀。
0: 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你去外面找个稳妥的人办好此事，不计较是多少银子，赶紧把东西拿回来给我。

0: 亲，您今天不盯着山哥学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1: 今日
2: 咱们去见公主。
0: 啊？去见公主？怎么突然要去见公主啊？
1: 母亲也是突然受到邀约，说让我带着你去公主那儿做客。
0: 就邀了我一人？
1: 是啊。

0: 嗯，没想到你是公主家的郎君啊！
1: 是我一直没有好好介绍过自己，在下韩昭，长公主之子，见过陈大娘子，见过六姑娘，二位请。
2: 母亲，客人来了。见过公主殿下。陈大娘子，六姑娘，我儿素来胃口不好，听闻在六姑娘相助下，最近好了不少，我甚是感激。今日特邀请二位到府上做客，以表谢意。公主客气了，小女。
1: 能与韩郎君结交，实属他的福气。陈大娘子言重了，能遇见宜秀，是我的福气才是。哦，我特意吩咐厨房做了些好菜，请。

0: 只看不吃啊，那多浪费。
1: 母亲，我也一直觉得这看菜是有点浪费。官家经常教导我们要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这光看不吃的规矩着实要改改。

0: 想你。
1: 我儿说的有理，六姑娘，你随意。
2: 嗯，好。

0: 中肉香带着一丝清醒，还有点辣辣的感觉，这是加了乳香和胡椒吧。
1: 六姑娘竟然一闻便知。
0: 哦，我平时没事就喜欢研究这些。
1: 清新的确是乳香，这胡椒则是我从宫中带来交给厨房的。
0: 公主您也喜欢这些？
1: 我呀，整日就想着怎么弄点好吃的，能够让我家大郎多吃两口。
0: 你以后可要好好吃饭，不要辜负公主的心意。
2: 好，我努力吃。
0: 那你多吃两块，这胡椒活血暖胃的，对身体可好了。
2: 好。
1: 这昭儿若是能一直这样好胃口就好了。前两天他食不下咽，可把我愁坏了。好在有六姑娘，这孩子总算又肯吃东西了。
3: 若公主不嫌弃，

0: 以后就让一秀继续帮韩公子调理脾胃，也算了却公主的一桩心事。
1: 娘，我又不是大夫，怎么帮她治病啊？啊？
2: 六姑娘天真烂漫，真是可爱。
3: 母亲，我也这么觉得。

0: 是因为卑鄙无耻的小人坏蛋。
1: 听说监狱公主只请了陈大娘子与六姑娘前去赴宴，
2: 这不会是相中六姑娘了吧？
1: 若真相中了，那真是天大的喜事啊！
2: 那可不，这下呀，我们
3: 我看谁敢瞎说，没你的事还敢乱传。
4: 母亲，你是怎么知道我和韩公子认识的呀？
5: 那日公主
2: 派人送来点心，说是谢礼，我就想你一定不会做什么逾矩之事，便没多问你。
4: 就是那个你肯让我吃，然后包装特别精美的那个点心。嗯，
2: 这长公主啊，是先帝的胞妹，当今官家的姑母，身份何等尊贵，你日后得跟韩公子常来常往，对你有好处。
4: 什么好处？能吃到更多的好吃的。
2: 这韩公子呢，说是一见到你就有食欲了。你心地这么善良，肯定也想帮帮他，是不是？

0: 集货箱正气口服，
1: 家中常备哦。
2: 蓝骏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旺旺，
4: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3: 哼，
2: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5: 来，大家一起旺。
3: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6: 母亲塞钱回来了。
7: 母亲，让您破费了。
8: 怎么能是破费呢？这是你给我长脸。
6: 母亲，您还是省着点吧，这之后啊还有会试和殿试呢。
9: 成文啊，你们也不要太失望了，一次没考上，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呢。
7: 是
10: 是，
7: 母亲。
3: 旺旺，
4: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3: 哼，
2: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5: 来，大家一起旺。
3: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0: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1: 他沉稳内敛，心

0: 似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旺旺，
4: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3: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5: 来，大家一起旺。
3: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6: 还有啊，你以后真的不用再做女工来还情了。
7: 大人为何如此看着我？可是我今日有何不妥？
6: 不是，是我失礼了。
8: 我就知道这小蹄子找上门来定没安什么好心，也不知道老夫人是怎么想的。
6: 你觉得他像谁啊？
3: 旺旺，
4: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3: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5: 来，大家一起旺。
3: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9: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0: 常委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哪一批？
11: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12: 家中常备哦。
9: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

0: 你日后得跟韩公子常来常往，对你有好处。
1: 什么好处？能吃到更多的好吃的。
0: 这韩公子呢，说是一见到你就有食欲。

0: 你这是在找食欲了？你心地这么善良，肯定也想帮帮他，是不是？一见到我就有食欲，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奇怪啊？嗨，能帮则帮吧。嗯，
1: 真奇怪，怎么还会有人不喜欢吃东西呢？
0: 果真，一样都不差。
2: 七姑娘的交代，是安定办的妥妥当当。不过七姑娘，连药我们也要自己带啊。
0: 那是自然，三哥要是染上风寒，自己备着药总是会放心一些。再说这名字也起得好，零零零，没准三哥就能连中三元了呢。
2: 七姑娘果然有远见。
0: 雪芝，你再多备一些炭火。
3: 这入秋之后，比往年还是要凉一些。不要让三哥再考场上受了寒。知道了，
1: 姑娘早就备好了，您都叮嘱过好几次了。听说我的七妹最近在查陈家，下毒的事情和陈大娘子有关系吗？不是她，
3: 你为什么不自己告诉我呢？
0: 你不是要备考吗？我不想让你分心。再说了，现在也只是一些猜想，还没有真凭实据。三哥，
4: 吴姑娘，给三哥请安。
0: 七妹妹也在啊？
4: 这么晚了，我姐姐也过来看三哥啊？这快考试了。 我想着这次府里的郎君都要下场考试，就做了几双厚鞋子。山哥和六舅舅那里都送了，这不，也给三哥送来一双，还请三哥不要嫌弃。
3: 多谢妹妹。
0: 这是大娘子送来的吧？山哥那里也有一份一模一样的，大娘子真是有心了。这望楼阁的东西自然是好。雪芝，回头把三哥备考的东西都送去海棠院吧。
4: 别在这儿耽误三哥学习。是姑娘，那我先走了，预祝三哥金榜题名。
0: 姑娘，近来一直听说五姑娘收敛和善了不少，还经常给各屋送东西，没想到连三公子那儿也送了。
4: 你真以为她是过来送东西的？
0: 不是过来送东西，那是去干嘛的？
4: 我姐姐这几日，怕也是要来海棠院做客了。姑娘。
0: 这东西处理过了，姑娘，您可想清楚啊。 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当我轩哥的当。吴姑娘，您今日来的不巧，我们家姑娘去向老夫人请安了。没事，我去里面坐着等她。这是我们姑娘自个儿做的蜜糕，各房都送了些，这是拿来与七姑娘尝尝的。 我有些渴了，去给我倒杯茶吧。

0: 姑娘回来了。
1: 这是什么？
0: 这是今天五姑娘送过来的蜜糕。
1: 她待了多久？
0: 奴婢按照您的吩咐，没有看她看得太紧。她让奴婢去沏茶，奴婢就去了。只不过她喝了两口就走了。

0: 姑娘是怀疑五姑娘在林大娘子送的东西里做了手脚。
1: 我姐姐定是忌惮三哥才华才会动此心思，她又这么恨母亲，这么好意十二娘的机会，她又怎么会放过呢？

0: 谁啊？大清早的，
1: 天都亮了怎么还不起
0: 啊？让我再睡一会儿。姐，
1: 睡睡睡，今天有考试，你别误了时辰。
0: 烦死了。姐
1: 醒了吗？

0: 香根儿，来来来，
1: 我先。笔墨纸砚给你准备了三套，全都在这里了啊！哎，什么都不能丢，这个必须带在身上啊！
0: 好，知道了。
2: 哎，昨天不是说有烤鸡吗？哪儿呢？都给你放里了，在里面呢。
3: 哎呦，小祖宗，这笔可不能掉地上啊，这不吉利呀！
1: 捡了捡了，这不没事儿。哎呦，我放好，我放好。

0: 轩哥，喝点吧，这是我今早天还没有亮就起来熬的提膀粥，喝一口吧，讨个好彩头。
1: 姑娘，您都看了三回了，没问题的，
0: 可千万不能出差错。
1: 您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2: 考取功名，尽力而为就好，看清考题，不可急躁了。
3: 二爷，我给各位哥准备了备考的物品，第一次准备没什么经验，您帮忙给瞧瞧，可有什么疏漏，拿上来吧。

0: 轩辕，你好大的胆子呀！父亲，我没有。爹爹，轩哥每日只知道读书写文章，这些事情都不是他准备的。
1: 那是谁干的？啊？海茹啊，
2: 啊？
1: 这些都是你准备的吗？是啊，所有的备考物品我都是在望楼阁买的，但这蜡烛不是望楼阁的。 我一共备了三份，除了他们俩的，还有茂哥的，笔墨纸砚吃的用的，一模一样。我可没有私心，但就是有的人觉得我准备的不好，不想用，所以非要自己准备。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我罗家的情欲差点因为你而毁于一旦。
0: 爹爹，轩哥，不知情的。
3: 不是他做的，他不会做。你近日来精神恍惚，学业退步甚多，我考你功课你屡次都答不上来，最后你在手心里打小抄来应付我。我警告过你，罗玄远，你死不悔改。我看啊。
0: 今日，你也别考了。来人呐，把他给我拖到静堂，家法伺候。
2: 爹爹，这件事情是我做的。
1: 吴姐，你为何这样做？
0: 都是我的错，我自以为是，是为了轩哥着想，轩哥全然不知情。
2: 爹爹要罚，就罚我吧。
3: 怎么罚我都成，千万别因为我耽误了轩哥的考试。你母亲给你准备的物品呢？在房里。拿上它，给我去考试。若考不上，你就别回来了。还有你，给我去静堂跪着。 轩哥若是不中，你也别起来了。

0: 医生。
1: 我走了。
2: 哦。
1: 你说我要是考不上怎么办？
2: 那不是早就知道的事吗？
1: 对啊。哦，对了，
3: 你前阵子怎么突然到公主那儿做客了？
2: 哦，对了，那个韩昭，你还记得吗？他居然是公主家的郎君。
1: 他是公主家的郎君。
2: 我跟你说这个干嘛呀？
1: 哎，于秀，我之前之所以跟我姐那么说，是因为有人嫌我们商贾身份低微，我一时情急就口无遮拦了。我不是故意要针对你的，我真的知道错了。
4: 林茂呢？这又跑哪儿去了？
1: 那我考完试就来找你啊！你不要生气了，我走了。
2: 哎。算了，文昌帝君也救不了他。
5: 心软，
6: 玄哥终究是不知道，寒窗苦读三年一试，我也不想真的毁了他。
5: 威廉虽然心地不纯，但脑子笨，他那点小把戏还是瞒不过你。
6: 他若是不招惹，我也不会生事的。可若是连累到你，我也不会放过他。
0: 我去了。
7: 去吧，好好考。
1: 知道了，知道了。
6: 对了，三哥，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差点忘了，快，快过来。来，三哥，快折一只。太好了，三哥这次必能折桂。
5: 有心了，替我收好。我先进去了。

0: 是你想害我家轩哥，是不是？明明是你想害三哥，怕三哥考得比轩哥好，让你们在罗府没有地位。
1: 你胡说！我没有。
0: 我们轩哥是最好的。
1: 你别以为在三哥的东西上动些手脚，我看不出来。之前我在别院的时候，也听说过不少这样的异闻。
0: 我明明迟钝了林海如给三哥的东西，根本没给轩哥放什么三纸条的蜡烛，是
1: 你放进轩哥考篮里的，想陷害轩哥。
0: 你承认了？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你还串通了林海如，故意提出让爹爹检查是不是？
0: 你总觉得是别人在陷害你。

0: 只有舅舅啊，
1: 小外甥，
0: 跑了三天你就不累吗？
1: 累什么？我现在简直感觉在世为人，今天今朝有酒今朝醉啊。六舅舅考得不错，关你什么事啊？考不好就考不好，我认了，我不作弊。
0: 舅舅，马车在那边，走了。
1: 我们走。
2: 小时刘静见过陈大娘子。
3: 啊，
2: 大姑娘。
3: 母亲，我不会真的要跟刘家结亲吧？
4: 你祖母啊，就随口那么一提，不作数的。先看看放榜的情况再说。
5: 我去收拾，你快点吧，这么多人我们都挤不进去了。
0: 是是是，都赖我，等会儿让你站到我肩膀上看。
5: 好。哎，
6: 放榜了，放榜了。
7: 来来，往后退，往后退，留一点。
8: 这轩哥好歹没辜负多年的苦读，不像我弟弟林梦，估计知道自己中不了，连发榜都不敢来看。
2: 大姑娘，我中了。
3: 我看到了。
2: 母亲说，等我中举，就上罗府提亲，我这就回去禀告父母，定备齐三书六礼，不会轻慢了大姑娘，还望大姑娘等我好消息，

0: 知道你可以。
1: 上。盛远，
2: 恭喜三公子，
0: 恭喜你得第一啊。
3: 多谢母亲，多谢妹妹。
4: 对呀，这位公子就是解元啊，远中龙凤啊。
3: 多谢多谢多谢。
5: 哎，公子，国家小女生在此闺中啊。哎，公子，不如跟我一起回府吧。
6: 哎，公子。
7: 何人中了？
8: 八公子中了第34名。
7: 好，母亲，儿子给您道喜了。
9: 恭喜母亲，恭喜二弟。
10: 还有其他郎君呢？
8: 回老夫人，还有三公子他。
9: 他也中了？
8: 三公子中了解元。
10: 你慢慢说，一个字一个字说，大声的说。
8: 恭喜老夫人，三公子罗世远中第一名解元。
11: 好，给老夫人贺喜，给二爷贺喜。
9: 恭喜母亲，

0: 行了，别笑了，笑一路了，脸不酸啊。
1: 我之前都只是听说这宝箱抢亲的事情，今日亲眼所见，还真是大开眼界。
0: 还好跑了，不然都不知道被绑去谁家了。
1: 那就祝我三哥早日中个省元，再中个状元，那宝箱抢亲的人就更多了。不过我想很快就会有人去我们府上议亲了，到时候我就会有个嫂嫂了。
0: 你说你成天净想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1: 这怎么能是无用呢？难道你还能一辈子不成亲啊？
0: 我若是娶不到自己喜欢的人，这辈子我就不娶了。
1: 好，那就希望我三哥早日遇见心上人，这样我就能早日有个嫂嫂了。

0: 胡爷，
1: 看身形确实是具女尸。
0: 让你打听的事呢？
1: 七姑娘在别院居住时，身边的确死了个贴身丫鬟，
0: 就叫徐梅，
1: 确实是

0: 吩咐下去，所有田庄歇工三日。
1: 是大娘子。
2: 恭喜三郎解元之喜。
0: 同喜同喜。瑞香撒钱。
1: 是啊，
0: 大伙沾沾我们罗府的喜气。
3: 谢谢大娘子，
4: 谢谢大娘子，
3: 谢谢
4: 大娘子，
3: 谢谢大娘子，
4: 谢谢
3: 大娘
4: 子，
5: 谢谢
4: 大
3: 娘子，
4: 谢谢大娘子，
3: 谢谢大娘子，
4: 谢谢大娘子，谢谢大娘子，
3: 谢谢大娘
4: 子，谢谢大娘子，谢谢大娘子，谢谢大娘子，谢谢大娘子，谢谢大娘子，谢谢大娘子，谢谢
6: 大娘子，谢谢大娘子，
7: 快些起吧。
8: 是
9: 是。
7: 慎远轩远都中了，这可是我们罗府的大喜事啊。今日啊，府里备了席面，大家坐在一起高兴高兴，一个都不许少啊。嗯，
8: 多谢祖母。
9: 多谢祖母。
7: 谢我做什么？是你们父亲令人备下了席面。
8: 多谢父亲。
10: 母亲三钱回来了。
0: 给母亲道喜。
7: 你瞧瞧你红光满面的，这是算了多少财啊？
0: 也没多少，三郎如此争气，这不是高兴吗？
7: 如今啊，你是借元嫡母，是该高兴的。成章啊，空闲时候带上海如去寺里还个愿吧。
11: 是母亲。
8: 母亲，让您破费了。
0: 怎么能是破费呢？这是你给我长脸。
10: 母亲，您还是省着点吧，这之后啊还有会试和殿试呢。
0: 你不用担心，只要三郎好好考，母亲想散多少就散多少。
7: 成文啊，你们也不要太失望了，一次没考上，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呢。
11: 是
12: 是
11: 母亲。
12: 母亲，
11: 虽说你中了解元，但科考之路才刚刚开始，不可骄傲自满，春闱殿试才是见真本事的时候。
8: 是。
11: 轩辕，你也不可懈怠，会试还是有机会的。
9: 是父亲。

0: 我已求了父亲，父亲准你不用再跪，但要禁足碧莲阁，不准出门。我都听说了，你中举了，父亲一定很高兴，以后这个府里就没人敢瞧不起咱们了。轩哥，你怎么了？为何中了举还不高兴？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不过是中了举。 哪比得上戒元风光？姑娘，你没事吧？山哥中戒元了？
1: 姑娘，是祁墨轩那位中了头名戒元。

0: 母亲，
1: 跪下。
0: 不就是这次没中吗？下次再考不就行了吗？而且连考几次都不中的也大有人在啊。
1: 你怎么不跟好的比比？平日里叫你好好读书就是听不进去，这下好了，人家二房两个人都榜上有名，只有你一个人落榜。
0: 林茂不也没中吗？
1: 你跟他比，他是什么出身啊？罗家和陈家都是书香世家，你祖父中过状元，你父亲也中过进士，你的大哥从小就聪慧无比。
0: 祖父是祖父，父亲是父亲，我是我，大哥再怎么聪明他已经死了。
1: 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平常净学些没用的东西，就想着舞刀弄枪，读什么兵家史册？我告诉你，明日起你这些破烂玩意儿全给你扔出去，你自己去敬堂罚跪一晚。
2: 大娘子别气了，山哥下次考定能考上。
1: 下次他下次若是再落榜，我这脸就彻底被他丢尽了。我的大郎要是还活着，如今这界缘怎么会有旁人的份儿？我也不至于颜面尽失了。
2: 那罗慎远一朝出头竟如此出人意料，现在连老夫人都对他另眼相看。他以前没名没分的时候就处处护着罗一鸣，这将来若是再中个榜眼探花，这
1: 路还长着呢，以后谁知道会怎么样。哎呀，我头疼得很，晚上的席面我就不去吃了，你快去跟老太太说一声。
2: 是。
3: 人呢？人呢？你不是跟慎远交好？今天他的席面你怎么没去吃呢？
4: 大姐，你就别挖苦我了，一生都没考好，我难过的饭也吃不下。
3: 哎呀，这怎么还哭了呢？哭什么呀？本来那一次能中的人就是凤毛麟角，你下次多下点功夫，爹娘那儿我去说。
4: 我最难过的就是我让大姐在爹娘面前没法交代，我真是太没用了。
3: 哎呀，别灰心啊，以后把这个心思呀多用在学业上一些。吃饭吧。
4: 吃不下。
3: 瑞香，去给弄点粥和小菜。
4: 姐，你就惩罚我吧，你让我饿着吧。
3: 那怎么行呢？饿坏了身子再等着。
4: 我对不起你啊，大家。

0: 姐，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就是回来了。哎呀，乐极生悲啊！我就说你转性了吗？
0: 啊，不错。
1: 你看我打不死你。
2: 老夫人，三公子来了。

0: 都这么晚了，有事？
1: 深远特来恳请祖母将当年那份证词交给我。
0: 今日你的确中了解元，但以后啊还会有会试和殿试，你怎么知道你将来会如何啊？
1: 我有信心必不会让您失望。
0: 好，坐。
1: 是。
0: 坐下说吧。慎远，如果我把那份证词给你，你会如何？
1: 祖母，我知道您心中的顾虑，可我也不是一个莽撞之人，既入族谱，我便会以罗府的荣辱兴衰为己任。

0: 绝不会让罗府陷入险境，我更会保护好伊宁。
1: 如若我还是不肯给出那份证词呢？
0: 您若是不肯给出那份证词，今日便不会。

祖父，祖母，请您相信孙儿，我会在保证罗府安全的情况之下，完成祖父当年的遗愿。

深远啊，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否则他日我下黄泉，无颜面对你。

0: 宋大人，这是何意？这案你是知道的。下官不受无功之禄，不取不义之财。边关将士正浴血搏杀，尔等却已查税中饱私囊，军费不足，事关社稷。我身为户部侍郎，岂能袖手旁观？便不是抬举。
1: 但求问心无愧。李应龙状告陈九恒贪墨赈灾款一事，实属诬告。汪远、宋应山一党走私茶叶以谋私利，户部侍郎陈九恒即告知大理寺。然汪远一党暗施压力，胁迫陈侍郎毁灭证据。 陈侍郎不从，汪远便指使其斩压李应龙，构陷陈侍郎贪墨赈灾款，使陈侍郎及其门下众人蒙冤下狱，此乃欲加之罪，千古奇冤。孙成武者，竟然是汪远，怪不得老夫人牢牢藏着这份政策。公子，这以后的路，实在是不好走啊。
2: 不好走，我也要走完的。姑娘，已经三不多时了，要不然咱们回去吧。
3: 哎，再散会儿，再散会儿。这都几日没出来了，不会是生病了吧？
4: 谁生病了？
3: 啊，哎，
4: 哎，一笑。

0: 一休，哎呦，都这么久了，你还生气啊？
1: 我又胖又丑，哪敢生你的气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你一点也不丑，你只是胖了点。
1: 啊？
0: 我的意思是，你虽然胖了点，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你不美，我觉得你胖得圆润，胖得可爱，比那最精致的摩诃乐还可爱。
1: 哪有你这么夸人的呀？拿我跟泥娃娃比？
0: 一休，你就原谅我吧，只要你原谅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1: 真的什么都可以？
0: 啊，只要你说，我做什么都可以。
1: 哎呀，最近吧，这打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别说上品了，我这下品的罗勒都找不着啊。
0: 我去找。
1: 哎，这护士都停了，你去哪儿找啊？
0: 你放心，我承认错误，有态度，有行动。你等我。
1: 哎，你跑慢点。
2: 公子，前说道演师兄不见了，
3: 去东文古院

0: 兄你不可以去，
1: 元儿，我就知道你会来，我意已决，不用再劝我了。
0: 我昨天拿到证词了，幕后主使是汪远，他在朝中的势力根深蒂固，不是你去敲登门鼓就可以翻案的。好，总算知道他是谁了。
1: 师兄，跟我回去吧，待我入世，我定会筹谋好再去翻案。
0: 要多久？一年？五年？十年？
1: 用不了那么久，师兄，你就不相信我吗？
0: 当然信你，可是我等不了那么久了，我也时日无多，只剩两三个月寿命了。
1: 什么意思啊？
0: 这两年，我的科技加重，怕你们担心，就没跟你们说。既然我的天命如此，我希望在临死前完成我的夙愿，让人重新关注老师的案子就够了。
1: 不，师兄，我不能看着你去白白送死。
0: 你就让我去吧，元儿，不然我死不瞑目。 我只要求你做一件事，我敲了登闻鼓以后，把这件事宣扬得越厉害越好。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看你一路走来，极为不易。如今金榜题名，我真是为你高兴。要是师父还活着，他也一定很欣慰。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

0: 现在道远大哥就是个活靶子，那陆家轩肯定不会放过他。我要不还是把道远大哥抓回来吧。
1: 你带不走他，但师兄做的决定是不会放弃的。传令皇正寺在附近布下人手，不管谁来带走他，跟住此人，把人给我拿下。
2: 是。
0: 陆家轩暂时还不会对他动手。
1: 为什么？
2: 对陆家学来说，白师兄是儿，调我们的儿。总之，还是要派弟兄们暗中保护好他，以防万一。
3: 明白。
2: 侯爷的意思是，刘娜陈道也在门外做饵，但他同党出现，在一网打尽。
3: 李侍郎，咱们找了这么些年。
2: 现在他自己送上门来了，不能白白浪费。
3: 侯爷思虑周全，下官属实佩服。可是侍中的意思是，此事不能拖延，
2: 更不可闹大，越快解决越好，否则官家知道了，可就不好办了。
3: 最多三日，三日过后，若无同党现身，我自会处置。
2: 下官告辞。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2: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蚂蚁皮，
3: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4: 家中常备哦。
5: 我总感觉妹妹还活着，
6: 是你太过执念了。
7: 时间不早了，家中长辈也该等得心急了，我们先回去吧。
6: 三哥，我知道你想要问什么。
7: 没必要向我解释，但他若是再纠缠你，一定要告诉我。
6: 我知道。
3: 正气口服，
4: 耶！
3: 不含酒精，
4: 家中常备哦。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打造营商环境高地，县域层面如何破题？黄石大爷打造出全省首个规范运行的县级企业服务中心，把企业发展的高频难题打包解决，生成增值服务。企业进一扇门就能解决从创办、成长到壮大的全周期事项。来看记者的调研。
1: 大冶政务服务中心的增值服务就藏在这张楼层分布图中。您看，除了常规的审批窗口，在二楼最核心的位置还设置了企业服务中心、金融、人才等七个工作室，都集中在这里。
2: 增值化改革最核心的突破是彻底打破传统政务只管审批的服务边界，把原本分散在十余个部门的社企职能以嵌入式工作室的形式整体搬进政务大厅。企业从创办到成长壮大的各类需求都能在这里找到对应服务。在金融服务工作室，银行机构驻点办公，当地一家企业的300万元授信需求，仅七个工作日就完成全部审批，顺利落地。
3: 我办完这个签约的事项，我就立马可以在同一个楼层办理税务的事项，很方便。
4: 我们安排了全市15家银行机构在这里值班，目前我们开展了30余场银企对接会。去年金融办全建制入驻以来，为全市156家企业提供授信176亿元，贷款周期压缩60%以上。
2: 在法治服务工作室，法院把企业重组服务中心设在了服务中心，让司法服务离企业更进一步，将风险化解在前头。
5: 以前企业遇到经营困难、债务风险，往往只能自己去找法院。现在呢，企业迈进企业服务中心这扇门，就能直接享受重组引导、融资对接等服务。
2: 日常办事靠集中服务一站解决，面对跨部门协调难度大的硬骨头问题，则依靠高位推动的兜底机制。
1: 今天正好是企业接待日，我手中的这份清单清楚地写着这一期企业的诉求，涉及到了相关部门。会议室里呢，轮值的市领导已经带着相关的部门和企业面对面的沟通了，当面谈，现实办。
2: 大冶建立市领导轮值接访制度，每周开设一次企业接待日，市四大家领导、法检两长驻点办公，企业反映的问题能当场解决的现场拍板，需要多部门协同的当场明确责任主体，限时办结，全程跟踪督办，消耗管理。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解决土地产权归属、债务纠纷等各类疑难问题184个。
6: 今天呢，我们当地的镇政府来了，抵押房也来了，城建呢、资规局都来了，协调起来很快，搭建了政府与企业的一个面对面沟通的这么一个直通平台。
2: 从只办审批事项到包办发展难题，大冶的增值服务让进一扇门办所有事成为企业可感的日常，也为县域营商环境改革趟出了一条有效路径。
7: 因为原来更多的是以行政审批为主，企业啊和市场主体的这个需求为导向，就是由过去的单一便捷变成这个综合赋能，提升了这个企业的这个获得感、体验感。
0: 日前，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在武汉开演，借助成熟的票根经济，武汉用一张张观演票串联起餐饮、住宿、文旅、零售多重消费场景，持续撬动城市全域消费。
2: 8月25号，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在武汉琴台大剧院开演。作为音乐剧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剧院魅影》将在武汉连演16场，持续至9月6号。首轮10场门票开售1小时，全网售出超1.5万张。
8: 这个剧我其实是耳闻很久了，今年在武汉买到这个票了，算是圆了我对这个剧的一个长久的期待。
2: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首轮演出外地观众占比超半数，按照16场演出预计超2.4万名观众测算，有上万名外地游客专程来到武汉。 如何吸引这些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的观众延长停留时间，拓展消费场景？武汉的答案就藏在这张小小的票根里。
1: 这次整体的优惠呢，是由武商集团牵头，联动起了包括携程、城市风貌、高德打车等在内的多家企业，涵盖了餐饮、零售、出行、打车、酒店住宿，甚至呢还有城市旅游等方方面面。也就是说，只要您因为剧院魅影来到武汉，那您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9: 武商集团准备的千元大礼包，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鄂赣两省的武商购物中心都有经典面具《魅影小熊》的打卡点。
10: 我们是专门从上海过来，来看这场剧，正好待个两三天，在武汉周边旅游一下。
0: 今天，全国唯一一所专注于网络安全领域的公办普通本科院校——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正式开学，学校迎来首批100名新生。
2: 迎新现场，100名学生陆续抵达，依托刷脸系统完成入学核验，每个人报到流程不到2分钟。记者跟随新生走进宿舍区，看到崭新的双人间里，床品、军训用品包、洗衣机、烘干机一应俱全。不少家长感叹行李带多了，
11: 现场感觉挺不错的，

0: 这个老师都很热情，学院报名会给你生成一张专属的照片。
1: 今年学院设置网络安全技术、人工智能安全、网络安全治理三大分院。报到现场最热闹的是一处特色打卡点，校长邹德清守在那里与每一位新生合影留念，并逐一添加微信。在邹德清看来，首届学生也是学校的共建者，他们的意见需求都是新院校建设发展的重要养分。
0: 他们有意义可以随时跟我提他们的需要，不管是以后的话就创业和企业的这个实习，包括邀请更多专业来我们学校的这个讲授，我们都以他们的意见为主。100个孩子带头把王国的未来的话能够撑起来，
2: 距离感一下就没有了，就感觉很亲切。然后首届办学嘛，想听取一下我们的意见，然后的话去帮助我们学校更好的完善产教融合，我觉得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个点吧。
3: 近日，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一线首个流动工会驿站建成投用，工友们有了就近歇脚的温馨港湾。
1: 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现场一派繁忙，临近中午，紧邻建设工地的集装箱工会驿站热闹起来。驿站配备冰箱、饮水机、应急医药箱等，可以满足休息、纳凉、手机充电等需求。
4: 在工地缝插件，走几步路就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可以到这里面来坐，太舒服了。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首个驿站选址职工最多的先行开发区，工会部门还组织医务人员和志愿者为建设者们开展义诊义检活动，并送上消暑物资的清凉包。
5: 科学安排工期，配足防暑物资，共同守护好一线建设者的安全与健康。
6: 推广这种工会流动驿站的服务模式，聚焦重点工程一线职工急难筹盼，持续坐实职工关爱。
3: 来看热文艾特你。
1: 28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新政，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预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同时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日前，我国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中国工程院陈祥宝院士工作站今天在武汉科技大学揭牌，将在先进树脂基复合材料成型与制备技术，特别是连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3D 打印等方向加强协同研究，力争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
3: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人名，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6: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

0: 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本被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于此，他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工作。
1: 香港回归祖国，在1997年6月30日。
2: 澳门这个离去太久的游子，就要重回祖国的家。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4: 北京冬奥会必将是一届载入史册的奥运会。
5: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
6: 神舟12号，
7: 解放军海军福建舰
8: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
9: 1919大飞机从北京启程。
10: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

0: 欢迎来到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现场，有请主持人康辉、孙燕婉。
1: 江河奔涌，成水运风华，奉献人民，
2: 同心致远，您赤诚步履，迈向复兴。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同行者们，大家
1: 晚上好。这里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承办的江河奔涌，同心致远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
2: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孙燕婉。
1: 近年来，广播电视行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的初心使命，坚持广电二三四工作定位，锚定三大工作方向，纵深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动广电媒体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广电视听全面挺进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广电事业焕发新气象。
2: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荣誉时刻。本届评选工作历经初评、复评和中评三重遴选，最终共有96件作品荣膺奖项。作为全国唯一兼备江河湖海的省份，水是江苏最为灵动的底蕴，碧水蕴文脉，流水在千秋，水运江苏的地域气韵恰是华夏大地江河奔流、文脉绵延的生动缩影。
1: 而全国广电人正是时代长河里主流的发声者、忠实的记录者、奋进的弄潮儿。
2: 积水者必在激流深处，必在现场一线。

0: 我是江苏广电总台的主持人赵丹君。我要为大家请出的第一位嘉宾，他是我们播音界的老前辈，他也是一个时代的声音记忆。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只庄严的话筒。他的播报伴随无数人从清晨开始了全新的一天。他就是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资深播音员雷洋，掌声有请雷洋老师。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雷洋。
0: 我知道雷老师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初期开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播我们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这一播就是35个年头。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定是经历了很多非常让您记忆深刻的播报的这样的过程，有没有哪次是特别想分享给我们的？
1: 印象深刻的经历太多了。我就说一说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吧。那天呢，我正好值联播班，18:30首播。当我和南播17:30到发稿室备稿的时候，其他的新闻一条一条的有序的就发出了。

0: 但是庆祝大会的消息迟迟没有传过来。那么就差五分钟就要18:30首播了，我们就要进直播间的时候，那么指令传过来，稿件马上传过来，必须赶上18:30的首播播出，那就马上启动了紧急播出程序。哎呀，这个时候我的这个精气神一下子就提高了12分，我要在一遍稿子都不能看的情况下还要精准播出这么一条重要的消息稿。那个时候啊，发稿可不像现在这么便捷，紧急的新闻稿都是用电传的方式传过来，叫纸带传真，非常窄条的这种纸，而且是数行字长长的电传纸，编辑同行们就要在外面按照这稿纸的那个长度一条一条的裁开，竖着贴在稿纸上，贴满一页给我送一页，我就播出一页，像接力一样，我们就精准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工作。
1: 我觉得雷老师分享的这次，梁老师这么多年可以说是一路见证了咱们广播电视行业的变化和发展哈，也是目睹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来到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要对他们表达的吗？
0: 看见我们这么多的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坐在这里，我非常的激动，我非常想对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说，牢记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个宗旨，我们要常怀敬畏之心，保持敬业的态度，不断地锤炼基本功。我相信在我们年轻一代的广播电视同仁日复一日的奉献当中，中国广播电视的未来一定更加辉煌。
1: 非常感谢雷阳老师的深情寄语，我们也相信前辈的嘱托一定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雷阳老师这一代播音人，他们是用半个世纪的奉献与坚守告诉我们，话筒虽轻，但它却连着党心民心，声音会老，但是初心永远年轻。今天在这个盛典之上，我们要把最深的敬意献给所有用声音记录时代、用影像映照万家的老一辈广电人。谢谢你们，谢谢。
2: 是啊，正是有一代代新闻前辈的躬身铺路，有一代代新闻人的接续传承，才有了如今媒体融合发展时代多元立体的新闻传播图景。
3: 那么接下来将进行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第一轮颁奖消息。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消息作品是《池声回响》《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演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产大飞机 C919 商业首飞，见证大国崛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中和之美走向世界，北京广播电视台。文旅小镇经营现状调查，河北广播电视台。总书记的话儿记心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侧记，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辽宁广播电视台。耐盐碱水稻，摸高全省水稻平均产量，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越来越短的负面清单和越来越大的开放之门，上海广播电视台。浦东机场网约车禁令系列调查，上海广播电视台。夏色，听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最美时刻，江苏、云南、兴化、庆元、宣化等全国18家省市县区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

0: 破冰之后，民营企业调研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国菌草结缘卢旺达20年，小而美项目展现看得见的幸福力量。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新闻特写，在祖国的心脏和张影，河南广播电视台瞧见新时代，湖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写入新版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第一个入选中学教材的原创作品。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国建成世界最长环沙漠屏障，新疆广播电视台，跨越87年的铭记，236名苏联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首次完整公开发布。南京广播电视台，畅行中国，风起潮涌，首批沿海开放城市40周年大型融媒新闻行动，连云港、大连、秦皇岛、天津海河、烟台等全国14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中国向联合国交存黄岩岛领海基建声明和海图。三沙广播电视台，
1: 以短讯明时代大事，用细节映照为民初心，奔赴一线抢发现场，争分夺秒传递实况，精炼文字定格关键瞬间，权威发声还原事实全貌，与短小篇幅承载厚重使命，在急速报道中彰显媒体格局。
2: 我想呢，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用心、用情、用功都是我们创作的根基和源泉。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守正创新，用更多的精品力作讲好我们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谢谢。
3: 谢谢惠民，再次祝贺。
1: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现场直播。
0: 荣获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现场直播作品是天宫课堂第4课特别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雄回家，这山河如你所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辽宁广播电视台启程2025跨年直播报道，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小山货飞往五大洲、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国高铁出海刷新纪录，直击雅万高铁正式启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防抗台风杜苏芮特别直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江西、上海、浙江、湖北、湖南等全国35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团州院决口封堵特别直播，合力战蛟龙，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家园融媒体直播，四川广播电视台，第6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开幕式，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1: 时刻全程守候，全民盛世时时相伴，守好播出一线，不惧突发考验，以实时镜头定格世间万象，用及时发声传递真实力量。感谢各位带来的优秀直播作品，
3: 祝贺大家。
4: 在山村呢也能把快递送往万里之外，这是我们的直播就源于这件乡亲心头的一件小事儿。那蓬勃发展的河南交通呢，让无数这样的小事儿变成现实。从全国率先建成米字形高铁，到郑州机场跻身全球货运机场的前30大机场，从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到内陆港口通江达海，这背后啊还有太多这样的生动故事等着去讲述。那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起点，去记录大时代下更多微小的幸福。谢谢。
3: 谢谢，再次祝贺。
1: 每一则简短的消息，每一档及时的直播，背后都有着主创人员厚重的心血和长久的付出。下面有请获奖代表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金潇潇分享她的记者手记。
5: 深耕一线新闻岗位多年，我有一个最朴素的职业体会：真正的好新闻不靠文笔修饰，而靠现场抵达。脚步踩得到，眼睛看得到，心感受得到，新闻才具有最扎实的生命力。比如在制作《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这组报道时，我们放弃了套路化的宏大叙事，把镜头交给了现场最质朴的人和瞬间。记者不只是画面的记录者，而是历史温度的传递者。刚刚过去的2026年汛期，辽宁经历了一轮强降雨天气，我们多组记者和往常一样闻令而动，奔赴一线。因为在现场前，我们没有退却的理由。正是这份现场独有的真实与赤诚，让报道跳出了模板，直抵人心，而这也是广电精品内容最纯粹的底色。在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有另外一场暴雨，同样淬炼着我的职业初心。2024年夏天，辽宁特大暴雨，多组记者连续奋战32天，辗转5000多公里，我们用脚步丈量着汛情现场。在溃口的堤坝，突逢狂风暴雨，我们的雨伞瞬间被撕裂，任凭雨水浸透全身，我们仍然坚持着完成现场报道。在去往水文站的途中，我们的记者双腿深陷半米的泥坑，鞋子拔不出，我们就光着脚踩着泥泞，踩着沙石继续完成报道。桥梁冲断，村庄停水断电，我们用胳膊夹着绳索，趟着刺骨的冷水前往村落。祝家沟村被洪水淹没大半，我们搭乘着冲锋舟和消防员一起进村。当村民将刚刚摘下的白梨递到我手中的时候，我从未感觉白梨有那样的甜。看着漫山成熟的梨和桃就那样泡在水中，农户满心焦灼。在手机没有信号隔绝的环境里，我们一边记录着险情，一边多方对接着乡镇企业，协调着车辆船只。当天我们帮村民运出去了10000多斤的梨和桃，看着村民的笑颜重新回到了脸上，我真切地感受到记者的在场不只是目击险情，更是带着共情洞察人间的温暖。现在媒体融合快速发展，每个人都能拍摄短视频，但是主流媒体的核心优势始终是深度在场。我们不怕偏远艰苦，我们拒绝的是隔空取材，我们拒绝浅层拍摄。亲自抵达一线，永远是我们记者不变的底线。未来我们会持续的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奔赴每一处滚烫鲜活的现场，打磨有思考、有温度的新闻作品，踏踏实实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1: 谢谢，感谢金潇潇的真情分享。新闻人永远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
3: 是啊，燕婉刚才说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您看，就拿最近这几年来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我们在现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在现场。 今年即将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要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可以说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都会在现场，而每一个现场都永远会有新闻人、广电人坚守一线的身影。
1: 所以我们用步伐丈量人间，以炽热永远在场。

0: 我们在雅万高铁首发列车上，用声音向全国听众传递了中国高铁全产业链出海带给印尼的加速度。这正是民心相通、命运与共的时代交响。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看着3046公里世界最长绿色屏障，我见证了漫漫黄沙里写就的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的时代答卷。
2: 我们在解放军演训一线，记录强军华章，是使命，更是荣光。
3: 我在追寻光辉足迹全媒体接力直播现场，亲历并见证以荧屏为炬、以流量为桥，传递红色星火，致敬新中国75载荣光。
4: 现在位置呢，就是在咱们
5: 西所在的千亩纳盐碱水稻。
6: 现在的位置呢，是在
7: 就是在阿德莱德动物园。
8: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我位置。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10: 在我的右后方，大约。
11: 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

0: 破浪者，无惧风起浪高，敢闯无人之境。时代浪潮瞬息万变，媒体革新驰而不息。
1: 优秀的新闻栏目创作者们从未止步于既有表达，不断突破荧屏与电波的界限，以持续迭代的内容形态贴近大众，架起媒体与群众心心相通的温情桥梁。
0: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新闻栏目。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新闻栏目作品是《高端访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向前一步》《北京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我为群众办实事，山东广播电视台，都市消费调查，江西广播电视台，经世说法，湖北广播电视台，国声开讲，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观察，四川省广播电视台，交通热线，青岛市广播电视台，小区大事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1: 朝夕坚守荧屏电波，体察万家百态，拓局求新，破圈生长，岁岁打磨内容。感谢各位始终与观众温暖相约，求索不止，以永葆新鲜的新闻栏目作品给观众最绵长的浪漫。
0: 祝贺大家。
3: 这个节目呢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它不止于报道问题，而是直接推动问题的解决。八年来，我们推动了上万件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得到了解决。第二个特征呢，它是有一种死磕到底的精神。我们不相信没办法，我们只相信再试一次。我们记者一户一户的敲门，导演在寒风中守着反复变卦的当事人，两个月的心血可能一夜归零，但没人说算了。今天站在这里，我最想说的是，向前一步不是有多优秀，而是相信老天爱笨小孩。谢谢大家。
0: 谢谢，期待永远向前一步。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新闻工作者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走进百姓心间，其中肯定有很多温暖的故事。
0: 今天啊，就有一位特殊的听众朋友来到了晚会的现场，现在啊，我们都来做他的听众，一起来听一听他和一档广播节目的故事。
4: 他是一位听众，不过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一方面呢，他是我们青岛交通广播交通热线的忠实听众，同时呢，他也是青岛好司机公益组织的发起人。那正是因为交通热线的号召力，那这个组织从12年前最开始的十几个人，现在呢已经有3万多名好司机加入其中。在这12年间呢，他们一共是完成了大小道路救援有4000多起。那今天得知自己喜爱的节目得了奖，所以呢，这位听众他特意联系了我们，想要亲手给节目组送上一份礼物。掌声有请田鹏飞，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田鹏飞。
4: 说你今天是专程来到这个现场，要给交通热线送上一份礼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5: 因为呢，我们当中好多好司机啊，都是我们交通热线的这个铁杆粉丝。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呢，其实交通热线就更像是我们的一个救援行动的指南。不管是车辆遇上了故障，还是交通出现了拥堵，甚至是有人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情况，只要电波里有这个信息一提，附近的这些好司机呢，他就会主动响应前往救援。可以这么说，是交通热线把我们这3万人连接到了一起。
4: 所以今天你其实是带着3万人的心愿来送礼物的。
5: 没错，
4: 那真是个大事儿。所以我们赶紧请出好司机们的老朋友，交通热线的主播向东，有请。向东好，欢迎。
6: 主持人好。鹏飞好。
5: 你好。
4: 这一看很熟悉哈，今天鹏飞是准备了礼物要送给向东。
6: 谢谢。
4: 来，鹏飞先跟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
5: 这是我们在过去12年呢、救援的一张照片的集锦。
4: 我看到这个集锦上的每一幅照片当中的人物，都是有这样一个点赞的这个手势哈。有什么含义？
5: 对，因为帮助别人呢、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每一次他们给我们好司机伸出大拇指呢、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但是今天呢，我觉得这个大拇指要伸给交通广播，
4: 为什么？
5: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这些求助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加入好司机呢？
4: 这个有听众这么夸，是不是心里美滋滋的？
6: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
4: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我想问一下向通，这上面的这些照片当中的人物，你认识吗？熟悉吗？
6: 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我都有亲身经历。其中有一幅图片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也是我们后方大屏当中中间的这张照片。我记得为什么印象深刻？
4: 对，
6: 因为那天的青岛迎来极寒天气，特别的冷。
4: 几月份？
6: 12月份。然后我们一位女听众，她是在高架桥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轮胎突然爆胎。

然后呢，他就拨打了保险公司的求助电话，结果保险公司说最快也要1个小时才能到达现场。时值晚高峰，后面就迅速排起了长队，很快堵起来了。实在没办法，他又打电话给了我们

0: 就畅通了。
1: 哦，鹏飞，你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2: 就像照片里显示的，其实最先下车帮忙的呢，也是两位这个女孩，
1: 女司机。
2: 对对，但是那天天气特别冷，这个螺丝卸掉了，但是那个轮胎它是冻住了，两个女孩的体力根本也就不行。然后呢，是第三位好司机，他也是从后面的车流，然后也赶过来了。最终是三个人齐心协力，非常快速的帮助这个救援完成。
1: 最开始的中间那位女司机。

0: 好司机，
1: 他开始从后面的车流然后也赶过来了、嗯、最终是三个人齐心协力非常快速的帮助这个救援完成。对，
2: 最开始的中间那位女司机再打来电话的时候她是什么语气了？
3: 非常激动，非常的感动、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广播里面都说了无数遍的谢谢。
2: 所有的救援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不是你们单方面完成的，你们是共同完成的，
3: 一定是这样的。大大的拥抱。
1: 是这样，谢谢，谢谢鹏飞，谢谢。
2: 我倒是真的是在他们这个拥抱当中让我重新看到了我们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其实当我们目标一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是一个同向前行的战友。在这个同向前行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是可以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让生活更美好。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两位，谢谢。都说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份来自老百姓的认可，真的是对我们主流媒体最诚挚的褒奖，更是广电加民生最鲜活的实践。那放眼全国各地广电从业者，他们正积极地从传统的内容生产者转型为民生服务的参与者，在不断地拓宽广电加民生的融合路径，让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切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干力量。在这里要向全国所有扎根民生、温暖一城的广电人致敬。
4: 能够通过电波和听众、观众建立起如此紧密的连接，这不正是广电人最有职业荣誉感、幸福感、满足感的时刻吗？在此，我们也要向所有的听众、观众诚挚地说一声谢谢。
5: 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专题，
6: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专题作品是呼和浩特这些村庄为什么年年吃水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北京广播电视台，千亩城市公园能否24小时开放，上海广播电视台，94岁日本老兵的忏悔，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文耀中华，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千万工程，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听见美丽中国，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沈阳等全国13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跨越世纪的古岭声音，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17个村的共赴探索，山东广播电视台，红旗之下河南广播电视台，一江碧水向东流，湖南、青海、西藏、四川、云南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一带一路来自湾区的答案，广东广播电视台，老西藏第一季，西藏广播电视台，宁夏在六盘山为野生动物搭建生命通道，宁夏广播电视台，人民路上为人民，人民日报社，宁夏、湖南、辽宁、北京等全国69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四库全书，文脉华章，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祖国重托，兵团百团百人创业口述史影像档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文明的回响，中华文明对话希腊文明，成都市广播电视台，15天出院怪象亟待破局，武汉广播电视台。
5: 沉心一线，深挖世事，静心雕琢，打磨精品。

0: 漫长寻访中积蓄情感，精细创作中传递思考，与创新笔触深挖时代纵深，用崭新视角描摹世间百态。感谢各位带来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优秀专题作品。
1: 为了做好这部典籍的专题节目，我们栏目组横跨祖国多地，耗时近200天，开展了实地采访、素材收录、文稿打磨等工作，最终推出了这部总时长110分钟的系列专题作品。这份荣誉既是我们锤炼四力的实践答卷，也是甘肃广电对文化传播的深耕厚植。中华文化浩瀚的典籍需要我们保护，更需要我们传播。我们将用广播独特的声音魅力，让中华文脉在新时代的电波中允许传扬。谢谢大家。
2: 谢谢，再次祝贺。
0: 提到江苏，很多人会想到苏超，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们媒体人通过大小屏联动和源源不断的创意内容，不仅让赛事火爆出圈，更打造出广电加体育的融合传播范本。那其实在我们理论传播的赛场上，同样也是你追我赶，创新不断，思想的力量也在一次次破圈中直达人心。
2: 确实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专题获奖作品《文耀中华》的主创代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孟非，和大家说一说苏式传播的生动实践。有请孟非。
3: 世界杯已经让全世界狂欢了39天，落幕了。而在我们江苏，苏超火了1年半，还在火着。因为苏超这么火，我们台长派我去做苏超的配套直播，后来我们台的理论节目又火了，台长又派我去做理论节目的一个主持。我当时收到这个派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我是有点困惑的，因为理论节目我也没有经验，而且我们台比我这方面有经验的主持人多的是。直到后来我在录制《文耀中华》的过程当中，对话了12位各行各业的顶尖大咖，我有一个感受，理论传播就像一场足球赛，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支球队的齐心协力，这就是我们苏式传播独有的攻守之道。12位嘉宾当中有2个人的故事我印象很深，第一位叶聪，奋斗者号的总设计师，人称深海的哥。当年他参加国际联合深潜活动，他说中国正在研发7000米级的载人潜水器，外国同行当时就震惊了，他们觉得这是在开玩笑，那时我国的深潜装备还不到600米，国际上最深也就达到了6500米。叶聪憋了一股劲儿说，不仅要干，而且要干成世界级的。后来他和团队做到了，不仅达到了10909米的深海，今年5月还完成了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叶聪就像一个前锋，用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漂亮的破门。第二位是厦门大学的教授潘维廉，他是来自美国的，是个美国人，但是呢他在节目当中偏偏要说自己是厦门人。录节目那天呢，他抱着个吉他，哎，唱着自己编的歌，他跟我说他是有一张老外脸的老内，然后还教我说福建话，氛围很轻松，不像刻板印象中的理论节目。他说他在中国待了近40年，2次自驾环游中国，用外国人的第一视角写下了最鲜活的中国故事。他就像一个中场，把中国故事接过来传出去，让世界听到了最真实的中国声音。选好上场队员，讲好每个故事，让嘉宾与我们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传球，而要把这个球让这个球直抵人心，还需要黑科技的加持。这里要敲黑板了，文耀中华这档节目技术门槛很高， 4K 超高清拍摄， XR 的虚拟制作， AIGC 技术加持。当时那个演播大厅啊，那个大屏和地屏连的

一块儿啊，我在现场有时感觉置身在云冈石窟的千年石刻，有时感觉奔赴在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最震撼的是我们节目组把那个国家版本馆的那个宋代天文图的那个穹顶搬进了演播大厅，一抬头满天星宿，那些非常遥远的场景啊，敦煌壁画、热带雨林、雪域高原，一下子呈现在了我们面前。用好新技术的，就像那个球鞋、球靴，它可以让传球和射门更有准头，而且更好看。我们过去老是习惯说技术为内容服务，其实今天看来，技术就是内容的一部分，很硬核，很江苏。文耀中华十二集做下来，让我也重新认识了理论节目，它不再是我过去印象中那么远、那么高、那么正襟危坐，它可以诗化、口语化、故事化。这些年，江苏广电总台一直在理论传播的赛道发力，从时代问答到中国智慧中国行，从文耀中华到大道之行，从翠星到即将播出的锻造，一档接一档的节目做下来，我们就像一支常年训练的球队，不断地打磨战术、梯队建设。我们反复琢磨一件事，怎么把理论创新这个球传进老百姓的心里，这就是苏式传播攻守道的终极目标，破门得分，赢得人心。攻守道没有中场，我们一直在路上，谢谢大家。

0: 润物者如春风化雨，无声滋养。
1: 江河滋养大地，精品浸润人心。在广播电视从业者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往往会用更长的周期去拍摄，去跟随，去守候，最终将经年累月跨越南北的记录凝结在一帧帧真实的影像中。
0: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纪录片。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纪录片作品是赤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京津冀伴伴同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泰山，山东广播电视台，雨花中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观真第一季，湖南广播电视台。
1: 方寸镜头揽山河万象，今年跋涉录时代华章，感谢各位守心记录，以真实的影像温润人心，用极致的纪实美学留住独属于我们民族的时代记忆。
3: 手握这个沉甸甸的奖杯，我深知这份荣誉属于中国观真背后每一位死磕到底的团队伙伴，以及给予我们帮助的师长和朋友们。做这档节目，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把老祖宗的智慧做成干巴巴的说教。当先贤讲学的雅句与800年前潭州城的烟火在光影中鲜活重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所有的熬夜和坚守都有了跨越时空的意义。感谢家人的包容，这座奖杯是新的起点，我们将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做出更多有温度的作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多人心中闪闪发光。谢谢大家。
0: 谢谢，再次祝贺。又一次听到了那个词，死磕到底，所有优秀的广电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神。
1: 这个就是我们奋斗坚持的意义。那下面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对港澳台节目和对外新闻。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港澳台节目作品是大湾区之声热评，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彰显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决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书写华章，同心相连，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亿万网友点赞，一位台湾里长的家国情怀，山东广播电视台，千台记忆，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今年他们一起办了这张证，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外新闻作品是习近平的故事播客第二季特别节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10周年，为世界注入稳定与信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绘制10年，领航国际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雨燕的家书，北京广播电视台 ，Chinese Puzzle， 我在美国学中文，上海广播电视台，沿着运河看中国。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Friends Across Mountains and Oceans， 不以山海远，河南广播电视台，扫这里马上出发，湖北广播电视台，寻找麦多，四川广播电视台，新疆地产鱼游出国门，新疆广播电视台。
1: 根脉相依的对港澳台节目，跨越山海，牵起骨肉亲情， 奔赴五洲的对外新闻，依托一带一路的时代东风，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立体的中国，播种友谊，共植希望。
4: 拍摄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走遍了美国，捕捉普通人和中国文化相遇的瞬间。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即使两国关系跌宕起伏，这些民间的对华善意依然是打破偏见最柔软却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未来我们将继续用影像来记录这些跨越山海的共鸣，推动中外民心相通，文明互鉴。
0: 好，谢谢，再次祝贺。
1: 在刚刚的获奖作品当中，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作品名称非常的有意思，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而这玫瑰指的可不是盛开在非洲的玫瑰花，而是一位名叫玫瑰的非洲姑娘。
0: 那这朵玫瑰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现在我们请节目主创代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钱群带来分享。
5: 2022年，我们1818黄金眼栏目的记者在浙江丽水蹲点了3个月，跟拍一位扎根山区的非洲媳妇 Rose。 镜头里的她炒菜赶集带孩子，满是烟火气。我们就想，如果让这位非洲媳妇带着中国女婿和孩子回一趟乌干达娘家，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之后就是反复沟通协调跟拍，最终非洲玫瑰回娘家系列报道全网点击量突破了32亿。 Rose 的出圈源于她身上有一种天然的情感张力，远嫁中国8年，从没带丈夫和孩子回过乌干达，所以这个选题的底色就是远嫁女儿回乡探亲的情感内核。正是这个出发点，让她能够穿透文化的壁垒，直抵人心。出发前，我们协助对接了乌干达的驻华使馆。抵达后，镜头捕捉到的是中国女婿第一次上门买了头羊，丈母娘看起来很满意这些细节。没有一句旁白强调中非友谊，但跨国家庭的相处对话本身就是最生动的表达。我们也自然融入了当地的中国援乌医疗队的诊疗日常，以及中国企业的援建成果，润物细无声，却比任何解说词更有力量。真实的生活细节自带穿透力，而这样的叙事靠的是广电媒体在影像表达和深度挖掘上的看家本领，这正是我们在融媒时代最不该丢掉的笨功夫。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既是一次内容创作的破壁实验，也是广电机构在系统性变革中重塑核心竞争力的缩影。当更多这样的故事被讲述被记住，广电媒体的专业能力就会被认知被尊重，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也才有了更坚实的依托。今天我们的主人公 Rose 也专门发来了视频，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心声。
6: 大家好，我是 Rose， 来自乌干达的丽水媳妇，也是获奖作品《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里面的主人公。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都是我生活的地方，那里是我的家，这里是我种田的地方，上面是我的茶山，这个都是平时我生活的地方，你们看一下美不美。感谢许许多多关心我喜欢我的朋友们，是你们的爱让一带一路更温暖，谢谢大家。
7: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跨国情缘，那不久前还有一个故事感动了全网。这个故事的缘起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智杀英雄殷玉珍大姐，她想要寻找一位26年前给她捐了5000美金种树的一位美国友人，名叫塞考斯。那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仅用了26个小时就让 这两位老友实现了线上重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冯春伟，有请。
8: 主持人好，
7: 欢迎，
8: 大家好，
7: 你好。哎呀，我们刚才看到殷大姐26年的心愿啊，你们用了26个小时就把她这个愿望达成了，怎么做到的？
8: 其实是这样，今年的世界地球日是殷玉珍大姐的生日，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偶然间听说了大姐和赛考斯的故事。她说过去的很多年，她在很多场合对很多人讲过很多遍想找赛考斯，但是都没有找到。大姐的26年的念念不忘让我们很感动，我们很想替她找，我们就发起了替树寻亲的公益行动，我们密集地推出了60多条短视频，有很多的网友被我们的故事感动，他也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投喂了大量的线索，然后我们就顺藤摸瓜，26个小时其实我们就找到了赛考斯。
7: 那在这桩事情当中，我们这位主人公他是怎么想的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殷大姐，掌声有请智杀英雄全国劳模殷玉珍，有请。跟大家打
9: 个招呼。大家好，我来自蒙古苏沙漠，我叫殷玉珍，
7: 欢迎您。在大姐上场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代表大家表达我们的敬意，因为在过去的41年的时间里，大姐是在毛苏的沙地，造林种树，治沙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是不是非常震撼？那当年赛考斯先生也是因为他这种坚持种树的精神所感动，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我们来一同回顾一下时隔26年他们两个人在线上重逢的动人画面，来看大屏幕。
9: You are brother. Hello.
10: Yes, you can.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9: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10: I will try. 我是叫你张一干的。
9: 我在沙漠等着你。
7: 线上重逢的时候大姐流泪了，今天在这个现场再一次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您又流泪了。
9: 哎呦，每次听到她三个字我非常的激动，我有一次哭的时候把一包纸哭完我都不知道。
7: 你有想到过吗？说他们说帮你寻找的时候，你有想到说他们会真的去找，而且这么快就找到了？
9: 当时想也没敢想到媒体的力量这么大，在这块我也非常感谢奔腾媒体给我找上，也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们，
7: 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其实让大姐意外惊喜的不仅仅是赛考斯如此迅速的就找到了，还有一桩事情是她没有想到的，就是在找到赛考斯之后，我们的奔腾融媒还发起了到毛乌素和殷玉珍一起种棵树的公益项目，一发起之后就有1000多人参加。大姐有想过吗？说哎，怎么瞬间来了这么多人和我一起种树？
9: 没想过，我在沙漠里头不孤独了，我在这块特别感谢他们，我感动一辈子，我不是感谢一阵子，谢谢。
8: 所以回顾这寻找赛考斯的70天时间里，我觉得我们的奔腾融媒在发生变化，我们从新闻的记录者变成了活动的参与者，也变成了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我们在想26年以前是赛考斯用5000美金在毛乌素种了一片树，26年之后奔腾融媒用互联网的力量把这108亿的流量和全国的网友一起又在毛乌素种了一片树，这片绿色就这样跨越时空跨越国界在这里生生不息。
7: 谢谢你们，
9: 谢谢主持人，
7: 多保重，
8: 谢谢主持人。
7: 一个寻找的故事，它跨越了26年的时间，然后浓缩在了26个小时里，而它激发的善意和行动还在继续生长着。我觉得这大概就应该是媒体融合最该有的样子，那就是以直抵人心的温度，触发万千大众的共鸣，用正能量激发大流量。

0: 曼妙的曲调跨越五洲山河，动人的音符串起四海情谊，果然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纵深推进之年。广电事业恰如千帆竞发的船队，在时代的江河上扬帆起航。
0: 扬帆者借时代长风，向万里前程。

0: 和我一同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四台老电视机。我身边的这台呢，是1958年中国生产的第一批电视机，北京牌820，它有华夏第一屏之称，它标志着中国电视工业实现了零的突破。第二台是70年代末生产的9寸黑白电视机，别小看了这台电视机，当时谁家要是拥有这么一台电视机，那可真是能轰动一栋楼。你那边那个是70年代末试制的彩色电视机，最后的这台呢是80年代开始进入百姓家庭的牡丹牌14寸彩电。这四台电视机的提供者都是同一个人，他不是我们广电的从业人员，但是呢，他却用近10年的时光收藏了800多台电视机，为中国电视工业的发展史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民间档案。那他就是来自北京通州的电视收藏爱好者赵耀龙，有请。
1: 我是赵耀龙。
0: 我想问您，你们家最早的那台电视机是哪个型号的？
1: 我们家最早的就是这个9寸黑白电视。嗯嗯，当时呢，在一个小屋里啊，为了看电视，大概有将近20个人来看。啊，那种情景呢，到目前为止我记忆非常深刻。啊，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的好起来，我家呢也慢慢的从这个黑白电视，变成彩电，画质呢也由最早的就是普通画质变成了高清画质。
0: 这一收藏就800多台，为什么会这么痴迷呢？
1: 因为我在我收藏过程中啊，感觉到是什么呢？电视给我们这个一代人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家的人围在一起看电视，有说有笑，这种热乎劲儿留下来。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喜欢看手机，这个事儿咱也拦不住。但是呢，我家的电视呢仍然每天都开着，目的是什么？就是听听声音也感觉很不错。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想代表呢，像我一样的电视观众，跟咱们广电工作者说一声，你们继续做好的节目，电视那头呢，我们永远开着机等着你们。我这就是我的心愿，也是大家的心愿。
0: 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
1: 好，
0: 眼眶都有点湿了，就是让我们这些做电视的人意识到，实际上永远有那么多的人在电视机的那一头，在等着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像赵耀龙那样的忠实观众、铁杆用户，他们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无论技术如何迭代，屏幕的那一头始终有一双真诚的眼睛在守候。2025年加快超高清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出台，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过50个，一个更为清晰、更沉浸的视听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虽说工具变了，但是连接人心的那份力量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当广电事业乘风远航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永远是那道在托举我们的最温暖的风。谢谢你们，谢谢。
2: 谢谢。希望我们都能记住赵耀龙的那句话，也希望我们不只是感动一阵子，而是行动一辈子。
3: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评论。
4: 荣获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评论作品是：地铁站建在基本农田里成孤岛，如此超前规划要不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为新手机拆解出了什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出内卷式竞争怪圈，河北广播电视台构筑 AI 安全护栏，辽宁广播电视台、新华社瞭望周刊社、中国粮仓压舱石、吉林底气从何而来、吉林广播电视台、 当老工业基地遇见新式生产力，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该休矣。山东广播电视台，诺华184问，问出浙江。

0: 发展核心密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抬头率100%，传统文化课为何火出圈？江西广播电视台基层自助医疗如何不空转？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1: 站稳舆论前沿阵地，秉持客观理性立场，以犀利观点针砭时弊，用客观思辨传递主流价值，字字有立场，句句有力量。
2: 不久前呢，我的家乡景德镇申遗成功，跨越千年的陶瓷文化又一次让世界为之惊叹。而抬头率100%的创作呢，也正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在长达半年的蹲点调研中，我们探寻到当代青年滚烫热爱背后的流量密码，感受到全民日益坚定的文化自信。作品的破圈传播让我们真切体会，好的评论就是要紧贴热点，浸润现场，沾着露珠，才能直抵人心，引发共鸣，传递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3: 好，谢谢，再次祝贺。
1: 最后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广播文艺。
0: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广播文艺作品是《寻找茉莉花》，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声里的黑龙江》，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梨园好戏上新了》，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黄河故事里的中国》，炎黄九省区文学地图，雪山大河篇，山东广播电视台，小巷人家，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大音牺牲，大雪留痕，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1: 一纸文稿，一席妙音，这着电波扬帆远航，铺展开文艺繁荣的鲜活画卷。感谢各位带来精彩的广播文艺作品，谢谢，
3: 祝贺大家。
4: 小巷人家聚焦上世纪苏州小巷里三户人家的生活缩影，不仅描摹了改革开放历程，更把烟火人情留在了听众心里。在创作之初，我们团队一直在思考一个行业命题，在 AI 技术可以低成本批量化生成声音内容的今天，真人精品制作究竟还能为这个时代留下什么？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回归人本身，依托喜马拉雅在有声全产业链的深耕，20余位专业配音演员将自己对那个年代的真实理解与情感记忆融入每一段对白。未来我们将继续扎根现实，制作更多有厚度有温度的时代精品，用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3: 再次祝贺。
1: 在本届所有的获奖作品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它的声音来自于浩瀚的宇宙，这便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天宫课堂》第四课特别直播。
3: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这个节目的主创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李林，带来这一堂直播课背后的创作故事。有请我的同事李林。
5: 堂是我国开展太空科普教育的知名品牌，航天员们用精彩的科学实验在无数孩子心中种下了航天梦的种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面向全球直播，我们的报道团队始终驻守在地面课堂，以融媒体矩阵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天地的科学对话。融媒体时代，科技报道不再是一次直播、一种形态的单向输出，而是多平台协同、多终端触达的立体传播。这种融合对内容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天宫课堂的报道中，电视端是主阵地，全景呈现太空实验的震撼瞬间。新媒体端同步拆解实验原理，用可视化图解、短视频切片，让硬核知识既专业又生动，

端则要让耳朵也能看见实验的细节，让不同场景的受众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打开方式。在这背后是融媒体团队无数次的流程演练、内容适配，还有手稿上密密麻麻的笔记。也正是因为这些努力，我们的报道才能一次次成功破圈。当看见与听见形成了合力，天宫课堂才能真正抵达每一个角落。在这些抵达的瞬间里，我们记录下了最动人的回响。北京科技馆里，当航天员王亚平在水球中注入气泡，形成了一正一凡两个身影的时候，现场孩子们的惊呼透过了电视画面、电波与互联网同步传来。那种纯真的震撼，让我们看到了科普在孩子心中种下的种子。在北航的校园里，来自坦桑尼亚的留学生约书亚告诉我，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上中国空间站去看看。这些声音与画面构成了天宫课堂最动人的注脚，它让探索浩瀚宇宙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梦想，而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些梦想。天宫课堂的直播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空间站的成长，也让我们摸索出一条融媒体科技报道的新路。未来我们会继续在现场用融合传播传递科技的温度，让每一次突破都被看见、被听懂，让每一个科学梦想都有回响，让

0: 江河奔涌起新图，
1: 同心致远赴华章。
0: 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全体广播电视从业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鼓足干劲，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到此圆满落幕。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3: 年年今夜，
2: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4: 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阵歌啦。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2: 妈，
3: 妈不治，别换那个药姐。
2: 哎呀，妈，
1: 林佳，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4: 啊，代缴成功。
5: 啊，乖乖呀，来了。
2: 妈，您看。
6: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日本已于2026年度将 OSA 机制预算定为181亿日元，较上一年实现翻倍增长。与此同时，这一机制的适用对象也扩大至12个国家，创下历史之最。日本不断加速向所谓志同道合国家提供武器装备，有何图谋？
2: 日本正在从自身扩军走向帮助他国扩军，从而把本国安全利益外移到整个地区。
1: 美以一战事满半年之际，伊朗就海峡重开向美国提出条件清单。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宣布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从此前激烈冲突滑向非战非和僵持状态，相关各方将如何破局？美军弹药不足，战机事故频发，航母窘态百出。美军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不断显现，华盛顿是否已步入战略更年期？
3: 美军之前被隐藏的一些问题就暴露出来，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步入了战略更年期。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近期，日本政府敲定方针，拟于2026年度将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预算定为181亿日元，较上一年实现翻倍增长。与此同时，这一机制的适用对象也扩大至12个国家，创下历史之最。日本不断加速向所谓志同道合国家提供武器装备，究竟有何图谋？
1: 8月28号，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敲定方针，拟于2026年度将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 OSA 机制的适用对象扩大至约12个国家。作为日本推动安全保障合作的核心项目， OSA 旨在向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军队无偿提供国防装备与相关物资。该机制创设于2023财年，最初以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为中心，2023和2024年度适用规模均为4国，2025年度扩大至8国。而在进入2026年度后，政府除已确定首次向柬埔寨提供支援外，还拟将肯尼亚纳入新对象范围，并同步探讨向越南、东帝汶以及帕劳提供支援的可行性。在日本2026财年预算案中 ，OSA 机制预算敲定181亿日元，较2025财年实现翻倍以上增长。

0: 与此同时 ，OSA 机制还呈现援助装备升级态势。为降低国际社会对日本军事扩张的戒备，日本对外援助主要是非杀伤性监视装备，如海岸监视雷达、小型巡逻艇、卫星通信系统等，以提升受援国海上监控、海空警戒等能力。随着 OSA 机制成熟，援助清单逐步纳入小型侦察无人机、先进远程雷达系统等装备，种类逐渐向更具战略价值和高技术含量的装备转变。在交付装备的同时，日本还会提供相关维护、培训等。日本政府相关人士扬言，此举旨在提升各国的安保能力，打入一个楔子，使其不至于对中国言听计从。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陈阳。陈先生，日本 OSA 机制设立短短3年时间，受援国数量就扩大至约12个国家，预算连年攀升，援助装备呢也在不断的升级。您如何看待这一态势呢？
2: 这说明呢 ，OSA 已经不再是日本传统的这个对外援助的边缘项目，而正成为日本外交、安保战略和对外军事合作的重要抓手。首先呢，从这个受援国选择逻辑来看呢，12个对象国有着清晰的地理画像，基本上全部坐落于关键海上通道与这个地缘节点之上。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扼守南海航道，斯里兰卡、肯尼亚呢则把控这个印度洋东西要冲。日本的选择对象呢，并不完全看所谓的共同价值观，更多的是着眼于地缘价值，优先选择海上通道这个沿线区域博弈焦点自身影响力可以渗透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这些国家大多国防工业薄弱，对外部这个安保防务物资有着现实的需求。日本呢，以无偿军援作为敲门砖，更容易实现快速切入。其次呢，日本的真正意图呢，也并不只是送装备，而是通过这个装备援助建立安全伙伴关系，进而呢，逐步将对方纳入自身的这个安全合作体系。最后呢 ，OSA 背后呢还具有明显的对华战略考量。日本近年来不断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其安全政策呢也越来越强调这个所谓的综合国力和印太威慑。那么在这一背景下呢，日本不可能仅仅靠自身的这种扩军来应对中国，而是希望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越南以及南太岛国呢等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更加广泛的对话包围网。
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正在借助 OSA 机制对外加速推进小圈子外交。上个月，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举行了会谈。茂木敏充借机表达了基于日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持续加强多层次双边关系的意图。日本方面声称，未来将重点向菲律宾提供 OSA 支援。外界注意到，从这几年的具体运作来看，菲律宾无疑是日本 OSA 机制的支援重点。2024财年，日本对菲 OSA 项目包括舰艇和沿岸监视雷达等，援助额达16亿日元，几乎占到了当年援助额的1/3。2025财年对菲律宾的 OSA 项目主要是军港建设，金额为9亿日元。
1: 日前，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谈时声称，未来将重点向菲律宾提供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菲律宾为何会成为日本 OSA 支援的重点呢？
2: 日本将菲律宾作为 OSA 重点支援对象，并非偶然，而是日本综合地缘位置、安全战略和对华竞争后的综合结果。首先呢，菲律宾的地理位置呢具有这个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菲律宾扼守西太平洋与南海之间的重要通道，北部吕宋岛呢又靠近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向西则直接连接南海。因此呢，日本从 OSA 启动之初就将菲律宾作为重点的支援合作对象，并率先向菲律宾提供海岸雷达等装备，其战略意图呢也已经非常明显，也就是借助安全援助扩大日本在西太平洋和南海的战略存在。其次呢，菲律宾也是日本构建印太安全网络的关键支点。日本呢可以通过政府资金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艇、雷达、无人机等装备，同时呢配套建设维护设施，开展人员培训，从而使双方的安全合作呢不断嵌套。这种合作一旦持续下去，就很容易从一次性装备援助发展为长期性的这个能力建设和机制合作。

0: 菲律宾也因此逐渐成为日本在东南亚乃至整个西太平洋安全布局中的这个重要落脚点。最后呢，对日本而言呢，菲律宾还有明显的对话的战略价值。近年来呢，日本政府不断将南海、台海等问题呢与日本自身的所谓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并试图推动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参与其所谓的规则维护。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因而呢也成为了日本重点拉拢的对象。
1: 除了加速推进 OSA 机制，日本在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后，其战后武器出口政策正在发生重大转向。刚刚过去的8月17日至21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接连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重点围绕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军工产能跨境协作等实质性内容展开。小泉在与澳大利亚防长马尔斯的闭门会谈中，除推进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外，双方还宣布将扩大装备试验、技术研发、军工合作和联合训练，建立日本利用澳大利亚试验场测试下一代远程精确打击装备及高超声速导弹的合作框架，并公布步步销高能激光项目试验进展。在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会晤期间，日印双方探讨了利用日本技术与印度制造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加强在海军造船、常规潜艇、船用发动机、两栖飞机、航空发动机技术、先进电子设备、无人系统和电子战等领域的合作。双方确认将加快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上搭载的通信天线独角兽。双方还同意加快讨论，争取年内举行旨在加强两国关系的外长和防长2+2磋商。外界指出，小泉此次对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访问，正是日本系统性军事松绑背景下全方位布局印太地区的一次重要动作。
2: 日本在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修改以后，不仅加速推进 OSA 机制，近期呢还加大力度向澳大利亚和印度推销武器装备。日本执政当局大搞扩军外交，暗藏哪些险恶的用心呢？
0: 第一呢，世界军售外交扩大日本军事影响力。过去日本受和平主义约束，这个武器装备出口长期受到严格限制，如今呢却把军售纳入了国家战略，尤其是向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推销舰艇、雷达、通信设备等。这不只是为了赚取订单，更是希望通过这个装备绑定、技术合作、人员培训和这个维护保障，把日本与这些国家的这个军事体系连接起来。换言之，日本正在把武器变成拓展外交关系的新抓手。第二呢，则是借助盟办构筑针对中国的地区安全网络。澳大利亚和印度呢，分别位于日本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南北两端，一个是美国重要的盟友，一个则是印度洋地区重要力量。日本加强与两国的这个防务装备合作，可以进一步把双边军事合作与这个美日澳、美日印以及四边安全对话等机制衔接起来。因此呢，日本其所谓的这个扩军外交，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某一笔军售本身，而是军费增长、军工扩张、武器出口、 OSA 安全援助和海外军事合作正在形成一条完整的政策链条。日本正在从自身扩军走向帮助他国扩军，从而把本国安全利益外移到整个地区，其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推动亚太军事集团化、阵营化，加剧地区军备竞赛，进而进一步冲击二战后形成的这个和平秩序。
2: 美以一战事满半年之际，8月28号，伊朗方面在强调持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同时，就海峡重开向美国提出了一份条件清单，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宣布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发表声明，强调要凝聚社会共识，警惕敌人转向认知战。从此前的激烈冲突滑向非战非和的僵持状态，相关各方将如何破局？
1: 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佩泽西西扬强调，伊朗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同时他提到，伊朗将以本国政策为基准，

0: 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8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28号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已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由伊朗布设的水雷。目前，国际公认的通航路线已无伊朗水雷威胁。库珀还表示，过去数月，美军已协助近150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共运输近7.5亿桶原油进入全球能源市场。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驳斥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
1: 关于伊朗的制裁措施有很大一部分同伊朗核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没办法取得突破，对于伊朗的制裁也就没办法取得这种所谓的解封。伊朗的这个所谓的赔偿，这个可能难度会更大一些因为如果说对伊朗进行直接的战争赔偿，意味着在战争性质上美国需要做出一个表态，就是说美国打错了，美国犯了一个战争的错误，这个对美国国内政治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从现在来伊朗的这个表态没办法被美国所答应，但是我们还要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就是伊朗的表态代表了伊朗希望能够同美国进行对话的意愿，毕竟只要开出条件，一切都有的谈。
0: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赞扬了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以及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这是继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报告，强调加强反渗透、巩固国家韧性后，伊朗最高领袖再次就相关议题发声。
1: 由于穆杰塔巴自从3月份被选为最高进行领袖以来没有公开露过面，在这种情况下，穆杰塔巴就当前伊朗最新的动态议题发表观点，实际上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伊朗国内弥合一些意见分歧，缓和国内民众的焦虑情绪。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伊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伊朗应该是采取什么样的姿态面对美国，各方都有很大的分歧，它会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它对于未来伊朗定调伊朗对于美国进行的这个施压，持续的进行抵抗和反击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
0: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在参加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外媒披露，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2个多月，亲以游说团体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已投入超过5300万美元，目的是让亲以色列候选人当选，并让对以色列支持不够的候选人落败。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也将面临以色列大选的生存赌局。8月26号，内塔尼亚胡在一次闭门会议上坦言，除非局势发生变化，否则他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将在10月份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落败。外界注意到，利库德集团近期还在特拉维夫市中心投放竞选广告牌，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以及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的头像并列，配文写道，他们希望内塔尼亚胡落败，别让他们得逞。
1: 以色列一直都是美国和伊朗关系当中的非常重要的第三方变量。以色列国内对于伊朗的恐惧感，对于伊朗的这种不安感，对于伊朗的警惕是非常强的。不管是未来谁当政，对于伊朗或者说对于巴以问题或者说对于地区事务的问题，它的强硬的姿态只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不可能会减弱。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那么不断的凸显外部的威胁，强调内塔尼亚胡所谓的安全先生的一个角色和特征，就成为了可能在未来的1到2个月当中改变选举民调的风向，改变选举的这个结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能性。因此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也愿意做相关的尝试。
2: 近段时间，美军弹药不足、战机坠毁、舰艇故障、士气低落等报道频频见诸报端。这类故事既暴露美国国防工业的深层短板，更折射出美国军事战略的失调。美军的人力、军工制

0: 造以及保障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其高强度作战和全球部署。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华盛顿或已步入战略更年期。
1: 近日，有了解美军内部数据的人士透露，在美伊冲突中，美军已经消耗掉了全球库存中的大部分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其中美国陆军战术导弹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已几乎全部投入使用，战斧巡航导弹也使用了近一半的库存。不仅如此，美军防御端的弹药同样入不敷出，萨德、爱国者、标准六拦截弹均因战事快速消耗而库存不足。美国媒体获取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备忘录显示，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已明确要求军工企业急速加快武器生产交付，但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即便如此，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的库存最快也要到2029年年中才能恢复至对伊开战之前的水平。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张学峰。张先生，近段时间美国的弹药短缺问题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虽然五角大楼已经明确要求军工企业急速加快武器生产交付，但为何仍然无法化解当前的弹匣危机？这又暴露出了美国国防工业的哪些深层短板呢？
2: 首先呢，现代精确制导弹药的生产周期都是比较长的，特别是这种高精度的防空拦截弹，那比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目前呢，每年只能生产大约600枚爱国者拦截弹，补齐近一个月的消耗量呢，就需要数年的时间。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从签订合同到交付，通常需要24到36个月。即便立即加速生产，爱国者导弹库存最快也要到2029年才能够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其次呢，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工业推行精益生产模式，大幅度削减了备用生产线和冗余产能啊，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当面对突发的高强度战争需求时，军工巨头缺乏现成的扩产空间，新建工厂或重启生产线呢，需要漫长的筹备期。第三，技术和工艺瓶颈也导致难以迅速扩产。部分高端武器比如说防空拦截弹，那么它对材料工艺和加工精度的要求非常高，良品率比较低，那么在这方面恐怕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是多年来美国军工产业它的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包括它的空心化熟练技术工人包括一些劳动力短缺等原因导致的。
1: 除了弹匣危机，美军近期还折损了多架战斗预警机和无人机。今年六月，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进行例行训练时坠毁，事故还引发了山火。今年七月，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35B 隐形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米拉马尔航空站附近坠毁。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中，美军战机更是损毁惨重。据不完全统计，美军已有3架 F-15E 攻击鹰战斗机被击落，2架 KC-135 加油机空中相撞，多架 KC-135 受损，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E-3预警机更是首次在实战中被毁。
0: 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有多架战机受损甚至是坠毁。那在这其中呢，既有 F-15E 攻击鹰这样的战斗机，也有 KC-135 这样的加油机，甚至还有 E-3 预警机。那张先生，美国引以为傲的技术代差优势在美伊战事当中为什么会不灵了呢？
2: 伊朗依托分布式部署的大量低成本无人机，包括一些弹道导弹发起集群式的攻击，击穿了美军传统防空体系的拦截阈值，让 F-15E 这类高端战机，包括它地面部署的一些加油机包括E-3 预警机，那么这些装备呢都暴露在伊朗的打击范围内。其次呢，美军的体系短板暴露了，关键节点防护缺位，前沿基地基础防护缺失。美国常年作战，他的对手呢也在不断地寻找美军的弱点，打美军的重要节点就是应对方法之一。美军在海湾地区的多处前沿基地防护比较弱，战术行动中心露天停放的高价值军机直接成为伊朗小型无人机的打击目标。第三， 美国关键平台老旧难以适配新的威胁，那比如说 F-15 一战

0: 战斗机，它并没有使用导弹逼近告警系统，遭到对手的红外制导导弹的打击，这个时候呢，它就难以做出快速的预警，就无法做出有针对性的机动和干扰，这样呢，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军机可能被价值几万美元的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此外呢，美国的战略误判和体系分散放大了它的劣势。
1: 美军此前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消耗了自己的库存。而在中东地区，它的部署呢又过于的分散，难以形成高密度的防护，导致多处高价值资产被毁。在海上，美国的海军舰艇也被爆出诸多问题。 美军星条旗报8月17号报道称，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7月在南海海域发生故障，失去动力漂泊了4天。美国海军第7舰队也证实，7月24号，本福尔德号导弹驱逐舰发生涉及发电机的工程故障，导致该舰完全失去动力。 7月28号，本福尔德号被拖到菲律宾苏比克湾，2天后恢复动力，直到8月7号才完成所有维修工作。失去动力的几天中，本福尔号的饮用水供应以及空调、厕所和厨房的使用均受到影响。 美国的航母同样状况频出。近日，美国调查记者塞斯哈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一组华盛顿号航母上的照片，并将其形容为“老的发霉”。在图片中，华盛顿号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美国媒体近期还曾报道，因伊朗战事延宕，林肯号航母在中东超期部署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高强度 作战节奏和恶劣生活条件导致舰员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有着“美军最先进航母”之称的福特号也是风波不断。今年2月，社交媒体上出现大量福特号内厕所系统故障、污水横流的视频。今年3月，多名美军士兵和官员向媒体透露， 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水兵们用了超过30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今年6月，美国媒体公开的一段视频显示，福特号过火舱室的天花板被烧穿，电线垂落，水兵睡觉的铺位被完全烧毁，只剩下烧焦变形的金属架。
0: 张先生，美国海军最近也是深陷各种风波，比如本福尔德号驱逐舰因为动力故障遭遇海上瘫痪，林肯号航母呢超期部署，导致舰员士气低落等等，这也折射出了美国海军舰艇在全球高强度部署之下的哪些现实困境呢？
2: 近年来，由于美国四处用兵，到处煽风点火，那么加之航母老旧，美国航母普遍超期部署，8个月以上已经非常普遍。 之前参加对伊打击的福特号航母海外部署时间达到了326天，这是过去50年以来它的航母部署最长的一次，也创下了越战后部署时间最长的记录。林肯号不靠港的连续海上航行时间也创造了记录。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呢，让舰艇的动力系统啊、管路啊，包括一些舰载的装设备持续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 原本计划的维护被不断的拖延，那么小部长就会拖成大问题。此外呢，人员的心态、精神状态也要调整。长期在海上航行，而且呢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那加上后勤补给跟不上，人员的精神状态、士气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爆出来很多问题。其次呢，它可用的舰艇数量严重不足。美国国会要求呢，美国海军最少要拥有11艘航母，但是受 老旧舰艇退役，新建交付延迟的影响呢，目前它虽然艰难地维持11艘航母，但实际可随时出动的航母很少。一旦某一区出现突发事态，那就只能延长舰艇，就只能延长舰艇的部署时长，或者呢拆东墙补西墙。比如说为替换超期部署的林肯号，原本部署在西太平洋的华盛顿号航母呢，紧急调往中东，就直接导致西太平洋地区出现
1: 这个航母短暂的力量空白，打破了美国原本的全球兵力平衡布局。从深陷弹匣危机到战机频频受损，再到海军舰艇事故不断，有分析认为，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美国正在步入战略更年期。张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呢？
2: 当美国遇到一个中等强国对手时，它长期靠武力维系全球霸权导致的透支效应开始显现。本世

历来呢，美军对一些国家和武装实体挑起了一系列的冲突啊，至少呢，在战争的大规模作战阶段，美军对这些相对较弱的武装实体，看上去啊如切瓜砍菜，赢得了胜利，维系了他的军事霸权，也创造了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呢，也在无形中消耗美军的资源，比如说长期的反恐战争，让美军的装备过度的消耗和磨损。之后呢，美军又发展了一系列华而不实的武器装备，一边服役一边退役，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这都在无形中消耗美军的实力。美军积累了很多问题，美国社会积累了很多问题。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大搞美国优先政策，要在盟友身上薅羊毛，这又导致盟国对美国的不满，导致了美国发动冲突时，盟国袖手旁观，隔岸观火，甚至是坐山观虎斗。所以呢，当美国自己去应对一个拥有强大导弹库存、内部又十分稳定的地区中等强国的时候，美军之前被隐藏的一些问题就暴露出来。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步入了战略更年期，可以预料，如果美军不收手，未来啊，当他面临更强大的对手的时候呢，将会更加的狼狈。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姓关的，你以为我好惹呀？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告诉你，二郎庄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2: 姓什么？你干什么呀你？你上次打我们家少爷枪，命差点都没了。你
0: 打一枪怎么了？打一枪就完了？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1: 怎么了？你打我一枪，你还不够啊？你还想怎么样啊？
2: 就是。
1: 你敢？
2: 你干？
0: 我怎么不敢？
1: 你要干什么？
0: 你看我敢不敢要了你的命？
1: 你敢？
3: 站住！
1: 不能杀了队长！
0: 队长，杀了他！队长，不能杀！

0: 范鹏现在是苍龙山的大恩人，连杨团长都
1: 不认得。是啊，对，
2: 就是你杀的。
1: 我是抗日英雄。
0: 石燕姐，你再好好想一想。
3: 是，不能杀。
4: 英雄，英雄，
5: 杨团长怎么了？谁护着也没用，惹着我了。
0: 石燕姐，这个范鹏的确可恨，杀一百次也不嫌少。
3: 对，
0: 但他好歹也是打鬼子的好汉呢。真杀了他，对咱们救国军的名声也不好。
4: 对对对对对，我们家上是好汉，不能杀。
3: 快快快快，放了我，快点。
5: 好吧，你是英雄是吧？那我今天就饶你一条狗命。不过得罪了本小姐，苦头还是要吃的，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
3: 你什么意思啊？
5: 黑子。
3: 哎，在。
5: 你来救国军之前是干嘛的？
3: 收拾猪的呀。
5: 收拾猪的，好，姓关的就交给你了，给我好好拾掇他。
4: 你敢？
1: 你敢？谁呀？你敢？
3: 你们混蛋！现在就收拾了你！
1: 你敢？
4: 少爷，
3: 燕子，你把关鹏怎么样了？
5: 没怎么样啊。
3: 他人呢？
5: 嗯。
3: 关鹏，
6: 哎呦，少爷，舒服吧？来来来，我给你搓搓背。
7: 哎，
6: 少爷，你说啊，咱俩今天可真够悬的呀，差一点咱们俩就让他们给祸害了。
7: 不，哼，怎么样？你真害怕了？
6: 那可不是，万一沈队长那手受不住，把咱俩给祸害了，咱找谁说理去啊？
7: 呀。我告诉你啊，这姓沈的完全就是在折腾我们。我知道他心里有气，他是故意的。
6: 哎，少爷，我跟您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
7: 有话就说，有屁快放。
6: 哎，你说咱们在南京那地界上的时候，您就算是数一数二的混世魔王了，对不对？
7: 嗯。
6: 这现在碰上个沈队长，哎呦，那真是比您还混。
7: 姓沈的，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坟头上的高香是不是烧错了，这辈子怎么会遇上他呢？哎呀，这个姓沈的看来是命中注定遭此一劫。
8: 燕子，等等。燕子，燕子，
3: 燕子，
8: 燕子，
3: 哎，等等我，等等我。
8: 哎呀，呀，燕子，
9: 大小姐，我从未说过你，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今天我得说你两句了。你说你
10: 怎么连收拾猪的招都使上了？
3: 还笑？如果不是我们及时赶到，关鹏就喂你。
5: 就怎么了？他活该。
9: 你这什么话呀？你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整个苍龙山都知道了。你说这怎么算啊？
5: 老刘叔，你生那么大气啊？哎呀，我不是要真的收拾他，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出口恶气嘛。
9: 这有这么吓唬的吗？
5: 哎呀，老刘叔，他敢欺负我们家队长，吓唬吓唬他怎么了？哎，好了好了，不说了，娟子把东西拿过来。哎，啊，这个是我跟娟子上山采的药，应该是对伤口恢复很有帮助的，你帮我把它煎了，拿去给那个臭小子喝。
9: 这，呵呵，汉奸，你说这典型的刀子嘴，这不豆腐心吗？
5: 什么豆腐心啊，我不是，我怕他死了，让他赶紧好起来，我好折腾他。娟子，采药去，走，我走了，我们队长好吧？
9: 汉奸，你说这，
3: 这么多年了，还跟个孩子似的。
11: 少爷，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你快看，你快看，最新的报纸，杀了咱们这么多人。少爷，怎么一模一样啊？
7: 藏龙山，咱们住的太久了，该走了。去哪儿，少爷？去办咱们没办完的事儿。
11: 南京。
7: 对，
11: 少爷，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看，在那边，这怎么回事啊？
1: 关鹏到底什么意思啊？
2: 这怎么回事啊？
3: 他走了？这大这个混小子，
1: 写的什么呀？
3: 连个招呼都不打，这老杨，你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一个。
4: 杨队长，
3: 我知道关鹏去哪儿了。来不及细说，关鹏一定是去南京了。什么？南京？对，他亲历过南京大屠杀，一直痛恨那帮屠杀中国人的鬼子，这次他一定是去南京报仇了。杨团长，我有个请求，
1: 说，
3: 让我去找关鹏。我答应过他姐姐，要照顾他，我不能看着他孤身赴险而不去救他。
1: 沈营长。
3: 对不起，恐怕我不能放你下山。关鹏是我们苍龙山的客人，也是从我们苍龙山走的。这件事就不劳你费心了，交给我们苍龙山自己来处理。
1: 杨团长，我必须去。
3: 我了解关鹏，我也熟悉南京城的地形地貌，我一定能找到他。现在每多耽误一分钟，关鹏就多一分危险。
1: 沈营长，杨团长，军有军规，我不能答应你这个要求。
2: 点头。
3: 到，送沈营长下去休息。
5: 是。
3: 二位，行，咱们先下去。
6: 哎，你说郑营让我们守到什么时候啊？
5: 你问这么多干嘛？
3: 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啊。营长，看来他杨大柱还是不信任我们，死活不让我们下山。
5: 关鹏必须去找。可是，外面这么多人，咱们怎么走啊？
3: ，我倒是有个主意。什么主意？
1: 老杨，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啊？听盛汉杰的意思，关鹏应该是去南京了。他这么冲动的下山去报仇，怕是九死一生啊。不过，这件事我们可不能不管了。
3: 你说的对，关鹏再怎么说也是苍龙山的大恩人，我们不能把他丢给鬼子不管。
5: 对，
3: 老谷，你来看，这儿。
2: 咱们兵分几路，从这里过去。怎么样，小豆子？
7: 没事，都在里面呢。
2: 你们要把人看好啊，别出什么差错。
7: 明白，明白。
2: 坏了，跑了，赶紧追！
7: 是。

0: 你行啊，这种邪招都能想得出来，跟关鹏那小子学的。走，咱们走。
1: 少爷，瞅这架势，守的是够严的呀。
2: 再严也得进。
1: 少爷，他们那是查什么呢？
0: 良民证。
1: 良民证，
0: 就是鬼子发的证件。那
1: 啥是良民啊？
0: 见了小鬼子连屁都不敢放的，就是良民。明白了。
1: 啊？那咱们可不是良民，咱们是来杀鬼子的。少爷，你看。

0: 心情啊。
1: 有喜君，
2: 站住。把你的手伸出来，把帽子摘下来。
3: 太宰閣下、こいつは
2: 気づいてないのか。指から見ると銃を使ったのせいで出た傷、そして帽子の跡も残っている。こいつは変装したのだ。
3: まさかこいつは敵でしょうか。
2: そうだ。
3: 太宰閣下、この二つだけではちょっと。
2: そういう、殺しても逃さないのだ。
3: はい、
2: 行くぞ渡辺大人。
4: 啊，怎么办，少爷？肯定有办法，请跟我来。
5: 什么？你是怎么看的人啊？哎呀，两个大活人就这么从你的眼皮子底下溜
4: 过？坐下，老杨，
5: 大好人，
4: 坐下，坐下。
5: 有你这么知情的吗？
4: 你消消气儿，
5: 太不消气儿。
4: 好了好了好了，
6: 您喝水喝水。
7: 团长，对不起，我
6: 团长。别生气啊，
4: 老杨，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全怨铁塔啊，当务之急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
5: 铁塔
8: 到，
5: 马上带一个班下山追上沈汉杰，跟沈汉杰一起去南京把关鹏给我救回来。
8: 是，
5: 回来。
7: 团长，
5: 记住两点：第一，找到关鹏；第二，把沈汉杰带回苍鹭山来。快去。
8: 是。
9: 少爷，你说这城门口查得这么严，咱们也没有良民证，咱们怎么进城啊？
10: 咱们得弄个良民证。
9: 怎么弄啊？
11: 哇，少爷，这是小鬼子什么车呀？来得这么快？
10: 这是重型书车，八缸的马力。
11: 八缸？少爷，这车你都知道啊？
10: 少爷什么不知道？小鬼子自己造不出这种东西，所以他们只能向德国人买。
11: 哎，少爷，小鬼子怎么停下来了？
10: 这车啊，是给他加水呢，开久了发动机过热，要加水冷却，要不然伤机器。
9: 还真够麻烦的。哎，不过这车倒是挺威风的，我刚才就在城门口啊，看见这种车就在城门口横冲直撞的，都没人管。
10: 那是当然。香，你刚说什么？
9: 我说这车威风啊。
10: 不是这句，前面那句。
9: 前面那句？我说这车横冲直撞的都没人管。
10: 过来，
5: 好的良民证
11: 啊！
5: 头盔给我戴上。
11: 好、啊。

0: 少爷，咱们走吧。
1: 啊，等等，先瞅瞅车上没准有咱们需要的东西，上去看看。
0: 哦。少爷慢点。
1: 哎。哎，像是运油的。
0: 少爷，真的是油。
1: 先找些树枝把它盖起来。
0: 哎，
1: 快。这些油啊，说不定对我们有用呢。哎。

0: 少爷，南京城怎么变成这样了？还不都是小鬼子弄的。
1: 所以这回一定要干掉野村，替南京的老百姓报仇。
2: 对，把那小鬼子迁到万剐了。少爷，咱们这次混进南京城，你怎么打算把野村干掉啊？这件事得从长计议。行了，咱们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3: 客官，您的桂花鸭。
4: 这味儿哇，好日子怎么是在馋死我啊！瞧你这吃相，跟饿死鬼似的。钱儿，
5: 来了，
4: 结账。
5: 来了，客官，客官，一共5.9毛钱。
4: 好。
5: 少爷，咱没带钱。
4: 怎么了？没钱吗？
5: 伙计，要不然咱们这样吧，我跟少爷出门太着急没带钱，下次我给你送过来行不行？
4: 没错没错。
5: 想吃当是吧？啊，我们这店里没有这规矩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找你去啊？
4: 不是你不知道这是谁啊？这是关少爷，南京著名关大少爷。
5: 要是来的客人都像你们这样，我买怎么做生意啊？我告诉你，今天必须给钱，不给钱呢，甭想出这个门。
4: 任何，
5: 哎呀，
4: 你干什么？
6: 干什么？你想干？
7: 不是，不不给钱，想吃霸王餐呀！
6: 住手！这个钱我给了，便宜你们。关少爷也有囊中羞涩的时候啊，走。
4: 结账。

0: 怎么，你在苍龙山还没闹够啊？一路追到南京来了。哎，你不会是看上我了吧？
1: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啊？谁看上你了？我告诉你，你这一走，整个苍龙山都翻天了，我可以出来找你了。
0: 沈寒杰也来了。
1: 对，不过我还没有遇见他，反而先遇见你了。哼，跟你还真是有缘。
0: 哼，这叫什么缘分？
1: 我告诉你啊，二郎庄的事儿跟你还没完呢。

0: 沈队长，你上次还打我们家少爷一枪呢。
1: 算了，长顺。
2: 怎么了？我打飞枪怎么了？他不是没死吗？我还是那句话，二郎庄的事儿跟你没完。
1: 你又想怎么样啊？
2: 除非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们俩的事儿就算一笔勾销。
1: 好，什么事儿你说。
2: 你这次来南京是不是杀野村的？
1: 你怎么知道？
2: 那你就不用管了，只要你带我去，咱们俩的事儿就算完了。
1: 我答应你。
2: 这么痛快？
1: 不这么痛快，我能够甩掉你吗？我就算不答应，你不也得像跟屁虫一样在后面一直跟着我跑吗？
2: 因为我愿意跟着你啊，真是。
3: 少爷，少爷，是野村。
2: 野村，
4: 老金，老金，
5: 大佐哥哥，最近南京城は静かですね。
1: ユラスルーナ，跟上野村他们，怎么走？
5: わかりました。

0: 现在地方已经打探好了，咱们准备什么时候行动？你看到没？那个地方把守森严，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这个事儿，咱们得先想个办法。看来咱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了。刑官呢？你有什么想法？
1: 关少爷，我马达塞达呢？咱们还真是有缘呢。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会知道你在这里？刚刚跟踪我和努布拉泰萨诺瓦，你吧？南京城已经平静了很久了，其他中国人见我们躲着不及，你却一直跟在后面。
2: 台萨一早就看出来了，你得冲我们来的。台萨诺莫伊多里达，果然是你，关少爷，跟我们走一趟。我们台萨有情，
3: 本少爷，这条命就在这儿，有本事就来拿。
2: 啊西，
3: 这我来吧，不客气了。
2: 给，你走了。

0: 请。
1: 哎呀，关先生，
0: 哎，
1: 这新宅子还住得惯吗？
0: 啊，还好，还好。
1: 嗯，
0: 哎，请
1: 关先生，这座新宅子虽然没有你原来的府邸那么豪华，但这可是原来南京市长的住宅，跟你现在维持会。

0: 我还是放心的。关先生，鄙人还有事，就不打扰了，告辞。
1: 哦，您慢走。
0: 哦，关先生，刚才忘了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天你就可以见到你的儿子了。
1: 我儿子关鹏？
0: 对，就是关鹏。

0: 连后门都守这么严，看这架势，想混进去比登天还难。
1: 比登天还难也要等。
0: 你干什么？
1: 白心仇。
0: 你傻了吧？你死了谁替你姐姐报仇？
2: 开的。
0: OK，
3: 拿出来，拿
4: 出来。OK， 对不起，对不起，太君。
2: X 罗，
0: 太可恶！
1: 我有办法了。
0: 啊，
1: 跟我来。
5: 喂，你说呀，到底什么办法？
1: 就用这个办法。
5: 这什么？

0: 少爷，
1: 你没事吧？
2: 没事。这车上什么呀？
3: 这是什么呀？
2: 长水，你们两个还挺快的。
1: 长水，长水，
0: 哎，
1: 你还记得这上面装的是什么？
0: 记得，一车洋汽油啊。
1: 对了，你说如果把这车开到鬼子指挥部门口，把后面的汽油一炸，你说会有什么效果？
0: 哎呦，少爷，你也太聪明了吧！
1: 快点，搭把手。
0: 哎，没事，我来。
1: 行了，长水，你和娟子先到老地方等我们。
0: 不是，为什么呀？
1: 我先上去就行了。
0: 不行，少爷，
2: 四个人目标太大了，容易被鬼子发现。再说，如果你们两个去了，还得照顾你们。
0: 不行，我要跟少爷一块去。
2: 沈二姐，
1: 娟子都受伤了，你们俩就别去了，你看着她就行了。
2: 就是，
1: 上车。
2: 娟子，想办法带长水出城。
0: 那你们小心点啊！
2: 沙县庙跟兄弟们会合
3: 啊，慢点啊。
2: 好的，
0: 小心。
3: 慢点。
1: 到，
0: 哎，少爷，你慢点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9: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

0: 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
5: 你想的太周到了。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
5: 你还犹豫啥呀？
0: 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这个好香啊，
1: 法国货，你肯定没见过。
0: 说谁呢你，有什么了不起的，真香。怎么办？
1: 先躲起来再说。
0: 快躲床底下，快快快到床底下来。
2: 小姐，天凉，披上点吧。
3: 谢谢啊，小兰。哎，小兰，
2: 嗯，
3: 我不是都跟你说过好多次了吗？以后别叫我小姐小姐的了，叫我紫云就行啊。
2: 那可不行，老爷派我来专门伺候你的，可不能坏了规矩。
3: 嗯，我爹他呀，你以后听我的就行了。
2: 好。哎，紫云姐，老爷让你嫁给官家少爷，你听我句劝，咱们做女人的能有这么好的着落，还有什么可愁的呀？再说了，官家少爷人挺好的，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3: 小兰，他们家官少爷我见都没有见过，我不想嫁，我真的不想嫁。
0: 官少爷，他说的是你吗？
1: 我哪知道是不是？
0: 说不定就是你，奸贼！
3: 你千万不要再说了，
2: 都这么长时间了，你都不肯答应，
0: 是不是心里有别人了呀？
3: 瞎说什么呢？
2: 你可别瞒我，我都听老爷说了。你们从上海到南京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小伙子，还救了你们。从那以后，你就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心里惦记着人家呢？

0: 孙云姐，
1: 到底是不是嘛？到底是不是？
0: 以后别瞎说了。
1: 孙云姐，这一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跟我说说呗。
0: 能发生什么？什么都没有发生。
1: 你就给我说说，我挺想知道的。
2: 你拿着人家粉盒干嘛？你也想擦粉啊？

0: 什么呢？
1: 被我猜中心事了吧？
2: 可惜我连他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哎呦，我说什么呀？
3: 老爷，不好了，老爷！
4: 怎么了，阿宝？
3: 我已经冲到家门口了。啊！
4: 啊！
3: 哎呦，哎，太君！
5: 喂，
3: 太
5: 君，
3: 你看，
4: 哎，哎，哎呦，是酒井君呐，
6: 关会长，深夜三方还梦见了。
4: 不客气，不客气。请问您这是？
6: 我们的正在追捕一名逃犯，为了保障附近居民的安全，我们要例行搜查。
4: 哦，好，那就请便吧。
6: 多谢会长。お前阿吉だ。
5: はい。
6: あとお前こっちだ。
5: はい。
6: 残り捨ててこい。
4: 不要慌。

0: 面怎么了？
1: 小姐，没事，可能是日本人又来闹事了，咱们收拾收拾，早点休息吧。
0: 啊，行。
2: 恐怕是冲我们来的，怎么办啊？怎么办？
3: 咱不能留在这儿了。
0: 什么声音？
1: 小姐，为什么床下有声音啊？
2: 别动！站起来，站起来！
3: 压过来，
2: 别说话，
3: 不许出声，听见没有？
1: 小兰，
2: 你说。
1: 是你，
3: 是你，
2: 你们认识吗？
3: 认识，
1: 认识。
4: 这是我家亲戚紫云姑娘的房间，
5: 把门打开。
4: 啊，不，紫云姑娘可能已经睡下了。您稍等，去看看。
5: 哎，紫云呐，紫云，
1: 是我爹，
2: 别开。
1: 那怎么办啊？
5: 紫云，开门呐！
2: 快点拦住他们！
5: 紫云，
1: 小兰，快去拦住他们！快去，跟我来！
6: 藏哪儿去啊？
1: 走，快这边，
2: 快藏起来！
1: 你受伤了？
6: 没事。
1: 快，藏在柜子里边。
5: 紫云，
1: 怎么回事啊？小姐，
5: 紫云，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5: 紫云，别害怕，有个逃犯，太君到咱们这儿搜查搜查，你让他们看看啊。
1: 他们真是，这三更半夜的，你的房间有什么好搜的？
5: 人家皇军，到我们这儿搜查搜查，是为了你的安全嘛。
1: 爹，关老爷，我不管，我不管，反正我就是不让他们搜。
5: 紫云，
1: 小姐。
6: 哎，紫云小姐，您先坐下，先坐下。
3: 妮妮，
7: 紫云嫂，深夜造访，请原谅。啊，萨基，大致瞧了一下，紫云嫂的房间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的不打扰了。
4: 好，请，
3: 立功。

0: 都给！
1: 不许走！
0: 都给！
1: 这些都是女人的东西，你们不能随便乱翻！你们不许翻我的东西！你们收下！
2: 紫云小姐，紫云小姐，
3: 紫云，
2: 紫云。

执行长，不好意思啊。皮克，

0: 姑娘。
1: 刚刚真是吓死我了，你们俩躲哪儿去了？
2: 这个你就别管了。
1: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逃走的？我刚刚不是让你们躲在柜子里面了吗？
2: 柜子里怎么躲呀？小鬼子进来第一个找的就是柜子。
1: 也是啊。
0: 你看看，把你房间弄这么脏，对不住了。等下次再来报答你。
1: 下次？
0: 其实今天我觉得你还是挺勇敢的。行了，小鬼子也走了，那我们就不久留了。
1: 哎，等一下，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0: 我的名字你还是不要知道为好，免得以后给你惹麻烦。后会有期，先告辞了。走吧，男人婆。
1: 谢谢。
3: 我就知道是你。
1: 关老爷，你就放过他们吧，他不是坏人，他曾经还救过我爹和我的命呢。您千万不能把他交到日本人手里啊。
3: 子云，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就是你的未婚夫，我的儿子关鹏。

0: 你又回来了！
1: 我回来杀野村的。
0: 胡闹！现在南京城变成什么样子了？啊，你还敢回来？再说了，野村现在是南京城最凶的鬼子，你以为杀他那么容易吗？
1: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用不着你管。
0: 好，我现在不跟你说这些，小鬼子随时都会回来查的。
2: 当务之急是把你们送出去。子云，你看我的车，拿着我的通行证，送关鹏他们出城。好。
0: 干脆，你带着小兰跟关鹏走了以后，就不要再回来了。
2: 那关老爷，那我爹怎么办啊？
0: 你爹那边我去说，赶快走吧。
2: 现在就走。 不行，吴爹那边我一定要跟他道个别。关老爷，
0: 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分危险。鬼子说话就回来了，快，关鹏，走，等一下。

0: 绑起来。
1: 啊？
0: 绑起来。

0: 等等，这样还不行，把我打晕，不然的话，小鬼子来了会怀疑的。
1: 爹，
0: 打呀！

0: どうした？
1: 待てよ。なぜ紫雲の表情はそんなに慌ててるのか。关鹏はまだそこにいる。早く戻るのだ。
0: 早く戻れ。
1: すぐ電話しろ。出口を全部封鎖しろ。
2: 怎么这么多人？
3: 停车！
2: 这么多人，你们先别动，我下去。别说话，子云，小心点。
4: 小姐，我跟你一块。这位长官，我们出城有急事。
5: 证件拿出来。
4: 好好好，有。
2: 查得很严啊，怎么办？
4: 给你看。
6: 别急。
5: 原来是焦小姐啊。
4: 是是是。
5: 您这是？
4: 办完事我们就回来。
5: 这几天太局面查得严，你可早点回来啊。
4: 好好好，我们一块儿就回来。怎么了？怎么了，长官？
5: 车上这两位是？
4: 啊，车上是我表姐。长官，还有这位是我们家丫鬟。
7: 对，她是我们家小姐。
5: 不是，江小姐，那也得检查一下，这是例行公事
4: 啊。不会有问题的。长官，长官，您就帮帮忙，我们出城真的有急事，这是小意思，帮帮忙。通融一下，谢谢你啊，长官。
5: 啊，好吧。
4: 不是，谢谢长官。
5: 好，行。
2: 子云，怎么样？没问题的。好。

0: 怎么了，关大哥？
1: 车没油了，
0: 那怎么办？
1: 下车，快点，快！季淑林，快点！
0: 小姐，快，关大哥，
1: 快！

0: 如果你带上紫云他们向东走，我尽量引开鬼子他们向西走。我喊炮，
1: 不行，关大哥，要死，咱们死一块。
0: 少废话，我喊炮，就一起跑，明白了吗？
1: 好。

0: 南京町の抵抗はほとんどなくなった。
1: はい、大佐閣下、電話です。
0: もしもし、野村だ。
2: 大佐閣下、今度の車はつけ。
0: よし、つけろ。
2: はい。
0: 援護部隊はこれからだ。
3: 营长，
4: 哥，
3: 我把人带回来了。
5: 关鹏，你没事吧？
6: 姓沈的，你又到这儿来干什么？
5: 我们在墙面上看到你留的字，就猜到你要干什么，我们就一路
6: 行了，行了，我说过了，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3: 警官呐，说什么呢？
6: 你叫谁警官呢？
3: 你知道沈营长为了你的事儿几天几夜没合眼了？
6: 跟我没关系。
7: 少爷，你没事吧？
6: 你怎么也来了？
7: 我跟娟子与救国军会合后，就遇到了沈营，他还有铁班长，就一块过来了。
3: 不识好歹。
5: 行了，记者。对了，侦查的情况怎么样？
3: 敌人的增援部队上来了，都是往我们这个方向来的。
8: 好啊，既然碰上了，干他狗日的！
4: 不行，我们人少，不能硬拼。
5: 嗯，对，现在敌众我寡，而且地形对我们也不利，硬拼肯定不行，必须马上撤。
6: 那犹豫什么？

0: 已经是电子先生，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1: 敌人的手段十分凶残，他们把目标放在了苍龙山周围所有的村庄上。规则：知道我们身处山林地带，地形复杂，所以他们不愿向我们正面进剿。他们采取包围苍龙山周边所有的村庄，包括小赵庄，让我们没有任何群众支援。
2: 规则的阴谋非常险恶。
3: 如果让他们得逞，形势会对我们非常不利。
4: この前は官兵のせいで我らの計画は苍龙山の手に入った。再来一个中国の古道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记得了吧？
5: 第三の意味は共産党が我らの計画を知る以上，きっと庄民たちを苍龙山に移す。
0: 同志们，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同志们，我再强调一点，我们这次行动的任务比以往任何一次意义都要重大。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十里八乡的老百姓全部撤回来，不能把一粒粮食、一个老百姓留给鬼子。是。酒井、官兵に追いつけろ。俺は計画通りをする庶民らを苍龙山に追い出す。
6: よくわかりませんので、対策を指示を。
3: 酒井軍、考えてみろ。苍龍山はこんなちっちゃくて、一度こんな人数が入ったら何を食うか、何を飲むか。共産党は庶民が第一と言って、今回これらの庶民の安全をどうやって守るんだ。<笑>問題のあるだけだ。
6: 賢明です。
0: 部隊を集合。
7: 出発しろ！はい。开始行动吧！快点！快跟上！快点！野村对苍龙山地区残酷的屠村计划正式启动。苍龙山根据地在统一指挥下派出所有的队伍，掩护百姓转移，力图粉碎鬼子的阴谋。野村与苍龙山的第一次交锋，由此开始。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乡亲们，
2: 大部分的百姓都已经撤出来了，崔家峪、三山口、高敏平一带的百姓昨天就已经上山了。
3: 小赵庄呢？
1: 小赵庄派了孙干事，带着一个班的战士过去了。虽然路远一点，但是问题不大，天黑前就能顺利上山。
0: 小赵庄离咱们是最远的，
1: 在鬼子屠村名单上排在第一个。
0: 嗯，
1: 我最担心他们的安全。
0: 是啊。
4: 乡亲们，大伙子听我说，现在情况非常紧迫，小鬼子马上就到小赵庄了，大伙不要乱。
5: 乡亲们，赶快回去收拾东西，跟我们进山。鬼子马上就要过来了。
6: 好，
5: 好，
4: 好，
5: 好。
4: 大伙子听我说，现在情况非常紧迫，鬼子马上就要过来了。
5: 咱们都听孙干事的。
0: 鬼子来了！
4: 什么？
0: 鬼子来了！在什么位置？
4: 离村口不远了。
5: 这样，好吧，
4: 你带着乡亲们沿着我们事先说好的路线转移。
0: 是，
4: 我带着战士们去村口堵住鬼子。同志们，跟我走！
0: 好，好，好，好，好。
4: 现在情况怎么样？
0: 鬼子离这儿不远了，超过一个小队，大概70多人。
4: 好，同志们。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拖住鬼子，为老乡们争取时间。
0: 明白。
4: 现在都给我进入战斗位置，准备战斗。
5: 是，快！乡亲们，快点撤！
4: 快！
5: 不要舍不得家里的东西。
0: 快点，
5: 快！
0: 快点
5: 啊！快！

0: 好吹啊，我婶子烙那饼那叫一个香。
1: 听你这么一说啊，我现在都等不及了，马上就
2: 上。瞧你那点出息，两张饼闹腾成这样。好了，别絮叨了，走走走。
0: 待会儿啊，我让他给咱们烙上几十张大饼，咱们一人背几张回山啊。
3: 報告，敵は艦上で突破できません。
4: バカ。十数人の敵にそこまで時間をかかると、砲撃用意。
1: 骨头，

0: 小鬼子进村了，
1: 去看看。都跟上。
2: 全滅しました。よし、入るぞ。
1: はい。急げ。
2: 天才、跟他们拼了！
1: 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

0: 有人呢！哎，有情况！
1: ！
2: 婶儿，

0: 少爷，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出事了，快！
1: 小兰，
2: 快走！
1: 快走！
0: 赵博，你怎么了？

0: 在哪儿？
1: 孩子，
0: 谁？

0: 长水，既然顺便跑，
1: 我是长水，我是长水、啊，
0: 你可以用不到火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大家伙一起搭把手，把乡亲们都埋了吧。哎，都别哭了，把乡亲们埋了。长顺，起来。
1: 少爷，

0: 林斌。
1: 时候不早了，回山吧。站住！就这么走了吗？难道就这么走了吗？大家都看到了，小赵庄死了这么多乡亲，这仇就不报了吗？
2: 关鹏，你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是哪批鬼子干的，怎么报仇？
1: 你看看这个，这是营小队的标志，长栓婶子手里发现的。我们刚刚在路上撞见的那只鬼子就是营小队，这是日本陆军的特殊部队，隶属于华中快线军，经过特殊训练，装备精良。他们参加过淞沪会战，还有南京战役，是第一个攻进南京城的。南京岛屠杀，他们也有份。
2: 没错，我们苍龙山也有他们的情报。最近他们奉野村的命令，正在疯狂清剿苍龙山周边的村子，屠杀了不少老百姓。
3: 这帮王八蛋，下次如果让我看见他们，哪怕赔上性命也要干掉他们。
4: 不用下回，
1: 爷们就留下来一起杀鬼子，给乡亲们报仇。要是软蛋懦夫，现在就可以走，本少爷绝对不留他。
5: 关鹏，没有人不想报仇，但是这支鹰小队已经走出去很远了，我们去哪儿找他们报仇？
1: 去哪儿？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就在小赵庄。
2: 什么？就在这儿？
1: 对，就在小赵庄。

0: 小赵庄通往外面只有这一条道路。
1: 嗯，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当我们从南京逃出来的时候，酒井就一直在跟着我们。他们两拨部队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找别的机会报仇吧，行了，姓沈的，去他娘的！君子报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要报仇就得现在，等十年以后，都什么时候了？那还是爷们吗？还算是男子汉吗？
1: 管鹏，
2: 哥，
1: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应该留下。
2: 沈队长，这两拨鬼子合在一起，少说也有几十号人，装备又好，我们就十来人。
1: 没准全都回不去了。
3: 我们手里拿着枪，为了什么？我们拿着枪，就是为了保护百姓。像小鬼子杀死我们这么多乡亲，我们不就这样看着，只要杀鬼子，死在哪儿都是一样的。
1: 哥，
3: 我说的对吗？好，既然是这样，那我也同意。
4: 留下来，替乡亲们报仇。
3: 好，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们都留下来，今儿跟小鬼子拼了，和乡亲们死在一起。
5: 同意，同意，
6: 同意，
3: 我不同意。
6: 同意，
7: 我也同意。
3: 你们说什么呢？什么叫同归于尽？什么叫要死死在一起？我们不是要自己死。 我们是要让小鬼子先死。关鹏，你别说风凉话了，我们就这十几个人，小鬼子的人比我们多多了，我们不拼怎么办啊？沈大小姐，打仗不是靠拼命的，是要动脑子的。当年岳飞怎么破的十万金兵？十万金兵，就是靠以少胜多，他能做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
8: 这个你也信？那都是说书的编的。
3: 燕子，关鹏说的有道理。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是有，不过以少胜多毕竟是少数，而且要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你想过没有？以少胜多必须要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已经占据了，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比长水更熟悉小赵庄的地形了。
9: 只要小鬼子敢到小赵庄来，我就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0: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0: 关蒙，就算你说的对，可你看看，咱们就十几个人，怎么打？
1: 关蒙，铁塔说的对，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现在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我们以后再。

0: 这确是农村用的铁钉，没错，就是农村用的铁钉。你们猜猜，本少爷当年在南京城的时候，就是拿这个钉子绑在炮仗上，一点你们猜什么效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就没有活的了。
1: 真是好办法，在军事上，这叫爆炸破片。
0: 可以大大增加杀伤力，扩大杀敌范围。那怎么固定呢？
2: 用绑腿把他们绑在手榴弹上。
0: 不行，如果用绑腿绑的话，那才能绑几个？
1: 那还有什么办法？
0: 来，跟我来。
3: 快走开！你们把东西收好了。
0: 好。

0: 老赵庄，半个南京城的坛子，可都是从这儿出的。
1: 那有什么？
0: 就这玩意儿能打鬼子？你别小看了这玩意儿，它一定能打鬼子。把手榴弹塞在这个坛子里面，然后在里面倒满钉子，再把口封上，到时候一引爆。
2: 这一个坛子相当于十几颗手榴弹呢。哎呦，
3: 少爷，你可太聪明了！<笑>
2: 哎，我说关少爷，你说的倒是挺热闹的，你把手榴弹搁里头咋引爆？这个不难，手榴弹，只要把这个子弹镶入到手榴弹后面。
4: 然后用步枪击中子弹，子弹就会引爆手榴弹，这个坛子就会爆炸。
2: 哎，营长，还有个问题，你那个手榴弹是在这坛子里面呢，那个鸟儿也在坛子里面，你根本看不见，到时候你怎么打呀？
5: 是啊，根本看不见。
0: 就是啊，怎么打你？
4: 对呀，
2: 只要在坛子上钻一个洞，把手榴弹横放，把底火露出来，就可以。
4: 老婆，
2: 这坛子上能钻洞吗？
4: 没问题，只要是没烧过的坛子。 都能在上面钻洞，
6: 明白了。
2: 那就行了，
4: 明白明白。
6: 这样啊，
2: 来吧。

0: 这东西这么好，咱们给它起个名字吧。既然是坛子做的，干脆就叫它坛子雷吧。好，这个名字好。今天咱们就来一出众英雄巧作坛子雷，小赵庄八百破十万，把小鬼子炸得粉身碎骨。
1: 报告，都聚焦清楚了。
2: 情况怎么样？
1: 一共72个鬼子，5挺轻机枪，还有迫击炮。
2: 鬼子这次来的可真不少啊！

0: 是来势汹汹啊。兄弟们，我们来分析一下地形。大家来看，小赵庄地形是这样的。小赵庄分为前中后三股份，前村呢，老百姓把它叫一稻梁，中间部分老百姓叫它二稻梁，在后村这块叫三稻梁，这也是全村最高的地方。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祠堂，是整个村子的制高点。
1: 我们的一稻梁布这个坛子雷阵，最起码要消灭一半的敌人。在二稻梁，我和关鹏看过地形了，东边布八颗雷，西边布七颗，我们再派两个枪法最好的负责引爆，这两个人枪法一定要非常的好，要在百米开外一枪命中子弹的敌火。我算一个，其他人谁来？
2: 我来。
1: 金灿，你有把握吗？
2: 我尽量。
1: 不能尽量，必须一枪命中，一旦没打中就会影响全盘计划。
3: 我来。
0: 你
3: 怎么不成吗？
0: 还是让何福英来吧，如果一枪命的话那可不成。
4: 姓关的，你说什么呢？我们队长的枪法好着呢。
5: 对呀，我们队长枪法好着呢。
0: 一个女人家枪法能好到哪儿去？
4: 姓关的，你什么意思啊？
5: 姓关的，你什么意思啊？
6: 你什么意思啊？
0: 沈队长，不是我关鹏瞧不起女人，打枪这事儿女人多少还是差点。
3: 姓关的，我告诉你，从有枪开始，我们沈家世世代代都是神枪手。

0: 老三，把坛子摆在200米开外。
1: 哎，好嘞。
2: 等等，你怎么那么蠢啊？小鬼子就在不远处，你想把他们招来？
0: 那你说怎么办？
1: 燕子，你有把握吗？
0: 哥，我当然有把握。
1: 关鹏，我相信他，燕子是可以胜任的。
2: 好吧，交给你了，沈队长。
1: 时间紧迫，还有什么要说的？
2: 我还有最后两句话要说。虽然目前小赵庄的地形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的布置也非常巧妙，但是毕竟我们是17个人对鬼子72个人，小鬼子的装备还有他们的军事素质，我们很多人都在紫金山曾经见识过，绝对不是白给的。所以这一场仗绝对不会打得那么顺利。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想要走的我绝对不留。大家伙都没有意见？好，出发。
1: 同志们跟上，跟上跟上，来跟上，快快快跟上，快跟上跟上，同志们跟上，快。

0: 班长，左右两侧分头布雷，快去！
1: 是，
2: 说好。
1: 哎，你们跟我来。
3: 近点。
0: 好了，沈队长、沈营长，你们两个快速占领制高点，就看你们俩的枪法了。
3: 知道。
1: 王鹏，
4: 干啥？再给我一点草。来了。
3: 把土盖得严一点。
5: 这一仗下来、不知道咱们还有没有命。
4: 快点。
5: 你姐的事我还没有跟你道歉。
0: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现在脑子里想的是怎样打好这场仗，等把这场仗打完了，如果我们俩运气够好还都没有死，到时候再说也不迟。
3: 哥，看他那熊样，他跟你说什么了？
1: 咱们进入位置。

0: 小赵庄之战，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小姐，我还真没想到，你心里一直想的那个人就是关鹏。
1: 是，要是早知如此，你就不会那么强烈的反对这门婚事了。
0: 那个关少爷现在不定怎么想的呢，我担心他。
1: 关少爷，小姐，你们聊，你们聊。子云，
2: 关大哥，当时你救了我爹，这事儿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你道谢，那件事儿，谢谢你啊。哎呀，没事儿，别放在心上啊。
1: 我没想到当初救我爹的人就是你。我的意思是说，我爹和你爹。
2: 啊，我知道，你是说你们亲事的事对吧？千万别放在心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这婚姻的事情都是自由的。
1: 我爹他们说的事情都不算数，啊！我知道，他们说的都不算数。
2: 子云，过来帮我个忙。
3: 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

0: 婶说什么呢？
1: 她说鬼子已经进来了36人，现在距离我们200米。距离200米，鬼子一共有36人。

0: 怎么样，小兔子，准备好了没有？
1: 已经准备好了。
0: 很好，到时候听沈队长一声枪响，就是命令。你到时候啊，就把这所有车子还有油桶一起给我推下去。你负责点火。
2: 是，快，
0: 行动，
2: 走，
0: 行动，
3: 走，
2: 走，走。
0: 鬼子上来了。

0: 刑官呢？这就是你说的火烧藤甲兵吗？怎么着？我瞧着也就那么回事。
1: 服气啊？
2: 不服。
0: 你看看啊，前面那些油桶，一边四个两边一共八个，这条长巷子，那可是小鬼子要来的必经之地。只要他们一上来，就把这些油桶全部推下去，然后一点不留一声。 保证小鬼子有来无回。
2: 切，雕虫小技。

0: 何がありましたか？
1: 望遠鏡。

0: 啊？
1: 为什么？
0: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2: 天雷三幺，火给给幺一，
3: 了解。お前たち、ついてこい。

0: 戦か。我らはすでに敵陣を突破しました。
1: 遊撃部隊のくせに帝国軍事と対抗するなんて。部隊を照合して敵を殲滅しろ。
0: はい、お前らついてこい。
2: 放开我！
3: 冷静点，
2: 冷静点，
3: 冷静点！
2: 放开我！
4: 姓关的，你出的什么馊主意？要不是你想动，就不会死了。
5: 燕子，
4: 你个王八蛋！
5: 燕子，听我说，我们遇见的鬼子特种部队那是鹰小队。那检查弹药。还有多少？嗯，机材，
6: 子弹没了。营长，子弹没了，这要怎么打？我看，咱们还是撤吧。
5: 撤不了。小赵庄的后边是十几里的开阔地，我们现在出去，鬼子一旦追上，我们全都是活靶子。
4: 那就跟小鬼子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了。
7: 跟小鬼子拼了！
4: 你得这么垫背的。
8: 别打
9: 了，
8: 胡
9: 闹！
5: 你们这样就是找死！怎么没有子弹了？难道就不能打了吗？
4: 你什么意思？
5: 燕子，婆婆，你是不是有什么办法？
10: 主意我有的是，就看你们信不信我。信我的就跟我走。
0: 走，走，走。
4: 队长，啊！

0: 这条路已经通往了二道梁的必经之路，只要我们把这儿布置好了，要想挽回战局就有机会。不过现在有个请求，
1: 什么要求？
0: 一会儿的行动都必须要听我指挥。
1: 凭什么听你的？
0: 凭什么？因为我们要反败为胜。 好，从现在开始，我们全都听你的指挥。
2: 好，
0: 陈队长，你带几个人把那边的大商圈推过来，把这个箱子全堵起来。快呀，燕子，
2: 救国军的，跟我走。

0: 哎，班长，赶紧下绑腿！啊，绑腿！哦哦，有死闹吗？
1: 有啊！
0: 哎，我说关少爷，你这弄什么呢？
1: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候岳飞岳老爷？ 破金无数的事情，哦，用他代替子弹，没错，你说对了，这个就是力全神矛，
2: 力全神矛。

0: 子弹了，这仗能不能打赢就看二位了。记住，绝不能让小鬼子上枪，上了枪就一定要把他们打下去。
1: 国宝，
0: 要当心。

0: 关大哥，紫云，你小心啊！一会儿日本人可能就会来了，你害怕吗？不怕，只要和关大哥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关大哥，你笑什么呀？没什么，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娇滴滴的大小姐，但我没想到你还真挺勇敢的。 这儿就交给你了。
1: 好，
0: 我会回来的。

0: 广东话各位。
1: 鬼子上来了。
0: 此次一定要。

0: 周り道があります。
1: 伝令せよ、回り道で進め。
2: はい、
1: 全員行くぞ。
2: 行くぞ。
3: やだ、ぞ
4: は

0: 待ちぶせだ。
1: どういうことだ。
2: その部隊が姿消した。
1: こっちだ。クソ。

0: 放下枪，
1: 别动，
0: 把枪放下，放下枪，
1: 把枪放下。
2: 关鹏，是你？
3: 是我。
2: 八嘎。

0: 枪支弹药都收集起来！哎，是。哎，少爷，这儿有个当官的。把枪支弹药，你护送进去了。坏了多少中国人？把他摘下来。这个呀，他们管他叫东方卢哥，其实啊就是王八盒子。哦，给。
1: 黑子，
2: 哎，
0: 快点！
2: 哎，
0: 管用我的爹，快棒！
3: 连长，你还真没看小官跑，这小子真有两下子。
2: 在紫金山我就看出来了，他是个打仗的好手。 谁要是小看了他，真得吃大亏了。
0: 那可不是，
4: 队长，队长，
0: 你看这是啥？
4: 就差他了，放上去。
0: 来，真的，
4: 太像样了，放好了，真的。哎，
0: 哎，队长，你还别说，姓关那小子平日里挺招人讨厌的，打起仗来还。

0: 你们这帮人真是有点本事啊！有什么本事？
1: 哎，队长，说实话，自打跟老爷子在队伍上那会儿打过那么几场胜仗以后，再没打过这么舒服。咱们啊，是七个人，硬是干掉了72个鬼子，哎呀，真是一个爽啊！
2: 那还不是因为地形好？
1: 哎，队长，这地形再好啊，打仗能利用好了也算本事啊。
2: 对啊，沈阳姐。
3: 你说啊，这关头确实有两下子，哎，多亏当初那枪没打死他，要不然哪有这场胜仗？娟
2: 子，你也起来说话，这不是确实打得不错吗？
1: 哎，队长，不管怎么着，都是打鬼子，要不这么着吧，那事儿赶紧算了。
2: 算了？
1: 好，
2: 那事是那事儿，哎，我跟他没完。
3: 啊？
2: 没完？
1: 没完？
2: 来，
1: 好了，
2: 七个打七十二个，就这个来说，算你小子有本事。
4: あとどのくらいやるのだ。あと5キロぐらいと思います。全速進め。はい。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あとどのくらいあるのだ。
1: あと5キロぐらいと思います。
0: 全速進め。
1: はい。
0: 坂井の情報があるか。
2: 大佐閣下、偵察によると坂井少佐は村の方に向かった。
0: 伝令せよ、全速進め。一刻も早く小町長に向かう。
2: はい。
0: 全速進め。
2: 進め。
3: 这真是好东西啊！
4: 贵了贵了啊！
5: 没了，
6: 少爷，
4: 好像都没了。
6: 少爷，
7: 怎么回事？
6: 少爷，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少爷，
7: 怎么了？
6: 鬼子的大部队来了，离咱们不到五公里。
4: 大部队来了，
7: 什么人带队？
6: 野村。
7: 有多少人？
4: 至少一个大队。哎呦，
8: 快跑！
9: 千万别冲动。
7: 沈兰姐，你难道以为我是傻子？十七个人打七十二个鬼子已经很费劲了，现在来的是三百号人，我们现在那就是以卵击石，摆明了是去送死，你明白吗？
8: 行了，少废话，赶紧撤，打扫战场，赶紧撤退。
4: 是，
8: 快撤退。
3: 等一下，
10: 赶紧撤退。
3: 你刚才说带头的鬼子是谁？
11: 野村。
3: 野村。
9: 怎么了，野子？
3: 果然是这个老鬼。哥，你知道爹死在谁的手上吗？当年爹带着我回常州，就是这个野村带着他的部下攻进了常州，爹跟他们拼了一天一夜，最后还是牺牲了。所以我发誓，我一定要宰了野村。哥，咱不能走，咱要留下来给爹报仇。
8: 队长，你要冷静，现在敌众我寡。
3: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那是我的杀父仇人，你让我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吗？沈燕姐，咱们这时候一定要帮，可是那个情况
12: 够了。
3: 哥，今天就算剩下我一个人，我也一定要留下来跟野村这个老鬼同归于尽。
6: 沈队长，这不行啊！他们
8: 不行了。
3: 沈燕姐，都别说了。
8: 队长，
3: 冷静。
8: 燕子，
4: 都给我闭嘴。
7: 沈队长，你真想报仇？
3: 对。
7: 那好。
8: 队长，快跑！你这是干什么？
7: 除了这个办法以外，还有别的办法吗？也只能这样了。
8: 带回去！哎，快！快！快！
7: 沈汉杰，你先带他走吧。我要留在这里给鬼子俩颜色瞧瞧。
8: 快跑！你要干什么？
7: 现在先不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何金才，
13: 来，给他挪一下。
8: 爸爸，怎么样？你要的东西？
13: 这儿吧。
7: 让野村好好瞧瞧。

0: 手様か。村の中に。
1: 村の中はどうした。
0: 自分で見てください。
1: 全員入るぞ。
0: はい。じゃあ

0: 気をつけろ。探せ。爆弾がないか。
1: はい。
0: 3回。

0: 大佐閣下、何にもありません。
1: 養子の死体を全部運べ。
0: はい。

就在关鹏他们在小赵庄大破日军之际，原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陈振武同志商议之后，在上级的调动下来到苍龙山担任司令员，主抓起把原红军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工作。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真快呀、
2: 这三年里啊，大小仗打了无数。老陈啊，我还真没有想到还能再看见你。
1: 你以为我光荣了是不是啊？回来跟你合作。
2: 哎，老陈，我都听说了，你在南京受了重伤，怎么样？现在都好了吧？
3: 拿起武器，尽我们军人的职责，誓死保卫。

0: 赵大夫过来给他看一看，好了，全好了。我告诉你吧，这次啊，多亏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们，要不然咱哥俩真见不着了。
1: 我都听说了，你呀命大，
0: 这可倒好，你一受伤，直接从八路军调回到了我们这里，嘿，咱们老哥俩又在一起了。哎呀。

0: 说实话，回到老部队就跟回到家一样。嗯，
1: 有感情了。
0: 你看看这些战士们，啊，看看。走走。
2: 原红军部队改编成新四军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啊，
3: 文件都已经传达下去了。不过以后要换上国民党的军装，同志们多少还是有点情绪啊。哎
0: 呀，完全可以理解啊。你说我们跟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一下子。

0: 杨团长来电，这啊，哟，还有这种事？
1: 千真万确，这个叫关鹏的人和国军飞虎营营长，还有救国军沈队长、外加新一团的铁班长，就领着十来个人，在小少庄歼灭鬼子70多人。
0: 哎，啊，这个关鹏是个人才啊！
2: 这小子在咱们苍龙山，
0: 怎么，你认识这个关鹏？
3: 我跟这小子还真有点缘的了，王。快跟我说说，
4: 这件事以后慢慢跟你说。既然东山，我带你去见见他，行不行？
3: 备马。
5: 是。
3: 老陈呐，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爱财啊。
4: 太牛了！
3: 哎，我说，黑子，啊，这次的谭子雷是谁想了这么一个点子？跟我说说。
0: 关少爷。
3: 啊，关少爷。
0: 对。
6: 跟我们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跟你说，
3: 关大哥，这回你可真成大英雄了。
6: 是啊，少爷，我敬你一个。
3: 来来来，算我一个。干！
6: 怎么样？你倒是给我们厉害吧！啊！关少爷的招啊，可是真多。
3: 听听，战士们都在说这个关鹏这次胜仗真不简单。
6: 哎，我们去敬敬他们。
3: 好。
6: 哎，这营长。
7: 咱们哥俩也喝一杯。那回啊，哎，一人单。
6: 这回你私自下山，这事可没完啊！不过小赵庄队长你打得好，来喝一杯，
7: 来干喝一个，来干。
6: 你们喝啊！
7: 嗯，
6: 最后啊，什么事都没有就回来了。关少爷，你这仗打得漂亮。
8: 我们敬你，关少爷，我们敬你。
9: 秘书啊，我们家少爷可厉害了。
8: 来一起，
10: 对对对，来喝一个，喝一个。
6: 来来，
11: 首长好。
12: 你们杨团长呢？
13: 他们呀，正在里面开庆功宴呢。
8: 啊，好，走。
14: 哥，司令员来了。 司令员来了，司令员来了，司令员来了，大家好，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好，首长，司令员，太好了，来来来，又能握住你的手，你好，你好，好，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是，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老首长，咱们很多同志都认识的，现在从八路军正式调到咱们苍龙山挺进纵队。 做咱们的司令员，
1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回去咱们好好总结总结，把小赵庄这个经验传到各个连队去。
0: 连长，说两句。司令员，这位就是沈汉杰。哦，小赵庄一战多亏了沈营长指挥的好啊。
1: 国军88师飞虎营营长沈汉杰。
2: 哎呀，久闻营长大名啊。国军飞虎营的一员猛将，果然名不虚传呐。
0: 好，
1: 汉杰，愧对长官夸奖。小赵庄之战，汉杰不敢贪功。小赵庄之战功劳最大的人是关鹏。
3: 四喜呀！
4: 哎，关鹏，
5: 六个六，
4: 别喝了，别喝了。
5: 三星照，
4: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
5: 四喜财，
6: 关鹏。
4: 哎，这位就是，来来来，这位就是咱们苍龙山军分区的司令员陈司令员。哈哈，
15: 你就是关鹏。
7: 是啊。
15: 哎，老杨，哎，上次替我们抢回了情报，救了苍龙山的也是他吧？
4: 对，就是这小子。
15: 行啊，好样的，来倒酒。
4: 哎，来来来来来，快，
8: 碗来了，
4: 快点把碗拿来，快。哎，把酒倒上。
8: 哎
15: 哎，这是什么？小媳妇喝水用的。换大碗。哎，满上。关鹏，

0: 代表苍龙山敬你，司令员，你真要跟我喝酒？对，你替我们抢回了情报，救了苍龙山，立了大功，
1: 小赵庄的胜仗，
0: 打得也漂亮，我代表苍龙山红军纵队来敬你吧。司令员，要喝酒可以，但喝酒不能只喝一碗吧？
2: 你说，
0: 喝酒得喝三碗。
3: 对，
0: 三碗，行啊，三碗就三碗，马上。

0: 好，
1: 一娃，
0: 好，
1: 好，
0: 好，好，
1: 第二娃，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1: 第三娃了，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好好
1: 好痛快呀，
2: 好。
4: 小姐，你醒过来了，娟子，水。
5: 沈阳姐，快喝点水。
4: 来来来，快喝。
5: 我这是在哪儿啊？
4: 苍龙山，回苍龙山了。
5: 沈阳姐，你都忘了，咱们在小康庄跟小鬼子打了一仗，后来咱们就回苍龙山了。
4: 对，到苍龙山了。喝点水，来，
5: 喝点水。
6: 哥，咱不能走，咱要留下来给爹报仇。又是关鹏那个混蛋，关鹏，我拍死他！
4: 小姐，
5: 小姐，这
7: 一杯小酒，
8: 五杯小麻，
9: 六杯小酒。
10: 这一次啊，
11: 我敬你一碗。张水，
10: 哎，
11: 这段时间咱俩一直没喝酒吧？来，敬你，
10: 我敬你。
1: 滚跑！
11: 来来来来，大家一块喝。
1: 滚跑！
11: 来，来一块喝。来，子云，关鹏，来，喝酒。
12: 这碗我敬你，我先干为敬，你随意。
5: 关鹏，你给我滚出来！给我滚出来！关鹏，你出来呀！关鹏，
4: 小姐，小姐，
5: 关鹏，缩头乌龟，你快滚出来！关鹏，
13: 骂上了，
4: 这怎么了？
5: 出来！
4: 谁惹他了？
5: 你出来！你怕什么呀？
4: 小姐，
5: 关鹏，
11: 你干什么？
4: 别！
5: 你个乌龟王八蛋！你看什么看？啊？
11: 哼！我说沈燕沈队长，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5: 我告诉你，小赵庄这事我跟你没完，你凭什么把我打晕？你自己当缩头乌龟就好了，你凭什么不让我上野村报仇？
11: 你想怎么样？
5: 我想怎么样？我就想收拾你。
12: 燕子，你干什么呀？
5: 哥，这件事你今天别管，今天一定要教训你。
11: 你要教训我？你觉得你能打得过我吗？
5: 死小子，你挺狂啊，等一下有你求饶的时候。
12: 叶总，
5: 沈燕姐，小姐，
13: 别弄伤了你。
11: 沈队长，之前我有对不住你的地方，我郑重地向你道歉。但不管怎么样，咱们也算共过生死，所以咱们俩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吧。
5: 哼，我呸，我不会领你的情的。

0: 就是你的未婚夫，我的儿子管鹏。
1: 哎呀，现在这都什么年代了，这婚姻的事情都是自由的，我爹他们说的事情都不算数啊。
2: 紫云姐，紫云姐喝点水吧。
3: 谢谢小兰，没事儿。
2: 紫云姐，想什么呢？
3: 我没想什么。
2: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又想起关鹏了？

0: 紫云姐，
1: 你和关少爷那就叫千里姻缘一线牵，你们这么有缘，肯定会有好结果的。
2: 小妮子，你又懂了？
1: 你就放心吧，小姐。
3: 我万万没想到，自己心中念念不忘的男人，和父亲给自己选的那个人，竟然是同一个人。一时之间，我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关鹏。

0: 少爷，少爷，你怎么了？
1: 没事。
0: 你说这沈队长真有意思啊！你说这事儿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他怎么还不依不饶的呀？哎，我说啊，咱们这次啊，真是把沈队长给得罪了。你说上次扒衣服那事儿还没完呢，咱们这回又整出这么一出了，那架势，这以后啊，指不定还弄出什么事儿呢。
1: 你怕他了？
0: 怎么可能？有那么一点儿。这孔氏人都说过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咱们惹上这么一个母夜叉，哎呦，这以后啊，可有好日子过了。
2: 谁啊？请进。
1: 燕子，还没睡呢。
2: 你怎么来了，哥？
1: 你是不是还在生关鹏的气呢？嗯？
2: 没有啊，你不跟我提他，我就不会添堵。
1: 其实啊，在小赵庄的时候，关鹏之所以那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2: 他那叫为我好啊。
1: 嗯，
2: 为我好有很多种办法，干嘛非把我打晕啊？本来上一次的事情就算完了，南京沙野村和小赵庄战役，我对他稍微有那么一丁点的好感，可是没想到他给我弄这么一出，我现在烦死他了。
1: 好了，别生气了，既然睡不着，就陪哥出去走走啊。
2: 好啊，走。
0: 哎，对了，少爷，咱们的麻烦事儿还不止一件呢。
1: 还有什么呀？
0: 紫云姑娘啊。
1: 紫云？
0: 这是老爷给你安排的亲事儿，老爷说那个让紫云姑娘跟着你就不回去了。这意思你还不明白？
1: 行了行了行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我哪还顾得上谈婚论嫁的事。如果紫云是为了救咱们，她是个好姑娘，
0: 嗯，
1: 咱做事儿得对得起人家。
0: 也是。
1: 哎呀，行了行了，不说这个了。燕子，别怪哥说你，姑娘家的，别老发这么大脾气，都这么大了还没人娶。
2: 我不用人来娶，再说能管得了我的男人还没出生呢。
1: 我看啊，只有像关鹏那样的人才能管得了你。
2: 他凭什么管我啊？别跟我提他，我跟他的账还没算完呢。
1: 你别看他桀骜不驯、无法无天，但是燕子，你们俩一个德行，你们俩还真有点像。
2: 谁跟他像啊？我没他那么不要脸啊。
1: 哎，嗯，你觉得苍龙山这帮人怎么样？
0: 好啊。
1: 嗯，我也这么觉得。这帮人，尤其是那个姓陈的，
0: 嗯，
1: 做事情大气，人豪爽，
0: 嗯，
1: 喝酒不含糊，是条好汉。
0: 对对对对对。
3: 哎，快进来快进来啊！啊，同志们，
4: 好吧，
3: 司令员回来，你们高兴不高兴啊？啊，司令员，太好了，这回又能跟你好好干了啊！

0: 同志们呐，分开三年了，我想你们呐，我真的想你们呐，
1: 我们大家也想你呀、啊，司令员，
2: 也想你。
0: 好了好了，闲情咱们以后再叙。哎，咱们先说点正经事儿，坐。
1: 哎哎，不坐吧？啊，
0: 这个刚才啊，我跟王主任聊了聊，这次小赵庄的模式非常的好，小股部队以少胜多，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啊。我有个提议，这个战例在全军分区推广，怎么样？大家有意见吗？
3: 同意。
1: 没意见。
2: 没有。
0: 好，
2: 同意。同意。
0: 好，
2: 没意见。
0: 那就全体通过。杨团长，
1: 到，
0: 你来负责这件事情，
1: 保证完成任务。
0: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讨论一下，就是关于沈汉杰和关鹏的问题，这两个人我们怎么安排？
4: 沈汉杰和关鹏都是打仗的好手，现在我们苍龙山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提议把他们两个都留下来。
0: 嗯，我跟王主任的想法一样，你们的意见呢？
5: 我们同意。
6: 我也同意。
7: 同意。
8: 我也同意。
9: 没意见。
10: 同意。
11: 同意。
12: 同意。
13: 没意见。
14: 同意。
0: 好。
15: 哥，不要说这些了，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啊？
16: 我准备留下。
15: 留下？留哪儿？
16: 苍龙山。
15: 你打算留在苍龙山？
1: 司令员，我有不同意见。
0: 嗯，啊，说。
1: 关鹏留下来，我没意见。沈汉杰要是留下来，我不同意。
0: 嗯，为什么？
1: 司令员，我们跟国民党打了十年的仗，五次围剿，我们死了那么多兄弟姐妹，这血海深仇怎么能够化解得了啊？
0: 化解不了？哪一个战士化解不了啊？哼，我看是他们团长化解不了吧。你坐下。是啊，我们跟国民党是有深仇大恨，但是再怎么说，那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情啊。现在大敌当前，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我们自己人还要闹矛盾吗？如果这个坎儿过不去，还怎么共同抗日？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看要解决问题，首先是我们指战员心理上的问题。
1: 司令员，要不这样，那我保留意见吧。
0: 可以。
16: 虽然我们跟他们接触时间不长，而且这支抗日的队伍装备远不如国军，可是个个都是好手，我看得出来他们是真心抗日的。郭政委也跟我聊过，希望我留下，所以我想过了，留下跟他们一起抗日。
15: 哦，哥，太好了，这样的话以后我可以天天看见你了，然后我们还可以并肩作战，
16: 而且我还能天天管着你。
15: 我给你做好吃的，你不要天天管我，我挺好的。
0: 现在我们主要是要想想啊，有什么方法把关鹏留下来。
5: 司令员，你说的这个倒是个问题，关鹏的性格我们大家都领教过了，
0: 嗯，
5: 我行我素，桀骜不驯呢、啊、
0: 嗯，
5: 他虽然是把好手，但眼下咱们苍龙山还真不一定能留得住他。
0: 关鹏是个人才，留不住也得留。留的方法不能和别人一样啊。
17: 哎，对了，少爷，说正经的，咱们什么时候下山去啊？
16: 你觉得小赵庄这一仗咱们打得怎么样？
17: 少爷，说起这事儿，我还真的挺感激你的，替我婶儿还有乡亲们报仇，杀了那帮狗日的。
16: 以后啊，你跟着我好好的去打小鬼子，把侵略中国的小鬼子全都赶出去。
17: 对，杀死他们。
16: 好样的。好了，走吧。
17: 去哪儿啊？
16: 别问那么多了。
17: 不是，哎，
16: 走。
17: 站住，我们是来找陈司令的，你让开。
16: 陈司令，我来找你。
0: 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到。什么事儿？说吧。
16: 我关鹏到苍龙山虽然时间也不长，但是我看你是条好汉，而且在座的各位也不是吃素的，所以我关鹏做了一个特别大的决定。
17: 嗯，

0: 我准备跟我长水弟弟留下来，和大伙儿一起打鬼子。哎呀，想留下，好。想留下，好。那你想当兵呢，还是想当将呢？
1: 陈司令，您什么意思啊？哎，关鹏，你留下来想干什么？你想清楚了吗？
0: 当然是留下来打鬼子了。嗯，
1: 您想一个人打，还是想领着战士们一起打呀？哼，
0: 当然是和大家伙一起打鬼子，要不然我留在这干什么？
1: 啊，
0: 那你就是想当将，
1: 想又怎么样？
0: 你既然想留下来当将，就答应我两个条件，要不然赶紧滚蛋。
1: 行。
0: 只要是让我打鬼子，别说让我关鹏答应两个条件，二是给我都答应你。<笑>
1: 好，第一，你得受得了罪，吃得了苦。苍龙山不比南京，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就这些？
0: 对啊。<笑>
1: 我还以为有什么呢。我关鹏是来打鬼子的。 就没打算要来享福，况且也没有我关鹏吃不了的苦、受不了的罪。第二，你得服从指挥，不能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你
0: 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行，你说。
0: 你别给我找个人瞎指挥，到时候我可饶不了他。<笑>
1: 行啊，哎，咱俩口说无凭。
2: 敢不敢跟我击掌为誓啊？
3: 一言为定。这小子不简单呐，怪死队员都给他面子，
2: 有点意思。其实燕子，
3: 嗯，
2: 我还有一个原因。
3: 该不会是因为
2: 关鹏？
3: 不管他对我怎么样，哥，其实吧，关鹏都那么大人了，你没有必要这样。我答应过关颖，要照顾好他弟弟，我必须要做到。走，回去。
2: 别不开心啊！以后天天有人管着你，别再给我随随便便的发大小姐脾气了。<笑>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0: 来。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

0: 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其实燕子，我还有一个原因，
1: 该不会是因为
0: 关鹏？

0: 我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1: 哥。其实吧，关鹏都那么大人了，你没有必要这样。
0: 我答应过关莹，要照顾好他弟弟，我必须要做到。

0: 你别不开心啊，以后天天有人管着你，别再给我随随便便的发大小姐脾气了。嗯，司令员，起这么早啊？来，坐。
1: 怎么样？关于留下审汉杰上级特批了，应该问题不大。好。
2: 那个老郭呀，关鹏，你打算怎么安排？这事儿我也考虑过了。小昭庄一仗，关鹏打得不错。要不然，咱把他安排在七连，七连最能打。这小子去了，肯定能施展开全球。嗯，
0: 不行，
2: 咋不行？不管怎么说，关鹏这小子打仗是把好手，去七连最合适。
1: 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关鹏是块好钢啊。
2: 咱得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啊！
1: 司令员，七连是咱们苍龙山有名的尖刀连，这还不是刀刃，那哪是刀刃啊？
2: 哼，我说老郭呀，你这个脑袋怎么不转个弯儿啊？你说的没错，七连是尖刀连，正因为七连是尖刀连，就不能让关鹏去，去了就大材小用啊！
0: 你都把我说糊涂了。
1: 你看啊，小赵庄一仗。 连审汉杰这个正宗黄埔毕业的国军军官，对关鹏都钦佩有加，赞不绝口。啊！我告诉你，这小子不仅能打仗，他甚至是一个天生的将才之僚。他身上有一股能征服别人的劲儿。咱们如果把他这个特质发挥好了，别说一个七连，苍龙山第二个、第三个七连都能出来，你信不信？
0: 你越说越悬，我越听越糊涂。
1: 行了，你别装糊涂了，先看看这个。
0: 把关鹏分配到生产连去喂猪，同时若能降服苍龙三霸，才是一块好钢，让他先去磨练一下吧。
1: 怎么样，
0: 司令员，这招高啊！
1: 咱们走着瞧吧。

在关鹏的影响下，紫云留在了苍龙山，光荣地参了军，被分配到苍龙山医疗队。一直跟在紫云身边的小兰也留了下来，主动要求在苍龙山医疗队当一名护工。这样一来，他还是能时常见到紫云。

0: 子云，谁呀？来了，关大哥，你起得这么早？
1: ，
0: 别站着，进来说吧。
1: 怎么样？
0: 喝水，喝水。
1: 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吧？
0: 特别好。来，关大哥，小心烫。
1: 哎，好。
0: 关大哥，你这么早找我什么事啊？
1: 子云，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0: 关大哥，你怎么打算的？
1: 我和长婶，我们两个打算留下来。
0: 你们是打算留在苍龙山？
1: 对，因为我觉得苍龙山的人是真心抗日的，他们才是真的大鬼子，所以我想留下来和他们一起打鬼子。啊，没关系，

0: 如果你要想回南京的话，我可以安排人带你下山。
1: 不，关大哥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是想，既然我都出来了，我就不打算再回去了。从今以后，关大哥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咱们俩以后互相有个照应。
0: 子云啊，可是留在苍龙山不比留在南京，以后的日子会很苦的。
1: 我不怕。
0: 好吧，我尊重你的意见，那你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1: 关大哥，慢走。
2: 少爷，你看，这就是咱们的军装。
0: 听说新四军已经换新军装了，为什么给我们穿这个？
2: 哦，我是听说吧，苍龙山正在改编，新军服运过来呢，交通又不方便，好像还没运到呢，就让我们先穿这个。
0: 还以为有新军装穿呢。
2: 先凑合穿几天呗。
0: 那也只能凑合了，先换上再说。
2: 哎，哎，少爷少爷，你看啊，敬礼。
0: 你给我下来。
2: 哎呀，
0: 你看，你穿新的。
2: 不是，哎，少爷少爷，这件新你穿吧。
0: 哎呀，你拿着。
2: 不是，哪有少爷穿旧的我穿新的的道理啊？咱俩换换。
0: 不听话是不是？从今天起就没有少爷了，记住了没有？
2: 是啊，咱们就是战士了。哎，对了，少爷，有个事儿你知道吗？
0: 什么事儿？
2: 那个姓沈的也留下来了。
0: 嗯，留下来就留下来呗，能怎么着？
2: 哎，说的是啊，我觉得啊，凭少爷这一身本事啊，到时候一定比他官大。到时候啊，咱们想怎么整他就怎么整他。
0: 没事儿，随他去吧。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我照样放不过他，他最好别惹我。
2: 哎，对了，少爷，等你以后当了大官，我给你当警卫员吧。
0: 你瞅瞅你那样，哎呀，真出了事儿啊，咱俩到底谁警卫谁啊？
2: 那也是。哎，少爷，一会儿他们该给咱们发枪了吧？
0: 那当然，我琢磨着我们在小赵庄这仗打得应该不错，所以我想一定会给我们发好一点的武器。
2: 那是，这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嘛，这大鬼子就得有把好枪啊。
0: 那当然。
3: 哟，这都换上了啊。
0: 啊，
2: 哎呦，铁班长，你还亲自来了，你带我们去领家伙去啊。
3: 啊，对对对，那个领武器啊，跟我走。
2: 好好好，
3: 跟我走啊，
2: 少爷走。
4: 紫云，紫云妹妹，
1: 沈燕姐，
4: 是啊，
1: 你怎么来了？
4: 忙着呢。听说你要留下来，我替你领了新军装，你试试看。来，
1: 军装，
4: 你被分配到医疗队。来，很神气。
1: 沈燕姐，我穿合适吗？
4: 合适，神气得很。
1: 好看吗？
4: 好看，好看。
1: 沈燕姐，那谢谢你了，特地跑一趟。
4: 不用谢我，倒是我应该谢谢你。
1: 谢我？谢我什么呀？
4: 上次在南京啊，要不是你，我们就出不来了。你对我有救命之恩。
1: 坐。这没什么，沈燕姐，以后可不许跟我这么客气了。
4: 好。紫云妹妹，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呢，就觉得跟你特别投缘，觉得你像我的亲妹妹一样。
1: 妹妹？那就更不许跟我客气啦。
4: 好，以后我就不客气了。我有件事情很好奇想问你。
1: 你说啊，沈燕姐。
4: 你和关鹏是不是家里给订了婚了？啊，你一定很奇怪我怎么知道的吧。我当时不是躲在你家里吗？我是不小心听到的。我听到你说你死都不愿意嫁给关鹏。
1: 你都听到了，

0: 我听见了。子云妹妹，你放心，在苍龙山，婚姻是自由的，只要你不愿意，就算家里给订了婚也是没用的，不作数。再说关鹏那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不用理他啊。
1: 不是啊，沈妍姐，我
0: 子云妹妹，你放心吧，以后我保护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谁要是欺负你，我替你揍他。嗯，
1: 行，嗯，
0: 好了，我还有一个会要开，就不跟你多聊了，回头我再来看你。
1: 好吧，沈妍姐，那你慢点啊。
0: 好，那我走了啊。
1: 嗯。
0: 子云妹妹，
1: 哎，
0: 你能留下来，我很高兴。
1: 沈妍姐，我也高兴。
0: 走了，
1: 慢点啊。
0: 好嘞。

0: 哎，看那尸体高的，就在前面。
1: 劲儿啊！小心点，在这冲着人呢。
2: 军装也好，
3: 领到武器了。
4: 领到了，
3: 领到了。
4: 嗯，
0: 是。
3: 去吧。
2: 哎，那谁呀？
0: 不够劲儿啊！
2: 走。
3: 哟，那啥？
0: 就在前面。
2: 看那眼熟啊！
3: 哎。
0: 这不是8百破说完那个关鹏吗？
3: 就是他呀，
1: 他就是关鹏。
0: 不，
3: 这进来
0: 了，
3: 班长
0: 干，班长干，走，
3: 班长，
5: 这上面是个排长。少爷，少爷，少爷，
1: 大刀，
5: 听见没有？至少是排长。
0: 行了，别贫了，赶紧走。
5: 哎，铁班长
0: 啊，
5: 你不是要带我们去领家伙吗？家伙呢？
0: 就在前面。
5: 哎，哪儿哪儿？
0: 你们到了随便挑。
5: 哎，我们待会儿随便挑了。
6: 李班长。
0: 哎，哎呦，
5: 在哪儿呢？
0: 你们看，就这间。这个你们进去随便挑，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5: 哎，
0: 哎，
5: 哎，铁班长今天怎么怪怪的？
0: 走。
5: 哎，这边待遇真不错啊，咱们可以随便挑。

0: 的个娘，这什么呀？这是什么东西？还有耙子。
1: 这是什么呀？这是枪，这是枪啊！
0: 这能捅死人吗？这个，这都什么东西啊？这个，这不是糊弄人吗？这不是，少爷，
1: 哎呀，去找他，找他算账去！
0: 哎。
1: 蒙我！
0: 你有病啊你！你看不见下边有人呐？
2: 好！
3: 搂！
2: 哎！站住！
4: 啊！你小子就是关鹏吧？
1: 让开！
4: 还挺横啊！行，今天没时间跟你废话，把筐拿着，跟我们走。
1: 跟你们走？凭什么？
4: 哈，雷不怕死的呀！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
1: 什么地儿啊？
4: 二猴。
0: 哎。
4: 给他讲讲，
5: 听好了，这儿说好听点，那叫生产连；说不好听点，这就是城建连
2: 啊。对，
5: 犯了错的都得在这儿，甭管他以前是干嘛的，到了这儿，那就得挑粪喂猪
2: 啊。对，喂猪。
5: 识相的，拿着粪筐跟我们走，不然别怪咱哥仨不客气。
4: 怎么着？

0: 姓关的，怕了？你怕？少爷，我还不知道怕字怎么写。我现在要先去找个人算账，等我算清楚账以后，再回来收拾你们。哎呦，算账！你小子什么意思啊？
1: 我要找姓陈的算账。
2: 姓什么？
3: 姓陈？
4: 不会是陈司令员吧？
5: 等着你们欠揍，都一边去！大哥，这小子不是蒙咱们吧？肯定是蒙咱们，哪个不要命的敢找陈司令员算账啊？走，看看去。
6: 新成立的突击连连长就由沈汉杰同志担任。
5: 是。沈连长啊，你在国军的时候就是个营长了。 可是到了我们这儿却当了连长，哈哈哈，委屈你了。
6: 在哪儿都是抗日，只要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我沈汉杰的个人荣辱算不了什么。嗯，说得好，请坐。沈连长，既然暂时不愿意加入苍龙山的正式编制，我呢也就不勉强了。啊，但是咱们还是要互相合作的，外围地区情报搜集还有地形侦察这些事情，就由你来分担负责了。
7: 放心吧，陈司令，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快跑！你要干什么？姓陈的，你他娘混蛋！
8: 叶总，
7: 哥，我到苍龙山是因为我瞧得起你，我到这儿来是打鬼子的，不是让你来耍的。
5: 别把我惹急了，惹急了老子把你们苍龙山整个踏平！
9: 踏平！
5: 快跑！你烫死！来人啊，把他给我抓起来！
10: 是！
5: 干什么？放了你们！住手！放下！手动出手！放下！好小子！
7: 敢在我陈镇屋面前扔东西的，你是头一个，有种！姓陈的，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了，你家少爷我不伺候了，走！
5: 站住！苍龙山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你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
7: 我答应过你什么？嗯，少爷，我答应你是来打鬼子的，不是来帮你喂猪的。你要是打鬼子的话，少爷我奉陪；你要是喂猪，另请高明。
5: 你让我失望了，我看错了人。
11: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本以为你是条龙，但是没想到你是条虫。
12: 司令员，你怎么骂人呢你？
7: 刘叔，你再说一遍。
11: 有你这么个司令员说话的吗？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坐下。
5: 你可打，
11: 犯了天了他！
5: 他哪像个军人？官胖，昨天咱俩在这击掌为誓。
11: 两条规矩，你答应的满满的，我就想吧。这小子真是条好汉，说到做到。可是我没想到，今天，好家伙，你又扔勺子，又是摔帽子，吹胡子瞪眼，说翻脸就给我翻脸了。你算什么东西啊？哼，
7: 原来你姓陈的在这儿等着我呢。
11: 对，你去打听打听，想在我陈镇武手下当兵的，都得从喂猪做起。
7: 行，你既然不愿意喂猪，你就趁早滚蛋。就算我看错了人，瞎了眼，走吧，走吧。哼，走就走。我还告诉你，不只是你们苍龙山这儿打鬼子，老子走到哪儿都能打鬼子。长水，走。
13: 不伺候了。
7: 哼，
13: 让开，让开。

0: 你就这混小子，
1: 让你喝！
0: 就这么让他走了？
1: 怎么着？
0: 嗯，
1: 有种别走！
0: 要不我去把他追回来？
2: 没事，韩姐，不用不用，坐吧。
1: 少爷，咱们真的就这么还真的娘的是一个活畜生！他娘的，想来都是司令员跟别人发火，这次是他娘的第一次见到敢跟陈司令叫板的，
3: 连司令员都敢骂，
4: 真是邪门了。刚才那几个议题，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那就分头准备吧，散会。
5: 真没教养，这小子啊，反了他了！
6: 连司令员都敢骂，
7: 就是
6: 黄的没边了呀！哼，要他！
8: 这小子可以啊，够混的，
9: 就是司令员面前也敢拍桌子，
10: 留在这儿也是祸。
5: 他可是向来就这性格，燕子，再加上他一身本事，当然天不怕地不怕了。
11: 嗯，
6: 也好，这回该滚蛋了吧？
12: 这你可想错了，燕子。
5: 我告诉你啊，你还不明白？别看了，快走吧！这陈司令员既然看上他了，那就不可能让他走的。哼，都这样了还不让他走啊？紫云姐，紫云姐，紫云姐，不好了！
13: 怎么了，小兰这么着急？
5: 关鹏和司令员大吵了一架，听说还动手了。
13: 他现在已经带着长水走了，少爷，咱们现在去哪儿啊？这姓陈的真不地道。关大哥。
5: 紫云姑娘，你们要走吗？出什么事了？
13: 这苍龙山这地儿太不地道，所以我跟长水决定离开这儿。嗯，你们真的要走？
14: 对。
13: 关大哥，既然你们要走，我也不想留在这里了。紫云剑，小兰，我们和关大哥一起走。
5: 可是，
13: 不用说了，关大哥在哪儿，紫云就在哪儿。<笑>
0: 走，紫云姑娘，走啊！司令员，这关鹏一走，他不会不回来了吧？放心吧，
15: 走不了，
0: 走不了。对，走不了。那我这件事我可想不明白了。你说，关鹏这么能打，你愣是让他去生产链，别说他想不开了，我都想不开啊。
15: 哎呀，你真以为我让他去喂猪啊？忘了，咱们藏龙山最让人头疼的那几个可都是生产链呐。
16: 最头疼的啊、哦！我知道了，司令员您说的可是咱们藏龙山三霸呀。
0: 嗯，正是。
15: 不对，大哥，
16: 架还没打呢，怎么让这小子走了？
15: 对呀，
16: 弄
15: 架还没打，
16: 给我追！
0: 走，
16: 走，走，追！
0: 哎，他们干嘛去？
17: 杨探长，这三个人的情况你跟大家说一说。
0: 好，那我就把他们三个人的情况跟大家说一下。这三个人呢，从前呢是肥龙寨的土匪，后来让咱们部队给收编了。这三霸中的老大叫彭大虎，
18: 给我站住！
0: 这个人从前是个矿工，后来成了江洋大盗，杀人不眨眼。他最擅长的就是爆破，自制炸药。 端掉了小鬼子好几个炮楼，这个人一向是我行我素，软硬不吃。前些日子啊，去闹一个老百姓的家，差点把人家房子给拆了。你说气人不气人吧？哎呀，
16: 嗯，
0: 这三霸中的老二，李二猴。
16: 嗯嗯，叫什么？
0: 李二猴。
16: 李二猴，
0: 对，
16: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0: 人送外号“飞天猴”，轻功啊十分的了得，飞檐走壁、溜门撬锁、啊、那是最在行的啊！对了，就是他，上次偷了鬼子监狱里的钥匙，把那个张团长给救出来了。
16: 哦，
0: 对了，就是他。自从到了咱们队伍以后啊，

0: 我们这儿有个老三，成天偷鸡摸狗，天天都有人找我来告他的状。
1: 那个，还有那个老三呢？把他的情况也说一说。
0: 老三叫鲁三雄，人送外号大。

0: 谁也制服不了他们，没法子。这不就下放到生产连去了吗？
1: 嗯，是啊，这三个家伙本领不小，毛病一堆，弄不好是三个祸害，弄好了那就是三把钢刀。
2: 站住！
3: 哎，干什么呀？
2: 虎哥，
4: 这谁呀？
5: 警官的，你小子跑得够快的啊，是不是忘点事儿啊？咱架还没打呢。
6: 哎呀，这真是三伏天送西瓜。少爷，我本身就憋了一肚子气，还不知道往哪撒呢。这下好了，真有不长眼的送上门来了啊！好啊，
7: 来吧，
3: 来啊，
5: 好啊，
7: 来呀、啊！
0: 哎，司令员，您让关鹏去生产连，不会是为了这三个混小子吧？
1: 正是。
0: 好，司令员这招好啊，让关鹏啊好好制服他们，可以灭灭他们的嚣张气焰。
1: 哎，不是制服，是收服。
0: 收服啊？
1: 对。
4: 关大哥，关少爷，
8: 不是眼前亏，
4: 别逞能，我看他们三个可不好对付。
8: 对啊，
3: 不是不是，紫云姑娘，小兰，你们别害怕啊，我们家少爷打架从来就没输过，咱们往边上站站，别打着你们啊。来来来，听我的，听我的。
4: 关大哥，
5: 老几个
2: 啊，
5: 在边上给我好好看着啊，
2: 哎，
5: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
0: 哎，司令员，这三个混小子是天不怕地不怕，我们整个苍龙山没人能降服得了他们，就关鹏一个人能行吗？
1: 行啊，关鹏这小子有那么一股子混劲儿，那三个家伙又是三个浑人，浑人得要浑人治。
6: 等等，
5: 怎么着，姓关的这么快就认怂了啊？
6: 这样，你一个人不行，上面那个还有这个蠢货一起上。
1: 哎，关鹏就是浑人的老祖宗啊，这世上只有关鹏能收服这三个家伙。哎，
5: 好呀，呵，我发现这啊真是一活畜生啊。哥几个
2: 啊，
5: 我就不相信这骨头是铁打的，给我弄他。
0: 这如果关鹏把这三个混小子给收服了，那可是我们苍龙山的大功臣啊。
1: 哎，你这话说得不错，我告诉你啊，如果关鹏连这三个小子都收服不了，他就不配在我陈振武手下当兵。
0: 对。
6: 怎么样？
5: 别跟老子横。
6: 怎么样？
3: 没受伤吧？
6: 服不服啊？
5: 老二把我扶起来。
2: 大哥，
5: 哎，我的腰，我的腰，哎呀！
4: 关大哥，你没事吧？
5: 我的腰。
6: 没事。没想到你们三个还真有点小本事啊！
2: 咱没完。这小子弄生产连，成心跟咱仨过不去吗？
9: 就是，咱仨就够能打的了，他们这活畜生比咱还能打，要是整天给咱捣乱，咱们可咋办呢？
5: 没事，反正这活畜生早晚得滚蛋。我告诉你啊，这生产连早晚还是咱仨的，陈司令员拿咱仨没辙。
3: 说谁呢？说谁呢你？
5: 你小兔崽子你！哎呀，
6: 你们三个刚才说，谁拿你们没辙？
5: 关你屁事，快滚。
6: 姓陈的够阴的，走。
3: 怎么了少爷？
4: 怎么了？
6: 回去找他算账。
3: 回去
4: 回去啊。
5: 他娘的，
4: 快走小兰，
5: 赶紧滚。好家伙，弄死你。我
1: 觉得他能做到。
6: 姓陈的，
10: 站住！
6: 干嘛？姓陈的，你让我进去。
1: 哎，让他进来。
0: 关鹏，你小子别犯浑啊！
1: 老杨，你坐。
3: 哎，这小子怎么回来了？
6: 就是，够阴的你。
1: 嗯，什么阴的阳的？想说什么？
6: 你说什么阴的阳的？我现在才明白过来，原来你把我安排到养猪场去，是为你收服那三个祸害是吗？
1: 让他看出来了，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关鹏能收降这三个人，你就留在苍龙山收降。

0: 不了。我还是那句话，趁早滚蛋，别在这充什么好汉。
1: 你说谁充好汉？把话收回去。哼哼哼，你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好，你给我3个月的时间，我就收服他们给你看。
0: 好啊，那我在此静候佳音啊。嗯，
2: 司令员，还是您算得准呐。
3: 同志们，根据上级命令，从今天开始，我们苍龙山挺进纵队正式改编，编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的战斗序列。现在我命令，全体混装。
4: 是。
5: 1938年初，苍龙山的抗日队伍在上级的命令下集结整编，脱下了原红军的军装，换上了统一的新4军军服。
3: 同志们，现在我宣布，经苍龙山军分区党委研究决定，新一团成立独立连，任命沈汉杰同志为突击连首任连长。

0: 沈连长，突击连就交给你了。请杨团长放心，我一定带好突击连。
1: 同志们，为什么成立突击连？想必大家已经知道，日军近期要对苍龙山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们要应战，但绝不打无准备之仗。突击部队这个概念，是军事上最新的战术思想。简单的说，突击部队的作用就是在关键时刻打击敌人的要害。从今天起，我要把突击连训练成苍龙山最锋利的一把尖刀。

0: 记连的了，一个个穿的都是崭新的新军装，那帮兔崽子一个个得意洋洋的，我看着就来气。哎，少爷，说什么眼下新军装不够，先紧着主力部队穿，让咱们生产连还穿旧军装，这凭什么呀？
1: 行了，你哪那么多废话，一天到晚唠唠叨叨的。
2: 张大哥，茶水。
0: 哎，紫云姑娘。
1: 哎，紫云你来了。
2: 你也累了半天了，喝口水吧。
1: 哎，
2: 小心烫。
1: 谢谢你啊，紫云。
2: 关大哥，想不到你这么能吃苦啊。
1: 哎，这有什么呀？
3: 呀，关少爷。
2: 沈燕姐，
3: 紫云。关少爷怎么在这劈柴啊？小赵庄一战，关少爷不是都出了名了吗？我想着怎么也得混个排长、营长什么的当当吧，不至于在这劈柴喂猪吧？
0: 姓沈的，你有完没完呢？
3: 常水，我说的不对吗？你们家少爷正在劈柴，要不就喂猪。
1: 哼！哎呀，当年孙猴子还当过弼马温呢，不是后来也大闹天宫了吗？
0: 就是。
3: 好吧，那我就不打扰了，我等着你们大闹天宫。娟子，走。

0: 子云，你也跟我走，这太臭了。再说你看那些猪，万一有一头疯了怎么办呀？啊，
1: 没事，沈燕姐。再说了，关大爷在这儿呢。
2: 这精神的也太过分了吧，还拿猪来损咱们。
3: 行了行了，跟人家小姑娘有什么计较的啊？走，喂猪去。
2: 你们给我多吃点，吃的白白胖胖的，气死那个姓沈的。
4: 汉奸啊，你能留在苍龙山，那可是经过上级特批的，干连长委屈你了吧？啊，
5: 司令，咱们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到哪儿都是大规则。
4: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司令员，我有件事儿想不明白。
4: 好，沈队长，请讲。
0: 就是关鹏的事儿。
4: 关鹏怎么了？
0: 关鹏吧，虽然让人很讨厌，但是他打仗还是把好手。您为什么让他去养猪呢？不是有句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吗？我觉得有点大材小用了。
4: 怎么，沈队长为关鹏鸣不平了？
0: 没有，我巴不得他每天去挑粪才好呢。哦，
2: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多吃点多吃点，哎，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吃饭了，吃饭了，快点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来，
6: 过来。
2: 来来来来
6: 来，你看，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吃饭了，吃饭了啊，快点！
6: 来来来来来来来，走。
2: 来来来来，喏喏喏喏喏喏喏喏喏，快吃饭了，吃饭了，快点儿！
6: 大哥，你看这小子真闲劲啊，这活儿都能干得了
7: 啊！就是啊，
6: 大哥，还真看不出来啊，
2: 多吃点，
6: 这哪像大少啊？拉粪这苦他都吃得了，
2: 吃饭了多吃点儿，
6: 看得了。哎，我说你俩愣着干嘛呢？啊？
7: 咋了，大哥？
6: 别废话，赶紧干活！
2: 啊，
6: 咱不能让这活畜生给比下去，听见没？
2: 多吃点，
6: 干活！
7: 对对对对，走走走走走走，不能让他比下去。

0: 韩杰啊，怎么样？关鹏这小子还行吧？
1: 我认识关鹏时间比您长，真没想到他这么一个富家公子哥，能吃这样的苦。
0: 大丈夫能屈能伸嘛？你看吧，就凭这小子这股劲儿，用不了多久，彭大虎这几个混小子准备的收拾的服服帖帖的。臭小子，好好锤炼吧。 将来你会是咱们苍龙山的一条龙。走吧，沈燕，我跟你说点事儿。关鹏这小子还需要你们这些人呢。

0: 对，
1: 歇会儿吧。从小到大没干过这种活吧？关鹏，你能留在苍龙山，我挺高兴的。歇会儿，我跟你聊一聊，有些话想跟你谈谈。嗯。小赵庄之战，我觉得你在军事上你很有才干。陈司令员把你留在生产里，其实他就是想磨一磨你的性子，迟早会让你离开的。到时候要走了，想去哪儿？如果你想来突击连，我随时欢迎。关鹏，说句心里话。

0: 心里话，你虽然不是军人，但是你天生就是一名打仗的好手。只有在正规部队里，才能发挥你的才能。
1: 尚寒君，你什么意思？
0: 我希望你能来突击连。
1: 你为什么要来藏龙山？为什么我在哪儿，你就在哪儿？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事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攻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

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文鹏，您能留在藏龙山，我挺高兴的。歇会儿，我跟你聊一聊。有些话想跟你谈谈。嗯。小赵庄之战，我觉得你在军事上，你很有才干。陈司令员把你留在生产连，其实他就是想磨一磨你的性子。 迟早会让你离开的，到时候要走了，想去哪儿？如果你想来突击连，我随时欢迎。关鹏，说句心里话，你虽然不是军人，但是你天生就是一名打仗的好手，只有在正规部队里才能发挥你的才能。
1: 上安杰。 什么意思？
0: 我希望你能来突击连。
1: 你为什么要来藏龙山？为什么我在哪儿，你就在哪儿？他娘的，到底什么意思？你给我听好了，我不想看见你。你能滚多远就滚多远。

关鹏鹏在沈汉杰脸上的，不仅仅是朱芬，更是一直以来压抑在心中的痛苦和愤恨。姐姐的死，让她永远不能释怀。与其说她恨沈汉杰，不如说她更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没能保护好挚爱的亲人。

0: 報告、青木正雄、着きました。
1: お、青木君。青木君、まさかこんなに早いのは

在生产连喂猪的同时，沈汉杰凭借他卓越的军事才能，用很短的时间已经把突击连训练成一支战斗力极强的苍龙山王牌部队。

0: 这可真不是盖的！
1: 对呀，胜仗打得不停手啊！
2: 是，咱们生产连给他们打扫战利品都忙不过来，
3: 可不是吧？
2: 来，咱们快打扫点什么？来来来，
3: 走，
2: 赶紧赶紧，
3: 来来来，
2: 拿着，
0: 没事，
2: 好嘞。哎，接着。

0: 少爷，这算什么呀？突击连天天打仗，咱们就天天捡垃圾。
1: 来，拿着，
2: 都打扫干净。
3: 不光帮他们捡，回去报销给他们。
1: 给你
3: 辛辛苦苦一场白忙，
2: 这还能用？
0: 就是，好处都让突击连给占了。
1: 不错呀，
0: 生产连真窝囊，凭什么呀？是吧？
3: 是啊，
0: 真没劲。
1: 哎，你说程水，这是日本罐头吧？
0: 这好像是吧？
2: 拿过去。哎，你
0: 看，我先帮你拿着。
4: 枪手没呢，来来，
3: 赶紧把东西往车上装，
1: 小心点。
2: 哎，来，搭把手，搭把手，
0: 快快快！
1: 哎，
3: 走。连长，这仗打得可真过瘾。
5: 那可不是。
3: 我说啊，要不是咱突击连，还真拿不下来。你还别说，
6: 突击连，
3: 突击连现在这帮小伙子，一个比一个能打。
7: 这仗打得漂亮
3: 啊！好样的，
7: 突击连，打鬼，
3: 好样的，走的好样的，
8: 好样的，
0: 少爷，
2: 来，兄弟们，
0: 感情咱们生产连就是打扫战场的，仗打不着不算，还得帮他们拉一车破东西。
7: 突击连的，
2: 看咱们的笑话，呸！
0: 驾！驾！
9: 哎，大伙看看啊，
0: 走啊！
9: 这就是生产连啊，
0: 架
9: 个仗不会也就算了，咱赶个驴车也这么费事，打扫战场的就是倒霉，连驴也不听咱们使唤，大伙说是不是？
2: 就是这样，
10: 对，就是赶驴的。你
11: 说好什么好？我说你们啊，好什么好？好什么好？
2: 啊，真是没出息，
3: 就是拐子都走出来了，
9: 就是
11: 没出息，
9: 别喊了，
0: 驾，走啊你！哎，
9: 这位兄弟，
0: 走啊！
9: 这位兄弟，你怎么这骡子站上劲了？
0: 浪费是吧？这是你来赶啊，你赶着试试。
9: 让我赶骡车，笑话！我们天生就是打鬼子料，大伙说是不是啊？
12: 是。
9: 那
12: 你
9: 说清楚啊！
13: 怎么了你？啊？到底怎么了你？好不容易瞧见一场胜仗，你就给我长脾气了是不是？你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你现在算个什么东西啊？啊！我告诉你，你现在甭翘尾巴，别给个洋葱当成水仙了啊！要是再不走，看我怎么收拾你！走不走？走！走！走啊！走！走！
10: 走
13: 吧！计较，
10: 生产连太横了，没什么好嚣张的啊！
3: 沈队长，听说关鹏把突击连战士比作是畜生，
14: 什么？他还这么嚣张？
3: 我带队伍去，让他难堪。
14: 好，哎，我和你一起去，咱们一定要打掉他的嚣张。走
3: 走。
15: 你说说你这个畜生，我们哪点亏待你了？当着突击连的面让我们出丑啊！
0: 今天晚上你就别吃饭了。哎，狗蛋儿，自己小心点啊！
15: 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
10: 乐乐乐乐乐
3: 乐乐乐乐
9: 乐乐乐乐乐
2: 打把手，
10: 来哥几个，来把那个枪啊，
2: 慢点慢点，
10: 全给我弄进去，
2: 拿走了，
10: 这把枪摆好啊，
15: 哎哥，
10: 哎把那个手榴弹给我数清楚，全部装箱啊，
9: 来指挥机长，
14: 把这辆车上的东西都搬走，
10: 你干什么？
3: 干什么？
10: 干嘛？干嘛？
3: 庆功宴嘛，
10: 庆功宴，
3: 对，今天突击连和我们救国军一起并肩作战，打了胜仗，司令员特意吩咐的，要犒赏我们。
10: 有事儿啊！
3: 哥，
10: 搬！哎，搬搬搬搬搬！
14: 快点快点，搬走！
3: 还有这些罐头、压缩饼干一样的。
10: 哎，你等等，全搬走啊？
3: 不拿走，给你们留着。
10: 啊，明白。庆功宴嘛，我们一起。今天打仗，我们也去了。
9: 对呀，
10: 去了。
3: 你们都干啥了？
10: 我们。
9: 这些战利品都是我们生产连搬上车运回来的。
3: 杀了几个鬼子？
9: 不，
3: 这庆功宴是给打鬼子的功臣准备的，你们都打扫战场还想吃庆功宴？
15: 黑子哥，我觉得你说这话说的不对，我们只是分工不同，这不分什么大小。

0: 是是是，你们俩去，别到这儿添乱。走，慢。
1: 好，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哥，别掺假饭我！啊，你想不想啊？哎，来，三兄，打开。哎，哎呀，开了！这日本罐头啊，第一回吃啊！嗯，不错，不错，来来来，一起。
1: 那个叫什么水来着？来来来，大哥，行了，小子，不给你们都偷开了啊！
2: 谁偷了？
1: 没偷，这是什么？啊，
2: 拿着，
1: 拿！有本事吃肉，没本事喝西北风去！瞧瞧你们什么德行！啊，你们配吃肉吗？
2: 不是，大哥。

0: 我们辛辛苦苦讲话，就算给猪吃，也比给你们强。再给我说一遍！你们瞧瞧你们什么德行？是好人能来这儿吗？
1: 说是生产连那是司令员给你们面子，说白了就是废物连。走，黑子，别趁娘落我手里。
2: 老子等着，
3: 突然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打死几个鬼子吗？
2: 凭什么你们吃肉，我们不能吃啊？我们也能打鬼子。
4: 大哥，
2: 老子在飞龙寨一人挑死八个鬼子。
4: 如今到了这生产连受这气，呸！别他娘惹我！怎么了？走蔫了啊？哎，我说，别泄气呀！
2: 别惹我！想吃肉吗？想，真想。
5: 什么意思啊？想吃肉？跟我来。大哥，
6: 少爷，你什么意思啊？看看去。
7: 瞧吧。哎呀，都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
0: 想吃肉是吧？没错，
1: 没错。大伙儿听我说，突击连和我们救国军做事一向公平，这一仗呢，你们也帮了不少忙，是吧，兄弟们？
2: 对，
3: 对，确实帮了不少忙。这些吃的都是他们给运回来的，
1: 你是吧，大伙？怎么着？
0: 说得好，大家分工不同，做事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 这肉你们是可以吃的，
2: 沈队长，你早说不就完了？

0: 嘛？省得这么费劲，是不是三兄？吃吧。
1: 队长呢？
0: 这我说沈队长又怎么了？
2: 肉你们是可以吃，但是想吃肉得有本事。
3: 对，拿出点本事来让我们瞧瞧。
2: 你们有吗？
4: 你们这点本事让
0: 谁说
4: 的？
0: 你们
4: 本事？
5: 我说兄弟们，听这话的意思，好像人家沈队长是想考验考验我们到底有没有本事，够不够格吃肉。怎么着？要不要给他们亮亮？
0: 给他们看看，
3: 比就比，我们哥几个不是吃素的了。
0: 对，没错，谁怕谁呀？跟着走，走着，
3: 走，
6: 走，
7: 走，
6: 走，
3: 走，
7: 走，
8: 走，看有什么本事？
4: 牛什么牛啊？
9: 燕子，有点过分了啊！
0: 三兄，
5: 啊，
0: 你先来。

0: 哥，该你了。
1: 何排长，借枪一用。嚯，嘿，二是想镜面匣子炮，好枪啊！
0: 何将。
1: 二好，
0: 哎，
1: 上。

0: 王排长，
1: 怎么样？
0: 谢谢
2: 啊！哎哎，我说沈连长、沈队长，看到了吗？怎么样，服不服？
3: 行，哥几个，盛肉去，别愣着了。
4: 吃肉去了，
5: 吃肉去，
3: 盛肉去了。
6: 吃肉去
3: 了，
1: 大哥，你枪法真准，看他们说啥。
3: 没人废话了吧？
1: 啊！哎，吃肉，
5: 吃肉，
3: 吃肉，赏碗。
1: 吃吃吃！
3: 怎么了？
2: 抢什么抢啊？
3: 什么意思啊？
2: 连锅端走啊？
1: 对，
5: 连锅都端。
3: 对呀，
5: 滚！
3: 都走，都
7: 给我放下！
3: 都走，
7: 放下！
8: 别打！
7: 连长，
8: 人家赢了，当然可以端走。
7: 不是。
2: 够意思啊，谢谢你的酒。不用送了。
1: 哎，走走，
3: 谢谢啊。
1: 哎，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9: 关鹏的手下有如此能耐，大大出乎沈燕的意料，他暗下决心要再跟关鹏较量下去。

0: 关大少爷，
1: 吃啊！
2: 嗯，不会吃啊，少爷可香了。
3: 对呀，吃啊！
4: 你们吃吧，我不饿。
1: 吃吃啊！
5: 哎，你干嘛去？
2: 少爷，
1: 我吃肉高兴啊！来来来，吃吃吃，放开吃啊！来来来，这可是咱们赢来的，来来来，吃啊！来来来，
2: 干了啊，干了！
0: 我们要是也能打一场像突击连这样的仗啊！
3: 是啊，多威风啊，省得突击连看不起我们。哎，
0: 就是啊，哼。
6: 哥，本来想灭灭他的威风，没想到把你也扯进来了。我看他就是跟你杠上了。
4: 我知道，是因为关颖的事，他心里还恨着我呢。
6: 这小子平时看着大大咧咧的，没想到心思还挺重。要说关颖的事情，也不能怪在你身上啊。他至于这样吗？不依不饶的。
4: 你不知道，关鹏和他姐姐感情很深。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我确实还是有责任的，给关鹏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6: 这么说我倒能理解，其实关颖姐那个人真的挺好的。哎，你就告诉我嘛，当年你为什么一定要跟她退婚？
4: 事情都过去了，不说了。
6: 每次说你都这样。

0: 哎，回来了，快放在锅里留着呢。
1: 好嘞，
0: 去吃吧。
2: 哎呀，这么晚还不睡啊，
0: 司令员？太晚了，睡不着。今天你们跟突击连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没想到这件事情传得这么快啊，司令员。
2: 您是亲自来找我算账的？算账？哼，猪养的不错啊！哎呀，看不出你这个堂堂的大少爷干这些活也是不含糊的啊！哎，我告诉你啊，小时候啊，我也是养猪的，真的。那时候穷啊，为了活下去。 我和几个小同乡只能到地主家里干，我们是拼死拼活的干，可是稍有不慎，就会被打得遍体鳞伤，还常常挨饿。我们恨透了这地主恶霸，有好几次啊，为了报复他，我们呢故意放跑他们家的牛，而且还在他们家水缸里撒尿。每次做完这些事儿啊，我们都觉得特别开心。 觉得呢，总算为自己出了一口恶气。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了，我们干了这些，根本就改变不了什么。
0: 是，
2: 地主老财还是继续锦衣玉食，老百姓还是被欺负。直到有一天，我听说了贺龙将军在拔毛溪两把菜刀起义的事情，于是我就跟村里几个后生。 闹起了革命，把地主老财给抓了，把他们的家产给分了。等我看到他跪在地上磕头求饶的时候，那我才知道，我真正战胜了他。司令，
0: 您说这些话什么意思？我呀，就是想告诉你，
2: 一个人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 那就得证明自己，一个战士要想让别人认可，那就得在战场上真刀真。

0: 恩枪跟鬼子干。啊，自己好好想想，我走了。啊，
1: 司令员那段故事突然让我意识到，我和三爸都有同样的毛病，要想彻底收服三爸，就要先战胜自己。
2: 喽喽喽喽喽，吃饭了吃饭了，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啊，吃饭喽，吃饭喽。哎，我说你们几个，太阳都晒屁股了。
1: 好，不起来是吧？

0: 哎，我说关大少爷，你这干什么呀？你这是
1: 怎么样？昨天晚上吃过瘾了没有啊？
0: 过瘾，
2: 过瘾，过瘾，
0: 当然过瘾了。
1: 好，过瘾了，五分钟之后给我到训练场集合。快起来！快点劲儿，兄弟！
0: 哎，小心点，小心点啊！
1: 训练劲
0: 儿。我说，
1: 兄弟，
0: 关大少爷，你叫我们这么早起来干什么呀？
1: 你们呀，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是不是该干点正经事儿了？
0: 正经事儿？什么正经事儿？
1: 哥几个，你们想一辈子被突击连看不起吗？
0: 怎么可能？我们还瞧不起他们呢。
3: 就是，就是。
1: 那就，要想让突击连瞧得起你们，就得拿出点本事来。咱们哥几个就绑在一起，好好练练，好不好？
0: 新官的，老子凭什么听你的？啊？哥几个，回去睡觉。
4: 走走走，
1: 孟大虎。这关鹏还真是看错你了。
0: 秦关大，你说什么？
1: 哎呀，你要想让突击连连长瞧得起你，不是靠抢点吃的喝的就能完成的，那需要真本事，需要拿着武器跟小鬼子在战场上拼杀，那才算是真本事。怎么了？害怕了？
0: 谁害怕
1: 了？
0: 谁他娘怂了？
3: 你说的对。
1: 好啊，没认怂就拿起武器来，跟本少爷一块好好练练，让人瞧得起。
0: 又是姓关的，行啊，练就练，
3: 练就练，
0: 练给他看看，
3: 练。
0: 来，给我，来给我，再瞧。让让让让，来给咱们好好看看。
1: 坚持住！趴下去！长水！
5: 杀！
1: 预备！

0: 鬼子的兵力啊，主要分布在这两个地方，我们从后面和两面包抄，那样是最为安全的。
1: 就在沈汉杰率领突击连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同时。

0: 司令员，这几个混小子还真是让关鹏给调教出来了。
1: 苍龙山又要出几条好汉呐？
0: 哎呀，是啊。
1: 这头猪多少斤呢？
2: 100多斤，可肥了。哦，我们连长亲自喂的。
1: 好，拿到厨房去吧。来来来，铁柱啊，跟他们一起过去。好。哎，大家，
3: 对了，
1: 这是猪蹄儿
4: 啊，
5: 热闹热闹。
4: 好，我最喜欢吃了。
1: 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你开吧。哎，招呼大家。来来来，啊，快点快点，坐吧坐吧。

0: 紫云姐，干嘛呢？
1: 小兰，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没什么，
2: 让我看看啊！
0: 别抢，
2: 什么东西啊？什么呀？我看看。
1: 别抢，小心把东西弄坏了。你慢点。
2: 哇，好漂亮啊！
1: 漂亮吧？
3: 紫云姐，这该不会是送给关大哥的吧？
4: 不会吧？真的是送给关大哥的？
1: 对，我这就是给关大哥的。
3: 紫云姐，你真的喜欢关大哥啊？
1: 我们来南京的路上，第一次遇见他，我就知道，这辈子我心里就再也容不下别人了。
3: 也难怪，那个时候在南京，你一直不肯答应关家的婚事，原来心里想的一直是关大哥。真是造化弄人，没想到你心里喜欢的就是关鹏。
1: 是啊，
3: 紫云姐，这件事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3: 紫云姐，你听我一句劝，关大哥这么出色的人，肯定有不少女孩喜欢他。你要是真喜欢他，就得让他知道。
1: 让他知道。
3: 对啊，
1: 这行吗？

0: 行啊，子云姐。
1: 嗯，没问题。
2: 小兰，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3: 谢谢你啊，
2: 没事。
4: 哎，小哥啊，关鹏来了，
5: 拿着。哎，拿着。你个臭小子！
2: 哎，好香啊！
4: 子云来了，
2: 看见郭大哥了吗？
5: 关鹏啊，你问问长水，长水应该知道。你回去问问长水。长水，
2: 谢谢啊！
5: 找你。啊！
6: 怎么啦？
3: 关大哥呢？
6: 太吵了，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去找找吧。
3: 行，我去找他。
6: 就是嘛。
2: 呼噜噜噜噜噜！关大哥。
3: 关大哥，
2: 关大哥，
7: 子云，
2: 这不是大年夜吗？大家都这么高兴，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青少年做起。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攻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

0: 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关大哥，关大哥，
1: 关大哥，
0: 关大哥，
2: 子云，
0: 这不是大年夜吗？大家都这么高兴，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记得我小时候过大年夜的时候，那时我家在南京，家里可热闹了，到处都张灯结彩的。在南京的时候啊，我爹对我姐管得特别严，他从来都不让女孩子放鞭炮，可偏偏我姐就喜欢放鞭炮，我就只能给我姐去买鞭炮。
1: 然后就带着他到郊外去放呗。哎呀，那天晚上啊，我俩放的那叫一个过瘾。可是后来呢，就出事儿了。
2: 怎么了？
0: 没想到的是，管家发现我们俩了。结果管家就带着一拨人来催我们。
1: 这么惨啊，你们！
0: 哎呀，我跟我姐一看到管家来了，那怎么办？跑吧！ 我俩就飞速的跑啊跑啊跑啊，结果管家他们就在后面追呀追呀追呀，最后啊，我姐连鞋都跑掉了。我一看没办法，赶紧把我姐背上，我说姐快来，我背上你。我俩就又开始跑，结果等我回头一看，嘿，这管家还在后面追我，
2: 还追啊！
0: 我们俩一看，这下完了，我心里想。 如果要是被这管家给抓到了，回去一顿恶打，对，肯定会被我爹打个半死。所以，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把所有的炮就堆在那儿，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阵。
2: 他们怎么了？然后呢？
0: 结果管家的屁股都烧着了。<笑>管家屁股一着，这下可麻烦了，怎么办呀？到处找。 一看前面有条河，扑通一下就跳河里了。哎呀，就这样火才灭了。结果我跟我姐两个人笑的呀，简直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2: 宽大哥，你真有意思。<笑>

0: 那是我跟我姐姐过的最后一个年，从此我就离开南京，到了上海。
1: 关大哥，我姐死了，我爹当了汉奸。
0: 子云，你知道吗？从我认识你以后，虽然咱们俩认识的时间不长，而且了解也不是太多，但是我总觉得跟你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子云，关大哥想问你个事儿。
1: 你说。
0: 你愿意做我妹妹吗？

0: 我愿意。
1: 子云妹妹，
0: 关大哥，
1: 行了，咱们跟他们一起过年去。

0: 哎，小兰，雪夜姐，你怎么来了？
1: 紫云呢？
0: 紫云姐，她不在啊。
1: 她去哪儿了？我还想找你们一块去过年呢。
0: 她好像去找关大哥了。
1: 关鹏？怎么又去找他了？
0: 哎，紫云姐回来了。紫云，你回来了。

0: 正好我要找你跟我一块去过年呢，还有小兰。
1: 你怎么了？
2: 我没事。
1: 你哭过了？
2: 没有，史妍姐，我真的没事。
1: 谁欺负你了？
2: 史妍姐，你坐
0: 啊。
2: 小兰，给史妍姐倒茶。
0: 好。你别打岔，谁欺负你了？
2: 史妍姐，没事，我真的没事。
0: 是不是关鹏？我找他去。
2: 史妍姐，我真的没事，你误会了。我去是过年想我爹了。
0: 真的？
2: 真的，这不过年吗？
0: 傻丫头，别想你爹了。你看我不是来找你跟小兰跟我一起去过年吗？到我们那边去，跟我们一起热闹热闹啊。小兰，你别忙了，快放下吧，走，跟我去过年。
3: 好呀好呀，我正想去呢。
0: 走，走吧。嗯，走吧走吧，别难受了。
2: 走吧。
0: 好，就放那吧，走。走了走了，
2: 走吧小兰，
0: 走。
4: 好，来吃吃来。
5: 弟兄们，哎，连长有话说啊。
6: 听连长说。
5: 今天我敬你们，我沈汉杰能和你们并肩战斗是我的荣幸。来，干杯。
7: 干杯。
6: 沈连长，你们来之前啊，我还真不知道这仗是这么打。打你来了以后啊，这仗打得还真过瘾。大伙说对不对？
8: 对。对，多亏有沈连长，我们突击连个个都是好样的。
9: 好样的。
5: 你们快下去吃吧。
6: 来，来，来，来，快！你们愣着干什么呢？加菜！别
10: 客气，来，
6: 来，
10: 吃吃吃，
6: 快来！
11: 大过年的，怎么了？
5: 看到他们，我突然想起咱们飞虎营的弟兄们。
11: 是啊，飞虎营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现在就剩咱们两个了。
5: 来，把酒端上。过年了。让咱们两个敬他们一杯。兄弟们，安息吧。金蝉啊，我有时候在想，咱们突击连的战士也全都是好样的。我是真的希望往后的日子咱们好好干，将来打出苍龙山，最终打回南京城去，把小鬼子全赶出中国。
11: 对，到时候我陪着连长咱们回南京去，我们在南京过年，到时候咱们两个好好的喝他一顿。
5: 不光咱俩喝。还有燕子、紫云、糖水、关鹏，
11: 关鹏，
5: 嗯，来，
11: 干。

0: 关先生，阿根叔牺牲以后，我在南京，承蒙您多多关照，一直没来得及感谢，一份薄礼，不成敬意啊。
1: 陈主任，这个礼我不能收，都是中国人，这不是应该的吗？
0: 关先生，我的命是您救的，
2: 你醒醒，
3: 到个安全的地方，请赵大夫过来给他看一眼。

0: 您看，您就不要再推辞了。正好趁着现在过年，我给关先生拜个年了。哎呀，
1: 这，谢谢了。好，那就这样，我也在这儿给您拜个年了。
0: 别客气，来，请请请请请。
1: 好。
0: 今天呢，除了感谢，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关会长。
1: 哦。
0: 什么好消息啊？关于您的儿子关鹏，
1: 关鹏，
0: 对，他有消息了。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关鹏加入了新四军，已经留在苍龙山了，就在我的手下呀。
0: 哎呀，这小子跑到苍龙山去了。
1: 对呀，
0: 他走以后啊，一直没有给我来过信。现在知道了，在您手下，我心里就踏实了。
1: 以后还要请您多多指教啊！哎，关先生，您客气了。指教谈不上，不过关鹏这小子那是个打鬼子的好手啊，好好磨练磨练，今后必成大器。
0: 好，好，好！来来来来，请。
1: 关先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1: 关先生也是一个忧国之人。 您看，您做这个维持会长也是权宜之计。不知道您今后有什么打算？
0: 我关某不过是一介商人，要说什么打算，可能也就是生意上的事，不值一提。
1: 关先生，恕我直言，以您的地位，完全可以帮助百姓做更多的事情。现在国家危难，民不聊生啊。如果关先生您能投身抗日，必定能帮助更多的人呐。
0: 陈主任，太高看我了。我不过就是一个商人，不懂政治。好了，话已至此，我就不多说了。不过今天的话，还请关先生考虑一二啊。
1: 好，好。陈主任，现在鬼子的眼线很多，请恕关某不便久留。
0: 好，关先生保重。
1: 我会派人跟你联系的。好。关先生，还有一件事，啊，您说，
0: 鬼子最近调动频繁，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野村把前一段屠村的鬼子全都调了回来，随时待命。好像还多次提到了苍龙山。
1: 要对苍龙山不利呀，
0: 关先生，他们具体的行动时间您知道吗？
1: 不清楚，总之，请你们多加小心。
0: 嗯，
1: 好，关先生，多谢您了。
0: 好，走了，
1: 啊，慢走。
0: 哎，
2: 关先生慢走。

0: 鬼子这次行动是有预谋的，你看，他们对周边的村庄进行血腥屠杀，然后把剩下的老百姓都赶进藏头山。藏头山经济有限，一是来了这么多的人，野村呢，他是想利用这些老百姓拖死我们。这小鬼子，真他娘的狠呐！哎，司令员，我有点不明白，他们既然要用老百姓来拖死我们，那他为什么要发动围剿啊？
1: 这个野村呐，大大的狡猾啊！他怕一时拖不死我们，我们反而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了壮大，而且进行了休整。所以野村呐，就想趁我们把精力都放在粮食问题上的时候，突然发动围剿，打我们措手不及。司令员，
2: 那他这招就不好使了，咱们呐，用老办法对付他们，他们一围剿，我们就转移。
1: 如果光是部队转移起来非常容易，现在我们带这么多的老百姓。 机动性大大减弱了，把老百姓和部队同时转移出去，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次围剿行动，我们的形势不容乐观呐。
0: 哎，司令员，那以你的经验。

0: 他们会什么时候发动围剿啊？
1: 春节期间不大可能，但也很难说。总之，我们要提高警惕，做好准备，随时应战。这样，我们内紧外松，各处的流动哨增加一倍，有情况及时报告。
2: 是，
1: 还有杨团长，你负责做好部队和群众转移前的后勤保障工作，让大家先过个好年。
2: 是，您放心吧，
1: 替他走。

0: よし。
1: タツ、
0: 青木君、見ろ。さっき富士山からの情報だ。この上に記載しているものは三龍山に関して全ての情報だ。お前すぐ用意しろ。以後は三龍山に攻撃する。
2: はい。
3: 1938年，日本华中派遣军经过周密部署，对南京周围地区最后一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苍龙山分区发起大规模围剿。
4: 同志们都来了，情况很紧急啊，形势大家已经清楚了，不用我多说了。日伪三个旅团对我们进行了包围，这是抗战以来鬼子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扫荡，对我们苍龙山那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啊。为了粉碎鬼子的阴谋，这次我们要实行战略转移，暂时放弃苍龙山，但是这不是让步，更不是退缩，拳头只有收回来才能更有力地打出去。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苍龙山必须掩护所有的老百姓安全转移，而这将极大降低我们部队的机动性，但是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个老百姓，知道吗？所以啊，我们要采取分兵突围的方法。二团三团
5: 到到，
4: 伪装成苍龙山的主力，而且要把敌人向青云庙一带引去，完成之后你们伺机突围，与部队会合。新一团
2: 到，
4: 还有司令部机关，掩护所有的老百姓，沿清河沟向鄂湖口方向突围。啊，我们一旦通过了鄂湖口，就能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彻底粉碎鬼子的阴谋。二团长、三团长，
5: 到！
4: 记住，你们的任务非常艰巨，你们必须巧妙地伪装成苍龙山的主力，而且让敌人相信你们就是主力，这样才能把敌人的大部队成功地调离，确保总部掩护老百姓转移，
5: 保证完成任务。
4: 好了，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分头准备。

0: 这个地方险要，是一处绝佳的阻击点。当年三连就是在这儿阻击了鬼子。
1: 好，好，好。嗯，
2: 司令员，救国军准备好了。
1: 行，让大家原地待命。
2: 好。
1: 哪个部队在前面？
3: 哦，
1: 是沈汉杰的突击连跟二连，
2: 命令他们加快速度，以最短的时间拿下鄂虎口。
3: 是。

0: 二连长，前面什么地方？这儿就是鄂虎口。沈连长，可够累的啊！一口气走了一天一夜，我们终于到了。只要过了这鄂虎口，咱们就突出鬼子的合围圈了。沈连长，怎么了？
1: 没事。
0: 沈连长，我明白你的心思。这鄂虎口。 地势险要，两侧全是高地，中间就这一条峡谷能过去。你是怕鬼子在这里埋伏，把咱们一锅给端了？
2: 对，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0: 这个你放心吧，这次扫荡的鬼子所有行踪，我能摸得一清二楚。他们最快的队伍也落在咱们屁股后面，至少三四个小时才能赶到，所以啊。 不可能有队伍在前面埋伏。相反，等咱们过去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埋伏，杀他们个回马枪。我觉得，
2: 咱们还是小心一点好，先派几个战士到前面侦察一下。不用，沈连长，这么着，这次我们二连做先锋连，你们突击连跟在我后面，我们在前面探路就行。
1: 老张，
0: 你就放心吧。
2: 这枪林弹雨都不知道闯了多少回了，对付小鬼子，这点把握还是有的。二连，跟上。
1: 跟上。

0: 上高地，用火力把我们跟二连给分隔开了，怎么办？
1: 必须把日本人的两侧高地攻下来，把二连救出来。
2: 吴金莲，全体给我上，二连交出来。

0: 伝令せよ。部隊をすぐに後ろ方向に向かえ。目標、方向。
1: はい。後ろに向け。お前ら行くぞ。
2: 看来这个叶村是个难对付的家伙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的主力应该还在青云庙一带，但是两个小时之后就会赶到鄂湖口完成合围。我们的分兵计划只完成了一半，现在敌人占了上风，我们必须在野村完成合围之前冲破鄂湖口。
3: 明白
4: 明白明白。
2: 三连长，四连长，
5: 有
2: 你们两个连一起上，半小时之内全歼守敌，拿下鄂湖口。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兄弟们，鬼子已经占领了恶虎口，二里的战士已经全部牺牲了。我们一定要占领恶虎口，杀出一条生路，为他们报仇。
1: 是，
0: 兄弟们。

0: 连长。
1: 你一定要多想我哥。
0: 司连长，司连长，弟兄们，给我冲啊！
2: 亚鲁德，
3: 连长，
4: 青木捜査はさすが我が帝国陸軍のエースだ。でもこんな奴らを相手するとちょっと無駄ですね。
5: 我们去前面看看吧。
6: 想当年咱们在飞龙寨啊，咱哥仨，
5: 哎，前面又打起来了，又下来一批伤员。
7: 他奶奶的，老子几个月都没摸枪了，眼瞅着有仗打不上，真他娘憋屈。哎，
1: 大哥说的对啊，
6: 想当年在飞龙寨哪次打仗，咱哥仨不是冲在最前头？现在倒憋屈，
7: 他奶奶
1: 憋屈。
7: 现在谁要能带着我们痛痛快快的打一仗，我彭大虎就认他当大哥。
6: 我也是，
1: 少爷，那边都打起来了，什么情况啊？
8: 去去去，干活去。
6: 干嘛嘞？
8: 我给他敬一酒啊。
9: 大佐哥哥，我来了，今奉平沟的是，我户口马德瓦，阿斗你就去了的是。
8: 奉平沟。
1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

0: 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奶电饭煲

0: 新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 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

0: 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しは。
1: 大佐かが、我ら今奉平沟です。東湖口まではあと20キロです。
0: 奉平沟。出ねせよ。装備を捨てろ。武器を残す。軽く進め。必ず一時間以内はここに着く。
1: はい。お前らは装備を捨て、武器を残す。
2: はい。
1: 全速進め。
3: 快，小心一点啊！快点。
4: 司令员，司令员。三连四连进攻失败，
5: 慢点，慢点。
4: 三连长、四连长全部牺牲了，
6: 快抬到卫生队。
7: 是。
8: 司令员，刚才突击连报告，鬼子离我们不到20里了。
9: 司令员，时间不多了，突击连连长沈汉杰，请您下达任务。
10: 好吧，沈连长，你只有半个小时，一定要拿下鄂湖口。
9: 明白。军分局所有部队和数千百姓的性命就靠你们了，
10: 保证完成任务。
9: 集采，
11: 到，
9: 集合队伍，
12: 是，
13: 要小心一点，集合。

0: 兄弟，这前面怎么样了？
1: 三连司令攻击部顺利，两个连长全部牺牲了。
0: 那现在那什么谁上了？
1: 司令员已经派突击连上了。
0: 哎呦，连突击连都上了！
2: 突击连，
0: 这么看，一切都得看沈汉杰的了。哎呀，你看这，真是急死我了。

0: 日军共有2个火力制高点，必须各个击破。
1: 带了一排，佯攻右边的制高点。记住，只攻不冲，卸敌人火力就行。
2: 明白。一排的，跟我来。
3: 是。
0: 金灿，
4: 到。
0: 一会儿听到打起来，你跟在我身后，负责火力支援和掩护。
2: 明白。
0: 所有人听我命令，集中火力，强攻左边的制高点。
5: 是。

撤！弟兄。

0: 后边的跟上，快跟上！哎，哥，沈连长，怎么回事？
1: 没事。沈连长，咱们回事？
2: 司令，
1: 我没弄完出任务，阵地没拿下来。
0: 不是，沈连长，发生什么情况了？
1: 日本人用了毒鸡弹。
2: 什么？
1: 鸡弹？毒气？
0: 很多战士都中毒了。
1: 小鬼子太无耻了！
3: 报告！
1: 报告司令员，后方部队传来情报，野村主力最多一个小时就到。
3: 什么？一小时？
1: 小丽，保卫生员叫来，快！
4: 是，
1: 大家赶快扶一下伤员。
0: 快，
4: 走，
0: 快快快，
4: 扶他去休息。
0: 快！

0: 前だ。
1: 大佐が、あの40分ほどの方向に着きます。
0: よし、出ねせよ。全速進め。
1: はい、行くぞ。全速進め。ゴー。せや。せや。
2: 快，撤退！小心点啊！小心，小心啊！快，注意安全！小心！
3: 后面的跟上，跟上，快点，快走啊！快！
4: 少爷，不好了，不好了！突击连没冲上去，让小鬼子使毒气给打下来了。少爷，少爷，
3: 这他娘的，这突击连让人给打下来了。这沈汉杰也中了毒了。
5: 那还打啥仗嘛？突击连上去都没用，这肯定完蛋了是吧？那还打啥？
3: 别，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净说他娘的丧气话！你个乌鸦嘴，脑袋掉了，完蛋个八，大不了我们和狗日的拼了。
6: 对，跟狗日的拼了。
3: 对，我们上，关少爷，
6: 走，
3: 我们走，
6: 走，
3: 娘，
4: 少爷，少爷走啊，
5: 哥，
4: 少爷走啊，
5: 关少爷，
3: 我说你倒是走啊，
7: 我说你们几个瞎嚷嚷什么呀？前面有司令员和杨团长呢，再怎么轮也轮不到咱们生产连养猪班的操心，该干嘛干嘛去。
3: 嘿，你说。
5: 这咋缩头乌龟睡觉？
4: 说人呢？
3: 兄弟，我说，
4: 什么情况？
3: 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司令员不好了，鬼子的援军已经突破了三营的最后防线。
1: 什么？这小徐，怎么回事？
2: 司令员，完了，全完了！
1: 先别着急，慢慢说。
2: 野村主力已经突破了三连的阻击防线，三营战士全部牺牲。
1: 那郑营长呢？
2: 郑营长已阵亡了。郑营长临牺牲前让我告诉您，野村率领的鬼子离这儿只有四十分钟的路程了，赶紧突围，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1: 司令员，
3: 骗了吧！
1: 司令员，现在到了最后的关头，我建议，无论是不是战斗人员，都拿起武器，向鬼子发起最后一次冲锋。即使拿不下阵地，我们也绝不当鬼子的俘虏。
4: 对，
1: 司令员，
5: 同志们，同志们，大家怎么了？没信心了吗？撑不住气了吗？大家还记得吗？当年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我们被老蒋的部队围在了小中山，一个团打的剩下不到200个人，可是最后我还不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吗？没错，现在野村虽然猖狂，但是我们苍龙山也不是吃素的。同志们，现在还没有到跟小鬼子拼得你死我活的地步。
6: 老陈，难道你还有什么主意？
5: 哼，当然有了，我们苍龙山还有一支骑兵的。
7: 骑兵？
8: 骑兵？
9: 骑兵？
10: 什么骑兵？
11: 骑兵？
12: 不知道。
5: 杨团长，
1: 有
5: 备马。
1: 是。
11: 骑兵？什么？
6: 不要着急，大家都不要着急啊！咱们陈司令员当年在苏区的时候，可是。

0: 有名的九尾狐啊，没有能难倒他的事。看今天这个架势，咱们一定能冲得出去。
1: 台山的部队今どこだ？
2: 情報によると、台山の部隊はすでに二道坪、五虎口に着くのだ。
1: よし。
2: 少佐、苍龙山の新進軍もこんなもんだ。なんなら我らは突撃して、押し込んで、奴らを全滅するんだ。
1: 奴らはすでに包囲された。そうする必要はないのだ。台山の部隊は着いたら、こいつらは一人も逃げられんのだ。俺ここだって、見るのだ。奴らの全滅すぐだ。
3: はい。
4: 放这儿吧，快先把这儿。
5: 哎，好嘞，
4: 看到了啊，
6: 快跑！哎，哎呦，
4: 司令员，
5: 这儿吧，快
4: 先把这儿。司令员，杨团长，
5: 司令员，
4: 您怎么
5: 来了？司令员，
4: 管鹏呢？在那儿，我去叫。那边呢？
7: 少爷，少爷，司令员来了，快醒醒！
8: 您找我，
9: 杨团长，给他介绍一下情况。
10: 是，关鹏，现在的情况非常的危险，鬼子的重兵堵住了鄂虎口，他们仗着地形对我们进行阻击，二连、三连、四连，包括突击连都突围失败，伤亡非常的惨重。如果我们不能在一小时之内顺利的通过鄂虎口，就会在这儿被鬼子前后夹击，全军覆没。
9: 现在形势对我们非常严峻。鬼子增援部队不到一个小时就到我们这里来了。
8: 司令，你在跟我说话？
9: 你废话，我不跟你说话，跟谁说话？
8: 不是这个事儿，这个我们生产链养猪班好像不应该知道这事儿吧？
9: 关鹏，你别忘了，我同意你留在苍龙山，你答应我的两个条件。
8: 没忘。
9: 说，
8: 第一，吃得了苦，耐得了劳；第二，
7: 服从指挥。
8: 我知道服从指挥，服从指挥。
9: 说话算话。
8: 哎，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关鹏说话向来都是算话的。
9: 好，那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一个小时之内拿下鄂虎口，保证大部队顺利通过。
8: 一个小时啊？
9: 怎么样？
8: 不怎么样，干不了这事儿。
9: 关鹏，我告诉你，什么叫服从命令，就是上级命令什么，你就去干什么。啊，我现在命令的是，一个小时之内拿下鄂虎口，保证大部队顺利通过。如果你干不了的话，马上脱下这身军装，给我滚蛋。干得了，十分钟后指挥部见。
11: 老杨，我们走。
10: 好，赶紧，赶紧，赶紧准备吧。
4: 哎，司令。
12: 对不住关少爷，这叫啥命令？咱咋拿下鄂虎口啊？
7: 司令员到底什么意思呀？
13: 对呀，咱们怎么弄啊？
12: 哎、少爷，这怎么办？
7: 哎，少爷，
12: 去不去？
7: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我怎么知道？
10: 司令员，你说关鹏这小子任务会接吗？有没有这个把握？
9: 等着瞧吧。
14: 苍龙山生产链养猪班班长关鹏前来报道。

0: 司令，你说。
1: 如果我叫你来，就是让你带部队冲锋的话， 你看看周围的同志， 哪一个不比你强？ 打架就算打光了， 还有我陈振武呢， 再怎么轮， 带部队冲锋的事儿， 也轮不到你吧。 进来。

1: 你看，这是我们的位置，这是鄂虎口。现在的形势是守在鄂虎口的敌人，无论从人数还有火力，超出我们的预料。现在看来，从正面引攻不是个办法，就是派上更多的人，也是给鬼子当靶子。
2: 那您的意思是，
1: 唯一一条路，从后面绕过去。
2: 绕过去？
1: 对，
2: 怎么绕？
1: 就这儿。
0: 悬崖的后面，
1: 没错，这是鬼子的防守盲区。我想你手下的人有什么本事，你是最清楚的。现在我需要一个有胆识的人，组建一支精锐小分队，从后侧攀上悬崖，拿下敌人的机枪阵地，然后坚守半小时，配合主力部队发起攻击。怎么样，小子，敢不敢接？
3: 给个痛快话！
4: 赶紧来！哎，三雄，上午怎么说的？哎，
3: 不知道，你打听那么多干嘛？看好你的猪！
4: 哎，这我怎么知道？
5: 大哥，
3: 啥情况？
5: 陈司令员，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4: 连咋办呢？
5: 我觉得陈司令员是急糊涂了，是吧？
4: 鄂虎口突击连都没办法，关鹏就养猪班班长，那就更不行了，是吧？哎，我觉得也是，关鹏虽然能打架，但他也没有三头六臂啊。
3: 对呀，
4: 我说干不了，是不是？
3: 哎，哎，啊，程爽，你也说说，这啥意思啊？这到底是？
6: 其实我也觉得这事有点奇怪。你说这陈司令员怎么会让我们家少爷去拿下鄂虎口呢？
3: 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6: 好，这任我接了，有把握吗？司令员，这点您放心，我们生产连养猪班一直就在这附近打猪草挖草药，所以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悉。表面上看，这一带全是悬崖峭壁，但其实在它的后方灌木丛生，我们只要胆大心细，就一定能爬上去。而且，在我们上去以后， 就先打乱敌人的阵脚，他们的阵脚一乱，正面部队就能够进行进攻，到时候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我相信一定能拿下鄂虎口。关鹏，这次突袭关系到苍龙山的生死，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3: 什么要求都可以。
6: 当然可以。好，第一点，我需要所有的参战部队 都要以小分队为中心，一切行动完全配合我们。
3: 我答应。
6: 第二点，需要时间，必须派一支擅长阻击的部队，帮我挡住后援的日本鬼子，到时候为我们上山争取时间。
3: 需要多长时间？
6: 30分钟。
3: 好，我答应。
6: 第三点，我还要人。
3: 多少人？
6: 除了我们生产连我带出的那几个人以外，我还要 在三部队伍当中，再挑出一些精兵强将。
3: 可以，全军分区的所有人员随你挑。嗯，
6: 好。
3: 我要全军区格斗能力最强的。
6: 谁？铁塔。
3: 还有呢？
6: 你看，在地形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我还需要全军分区打机枪最好的人。
3: 关鹏，
6: 我给你去。就是你。还有呢？另外，我还需要一个全军分区最好的神枪手。
3: 我去。
6: 沈连长，突击连还需要你正面进攻进行负责，所以这次就用不着你了。沈队长，这次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
3: 沈队长，这次行动对苍鹿山非常重要，你的枪法能在突袭中起到重要作用。
4: 好，我去。
6: 一切要听关鹏的指挥。
4: 嗯。
6: 司令员，人我已经要的差不多了，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
3: 讲。
6: 我需要全军分区最好的武器。
3: 没问题，随你挑。
4: 前两天的三连。
3: 哎，行行行行行。

0: 走，别他娘的废话了，说半天都没说到点上。哥几个，既然陈司令员让关鹏去拿下车鄂虎口，那到时候我们哥几个就跟他一起上，
1: 少爷，
0: 一起吧，
1: 少爷，
2: 少爷，
1: 少爷，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咱也死在那叫什么冲锋的路上，
3: 对，
4: 冲锋的路上。
5: 王大虎，
0: 关鹏，什么情况？
5: 王大虎，你不是一直说在生产连憋闷的慌，一直想打仗是吧？
0: 没错，是我说的。
5: 好，现在机会来了。
0: 真的？
5: 当然是真的。
0: 你快说什么情况。
5: 刚才陈司令员宣布了一条命令，命令我带上一些弟兄，怎么从后山的悬崖爬上去，配合正面部队的正面进攻。
6: 在行啊，
5: 怎么一定要拿下鄂虎口。现在总算有一个机会来了。哎，我说各位，你们有没有这个胆跟我一起去啊？敢不敢？
3: 敢！
0: 敢！
7: 当然敢了！
8: 敢！
0: 有什么不敢的？哥几个等的就是这一天。关鹏，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你要是能带着哥几个把这仗给打赢了，我彭大虎拜你为大哥。
3: 对，
9: 我也拜你大哥。
10: 拜你大哥，
11: 我也拜
12: 你大哥。
5: 一言为定。
0: 好。
3: 好。
0: 打赢了，拜你为大哥。
6: 这把好啊，三雄这把。
13: 这个，大哥你看怎么样？
14: 关鹏，这是眼下军分区最好的武器了，好好挑。
5: 司令员，我想要一把射速比较快又不卡壳的枪。
14: 什么？这些枪都不顺手？那你想要什么枪？
5: 我就要您那把珍藏了很久的枪。
6: 文鹏，太放肆了！
14: 哎，小李，拿来说说。臭小子，好眼光！想当年长征的时候，抢渡大渡河，也是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我们十七个同志组成了突击队，要抢渡大渡河。红军首长亲自为我们送行，这把枪首长亲手送到我手里的。好，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了，一定要杀出一条路来，带领大伙冲出去。

0: 张东发，
1: 到！
0: 命令你们，15分钟之内赶到白山坪，拖住野村的主力部队，最少45分钟。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命令你们，5分钟之内赶到右翼阵地，配合主力部队进行火力掩护。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突击连连长沈汉杰，
1: 到，
0: 命令您10分钟之内赶到小王宫，等候关鹏小分队的总攻信号，务必在15分钟之内拿下鄂湖口。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会等待你总攻的信号，放心吧。 这次哥不在你身边，自己可要多小心。
1: 嗯，放心吧。
0: 这一次。

0: 突击连出发。
1: 是。

0: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同志们，形势大家都清楚了。各位小分队的一员，从现在开始，你们肩上扛的不光是枪，还有我们苍龙山几千人的性命。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一定要拿下鄂虎口！
1: 拿下鄂虎口！
0: 关鹏，就看你的了。
2: 明白。
0: 30分钟后，我们发起总攻。 如果到时候还没拿下鄂虎口，苍龙山军分区全体将士都将倒在这里。30分钟，多一分钟都不行。
2: 司令，你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30分钟。

0: 一分钟都不多，思睿，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活着回来，
0: 记住了，司令员，必须活着回来。

0: 鬼子，赶到白山坪，拖住野村部队，最少45分钟。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听我命令，一排长，迅速占领左侧高地。
1: 二排长，
0: 右侧高地分从两侧进行支援。其他人跟我从正面进行阻击。记住，一定要拖住鬼子，为关鹏同志争取时间。
2: 明白，
0: 行动。
2: 一排，跟我走！
3: 二排的兄弟们，跟我来！快！
0: 三排长，率兄们战斗，
2: 走！

0: 報告。
1: お前はどこなんだ。
2: 大佐かが板山平です。板山平通ったら大方向になります。
1: 丁寧せよ。全速進め。
2: はい、全速進め。

0: 发生这儿了。
1: 我的天啊，这怎么上去啊？
2: 警戒！
1: 三雄，绳子。

中的

10分以内何度しても晩酌を取れ。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うん。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上来，来。
2: 真姐。

0: 时间到齐了，快！时间来不及了，坐。
1: 几点了？
2: 4:15了。
0: 离总共还有15分钟了。

弟兄们，关鹏正率领着小分队从后面摸上鄂虎口，只要他们一拿下，日本人的机枪阵地，我们突击连就从正面发起进攻。弟兄们，今天是一场死战，整个苍龙山军分区的安危就放在我们身上了，哪怕是战斗到最后一人。

0: 现在情况已经摸清楚了，在不远处就是敌人的机枪阵地。前面有十几挺歪把子，后面是几挺重机枪。大家看好了，那是鄂虎口的一个制高点，我们现在只要拿下了那儿，就相当于拿下了鄂虎口。一会儿听我的号令，大家一起上，记住，在行动的时候绝对不能用枪。
1: 明白。
0: 行动。

见咱们兄弟几个。

0: 司令，我们顶不住了，让他们赶紧突围。
1: 是。
2: 您就行了。

要没了，要为关鹏争取更多的时间。能挡一秒是一秒，兄弟们，严重战术，拼了！

0: に伝令せよ全速進め。必ず三条分以内、いや二条五分以内を方向に急ぐ。
1: はい。
2: 孙旅，总攻时间到了。司令员，关鹏他们肯定不行了，咱们打吧。
3: 报告司令员，
1: 报告司令员，祁连阵地失守，祁连长他们全部牺牲，
2: 全部牺牲。司令员不能再等了，咱们打吧。
4: 打吧，
2: 不能等了。

唯有杜康，限量发售。

0: 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

0: 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穿着一张初中毕业证，成为美国科学院第一位中国籍院士。新中国百废待兴，他奉献了所有才智与心血。
1: 他要让数学走进各行各业，成为每个人都能够用到的实用工具。
0: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数学家华罗庚。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战火的硝烟当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南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此时在国际数学界名声大振的华罗庚决定放弃英国优厚的生活和研究条件，毅然回国，与40000000同胞共患难。归国之后，华罗庚就任西南联大数学教授。抗战时期的昆明，物价飞涨，物资匮乏，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微薄的薪水常常难以养家糊口。有人戏称教授教授越教越瘦。在这张华罗庚一家的全家福当中，抱在怀里的是华罗庚刚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名叫华光。这个名字的背后有一个心酸的故事。儿子出生以后，为了让妻子吃点好的，华罗庚花光了家里最后的一分钱，典当了所有可以典当的东西。面对无奈的困境，华罗庚没有用自嘲聊以慰藉，他经常边哄儿子边说道：花光花光，全部花光。然而在这样困难潦倒的岁月里，华罗庚却达到了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0: 为了生存，华罗庚不得不到其他学校兼职代课，即便是这样，每晚回到家中，在豆油灯微弱的光线下，他仍然在做着数学研究。6年的时间里，华罗庚竟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堆垒素数论》。这部巨著在发表之后的40余年里，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被称作20世纪经典数学理论之一。然而，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华罗庚是克服了怎样的困难，才完成了这本巨著。1945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然而和平并没有到来，内战的阴云却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支撑了9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这一年宣布解散，许多著名教授纷纷散去，华罗庚又该何去何从呢？
1: 1946年，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邀请，华罗庚决定到美国讲学和研究。然而就在他即将出发之前，却得到了好友闻一多被暗杀的消息，这让他悲愤莫名。许多年后，华罗庚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写道：作为一多

0: 先生的晚辈和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现在的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完成伊多先生和无数前辈未尽之事业。
1: 1946年，华罗庚到达美国，由于他早就声名远扬，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破格将他聘任为研究员。要知道，作为一家做尖端研究的机构，普林斯顿研究院以往只招收有博士以上学位的学者，而华罗庚只有一张初中文凭。
0: 这张照片的拍摄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从照片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华罗庚满脸笑容，充满了蓬勃的朝气。在普林斯顿研究院，他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等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成为了同事。华罗庚曾经说啊，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切忌班门弄斧，可是我的看法是反过来的，弄斧必须到班门，只有到鲁班的门前耍一耍，他指出你的缺点才能够进步。另外呢，下棋还要找高手，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水平。
1: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华罗庚迅速地成长着，他被称作是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同时他已经在多所美国大学里任教。普林斯顿研究院对华罗庚做出的评价是，华教授在高等数学的研究领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资深数学老师，华罗庚在我们的团队中体现了巨大的价值。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春天，明明是穿着一身病号服，华罗庚却是笑得十分的灿烂。那个时候啊，他刚刚经历了一场长达4个多小时的手术，这次手术呢，医治好了困扰他多年的腿疾，他终于能够和普通人一样走路了。不过让华罗庚开心的事情可远不止这么多。
1: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聘期还没有结束，已经有多所大学抢着要华罗庚。1948年，华罗庚成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数学系的终身教授。更让他高兴的是，妻子吴小媛带着孩子们也来到了他的身边。潦倒了半生的华罗庚第一次过上了恬静的生活。
0: 当时伊利诺伊大学为华罗庚配了4个助手，他家别墅的客厅能够举办容纳50个人的宴会。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生活条件让华罗庚可以畅游在数学的世界里。然而这样的生活还没有一年，华罗庚就面临一个将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重大选择。
1: 华罗庚突然决定放弃优厚的科研条件、优越的物质生活，回到中国。
0: 想要为祖国的数学事业出一份力，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 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华罗庚将怎样发挥他的才华与智慧？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大洋彼岸的华罗庚迅速就得到了这个消息，一边是难忘的故土，一边是优越的生活条件，华罗庚却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
1: 在回国的旅程中，华罗庚为所有的留美学生写了一封充满着真挚情感的信，其中呢有这样一段：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

0: 就是为了个人的出路，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朋友们，今年在我们的首都北京见面吧。这封信被刊登在报纸上之后呢，引发了巨大的反响，无数留学生正是受到了华罗庚的召唤，回到了新中国，投入到火热的建设之中。
1: 1950年春天，华罗庚回来了，他仿佛看到了一个无比广阔的发展天地。在给一个苏联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非常高兴地告诉您，我已辞去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职务，现在已在我的祖国服务了，我又重新担当起了清华大学的教授。
0: 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中南海怀仁堂举办了文艺晚会，请会议代表来观看。华罗庚呢，因为有事来晚了，台上的演出已经开始，华罗庚正愁找不到座位，突然看见远处有人在向他招手，等到他走近了才发现，冲他招手的人竟然是毛主席。毛主席拍着他的肩膀说：华罗庚同志，你也是苦出身，希望你为我们培养出一些好学生来。华罗庚连忙点点头说：绝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1: 1952年，中国科学院的数学研究所在清华大学的这所小楼里成立，华罗庚被任命为所长。此后的几年里，他将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发现和培养人才上。中科院数学所几乎囊括了当时全中国所有的数学人才。
0: 华罗庚选拔人才十分的严格，曾经有很多人向他推荐学生，他都没有接纳。然而有一个人却十分的特别，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陈景润。他是华罗庚唯一一个不惜动用关系走后门进来的学生，陈景润也成为他最为出名的一个学生。这背后还有着一个传奇的故事。
1: 1953年，20岁的陈景润从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一所中学教书。然而陈景润是个有着许多怪癖的书呆子，一上台就说不出话来，他甚至成为了学生们的笑料。没多久，陈景润就被学校辞退了，他只能回到家乡福建，在街头摆摊谋生。幸好被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发现，将他调到母校管理图书资料。
0: 在当图书管理员的这段时间里，陈景润开始钻研华罗庚所写的堆垒素数论。解放初期，厦门作为海防前线，经常会响起空袭的警报，为了躲在防空洞时也能够看书，陈景润将堆垒素数论撕成一页一页的揣在口袋里边，前后看了几十遍。没想到这本高深的数学巨著竟然被这样一个年仅23岁的陈景润看出了破绽。
1: 陈景润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寄给了华罗庚，华罗庚一看，这正是自己苦思了多年没有突破的问题。华罗庚很高兴，认为陈景润是个有想法、有前途、很钻研的年轻人。华罗庚立即给陈景润寄去了邀请函，请他来北京参加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
0: 华罗庚深深地记得，自己当年不过是一个偏远小镇的杂货店的小伙计，每天挣扎在温饱线上，正是因为有了伯乐的赏识，才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此时他已决定打破数学所的招生规定，将陈景润调进北京。然而当陈景润真正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大家都吃了一惊。
1: 陈景润到北京第一次做报告时，看到台下30多位数学家都望着自己，又犯了老毛病，紧张得满头大汗，结结巴巴讲了几

0: 句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台下听众开始摇头，难道这就是华罗庚力荐的人才吗？最后还是华罗庚亲自走上讲台，介绍了陈景润论文的不凡之处，一锤定音，终于使陈景润受到认可。
1: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华罗庚就是陈景润的伯乐。正是华罗庚将陈景润调至中国科学院的数学研究所，成就了陈景润震惊世界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新中国因此产生了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即使陈景润后来成为了誉满世界的大数学家，他却依旧称自己是华罗庚先生的学生。
0: 照片上的年轻人全都是华罗庚亲手带出来的学生，他们是新中国第一批计算机人才，被人戏称为中国计算机的八百罗汉。正是在华罗庚的带领之下，新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了。这台计算机为新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华罗庚也被誉为两弹一星的元勋。
1: 华罗庚常说，培养人才要甘为人梯。曾经的懵懂少年，如今已经成为新中国数学界的领军者。在他的带领下，新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数学人才，而华罗庚又有了更加宏伟的计划。
0: 他卸下数学家的光环，走进群众，普及数学。
1: 就连炸油条的师傅都去听华罗庚的讲座。
0: 他深入基层，广泛调查，学以致用，造福社会。他将虚拟的数字变实用的利器。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1: 刚才呢，我们讲到华罗庚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然而一件事情却让他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一次，华罗庚得知一名小战士在执行爆破任务的时候不幸牺牲了。由于雷管引线长度不同，爆破的时间总是无法控制，经常有战士因此而牺牲。为什么不能够用数学的方法来计算出最适当的引线长度和爆破时间呢？这让华罗庚有了新的思路，他要让数学走进各行各业，成为每个人都能够用到的实用工具。
0: 华罗庚开始思考数学如何直接为国民经济服务的问题。从1964年开始，华罗庚就带着助手到处下工地、蹲农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统筹法和优选法。许多人认为，像华罗庚这样的大数学家，不在屋子里写写算算，却到处东奔西跑，是大材小用，甚至说他是不务正业。而华罗庚却对此投入了最大的热情。
1: 华罗庚用数学的方法为邮递员画出了邮递的最优线路图，让邮递员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所有的信件全部的送出。一个大庆的电焊工在听完华罗庚的讲座之后，对电焊的斜度、角度、速度做了不同的试验，果然找到了最好的工艺条件，一举在电焊大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就连炸油条的师傅都去听华罗庚的讲座，找到了将油条炸得外焦里嫩的最好时机。华罗庚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在全国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在不增加人力物力财力的情况下达到优质高产低消耗。不久之后，毛主席就给华罗庚回信了。在信中，毛主席称赞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这一肯定让华罗庚顿时充满了干劲，统筹法和优选法在全国于是就流行开来了。

0: 当时全国各地都抢着要华罗庚去做讲座，他的讲座浅显易懂，连卖菜的老太太都可以去听。大庆油田、鞍山钢铁、成昆铁路等众多的重要项目，都将华罗庚拉去他们那个地方去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华罗庚和他组建的小分队，曾经在20天的时间里边解决了不同工作当中的上千个问题，成为了一个奇迹。
1: 华罗庚不仅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注入了科学的成分，他推广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更是在中国的文明史上掀起了一个运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高潮。
0: 1979年10月8日，华罗庚应邀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进行演讲，这就是当时的演讲海报。从海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演讲的题目叫做《千百万人的数学》。这个演讲题目是由英国数学界制定的，他们对消失在世界数学界30多年的华罗庚充满了期待和好奇。
1: 这是改革开放后华罗庚第一次出国访问，世界的目光已经期待了他30年。在英国人眼中，已经头发花白的华罗庚庄严而活泼，朝气蓬勃而富于智慧。作为一个理论数学家，华罗庚却从书房走到了人民之中，这让无数人为之感动。
2: 好多人都围住他，然后问到了一个问题，说那华罗庚教授一定很有钱吧？他说确实我是很富有啊，但是呢钱不在我的口袋里，在人民的口袋里。
0: 离开世界数学界30多年后，华罗庚赢得了许多迟来的荣誉，他成为美国科学院120年来第一位中国籍海外院士，还被多所国外的大学聘请为荣誉博士。美国科学院院长称赞华罗庚，他是一个自学出身的人，但是他教了千百万的人民。
1: 20多个春秋寒暑，华罗庚拖着残疾的腿和多病的心脏，以一个大数学家的声望到人民群众中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他走遍了26个省份，行程超过20万公里，数以百万计的人成为了他的学生。就在1984年8月25号，74岁的华罗庚由于过度劳累再次心肌梗塞。
0: 躺在病床上，华罗庚以数学家的思维写了一首诗，名叫《述怀》。即使能活100年，36524日而已，而今已过1/4，怎能胡乱轻耗？何况还有老病无能为继，若细算有效工作日在2000天以内。每当大家希望华罗庚能够停下脚步歇一歇的时候，华罗庚就说，我的身体只会越来越差，现在不走将来就更没有机会了，我绝不会死在家里，我要死在工作岗位上。1985年6月，华罗庚应邀到日本访问，然而这却成了他最后的一次出行。
1: 6月12号，华罗庚站上了学术讲台，这次的主题是总结自己在新中国成立35年的历程。
2: 一开始呢是把西装脱了，后来把而且讲呢说后来把领带也去掉了，
3: 从轮椅站起来拿着拐棒在讲台上站着讲，讲得高兴了，他不是有 PPT 吗，拿着拐杖当教鞭。
1: 当报告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然而华罗庚却在总结完自己的一生后倒在了讲台上，再也没能起来。
0: 这是华罗庚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在拍下这张照片13分。

0: 钟后，他就心脏病突发，倒在了心爱的讲台上。华罗庚将自己的才华全部奉献给了中华民族，而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也深深地镌刻着他的名字。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下期见。
1: 抗战爆发，爱国青年奔赴延安，一部话剧促成一所革命艺术学院的诞生，毛泽东、周恩来领衔创立，著名文艺工作者们共同发起，它是中国革命的文艺摇篮，它是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鲁艺传奇。
2: 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3: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3: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3: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3: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3: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3: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

0: 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

0: 新配比混法，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减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1: 黄石大冶打造全省首个规范运行的县级企业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政务增值服务；
0: 一线调研旧城换新，走进宜昌当阳，看供销社如何将闲置资产变为文旅宝藏；
1: 长江访谈，对话康明斯公司副总裁赛俊峰，回顾康明斯与湖北携手创新的20年。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2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防汛减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支持抢险救灾工作。当前我省仍值主汛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旱江秋汛、山洪地质灾害防范等重点，持续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警，进一步做好应急力量、装备、物资等各方面准备，不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要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充分发挥专业技术力量优势和网格员、地灾监测员、生态护林员等基层哨点作用，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要持续抓好宣传、培训等工作，未雨绸缪，加强演练，切实提高群众防灾避险的意识和能力。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现代

0: 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更好激发省属国有企业发展动力活力。要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健全完善国资国企监督体系，推动各类监督贯通融合，常态常效，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打造营商

0: 能解决从创办成长到壮大的全周期事项。来看记者的调研。
1: 大冶政务服务中心的增值服务就藏在这张楼层分布图中。您看，除了常规的审批窗口，在二楼最核心的位置还设置了企业服务中心、金融、人才等七个工作室，都集中在这里。
2: 增值化改革最核心的突破是彻底打破传统政务只管审批的服务边界，把原本分散在十余个部门的社企职能以嵌入式工作室的形式整体搬进政务大厅。企业从创办到成长壮大的各类需求都能在这里找到对应服务。在金融服务工作室，银行机构驻点办公，当地一家企业的300万元授信需求，仅7个工作日就完成全部审批，顺利落地。
3: 我办完这个签约的事项，我就立马可以在同一个楼层办理税务的事项，很方便。
4: 我们安排了全市15家银行机构在这里值班，目前我们开展了30余场银企对接会。去年金融办全建制入驻以来，为全市156家企业提供授信176亿元，贷款周期压缩60%以上。
2: 在法治服务工作室，法院把企业重组服务中心设在了服务中心，让司法服务离企业更进一步，将风险化解在前头。
5: 以前企业遇到经营困难、债务风险，往往只能自己去找法院。现在呢，企业迈进企业服务中心这扇门，就能直接享受重组引导、融资对接等服务。
2: 日常办事靠集中服务一站解决，面对跨部门协调难度大的硬骨头问题，则依靠高位推动的兜底机制。
1: 今天正好是企业接待日，我手中的这份清单清楚地写着这一期企业的诉求，涉及到了相关部门。会议室里呢，轮值的市领导已经带着相关的部门和企业面对面的沟通了，当面谈，现实办。
2: 大冶建立市领导轮值接访制度，每周开设一次企业接待日，市四大家领导法检两长驻点办公，企业反映的问题能当场解决的现场拍板，需要多部门协同的当场明确责任主体，现实办结，全程跟踪督办，消耗管理。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解决土地产权归属、债务纠纷等各类疑难问题184个。
6: 今天呢，我们当地的镇政府来了，抵押房也来了，城建呢、市规局都来了，协调起来很快，搭建了政府与企业的一个面对面沟通的这么一个直通平台。
2: 从只办审批事项到包办发展难题，大冶的增值服务让进一扇门办所有事成为企业可感的日常，也为县域营商环境改革趟出了一条有效路径。
7: 因为原来更多的是以行政审批为主，企业啊和市场主体的这个需求为导向，就是由过去的单一便捷变成这个综合赋能，提升了这个企业的这个获得感、体验感。
8: 今天的学习笔记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专栏，聚焦一个内涵要义，高素质干部应当具备哪些核心素养。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要以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民族复兴不是口号，是一步一步干出来的。能扛起这份重任的干部，必须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扎实、敢打敢拼。第一，筑牢忠诚之魂，把准政治方向。对党忠诚是第一位的要求，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在风浪考验面前毫不畏惧。干部首先讲政治，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方向不偏，步子才稳。第二，砥砺担当之勇，扛起时代重任。复兴之路必有硬仗，敢担当、能担当、善担当才是真本事。面对改革攻坚、基层治理、风险防范，

0: stopping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because it's the product is safe, it's compliant, it's reliable, so we can give that to a customer to try, and exploring where the AI tools can help us not reduce people, but be more efficient and be more effective in how we do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We'll continue to invest in our core products, continue to support our customers within the China market and globally.
1: 武汉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产业协同是关键。以五仙同城化发展为着力点，仙桃的产业版图正悄然重塑。从传统农业到高新产业，仙桃如何找准坐标？记者走进一家跨城企业，探寻同城化背后的链接密码。
2: 早上七点，一辆通勤大巴从武汉转口准时出发，开往仙桃。车上坐着的是鼎龙半导体材料产业园的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8岁。跨城通勤是他们的日常。
3: 早上七点从公司出发，下午5:40会从仙桃园区出发回来武汉。
4: 有没有一种跨城上班的感觉？
3: 就是跨城上班，每个星期的日常。
2: 鼎龙仙桃产业园是全国半导体和面板显示关键材料的重要供应基地。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选择仙桃区位优势是基础，更重要的是这里能与武汉光芯频端网产业集群形成隔墙供应的生态，关键材料就地协同，上下游互为配套。
5: 我们可以和我们兄弟公司来共同的开发我们所需要的原材料。我们整个的规划就是研发在武汉，生产或者仙桃，共同协同发展也是一个我们更加看重的一个方面。
2: 鼎龙的跨城布局并非个案，眼下仙桃正以研发在武汉、生产在仙桃的模式，加速推进五仙产业合作区建设。目前，仙桃已促成100余家企业与武汉科创资源精准结对，围绕技术攻关和工艺优化，仙桃还联动武汉高校专家、科技特派员等下沉企业一线，把治理资源精准导入中小企业，形成武汉出题、仙桃落地双向赋能的创新闭环。
6: 常态化摸排企业技术需求，联动武汉高校专家、科技副总、博士服务团、科技特派员及时运营下沉，已经帮助中小企业破解66项技术难题，做强产业链条。
2: 从配套到共生，仙桃的产业融圈路径愈发清晰。围绕武汉光谷、车谷、药谷三大产业集群，仙桃正精准嵌入产业链分工。新能源汽车领域集聚六合、荣白等骨干企业，光电子领域引进鼎龙、宝宇激光等龙头项目，生物医药领域落地远大医药、科诺生物等重点企业，新能源超跑、玄武岩、无纺布等标志性成果接连涌现。今年上半年，仙桃签约来自武汉的产业项目45个，总投资额超过36亿元。
7: 我们紧扣武汉产业布局啊，这个聚焦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半导体配套材料、生物医药原料药、高端非制药部材料四大承接赛道，以梯度承接、互补共生的产业生态，实现了龙头牵引、集群发展、链式融圈。
8: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激活存量资源，盘活老旧厂房。在宜昌当阳，一批沉寂多年的供销社老仓库、老厂房悄然变身，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消费新空间。闲置的家底儿是如何被重新唤醒的？来看记者探访。
9: 大衣柜、缝纫机、黑白电视。在宜昌当阳草布湖镇这家咖啡馆，600多件老物件复刻了建国初期供销生活场景，原汁原味的怀旧氛围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
10: 这间房子原来我经常在这里跑进跑出，你看现在喝咖啡啊，搞烧烤啊，这就不一样了，旧貌换新颜吧。
9: 草布湖镇曾是有名的农垦文化小镇。上世纪有万名知识青年响应号召来到这里，围湖垦荒，建立了宜昌唯一一家国营农场。农垦路上的供销社、米面加工厂、榨油坊等国营门面，见证了一代农垦人的奋斗荣光。但在90年代开始走向沉寂，关门闲置。如何盘活这些沉睡的资产？经过多次调研，农场受到一些地方农文旅结合项目

0: 的启发，决定在怀旧峰这个文旅新赛道上试试水。
1: 盘活了闲置的资源，例如米面加工厂、榨油厂、粮管所。
0: 彭淑婷就是这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身为第三代农垦人，他用了3年时间在这里建起了怀旧峰的咖啡馆，结果不仅生意火爆，还成了网红打卡点。
2: 小时候记忆，这条街是非常红火的，尽量的就是传承我们当地的一些历史建筑，或大拆大建，然后保留它的原貌。
0: 有了这样的探索，当地放开手脚，决定将整个街区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开发。为了吸引更多青年创业者，当地统一修建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等，租赁手续由供销社统一协调办理，降低交易成本。每位创业者还能享受最高20000元的装修补贴。一系列举措鼓励之下，越来越多返乡创业者聚拢过来，手工皮具、陶艺体验、烘焙工坊等10余个特色项目相继入驻，其中13家已经开业，串起一条可玩可气的消费动线。
3: 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乡村的风景，一天游就是把我们这里串联起来。
0: 如今农垦往事街区年均吸引游客20万人次，带动商户年综合营收超300万元。湖北省城市更新实务规划明确提出，要打造100个老旧街区厂区更新样板。蔡甸区供销社累计盘活闲置资产11处，价值7000余万元，让老仓库变身莲藕加工龙头企业的厂房。石首市供销社破解历史遗留问题，盘活10.3万平方米闲置资产。供销社系统正乘着城市更新实务规划的东风，加速腾笼换鸟。
4: 作为湖北地方戏曲艺术展演重点剧目，大型红色南剧《生命壮歌》昨晚登陆武汉中南剧场，为江城观众献上一场兼具传统韵味与红色温度的文艺盛宴。
5: 才要走这条路，苦难的人间做一点事。
0: 在武汉中南剧场，《生命壮歌》慷慨激昂的台词演绎让不少观众动容。剧目取材于1940年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恭伟烈士的革命事迹，融合南剧南北声腔与地方小调，既保留了传统戏曲的韵味，又增添了现代舞台的感染力。
6: 我在学这个戏的时候，脚也受伤了。你想象何恭伟烈士在那个狱中的时候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应该是一种什么状态？我尽量的去模仿
7: 我的何恭伟的这种事迹，以戏曲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能够让我们更加沉浸式的感受革命先烈做出的贡献和努力。
0: 南剧是湖北土家族地区代表性非遗剧种，唱念作打自带浓郁的鄂西地域气质，长久以来更多的活跃于恩施本地，较少走出大山。这次《生命壮歌》的创排是非遗南剧活化传承的一次重要探索，将于9月作为湖北省唯一代表剧目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8: 因为我们南剧是属于恩施州的唯一的就是一个地方剧种嘛，全国也就只有我们咸丰、来凤两个团，非常荣幸能够进北京，想让它走向世界，这是我们后面的一个梦想吧。
9: 日前，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在武汉开演。借助成熟的票根经济，武汉用一张张观演票串联起餐饮、住宿、文旅、零售多重消费场景，持续撬动城市全域消费。
0: 8月25号，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在武汉琴台大剧院开演。作为音乐剧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剧院魅影》将在武汉连演16场，持续至9月6号。首轮10场门票开售1小时，全网售出超1.5万张。
10: 这个剧我其实是耳闻很久了，今年在武汉买到这个票了，算是圆了我对这个剧的一个长久的期待。
0: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首轮演出外地观众占比超半数，按照16场演出预计超2.4万名观众测算，有上万名外地游客专程来到武汉。如何吸引这些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的观众延长停留时间，拓展消费场景？武汉的答案就藏在这张小小的票根里。

0: 这次整体的优惠呢是由武商集团牵头，联动起了包括携程、城市风貌、高德打车等在内的多家企业，涵盖了餐饮、零售、出行打车、酒店住宿，甚至呢还有城市旅游等方方面面。也就是说，只要您因为剧院魅影来到武汉，那您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1: 武商集团准备的千元大礼包，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鄂赣两省的武商购物中心都有经典面具《魅影小熊》的打卡点。
2: 我们是专门从上海过来，来看这场剧，正好待个两三天，在武汉周边旅游一下。
3: 今天，全国唯一一所专注于网络安全领域的公办普通本科院校——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正式开学，学校迎来首批100名新生。
4: 迎新现场，100名学生陆续抵达，依托刷脸系统完成入学核验，每个人报到流程不到2分钟。记者跟随新生走进宿舍区，看到崭新的双人间里，床品、军训用品包、洗衣机、烘干机一应俱全。不少家长感叹行李带多了，
5: 现场感觉挺不错的。这个老师都很热情。学院报名会给你生成一张专属的照片。
4: 今年学院设置网络安全技术、人工智能安全、网络安全治理三大分院。报到现场最热闹的是一处特色打卡点，校长邹德清守在那里与每一位新生合影留念，并逐一添加微信。在邹德清看来，首届学生也是学校的共建者，他们的意见需求都是新院校建设发展的重要养分。
6: 他们有意义可以随时跟我提他们的需要，不管是以后的话就创业或企业的这个实习，包括邀请更多专业来我们学校的这个讲授，我们都以他们的意见为主。100个孩子带头把王国的未来的话能够撑起来，
7: 距离感一下就没有了，就感觉很亲切。然后首届办学嘛，想提取一下我们的意见，然后的话去帮助我们学校更好的完善产教融合，我觉得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个点吧。
4: 武汉新新28号发布10年战略蓝图星光计划，未来10年，公司将以光感互联、三维存算为战略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工艺晶圆制造和三维集成产业平台，力争实现产能翻两番，引育超10000名半导体高端人才。湖北省15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省残疾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超过96%，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超90%。广西平陆运河昨天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在鄂央企中交二航局参与建设，该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连通江海的大型运河，将于9月通航。9月1号起，武汉新城快线列车将按照每日63列开行，每日新增武汉东至咸宁南方向列车2列。开学在即，滴滴出行联合武汉公交推出高校返校接驳巴士，3条线路覆盖汉口站、武汉站、武昌站，直达10个高校校区。大学生通过滴滴 APP 或小程序搜索站点巴士即可购票，票价仅需0.01元。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8: 感谢收看，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王老师啊，不瞒你说，我最近可太煎熬了。
1: 这怎么了？你看看你愁眉苦脸的。哎
0: 呀，我最近这嘴呀，天天就惦记着甜的、香的、奶乎乎的东西，什么蛋糕啊、奶茶呀、小甜点呢。你说我咋的了？怎么一到下午就疯狂的想炫呢？想吃不敢吃，吃了又后悔，长胖长肉啊，还不健康哦。哎呦，我现在都快纠结死了。
1: 哎，这事儿我懂，我懂啊。你说谁还没个想吃甜食的时候呢？
0: 是。
1: 其实你也不用这么痛苦，

0: 指一个好东西啊，
1: 好东西，
0: 嗯，
1: 真的，快说呀！
0: 你不是想吃那个奶香味的东西吗？下次你要是再馋这些高热量的甜食，你就到超市里去买酸奶。
1: 酸奶
0: 啊，你选那种低糖的、没添加的。要是你嫌不甜的话，你往里头稍微加一点点蜂蜜。这样呢，既解腻又解馋，还能帮着你调理肠胃，比你吃的那些个甜点健康多了。关键它没负担。
1: 哎呀，对呀，听君一席话，茅塞开呀。那从今往后，我这嘴馋就认准这酸奶了呗。
2: 是，所以说，就你那点小烦恼哈，你看到了阮老师这儿根本就不算事儿。
1: 是。
2: 不过这招哈、这招我也学会了、
0: 你也学会了。
2: 这个喝酸奶确实对身体好。
1: 那这么说的话，阮老师以后这酸奶那我是喝定了啊。
2: 是，其实你看咱们要是不讲的话，谁知道啊？一杯小小的酸奶哈、它的好处居然是这么全部。这个今天真的是学到了。现在我给我们家孩子买那酸奶哈、奶一买就是一大箱啊。但是这俩孩子吧，有时候你喝两口就把那酸奶就扔一边了，我看着我都心疼，
0: 都是银子。
2: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哈、我说你俩知道吗，就我小的时候哈、为了喝一口酸奶都能把那个空盒子里头灌上凉水，那还喝得津津有味呢。
0: 你小的时候还往酸奶盒子里灌过凉水呢？
2: 可不是嘛。
0: 那是不是吃到一回酸奶就感觉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啊？
2: 那怎么说叫特别不容易
0: 啊？
2: 那是相当不容易、就是特别特别难。我印象当中好像我小时候就喝过一回，
0: 就一回。
2: 对，家里条件差呀，酸奶这东西哈、那不是说我们那种家庭能见得着的、能喝得起的，可偏偏就有那么一回。
0: 怎么着？
2: 就让我一直记到现在。
1: 哟啊，那你是怎么喝上的呀？
2: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七八岁吧，有一次哈、就我妈带我去去那个县城里的我那个姨奶奶家串门。我之前不说过吗，我这姨奶奶呢，她在县城里边生活，家里边条件呢那你是相当好了。比我们家是好的那太多了。所以每次到她家去走亲戚啊，临走的时候我姨奶奶就会往我手里边呢
0: 塞点
2: 东西。有时候塞香蕉。那回呢就给我塞了一盒酸奶。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见到酸奶，我当时就把它攥在手里头啊，一路上我都舍不得喝呀。
0: 那肯定把它当个大宝贝一样了。
2: 那就是个宝贝啊。以前没喝过这个，不知道啥味儿啊。然后我坐在这个自行车的那个后座上啊，那个路也不是特别好，就颠倒的那个路哈、
1: 一边
2: 看这酸奶就拿着。我心说我得等到家里喝
0: 啊。
2: 到了家之后呢，特意搬了一小板凳，在那个院子的角落里头坐着。
1: 哎呦，还挺有仪式感的呢。
2: 你得看看周围没有人啊。慢慢的他那上面有一个吸管，把那吸管啊就插进去，然后放嘴里边，一小口一小口的那么吸，那么抿，那个味道哈、哇，酸酸甜甜的，还有奶香味儿，那是真好喝。以前哪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啊？以前就觉得那个汽水就已经是人间美味了，那汽水跟这个没法比。喝一口，咂吧咂吧嘴儿，回味好半天，就生怕那股香味呢就跑掉了。
1: 哎，这小子多捡偷摸喝酸奶啊。那我估计当时喝的肯定特别特别慢吧。
2: 那怎么是特别慢呢？
1: 那是相当慢，
2: 超级慢。就那么一小盒哈、我硬生的喝了得有小半天。等最后一滴喝完了，实在吸不出来了，嘬的腮帮子都疼了。
0: 那你怎么办呢？
2: 舍不得把这盒子扔掉啊。然后把这盒子举起来对着那个太阳照，里边还有没有呢？恨不得就把这盒子就翻过来给舔一遍。后来馋的实在是没招了，怎么办呢？跑到那个厨房，那边有一水缸。拿那水舀子哈，舀点凉水顺着那个眼就灌进去啊，就灌的时候特别费劲啊，灌完了晃一晃，再插上吸管，再那么嘬着喝，假装里

0: 有还有酸奶，一口一口的喝，明明喝的是凉水，但是心里边得觉得，它是全世界最好喝的酸奶。那天光这凉水都喝了一肚子，最后实在喝不下去了，总算是满足了。
1: 哎呦，你没喝凉水，喝点倒肚，缓一下这个酸奶。哎呀，没想到立冬这小时候这可怜劲儿的啊！你看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吧也一般，酸奶呢我也只是偶尔能够喝到，而且我最在意的就是那个酸奶盒的那个盖子，因为那个盖子这么一掀开吧，哎，那上面沾的是最稠、最香、最浓的酸奶呀！哎，我不像你似的用那个吸管吸，我是先把那个酸奶的盒子盖啊，小心翼翼的给它一圈给它撕下来，然后用舌头一点点去舔。这舔还有技巧，要从那个盖子的边缘一圈圈舔，最后舔到那个中间，连一丝缝隙都不放，
2: 是个技术活。
1: 舔的是老干净了，哎呀，然后最后这个手指头还得缩一下，不能让它一点点儿。
0: 我懂这种感觉，就我现在那个撕开的那个酸奶盖啊，我也得把它给舔了，对，恨不得说得把这个核都吃了那种感觉。
2: 我听你们俩，你说完了，你说我帮你们两个想一想啊，那个时候的你们的快乐是真简单，就是一盒酸奶，一层那个酸奶的那个盖
3: 纸，
2: 就能满足你们好多天。
3: 对，
2: 我是在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八几年的时候开始吃到这个酸奶的。我记得我最开始吃的是一种那个大肚子的那个瓷瓶装的那个老酸奶，
1: 北京的那一款，每次到北京都要买来喝一喝。
2: 当时这瓶酸奶好贵好贵的，我先生买了一瓶，我们俩人一起吃，
1: 俩人吃一瓶啊？
2: 啊，
1: 哎呦，你俩可够抠的呀啊！
2: 可不是吗？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啊，说实话不高啊，这个一瓶瓷瓶的那个酸奶抵得上我先生半天的工资。用了一个网兜，这个现在老同志都知道，年轻人只有塑料袋了，网兜啊，小心翼翼的，生怕碰着谁的自行车了，碰到哪儿了被摔碎了。那个瓷瓶呢，胖乎乎的，肚子圆滚滚的，上面印着花纹，盖子打开的时候能够闻到一股特别纯的那股奶香味儿，不像你们现在这很多人吃的那个酸奶加了那么多的配料。
0: 我有点好奇啊，俩人分这个一罐酸奶
2: 啊，
0: 这怎么吃啊？一人一半啊？
2: 哪能那么分呢？我老伴呢，先用勺子舀出一小勺，递到我嘴边，让我先尝尝。人生第一次吃酸奶，让我先尝尝。
1: 哎呀，
2: 那个酸奶，我告诉你，不是像这种酸奶，舀一勺子，它就在上头一坨。
1: 那个时候稠，现在酸奶稀。
2: 对，你挖一勺就挂在勺子上，你入口以后那种感觉是什么？绵密，而且呢，真的是酸奶，比较酸。
1: 对，
2: 而且这个酸呢是酸的很纯正，它还带着浓厚的奶香味儿。我吃了他给我的那一小勺，我舍不得再吃了
1: 啊！
2: 我跟我老伴说，你多吃点吧。
1: 太温馨了，
0: 互相谦让哈。
1: 那我估计你先生肯定是舍不得自己吃啊。
2: 可不是吗？他又把勺子啊舀了一下递回来，他说他不馋这个，你多吃点。我们俩人你推过来我推过去的，最后我没办法说。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这酸奶太酸了，我吃不惯。
1: 哎呦，爱情的谎言。
2: 我这么一说，他一听，哦，你吃不惯，不是省给我吃的。好吧，那他自己就舀了一勺，犹犹豫豫的吃到嘴里，品了半天，说了一句话，这也不算太酸吧。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就憋不住就想笑。
1: 傻小子。
2: 这个时候老伴呢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了。后来呢，那瓶酸奶呢主要还是被我吃了，我爱人那个时候就看着我吃啊，笑得特别开心。
0: 这个就是什么呀？就是老一辈的这个温情哈，多简单呢，但是很动人。
2: 是啊，就那一瓶酸奶，我们俩吃了快一个小时， 就没有着急立马把它吃完，就是享受那种慢慢相处的时光。吃完之后就那个胖胖的瓷瓶子我舍不得扔，洗干净了拿回家里装针头线脑了。现在我也偶尔能

0: 在超市看到那种防老式的那种瓷瓶子酸奶，有的时候呢我也买一瓶子尝尝，但是这个米多呀，就是这个味道再也不是当年的那种感觉了。
1: 哎呀，这个我懂，那不是酸奶的味道变了，是当年的心情啊。那是您和您先生一起小心翼翼地吃一瓶酸奶的那个感觉，那是爱情的味道，是不是？关键不光是爱情的味道，爱情现在还有，那是青春的味道。
0: 这话
1: 他再也回不去了吗？不是，
0: 是老了，老了还能回得去吗？对不对？啊，说的没错，就那一瓶大肚子瓷瓶酸奶装的呢，不光是这个酸奶啊，还有呢，我跟我先生年轻时的这个情谊，还有在那个年代最简单、最纯粹的那种快乐。
2: 对，哎呀，
1: 阮老师，要说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有啊。那就是吃您给我们做的美食啊。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到美食的时间了。
0: 明白明白，刚子，你是任何时候都忘不了这个，
1: 必须的。
0: 那我们很多朋友，我们今天呢讲了这么多的酸奶这个事儿了，我就教大家一道家常版的酸奶水果捞吧。我现在呢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酸奶水果捞，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原味无糖的酸奶，还有香蕉、草莓、芒果，熟的白芝麻适量。我们把这个香蕉去皮切成小块，草莓去蒂对半切，芒果去皮切成小丁，把切好的水果全部放进一个干净的大碗里，然后把原味酸奶整个倒进去，用勺子轻轻搅拌均匀，让每一块水果都裹上酸奶，最后撒上一点熟的白芝麻。这道加长版的酸奶水果捞就做好了。观众朋友，大家都学会了吗？
2: 酸奶水果捞，哎呦，这个做法很简单呀，5分钟可能就能搞定了哈。
0: 对，
2: 这道美食的营养价值，你看这么多，我估计也不低吧。
0: 那按你们的话说，
3: 必须的。
0: 这道酸奶水果捞啊，主打一个营养均衡、清爽无负担，它能补充丰富的活性益生菌和优质的蛋白质。就这里头的水果，我们尽量买的时候要买新鲜的，并且呢，你不要选那个太酸的、太涩的。酸奶呢，首先呢，你要选低温冷藏的，你不要选那个常温保存的，因为前者当中含有的益生菌的活性会更强一点儿。
1: 明白了，这益生菌的活性啊，肯定是越高它越好，对吧？
0: 当然了，这个益生菌呢，本来它就是具有活性的一种微生物，它只有活着才能定植在我们的肠道里边，发挥它对于我们健康的作用。那么活着的益生菌越多，就说明它的活性越强，对身体的好处呢就越大。现在市面上啊有很多现成的益生菌的产品，相互之间呢都在比拼活性。那么真正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是非常受我们消费者的欢迎的。
2: 您说这个是高活性，那这个活性达到多少的益生菌才能算是高活性呢？
1: 对呀，
0: 你们俩都问我这个问题啊。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单位呢，它是 CFU， 如果这个数字大的话，越大就说明活着的益生菌呢就越多，活性呢就越强，那对于我们肠道健康就越有帮助。市面上现在普通的益生菌活性呢一般呢是几百亿 CFU， 活性达到1000亿至3000亿的就可以算作是比较高端的益生菌了。当然啊，就现在也有一些超高

0: 端的益生菌，它这个活性啊能够达到10000亿、20000亿、这种李东啊，它就是属于相当优秀了，
1: 相当高了。
0: 对啊，咱们现在都知道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如果说一种益生菌它的活性能达到10000亿级别，那这些活菌就相当于一只精锐的大军呐、到了我们的肠道里，那个战斗力能直接叫什么，那个词儿叫拉满。就像我们农民朋友种庄稼，您说这个种庄稼，你要是好生的去照料、施肥呀、浇水呀，你一样都不落的话，你这个庄稼长得肯定好。但是如果说您要是不管不顾的啊，那庄稼肯定它就长不好。这个就是相当不错的。
2: 要是这样，那可真的太强了啊！
3: 是。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3: 好，微友叫气壮山河，他说：“阮老师您好，看您的节目啊，真的是学了太多，也受益了很多。他说我孙子原来啊不喜欢吃家里的菜，就喜欢呢吃外卖啊，吃汉堡啊，喝奶茶，吃炸鸡什么的。他说自从跟您呢学了这个营养菜之后，说是天天的变着花样给孙子做。”您猜怎么着，现在呢他就只吃我做的菜了，跟我呢还特别亲了。
0: 那可太好了，自己在家做不光是卫生，关键这营养还挺全面。
3: 对呀、他还说啊，他说今儿给您留言呢、是想说一说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
0: 多大年纪啊？
3: 65岁。
0: 65。
3: 对，年轻的时候吧身体特别好。您跟我说一说我应该吃什么样的益生菌好呢？还有您看看能不能组织一次益生菌的团购呢？
0: 明白了，这是一位想要参与益生菌团购的一位朋友。说实话这团购这事儿啊、我还真没想好。咱们大家都知道市面上的益生菌实在是太多了。
3: 对，
0: 如果说给大家做一次团购的话，我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是一个个的去看，一个个的去考察这个产品。所以这事儿呢我要跟大家说，容我点时间，我考虑一下。你呢也不能那么急。那么您目前呢确实是需要赶紧补充一点益生菌，
3: 因为目前这个市面上呢益生菌种类确实太多了，琳琅满目。
0: 对，
3: 难免呢咱挑的时候就挑花了眼了。那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值得我们购买的呢？
0: 李东，你要是这么问我的话，我就得这么跟你说了。首先你得看看里边添加了多少活性的益生菌，你得看看这个含量，要选择活性高的、多的。因为益生菌它到咱们身体里呢，它是一路过五关斩六将。闯关呢，你说要经过胃酸，要经过胆汁，
3: 对，
0: 都对它攻击呀。你说它这个活菌要是少的话，还没到肠道呢，好家伙，进去的时候七零八落大队，
3: 呵，
0: 到肠道3322分队，
3: 一路下来没了，
0: 没了，等于白吃啊。所以我们选这个益生菌呢，你只有选活菌多的，那大部队哗下去，那消灭一点儿，消灭一点儿，大多数都到肠道了，
2: 对，
0: 没损失几个人，哎，都活着到肠道。可以说这个活菌的数量越多，战斗力越强。咱们就看那个古代，是不是？就看那个朝代，哪一个朝代是不是比较有实力？你就看这个朝代它有多少兵。那益生菌它也是一样啊，咱们就要选择活性多的益生菌。那么市面上顶配的益生菌一盒活菌能达到20000亿，就这种益生菌你要遇到了，这个绝对也算是好东西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好东西不常遇见，有多少朋友吃到20000亿以上的这个益生菌？可能你们现在回答我也听不见，但是回答到那儿我就知道啊。因为这种好的益生菌它不太多见，大多呢 想要买好的益生菌的朋友，您呢就得开动您这个十一路公交车，来回的去一家一家的去找，
3: 对，

0: 看看能不能碰到，这是第一个。
1: 反正大家就记住哈，这个活菌多的。
0: 对，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找到了，嘿，这个都是两万亿，你还得看看里边添加的是不是专利菌。你要遇到这种的益生菌，你吃着就安全，你吃着就放心。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团购这个事儿我会考虑的。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呀想要跟阮老师啊分享任何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啊。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
1: 好，老李爱看戏，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阮老师啊，您不知道，我是一个戏痴啊，什么《牡丹亭》《西厢记》《百岁挂帅》这些吧，我都喜欢看，一天不看呢，我都睡不着觉。但是啊，自从我无意间看到你们的节目之后啊，我就变了，我觉得你们比什么戏都好看。现在我一天不看你们呐，我都吃不下去饭。
0: 我都有点憋不住，一直想笑了啊。您太有意思了，那您这个微信名我觉得该改一下了，别叫老李爱看戏了呀，你叫那个老李爱做菜的。
1: 老李爱做菜。他下边还有一段文字留言哈，他说，阮老师啊，我现在特别瘦，就是吃什么呢感觉都不吸收，跳舞的舞伴说我像麻杆儿，瘦的没有男人味儿，那我听着我都上火了，那您说我应该多吃点什么呀？多吃点什么营养菜比较好啊？
0: 还带上个营养了，行，我给他一道啊，这位先生，我给您一道又好消化又护肠胃的早餐粥，小米山药南瓜粥。都是家常的东西，便宜。这小米啊，膳食纤维高，它养脾胃，好消化，让咱们的肠道环境呢更加干净，更加健康。这山药呢，它里边有那个粘液蛋白，有多糖，这个是肠道的好菌，超爱的营养餐，而且还能健脾养胃，让您的吸收变得更加好。这南瓜呢，里边含果胶啊，膳食纤维呀，这一道小米山药南瓜粥，您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两碗儿，您喝点儿，对您目前是很有帮助的。
2: 说的我都想喝了。好了，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1: 好，微友叫暖冬，暖冬说，阮老师，前段时间呢。孩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特意呢给我做了一桌子的好菜，但是我不敢多吃
0: 啊，
1: 我只吃了几口我就下桌了
0: 啊，
1: 这我一下桌吧也觉得自己那真是挺扫兴的哈，你看孩子给做了那么多的菜就吃几口多扫兴啊，然后平时这个社区的这好朋友啊老姐妹啊一块出去玩，他说我也不敢去。
0: 我教你一个小方法啊，您把平时吃的那个小米放在这个锅里炒一炒，随后呢把炒好的小米呢跟山药一起煮粥，山药啊它富含淀粉酶等等一些物质，可以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的能力。小米呢它本身是性寒的，小米粥是寒的，但我们经过炒制以后呢，它这个性呢就改变了，变得温和了，
1: 就变了，
0: 对，不是寒性了。这样一来，这个小米山药粥呢就适合胃寒脾胃虚弱的人吃。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买点益生菌吃一吃。
2: 我听明白了，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吃益生菌就应该吃那个高活性的，对吧？
1: 对，
0: 对对对。那我刚才讲了，益生菌是活性越高越好啊。比如说哪位朋友买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达到了10000亿，或者是20000亿的这种益生菌，哇，这高活性了，是吧？超高活性了。
1: 对，
0: 就这一类的益生菌，有很多方面的好处。当然，我们以前很多朋友不接触这个，不知道。它第一个好处，活菌够多，它才不怕被胃酸杀死。益生菌，你从吃到嘴里，再到肠道，它要经过胃酸、胆汁这两关。你说你吃的活性低的，半路还没到肠道呢，你吃的这些活菌就死光了，就等于没吃或者是白吃。
2: 白吃。
0: 对，如果说吃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达到了万亿级别以上的这种益生菌，它能层层的闯关，它

0: 就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超高活性的益生菌，它的力量就更大，所以就补得更快，不用像普通的益生菌一样。有些朋友说都吃两个月了怎么没感觉呀，对不对？它短时间内就有感觉。这个要是想吃益生菌，您就吃高活性的，那肯定比您吃低活性的要强不少。
1: 对，
2: 是。好，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1: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吧。青山依旧他发的。
3: 阮老师啊，我现在已经当爷爷了，帮着照顾小孙子。阮老师，我想吃的高活性的益生菌试试，但不知道哪种好，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
0: 这位先生啊，我跟您说啊，当便秘不太严重的时候，大便里的水分它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呢，再摄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呀、水果呀，能够刺激肠道蠕动，对便秘呢它就是有帮助的。至于您说让我去帮着您找一找这个高活性的益生菌这事儿啊，我可以答应您，不过我去找的话呢，标准就比较高了。我要找呢，我就想找那种活性达到20000亿CFU 的益生菌，就是得达到一个超高的水平，这样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要是用了的话，才能真正的达到大家想要的作用。行了，那这位朋友啊，您等我的消息吧。
2: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立冬，
1: 晴雨他说，阮老师，后来有一个朋友就推荐我吃一种这个益生菌，他说这活性呢也很高，就是20000亿的，但是您别说，我用了之后呢真感觉它不一样，特别有用。但这是益生菌呢，我只买了一次，再去买呢就没有货了。再说它那个价格也很贵，就是长期吃吧，真是有点吃不起。他的意思呢，就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帮他团购一下这一类的益生菌，帮他们呢来砍砍价。
0: 那这位朋友啊，您说您之前买的这种益生菌呢，吃了挺好，挺有用。在我看来呢，这一点一点不奇怪。为什么呀？因为您说的这种益生菌活性它达到了20000亿啊，
1: 对，
0: 这已经是属于我刚才提到的超高
1: 活性。
0: 对对对，就是我们看一种益生菌它好不好，活性呢，它是排在第一位的指标。活性越高，说明它到达肠道以后的有益菌就越多。那这位朋友呢，您还提到了专利菌株，一种益生菌里如果添加了专利菌株，就说明它不是普通的菌，而且呢有专利就说明它的作用都是有实验数据支持的，不是说口头说说的，随便说说的，不是这样的啊，这就更加的可信啊，可信度非常高。那么这一类优质的益生菌市面上卖的确实不是很多，价格高它很正常啊。那这位朋友，您希望我能帮大家做一次团购，那既然大家都有这方面的需求，我肯定会努力帮大家去实现这个愿望。那么您近期呢只需要关注我们就行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4: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5: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